0: 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
2: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3: 当地时间五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4: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5: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6: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嗯，
5: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6: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喊。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5: 啊，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6: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太狠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5: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7: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8: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4: 班塔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5: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1: 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江西省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
2: 截至昨晚22时，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1: 受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
2: 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
4: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9: 那么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啊，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
4: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9: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
5: 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
9: 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塌下来，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的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 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
4: 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17时左右，现场塌方体积已超过3万立方米。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应急指挥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这张大图呢，正好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应急指挥的阵图以及现场的情况。在我左手边呢，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就是当时山体滑坡的目前的情况，已经是从截止到13点是有12幢房屋受损，有8栋房屋可以看到是完全冲毁。在我们的现场呢，通过多个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身后的这个山洪灾害的监测预警图，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施的一个区域，包括高风险点需要去处理，都在这里可以实时显示。目前在我们吉安市的所相关的一些部门已经都是在现场24小时进行处理，而且并且通过我们的整个的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调度。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2: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12: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13: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4: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ую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13: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在5号的会谈中，普京还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另外，在5号的俄美会谈之前，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对此，普京5号在会谈时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但俄方并未同意乌方有关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的提议。
1: 当地时间5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
2: 那么美方为何选择此时作为外交调停窗口？美方此次带去的和平方案能否让俄乌冲突迎来和平转机？相关问题我们来看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的解读。
15: 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2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6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

0: 停下来谈判解决这种这个冲突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么从目前这个俄冲的局势来看的话，你让俄罗斯撤出去，或者说让这个乌克兰承认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呢，都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呢，本质问题呢，主要是领土的归属问题。同样呢，乌克兰安全保障呢，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说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还会继续。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方案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缓解双方冲突的这个烈度，但是呢，从这个解决双方的矛盾、解决冲突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只有一个美国和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这样的话才能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该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
2: 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电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3: 美军声明称，美军1艘航母和1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5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2: 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斯海峡发回的观察报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5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杠。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1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1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3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1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美

0: 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
2: 同时，伊朗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纽约时报》报道称，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如再遭打击，其反应可能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西部哈马丹省至库尔德斯坦省公路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10人死亡。报道未提及事故原因。
1: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4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4: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好。将军旅游，美好之旅。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记者近日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发现，有大量看似专业实则身份不明的虚拟专家，
2: 他们看似言之凿凿，背后却另有目的。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8: 这些年有些现场我闭上眼就在
9: 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地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却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貌似和尚吃菜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他们看似某领域的专业人士，却没有任何标识或头衔，评论区里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为了验明真伪，记者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中国信通院。专家现在帮我们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该平台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伪。 几分钟后结果出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

0: 96%。
1: 我们两个不同的鉴别引擎都判别出这段视频它是 AI 生成的。首先的话，这个人他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瑕疵的，重复的一些动作过多，他的牙齿过于整洁，然后他说话的过程中其实仔细看他是看不到舌头的。
0: 针对另一个所谓和尚的视频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未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等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设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记者调查中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商品是否对眼睛真有帮助。视频里的赵阳正在推荐一款营养品。
2: 我看着视频，我打开的我都特别懵啊，因为他是拿着我的视频把我的声音给改了，在卖他的产品。
0: 赵阳一纸诉状把商家告上法庭，审理中才得知，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负责审理案件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近年来越来越多。
3: 这类案件在我们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比如说AI 换脸呀、AI 换声的这些软件，在一些黑色市场里面基本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造假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这类 AI 造假的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了互联网加传统行业。
0: 国家去年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标识。记者调查中却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未做标注，有些虽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产品质量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例如这个推荐清洁剂的视频， AI 标识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很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记者看到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不好用等字眼。
4: 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受到了不正当的干扰和误导，从而被欺诈性的进行一个消费。从现阶段的技术发展来说，全社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可能会被欺诈。青少年认知经验比较少，社会经验也比较少，老年人呢也是另外一个重灾区。
0: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以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辨别 AI， 避免上当。眼，先找 AI 标识，一般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就看细节，比如皮肤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等。耳，只要在视频或通话中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类关键词，别急着操作，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手，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找到 AI 内容鉴定功能，一键上传即可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

0: 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钱啊！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居家健身成为热门选择，各类健身器械销售火爆，但使用不当可能引发肌肉拉伤、脚踝扭伤。居家锻炼该如何规避伤害？我们又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健身器械呢？快来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这两年啊，居家健身特别的火，有很多的健身小器械，像什么哑铃啊、弹力带啊、壶铃啊、瑜伽球啊，大家都很熟悉，也没少往家里搬。

0: 但是现实是，没过多久，跑步机变成了晾衣架，健身脚堆满了各种杂物。当年雄心壮志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些运动器械，最后都堆在墙角落了灰。其实啊，真不是大家不想练，而是没有搞懂每个器械背后的核心运动逻辑。比如说，弹力带到底拉到什么程度才有效果呢？哑铃举几下算是举到位了呢？哎，同样一件器械，为什么别人练完改善了体态，我自己练完反而受了伤呢？核心问题就出在，您可能不清楚自己身体到底哪里需要练，到底应该怎么练。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专家，联手把居家运动器械背后的核心原理给您梳理清楚，帮助大家选好器械，避免损伤，科学运动。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袁峰，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教授郭成。欢迎两位专家。袁主任好，郭教授好。
1: 你好，
0: 欢迎二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器械锻炼啊。相对于很多人呢选择去健身房进行一些大家传统认知中的那种大型器械锻炼，现在啊有很多朋友不跑健身房了啊，选择在家里，觉得挺方便的。而且现在这种居家锻炼模式啊还挺流行的，所以首先想请二位专家跟我们说说，这种居家利用小器械的锻炼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好处。
2: 好的好的，从锻炼身体角度来讲呢，在家里运用小器械来进行抗阻训练、心肺功能训练和运动功能恢复呢，对各类人群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对于身体有一些功能障碍的老年人，在家里呢可以运用小器械来进行抗阻，以此来增加身体的素质和各项功能。
0: 没错，有不同的这种应用的场景。
2: 对，
0: 尤其是去健身房大器械的锻炼，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
2: 对，
0: 对吧？所以这些人其实也不能说咱就不进行器械锻炼了。
2: 对，
0: 在家里小器械恰好能派上用场。
2: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袁主任您的意见。
1: 其实啊，在我们运动医学临床当中啊，他们也是非常实用的康复帮手。因为我们很多啊肩袖的轻微损伤、肩周炎啊、膝关节滑膜炎啊、踝关节扭伤之后，甚至我们手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啊，他不适合做大重量的负重，也不适合剧烈跑跳，这个时候呢弹力带就派上用场了。它的优势啊就是阻力可控、负荷温和，可以精准刺激薄弱的小肌群，维持关节稳定的大多啊都是小肌肉。大重量器械容易优先练到大块表层肌肉，反而会给已经受损的关节增加压力，而这类居家小器械可以做多角度抗阻训练，专门激活这些深层的稳定肌肉，肌肉力量提上来，关节稳定性就变强了，就能减少关节反复疼痛、反复扭伤的情况。
0: 您讲的这个角度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确实不光是锻炼身体，其实在一些受伤啊或者医疗之后的康复过程中，像您说的一些深层次的小肌群的训练，其实这些小器械都能派上用场。但是我们也说回来，虽然相比较是也说说居家进行这种小器械训练可能会有哪些健康风险。
1: 我今天啊带来一张磁共振的片子。这个呢不是老年人的退行性变，这是一个28岁的小伙儿长期举哑铃卧推推肩推出来的肩袖撕裂。但这不是个例啊，我在门诊啊经常会见到半月板损伤、肩袖撕裂、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就是练器械练出来的。大家啊买器械的热情啊我非常理解，但是很多人啊忽略了一件事儿，你的关节、韧带、软骨是有耐受上限的，超过了身体的耐受上限就会出现运动损伤。器械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在不该练的时候练，用不该用的方式去练。
0: 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哈。有这样一位女性圈友朋友，她呢家里没少置办这些小器械，他也分别来利用他们进行了相关的训练，但是效果怎么样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0: 大家好，我叫丽娜。经常有人问我这么好的身材是怎么练出来的，他们以为我会有一个堆满大器械的健身房，或者是请了多么贵的私教。其实都不是，我的秘密武器就是他们。我拥有的就是这么一小块的角落和这一桌子看似不起眼的小伙伴，他们是我好身材和好状态的最佳合伙人。有时候忙了一天，肩膀这儿就跟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一样，僵在那儿也放不下来，连呼吸都觉得短了半截，我就会用弹力带去拉伸一下。弹力带的好处是它的拉力很柔和，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力度，就像是在和身体去商量，而不是命令它。拉完几下之后，肩膀就松了，呼吸也顺了，整个人也就跟着顺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有时候也会犯懒，连续几天都没有怎么去动，整个人就会变得特别沉。我知道那不是累，是后侧的臀和腿没劲儿了。那壶铃这个东西就特别诚实，你发力对了，臀腿就瞬间有感觉，沉睡的肌肉一下子就会被激活了。然后有时候心里堵得慌，情绪也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去甩几组壶铃，就每次哐哐的甩上几组，臀腿的酸胀感就上来了，身上暴汗了，闷着的劲儿顺着动作给它甩出去，把烦恼一扫而空。再说这个瑜伽球，我经常用它去找回自我。和朋友拍照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体态不够好的时候，我就会回家用它去激活身体。那体态不好的原因呢，就是身体里那些看不见的深层肌肉在偷懒，你越是不练，肌肉就越是松散，体态就越是不好看。但是只要你往瑜伽球上一躺，它那个不稳定的劲儿呢，马上就会迫使你的核心收紧，想偷懒的地方一个都躲不掉。有时候也不是说要练什么，就是上去躺一躺，晃一晃，让变形紧张的肌肉就舒缓一下，让自己重新归零。还有这个小哑铃，女孩子嘛，最怕就是手臂有掰掰肉，小哑铃就是我的好搭子。我最喜欢的动作是招财猫，让肩胛骨归位，让整个肩膀回到它该待的位置上去，掰掰肉就会逐渐消失。你看我的这些小伙伴，弹力带负责帮我解，壶铃负责帮我醒，瑜伽球负责帮我找，哑铃负责帮我稳，他们各管一摊又互相配合。而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个调度者是我自己。我会先问自己一句话，我今天哪儿不舒服，哪儿紧了，哪儿没劲儿，然后我再从桌子上去挑一个合适的朋友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被这些小小的器械给把持住了，肩背、手臂、核心、臀腿，他们各管一摊又互相配合。而且我不用跑很远，不用排队等器械，不用花很多时间，不用花很多钱，家就是我的运动场，只要有这么一小块空地就够了。
1: 在短片中我们看到这位圈友确实练了很多内容哈、包括也说的啊，我练这个是锻炼我哪个肌肉，我用那个是锻炼我什么方面的内容啊，其实看上去挺专业的，但是他练的到底对不对呢？会不会其中存在一些健康的隐患呢？今天啊，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啊，相当于一个连线题，我们请两位专家咱们一块来看看大屏幕。好，您看一下啊，我们左边这张图片是大家非常常见的几种家用的小器械，右边呢是我们大家比较普遍的一些训练的需求，或者是我的一些身体的劣势需要把它改变的哈。咱们来看看怎么来对应上，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应该利用哪种器械来进行合理的科学的训练。好，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我们先来说说最常见的一种器械，来，就是哑铃。好，二专家，这个哑铃其实很常见啊，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刚才那个女士她是用它来练胳膊，她可能想减这个胳膊上的赘肉哈，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男士拿这个哑铃做飞鸟，对吧？所以不光能练上臂，同时是不是整个我们上半身的一些肌肉都能够通过哑铃来进行训练呢？
2: 很多人以为哑铃呢就是练胳膊的，但是从功能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哑铃的最大价值是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完成肩带和上肢对外部负荷的一种精确控制。当你手持哑铃做推举或侧平举的时候呢，肩胛骨周围大大小小十几块肌肉必须同时做精细的微调，才能避免训练动作出现代偿。总结来说，哑铃主要是针对久坐臀

0: 他腰腹没劲、手臂赘肉的人群。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哑铃训练去提升手臂的重量，同时可以进行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抗阻。
1: 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同重量哈，有轻的1公斤的，有重的10公斤的，甚至更沉的。那大家的感觉是不是女性朋友用轻的，老年人用轻的，年纪小一点的小朋友用轻的啊？像这种男性啊，尤其是那个肌肉块比较大的，那就得来10公斤的，甚至更沉的，是这样吗？
0: 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平举的小实验来说。左侧在完成10公斤哑铃时，肩部的斜方肌上束出现了一种变形和代偿，肌肉出现代偿来帮助完成这个动作，而右边的只持2公斤的哑铃的一侧动作就相对标准，未出现代偿。目标肌肉在完成动作过程中可以精准发力。由此可知呢，哑铃越重可能不仅仅是无效训练，还容易出现运动损伤。所以很多人认为哑铃越重感受越强，训练效果越好的逻辑是错误的。哑铃训练的首要原则是负荷适宜，动作完成质量优先。一般呢，推荐的负荷是女性2到5公斤，男性5到10公斤。
1: 嗯，明白。所以说也不是越重越好，一定要适合您的身体条件，包括您的肌肉力量哈。好，袁主任，
2: 在门诊啊，我经常看到有举哑铃出现的肩袖损伤，其实啊都是摊重摊出来的。
1: 嗯，
2: 过去啊，肩袖损伤一般说啊，它很多都是中老年病，就比如说肩峰撞击啊引起这种长时间的磨损导致肩袖损伤。
1: 嗯，
2: 但是啊，现在我的门诊又遇到很多年轻人，甚至有10几岁的孩子也会得这种病，这啊大多都是因为一些不合适的训练导致的。哑铃的重力方向啊永远是垂直向下的，而您的肩关节啊在非垂直层面上运动时啊，重力会在关节面上产生很大的剪切力。如果您的肩袖功能啊本身就有缺陷，哑铃举得越高，肩峰下间隙就越窄，肌腱啊被夹在骨头之间反复摩擦，这就是相当于一个磨刀啊在磨你的肩袖。我给出的健康红线啊是出现肩膀前外侧疼痛，尤其是抬手60度到120度范围内的刺痛立马停，这个就叫疼痛弧，是肩峰下撞击的典型体征，不是再坚持一下就能过去的，说明当前这个重量不适合你。
1: 明白，希望大家能够充分使用好适合你重量的哑铃，达到训练的效果，同时又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运动损伤啊。好，说完了哑铃，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铃啊，这就是壶铃。这个很多人也是家里准备着这样的器械，我家照样也有哈。刚才我们看短片中哈，这位女圈友她也是做这个壶铃的摇摆，现在这个动作特别的流行哈，所以请两位专家再给我们讲讲这个壶铃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壶铃是所有居家器械里动作技术门槛较高的一个。当您做壶铃摆的像图片当中壶铃摆的时候呢，它的重心是在把手的下方，是一个天然的不稳定的一个负荷，它在摇摆过程产生离心力，您在核心支柱区必须保持收紧稳定的状态，来抵抗脊柱弯曲和前后产生的剪切力的位移。这个动作主要是靠顶髋来完成的，髋部顶髋，其中臀大肌、腘绳肌以及后背竖脊肌都在同时发力。由于髋关节是它的动作的主要发力点，所以它以练习臀肌为主，而很多人不会臀肌发力，同时躯干没有挺直，所以容易出现腰部的相关损伤。
2: 是的，郭教授啊刚刚讲了，壶铃啊需要精准的髋发力模式，用臀大肌做发动机，用核心做稳定器，但绝大多数久坐人群啊，臀大肌是休眠的，髋关节灵活性啊也不足。当你没有足够的髋关节活动度的时候，去做壶铃摆动，身体啊会很自然的找一个替代方案，用腰椎代偿，本来啊是由屁股完成你的动作，变成了腰部反复的屈伸。结果啊，就是腰椎小关节紊乱，脊肩韧带损伤，甚至啊腰椎间盘负荷剧增。那我给出健康红线就是壶铃摆动过程中啊，如果您的臀部一点感觉都没有，反而是腰部有明显的酸胀感和疼痛感，那么立刻停下来。另外啊，有腰椎间盘突出病史的患者啊，我们建议

0: 谨慎使用壶铃进行练习，其风险远大于收益。
1: 这个真的就是说到很多人的痛点上了，就包括我，我的腰椎其实也不太好啊，有点问题，有的时候也会疼，现在我已经把它搁置了。它现在最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家刮大风的时候挡门用，因为它比较沉。哎，但即使是这样，我从一个地方把它搬到门口的时候，我也特别小心。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壶铃您一定要谨慎使用，是吧？好，说完了这两个啊，看上去比较硬、比较沉的东西，咱们再来说说比较软的另外一个器械。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就是弹力带。哎，这个弹力带这些年啊也特别火。就是家里用它的人可能已经超越了刚才我们说的哑铃了。那么究竟这个弹力带该怎么用，能连到哪些地方呢？我们请郭教授先来给我们讲讲。
2: 训练带是所有居家小器械里我最推荐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阻力方向是可以随训练需求来进行调整的，且会在拉长的过程中让肌肉持续发力。您看很多器械的阻力方向是固定的，像哑铃、壶铃，它的力的方向永远是向下。
1: 对，
2: 但人体的肩关节呢，在三维空间里进行动作，很少是在单一平面内完成的。训练带可以从任何方向来进行抗阻训练。总结来说，弹力带主要针对久坐、臀塌、肌软乏力、肩颈僵硬、腰腹没劲、经常崴脚、手臂赘肉等各种情况。
0: 弹力带啊，也是我在门诊啊推荐频率最高的居家器械，因为它阻力曲线柔和，对关节的冲击力小，而且啊训练带的阻力啊是渐进增加的。什么意思？就是你拉得越长，它的阻力越大，你自己可以灵活调节。这样呢，运动损伤出现的概率啊就低一些。但是啊，我有两个提醒啊，弹力带呢是有寿命的。我在我们医院急诊啊，曾经见过弹力带突然断裂导致的伤害。哎呀，弹力带老化，它出现微裂纹啊，这个朋友没注意，然后呢做面拉的时候啊，带子突然崩裂，弹到了他的左眼，导致角膜擦伤。所以呢，建议啊，经常检查看看。有表面出现毛边啊、小裂口啊，建议立刻换新，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弹力带的固定点啊要牢固，不要就是挂在椅背这些不稳定的物体上，万一椅子摔倒了，那摔倒的损伤啊可能会更严重。
1: 好，那说完了弹力带，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弹力的训练器械啊，我们来看看，叫做弹力圈。在我看来，它就是把弹力带给系紧了，对吧？变成了一个圈儿。所以弹力圈主要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一般情况下，弹力圈多用于激活臀部肌肉，尤其是臀中肌。而且它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能很好的保护膝关节，它的阻力方向是向内的。套在膝盖的上方呢，弹力圈会试图把您的两个膝盖靠在一起，拉在一起，
1: 往里拉。
2: 所以呢，您的臀中肌必须持续发力来对抗这一个力。而且把膝盖推出去，像这个往外打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在重建膝关节的正确力线。总结来说，弹力圈可以完成久坐臀塌、膝软乏力的改善。常用的训练方法呢有两个，一个是横向螃蟹步走，弹力圈套在双膝上方，微蹲横向移动，膝盖呢始终对准的是第二个脚趾，它这样的话保证力线是正确的。另外呢就是棒式开合，身体侧卧，然后呢骨盆稳定，屈髋屈膝各90度，脚踝呢也并拢，这时候膝盖打开像蚌壳一样打开。可以选择具有不同阻力的弹力圈，当脚轻的，当您练到没有感觉了，可以换一种它更紧的，您更需要费力才能把它双腿打开的，这样的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明白明白。好，谢谢郭教授。我们再来看看袁主任您的意见。
0: 弹力圈啊也是我在门诊给患者经常开的一个处方一个器械。尤其是膝前痛、髌骨软化、跑步膝的患者。但我得说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带着弹力圈做负重深蹲，
1: 就这个动作，对吧？
0: 对，但是角度我们一般是不要超过90度，因为你一旦超过90度，尤其中老年人啊，他的髌骨关节他的压力应力会很大，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碰到一个最容易损伤的就是髌骨关节的软骨磨损，还有呢就是内侧半月板后脚的撕裂。就如果您带着弹力圈做深蹲啊，膝盖啊拼命往外顶去对抗带子的阻力，反而会增加髌骨外侧的压力。所以我的建议啊很明确，就是弹力圈的

0: 正确使用方法是横向移动和动式开合，而不是说带着做非常大角度的那种深蹲。
1: 明白。
0: 那我给出一个健康红线，如果你

0: 膝关节的核磁共振，看看髌骨关节的状态。
1: 明白，好，谢谢两位专家的提醒。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了。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5: 了。
16: 相吧，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那刚才我们说完了两种弹性的这种小器械，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两个稍微大一点的也是弹性的器械，但是它好像不是练力量的了，更多是练您的柔韧度、平衡性和稳定性的。哎，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就是瑜伽球啊。哎，这张图其实特别的符合现实情况。
19: 对，很
1: 好像我们感觉这个瑜伽球都是给女孩子
19: 对
1: 做这种瑜伽训练的，就是往往要练这种身体的延展度啊、柔韧性啊，让体态更加的优美。所以我们请两位专家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这个瑜伽球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像大家理解的那样，我们通过它可以训练什么。
13: 瑜伽球最大的价值在于呢，它的不稳定性带来的强制你的核心支柱区和各关节的稳定肌群去激活。
1: 嗯，
13: 假设您坐在瑜伽球上的时候呢，您脊柱的多裂肌还有腹横肌这些深层的稳定器呢会自动的启动。从生物力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呢，不稳定的这样支撑平面会让神经系统提高警觉，这是单纯的平板支撑给不了的本体感觉一种输入。不要感觉好像是坐在瑜伽球上很简单，您可以试试坐在瑜伽上半小时，然后腰腹呢是非常有感觉的。像我们久坐塌腰这种腰腹没劲儿的朋友呢，就比较适合坐在上头，它会自然地调整你的体态，激活你的核心了。
0: 那我要强调一个禁忌
1: 哦，
0: 椎间盘突出的急性期啊，或者腰痛同时伴有腿部的这种放射性疼痛麻木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做瑜伽球的。
1: 哦，
0: 因为球面不稳定啊，会让腰椎周围的肌肉持续紧张，反而增加椎间盘的压力，加重神经根的压迫。我说一个反面案例啊，一位48岁的男性啊，有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史，但已经3个月没发作了。他觉得做瑜伽球啊，可以练核心保护，练腰，于是呢就买了一个瑜伽球，每天啊坐在上面办公半小时，做了一周啊，腰痛反而复发了，右腿也出现了放射性的麻木。来门诊一查，核磁显示145椎间盘突出加重，压迫到了右侧神经根。我问他为什么觉得做球有用，他说啊，我在网上看的，能练核心，但问题在于啊，他核心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驾驭那个球，结果啊，核心没练到，椎间盘就先扛不住了。所以我给出健康红线，就是有过椎间盘突出史的病人上球之后啊，最好能咨询一下医生。另外啊，老年人骨质疏松的，我们是不建议在球上做任何需要离地的动作，因为万一摔下来很有可能就导致骨折。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大家一定要先去评估一下您的核心到底行不行，能否驾驭瑜伽球它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对吧？能驾驭您练是提升，如果不能驾驭您练反而是对您身体的伤害，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说完了瑜伽球，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啊，也是晃晃悠悠不太稳定的，就是平衡盘。我们来看看图片啊，有些朋友去这个运动品超市的时候会看到它， 有的那种是充气的，也有那种是有机械结构的，反正就是您站上去它是晃晃悠悠。

0: 悠的，
1: 对，
0: 基本上也就能踩一到两秒就得掉下来，两秒都没有。
2: 可以很
0: 基本上也就是
3: 已经很厉害
0: 一秒钟，
2: 没有三秒可以的。
0: 这两位专家刚才看我也试踩了几下哈，感觉就是自己的脚踝这个位置特别的吃力，所以是不是就那些经常走路不稳容易崴脚的人是适合练它的来维持自己的下肢的稳定性的？
2: 是的，虽然呢这个平衡盘也可以训练其他的部位，但多数用于踝关节的本体感觉训练。平衡盘和前面五个器械都不一样，它几乎不增加你的肌肉力量，它训练的是神经对肌肉的控制速度。踝关节的练习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像您刚才那样单脚站在这个软的平衡盘上，让自己保持平衡不掉下来就可以，然后还可以配合其他一些动作，比如羽毛球啊或者其他棒球，可以做一些上肢下肢的动作配合起来。
3: 那难度
2: 这个难度就可以，您可以不断进阶的，
0: 全是进阶动作啊。您接着说，就是我们大家踩上去感觉会是什么样的？
2: 这个动作呢大家会觉得看似很简单，站在上面就可以，但实际上当您单脚踩在平衡盘的时候，您的踝关节的内外这样的控制它的稳定的肌群呢需要到30到50毫秒内要完成一个快速的协商，脚歪了我要往哪边用力拉回来，这种快速的反应能力是预防崴脚最核心的机制。有数据来支持呢，经过6周的这个平衡盘训练的人群呢，踝关节的本体感觉和神经对肌肉的控制能力会有显著的改善，比如关节的位置感的误差最多可以减少40%以上。而训练的方法刚才跟您提到呢也是简单的，就是单脚站在上面就可以，您可以先睁着眼去练，能轻松完成后您再闭眼进行进阶，如果感觉太难呢您可以双脚站在上面，像刚才一样您双脚站上这样开始，感觉很容易了再转换回单脚。总结来说，平衡盘一般是用在崴脚的一个场景当中，但是呢因为它的不稳定性同时可以应用在久坐臀塌和腰腹没劲的场景，我们可以坐在平衡盘上去完成相应的力量训练，因为要维持身体的稳定，所以呢核心一直在收紧
0: 啊。明白。好，我们也听听袁主任的意见。
3: 平衡盘啊它对于踝关节的本体感觉的恢复啊它是非常好，我经常给踝关节扭伤恢复期的患者就是开这个处方。但同样啊它也有明确的禁忌。给出健康红线，第一就是踝关节急性扭伤的红肿热痛期，那是绝对不要踩平衡盘，这个时候啊关节内有炎症，周围韧带松弛，踩在不稳定的平面上会让损伤加重，等肿胀完全消退，关节活动度恢复正常了再开始练。第二，老年人骨质疏松也是不建议单脚踩平衡盘的，一旦啊没站稳摔下来，代价可能就是一次桡骨远端骨折或者一次股骨近端骨折。另外要提醒一点，平衡盘啊买回来充气不要太足，保留30%左右的形变空间，踩下来有一个小坑，太硬了那就跟站在平地是一样的，没有训练效果。
0: 好，谢谢两位专家。所以您看啊，刚才提到的6种器械咱们全都梳理完毕了，郭教授呢帮咱们讲清楚了每一件器械适合练什么，到底该怎么来训练，袁主任呢也给大家画好了健康红线，告诉大家哪些情况是绝对不能练要立刻停下来的。但是呢还有新的问题啊，您看这些器械咱们都认识了，但是作为普通人咱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到底哪里薄弱，到底需要练哪块肌肉呢？好，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两位专家一起来做3套简单的自测，帮助大家了解自己身体的短板。
3: 下面我就给出3个自测，专门测试老百姓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可以站起来跟着做，每个动作坚持不住或者做不了，说明这块就是您的短板。测试一，30秒椅子起坐，测试下肢力量与控制。找一把家里的座椅靠墙放稳，坐在椅子中间，双脚平踩地面，与肩同宽，双手啊交叉放在胸前，完全站直，然后坐回去。30秒之内，看你能做多少个。
4: 准备好了吗？注意，全程手交叉抱拳放在胸前，全靠臀腿发力站起来，不要扶椅子或者借助其他物体。怎么样，臀腿有感觉了吗？那到底

0: 30秒内完成多少次起坐算姿势合格呢？
1: 60岁以下男性的30秒完成17次以上，女性完成15次以上；60岁以上男性完成14次以上，女性完成12次以上。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次数，或者做的时候膝盖啊内扣，身体摇晃，必须用手撑膝盖才能起来，那说明你的下肢力量和控制能力是明显不足的。这类人啊，如果贸然去跑步、跳操，膝盖和脚踝的受伤风险非常高。
0: 针对下肢力量不足的朋友，郭教授也为您支一招，借助弹力带做坐姿深吸动作，仍旧是在椅子上完成。咱们一起来看看具体动作怎么做的吧。
2: 首先坐于板凳上，将弹力带绕一个圈缠在脚踝，固定在椅子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完成膝关节的缓慢伸直最高点，在过程当中呢，弹力带会持续的给提供阻力，此时必须股四头肌收缩才能完成相应的对抗，以此来增加股四头肌的力量。
0: 缓慢伸直膝关节之后停留2秒，再有控制的缓慢放下，感觉到大腿前侧有紧绷感就练到位了。建议每侧做8到12次，每天做3到5组，经常练习，您的下肢肌肉力量就会逐步提高。测试完下肢力量，咱们再来看看您的核心力量是否合格。
1: 测试二，核心稳定性，平板支撑测试。手肘撑在肩正下方，前臂平行，双脚并拢，身体啊从头到脚呈一直线。注意啊，很多人做平板支撑，屁股撅起来或者塌下去，这都是不对的。核心要收紧，臀部夹紧，正常啊呼吸。标准平板支撑保持60秒是及格，做不到60秒或者过程中腰部明显下塌，身体晃动，核心力量不足。
0: 如果您不能完成60秒平板支撑，那么说明您的核心力量就需要加强练习了。在此，郭教授推荐您利用瑜伽球做死虫式练习。
2: 好的，针对核心力量不足，我推荐进行瑜伽球死虫式练习。动作要求呢是身体呈仰卧位，这时候屈髋屈膝90度，瑜伽球拿起来放在两腿和胳膊之间，手臂伸直，后背要紧贴地面，不要出现松动。此时在球稳定的前提下，对侧的上肢和下肢完成伸展，不碰触地面的前提下尽量伸展，并且不要让球出现晃动。在适应之后，再缓慢配合呼吸，还原吸气，打开呼气。
0: 瑜伽球死虫式练习，每组练10次，每天练3到5组，做得越稳定，说明您的核心力量越好。最后，咱们再来做最后一个自测，看看您的上肢力量如何。
1: 测试三，上肢力量与肩带功能，跪姿俯卧撑测试。身体啊，从膝盖到头部呈一条直线，慢慢下降，手肘与身体呈45度角，下降到胸口离地面一个拳头的高度，然后再推起来。
0: 专家提示，跪姿俯卧撑完成10次即为达标。那么如果无法完成10次，这又释放出哪些健康信号呢？
1: 第一呢，就是你做不到10次，很快手臂发酸，产生力竭，提示啊你的上肢胸肩的基础力量不足，肩带肌群比较薄弱，日常搬东西啊，抬手举物啊是容易疲劳的。第二就是做动作的时候啊，肩膀往前拱，肩胛骨啊它过度耸起，肩胛稳定能力比较差，肩关节呢容易过度代偿，长期啊容易出现肩颈的酸胀。
0: 针对上肢力量薄弱的人群，郭教授选择借助小哑铃做俯卧后伸。现在一起跟着我们练习吧。
2: 首先呢，身体呈俯卧位，双手持哑铃，手臂伸直，紧贴身体，此时向后下方收缩肩胛骨，然后手臂向后伸，停5秒，4、3、2、1，好，放下，肩部放松，好，收缩肩胛骨，沉肩，后伸，1、2、3、4、5，好，放松。好，第三个，收缩肩胛骨后下方，保持5秒，3、2、1，放。
0: 此外，专家提醒后伸5秒算一次，一组。

0: 做十次，每天做五组。另外，在做动作的过程中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缓慢的呼吸。以上动作要领您都记住了吗？
1: 哎，如果真的测出来没有达标，您也别着急哈，因为刚才呢郭教授也给出了一些相对应的训练方法，其实挺简单的，在家里咱们随时都能练。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坚持训练，让自己身体机能慢慢的提高。不过呢，居家健身除了选对器械、做对动作之外，还有很多通用的运动细节，如果您忽略了，也特别容易造成运动损伤。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居家健身容易踩的几大运动雷区。好，我们请两位专家，咱们一块儿来看看大屏幕哈。我们列出了三张图片，主要有三种容易踩的雷区。第一个就是我们训练的量，这个频次该怎么来把握？
2: 我们锻炼的时候啊，不用每天练，一周呢，我们建议练3到4次就够了。肌肉肌腱不是练的时候变强，是练完休息修复才长力量。同一块肌肉啊，别连着2天练，练一天歇一天，给软组织啊留点恢复时间。真正发力训练啊，控制在20到35分钟，别硬撑练1个多小时。前面5到8分钟的活动关节热身拉伸，它是不算在内的。不是说练得越久效果就越好。那么怎么把握分寸？记住，练的时候啊，肌肉发酸发热那是正常现象，一旦关节出现刺痛或者咔咔弹响，还带着疼痛甚至刺痛，马上停下来，别死扛，这是身体在提醒你。
1: 嗯，明白了。所以真的不是练得越多，每次练的时间越长越好，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频次啊，该练练该歇歇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第二张图片，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来问问郭教授哈，关于热身和拉伸在咱们居家这些小器械的训练当中到底有多重要。
3: 其实呢，很多人一上来就猛练，练完呢转头就走，这是健身最大的两个误区。咱们先说热身吧。
1: 热身，
3: 先说热身，就是你的身体从待机模式切换过来的时候呢，状态可能可以概括为肌肉是冷的，关节是僵硬的，反应是慢的。热身呢就像我们冬天发动汽车一样，得先怠速运转，让它提升这个体温，增加血液供给，唤醒神经肌肉，让关节分泌这种滑液。所以在练习前花5到10分钟去做动态的热身，比如像慢跑啊、开合跳、手臂的画圈、动态的弓步，这样的呢从轻到重，身体微微出汗，心跳加快就可以了。
1: 明白。
3: 然后再说说拉伸，练完后呢肌肉处于一种紧张收缩的状态，就像一个紧绷的一个皮筋。如果呢不拉伸，长期积累下呢，肌肉会失去弹性，变得僵硬，关节活动度也会下降，第二天呢酸痛也会加剧，体态也会出现相应的问题。所以呢给您出的支招是运动后要做一些静态的拉伸，每个部位呢保持15到30秒，同时要配合呼吸，深度的呼吸，不要做一种猛的快速的那种拉伸。重点呢是要拉伸您刚刚练到的肌群，比如您练了大腿了，像做了深蹲我们要拉大腿的前侧，练背呢我们要拉伸肩背。所以要记住这句话，热身呢是启动键，拉伸是修复键。
1: 没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上来就夸夸练，练完就转头走哈。
3: 对，
1: 前面的热身后面的拉伸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3: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就是特殊情况啊，这应该指的是一些运动损伤，尤其是袁主任刚才强调了很多的运动的弧线啊，出现了什么样的疼痛啊，什么异常感觉的时候，您马上就要停下，因为可能已经损伤了。但是我们正常的训练大家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对吧？刚才两位也说了，我们有些发热呀、发酸呀，甚至那种酸痛也是正常的。所以有些朋友就很难判断，我练完以后我这种疼痛到底是正常的肌肉的酸痛，我的一些疲劳的修复，还是有可能是受伤的信号呢？
3: 以我们的平时的经验呢是这样子的，当您肌肉练到位了它是酸的，当您是受伤了这时候是痛的。正常的肌肉反应呢是酸的，比如像延迟性肌肉酸痛，练完的当时没事儿，第二天到第三天才出现这种感觉，是大面积肌肉酸痛发紧，但是左右是对称的，活动开了，身体活动开了反而舒服，3到5天后呢自己就好了，这说明肌纤维在修复变强。

0: 而受伤的信号则完全不一样，它的信号是锐痛、刺痛，有烧灼感，在训练过程当中或刚停下来就出现了疼痛。按压呢是一个明确的点，而不是一片，而且是越活动越疼，休息几天也不见好转，甚至有红肿和发热的情况。所以呢，需要大家记住的是，酸痛是勋章，刺痛是警报。
1: 那我给几类特殊的人群啊做一个安全提示。产后的宝妈想通过运动啊快速恢复自己的身材，但是呢要有前提，顺产六周，剖腹产三个月，复查后再力量训练，禁止啊盲目卷腹，优先盆底肌浅层的核心激活。那对于中老年人呢，我们选轻重量，避免猛烈的扭转啊爆发的这种动作，尽量不要做的太多，也不要练到力竭，以稳妥为准。那么对于上班族啊，肩颈腰背肌肉比较紧张，训练前啊务必要充分热身，不要带着疼痛去硬练，先放松再训练。
2: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咱们一起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好月饼，绿月黄记造，专注高品质月饼。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开会还鬼鬼祟祟的，肯定是去找马小芬去了吧？
1: 这么快就挂了，别人家不高兴。
2: 哎，是橘子，兰兰是不想在我那亲家家住了。这个橘子说啊，他那个酒楼啊有一空房间，就是让兰兰到他那儿去住。
1: 什么橘子苹果？谁是橘子？就是昨天接我电话的那个女的吧？
2: 啊，咱们说点正事儿，啊。你上次帮我赎回那相机，这12000块，给。
1: 我也没有急用，你拿着吧。
2: 哎，那不行，那钱的事儿，咱们得说清楚了，一码是一码。
1: 你现在跟我分的可真清楚啊。
2: 哎，不是，你手头也不宽裕，咱俩谁跟谁呀？我还不了解你吗？
1: 你了解我什么？咱俩谁跟谁呀？咱俩现在到底什么关系？
2: 朋友关系。
1: 朋友关系？普通朋友关系？许多金，你说咱们两个的事，你到底想怎么样？
2: 小芬，我看咱们还是做一般的朋友，我配不上你。

0: 怎么样啊？大姨说的没错吧？包你满意吧？想吃什么呀？就跟龙夏言语，我不光管你住，我还管你吃呢。
1: 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不知道说什么，那就什么都别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吃，在这儿住。
0: 过不了多久啊，你爸也来我这大酒楼掌勺了。兰兰，也不知道为什么吧，我第一次见你啊，我就觉得特亲切，就好像啊是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1: 我见你也挺亲切的，而且你现在这么照顾我，还给我这么好的房子住。哎，要不然这样，我认您当干妈怎么样？
2: 不行，你认了干妈就当不了亲妈了。
1: 亲妈？小程，小程，
3: 小程，你别生我气了，我错了。
1: 有点脏。你好，
4: 这个房间客人一早就退房走了。
1: 退房了？
4: 嗯，一早就退房走了。

0: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我真的不能再连累你了，我走了，别再找我了。
1: 你就这么走了吗？永远不再见面了吗？

0: 我把钱追回来，我们还会再见的。
1: 那如果你没有把钱追回来呢？
0: 那就永远不要再见面了。

0: 王先生，您需要找一位什么样的配偶？
1: 身高、体重、年龄、星座、血型，还有外貌，都要和你一样。最好呢，是从事婚介工作。
0: 不好意思，这个恐怕有难度。本人恕不复制，独一无二。如果您非要找的话，我建议您去比较大的相亲网站碰碰运气。
1: 你这不是把我往外推吗？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哪敢呀！您是我们这儿大财主 ，VIP 客户。我只是跟您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状况。
1: 兰兰，咱俩就不能好好聊聊吗？
0: 我这不是在跟你好好聊天吗？还有啊，你别叫我这么亲密，请叫我许小姐，我跟你没那么熟。哦，王先生，您看了这么多资料，有您满意的吗？
1: 都不如你好吗？
0: 哎，您可千万别这么武断，人啊，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王先生，如果您实在是找不出您满意的，我建议你别在我们浪费时间。
1: 不，我就认准这儿了。你给我资料上的每一个人，我都要见，而且你要全程陪同。
0: 耍无赖是吧？
1: 这不是你们公司对金卡 VIP 客户的专属服务吗？而且你们老板已经答应我了。
0: 行，见。

0: 喂，小程。
1: 来的挺准时的呀，让你们老板接电话。
2: 喂，徐小程，我们来的是很准时，可你却迟到。
1: 我没迟到，看看你身后的天台。
2: 徐小程，你离我们这么远，怎么当面交易啊？

0: 还真有一手，跟我玩高科技。
1: 我是诚心诚意跟你做交易，你却想出用无人机运送银行卡，你这是对我完全不信任呐！
2: 你骗我多少次了，还有脸说信任？别啰嗦，赶紧把银行卡放在无人机上，我查完账自然会把U盾给你。
3: 可以，
0: 把银行卡给粘在无人机上吧。
3: 好。

尾号4894的借记卡余额为660万元整。

0: 钱一分不差的都转到你的账户上了吧？
1: 那就请你把优盾用你的专机送过来吧。

0: 嘿，来了。
1: 哎呦，叔，
2: 尝尝。
1: 哎呦，小雷哥，叔，
2: 味道怎么样？
1: 真香，太棒了。
3: 我就说嘛，我住到你这儿你不吃亏，我天天换着样的给你做。
1: 您可别骄傲啊，
3: 这么大岁数了还骄傲啥？呀，
0: 哎，小程啊，
4: 喂爸，
5: 好消息，钱追回来了。
0: 啊？钱都追回来了？真的假的？
4: 660万全部追回来了。
0: 哎，你人家没骗你吧？我说你人怎么样啊？
4: 人好着呢，能吃能喝能蹦能跳。
1: 葛成啊，真有你小子，还真让你把钱追回来了，你真行啊！
5: 这样，你把你的账号还有开户行发给我，我马上打给你。
1: 好，好，好，我这就把卡号发给你啊。好了，好了，哎。
6: 干杯！
7: 啊，高，老板就是高。徐小成那傻小子还真以为卡里边有600多万，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丽姐之前悄悄对他手机动过手脚，这么一操作，钱又给转回来了。
8: 骗到手的钱怎么可能再还回去呢？啊？
9: 您尾号4894的余额为0元。
10: 余额为零，
11: 为零，
12: 为零。
11: 来人！来人！你想什么？你！
8: 再过两天，集团就要召开年会了，你这次干得不错，也可以参加。
0: 谢老板。
13: 白成，
4: 阿哥，
5: 我被骗了，钱被转走了。
1: 啊，钱让骗就转回去了？哎，不是，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哎呦，哎呦。

0: 徐叔，练臂力呢，您这真是要参赛啊！哎，
1: 我看小程现在这一时半会儿是追不回来了。我报名参赛了，第910号。
2: 不是，这都900冒头的选手了，那参赛的人不海了去了？
1: 不是，您要想拿第一，那是白日做梦。哎，只要有登天的路，哎，我就得往上走。
0: 为了把你的钱还上，我就是爬，我也得爬到天上去。您呐，别摔个粉身碎骨。叔，您还赶紧醒醒吧。等小程回来，让他帮着法院追债，还能来个宽大处理。我这钱呐，能追回一半就不错喽。
1: 您放心，大侄子，不管法院能追回多少钱，那剩下的，我跟小程啊，肯定给你补上，还给你。
0: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你吃剩下的饭，我扒了两口就够了。不是，您白住我这儿，还要白吃我的？
1: 你算算呐，大侄子，你找我这样一个大厨，每天给你做饭，那月工资怎么也得万八千的。我吃你几口剩饭，那算不了多少钱。
0: 哎，不是，又够绕我进去了。那什么，让您跟那个左青青。
3: 双茂成，我女友的事儿，你跟她说了没有啊？
4: 这我得跟我女儿兰兰说，他们俩是闺蜜。你放心，过两天我就给你回信了。
3: 我跟你说啊，你得让她抓紧了，她要是不同意的话，那你也别住我这儿了。
0: 哎呀，你可别威胁我们大侄子，
3: 抓紧了啊！
4: 哎哎，我们家光拆迁就分了7套房，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他这个人怎样。
5: 过去我也接触过一些相亲的，哎呀妈呀，都是些什么奇葩！他们都图我有钱有房有车，哎，我有钱有房有车是我自己的呀。
6: 对对，
5: 想占我便宜，不得拿出点诚意和服服帖帖的态度，你说是吧？
6: 对。
5: 结
4: 果没有一个经得起我的考验，他们说我彪悍，嫌我没素质。
6: 魏侯女士，您觉得这个资料上的王子科您还满意吗？
4: 瞅着照片呢，觉得长相还行吧。不过现在的照片 P 的太厉害了，一会儿见真人再说吧。哎，这位就是，就是他，我等的就是他。
7: 哎，我说，你发财了，还要来五星级酒店见面？<笑>我，人家住这儿，非要见见。
1: 我有那么大魅力吗？谁呀？
7: 我保密，你跟我上楼吧。啊，这个人你熟得很。
1: 走。谁呀？
8: 人啊，我给你带来了，你慢慢聊啊。请进，
7: 许哥，
8: 请进。
7: 这么些年没见，你可是老多了。
8: 你这话说的。
7: 我也没见你比我年轻多少，有事说事儿。我现在忙得很。
8: 你看你啊，老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怎么说，我也是你过去的妻子。嗯

0: 你就不能坐下来和我好好聊一聊啊？坐吧，坐呀。什么事儿？说吧。我这次特地回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那看来事儿不小啊，特地飞回来这么老远。什么事儿？是这样的。
0: 现在我的生意做得还不错，可就是这么些年，我和葛麦斯没有孩子，所以我们两个商量决定，大成、小成还有兰兰，可以和我到葡萄牙定居，继承我的财产。
1: 啊，你们俩商量就把这事儿定了，那你没问问我的意见？
0: 我这不是特地飞回来和你商量吗？
1: 那就不用商量了，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那不代表孩子们不同意。
0: 我说你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什么事儿你就想着你自己，孩子那么小，你都能忍心走？那现在你跟那个戈麦斯不是你跟那戈麦斯有钱了，想起来要把孩子带走给你们养老去，你想的太美了你。我怎么想的太美了呀？啊，我不就是想让孩子们继承我的家产，过荣华富贵的日子。
2: 这跟养老扯不上关系，我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
3: 行吧，你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能答应？
4: 不是你让我卖孩子呢你啊？啊，
1: 你想跟我做交易啊？你这不打我的脸吗？也打你自己的脸啊！
2: 别照着这个上面填啊！啊，别着急，别着急，有不懂的问我啊。
4: 谢谢。
2: 来来来，这你们两个的啊，
5: 谢谢，
2: 照着表格上的提示都填好啊。
5: 好，
2: 谢谢。
5: 来给，有不明白的问我啊。
4: 谢谢，
5: 谢谢，
2: 老师给我一份，谢谢，辛苦了。
5: 这是你的，
2: 小芬姐。
5: 你是？
2: 哎呦，我是橘子。
5: 橘子？
2: 咱俩通过话的，你给许哥打电话，就是我接的。
5: 哦。
2: 我想起来了，你好。您这儿招模特，算我一个呗。你先填表格，一会儿参加考核。啊，还要考核啊？
5: 别紧张，就是跟着音乐走走模特步。
2: 小芬姐，那个我就不用了吧？嗯，咱们又不是外人，再说我是许哥推荐过来的，以前经常提起过你，还经常夸你呢。
5: 你跟他很熟啊？
2: 嗯，许哥人不错，是我的菜。你的菜？啊，就是挺对我路子的。你看，咱都这把年纪了，能遇上一个对象点儿都不容易，你说是吧，小芬姐？哎，你就收下我吧。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你先填表格，一会儿参加考核。你要是行啊，我一定投你的票。
2: 嗯，行。
0: 不就走猫步吗？我一会儿啊，保证经验全场。
2: 好啊，
0: 祝你成功。嗯，你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可孩子们那也是我亲生的呀。当年我出去那也是万不得已，我跟你过那个穷日子，我实在是看不到希望。这些年我在国外，你以为我容易啊？我是硬撑着。
1: 我就是想，我有能力了，我把孩子们都接出去，过上好日子，绝不能让孩子们过我们当年那种吃苦受穷的日子。你怎么知道孩子们跟着我就吃苦受穷呢？你多少年没回国了？啊，中国现在多好啊！那葡萄牙巴掌大的地方，你再有钱能怎么着？我们现在过得乐乐呵呵的，你不要打扰我们。
0: 我怎么打扰了？
1: 我不就是想让孩子们都过上有钱人的日子吗？你以为你有钱就能把孩子接走啊？这么多年了，你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那亲情都不在了，你说接走就接走啊？我告诉你，我不同意。你凭什么代表孩子们的意思啊？如果他们当着我的面亲口拒绝我 ，OK， 那我也就认了。那你说吧，这事儿怎么办？
0: 晚上请他们一起吃个饭，你总得让我这个当妈的见见他们吧。
1: 哎，你鼻子底下。

0: 长着嘴呢，你自己去问他们。
1: 许多金，在我最好的青春年华，我给您生了三个孩子，我对得起你们老许家了吧？我不远万里飞回来，我就是拜托你把孩子们给我约出来，和我吃顿饭。这个要求不够吗？
0: 你为什么就这么为难我呢？你吃饭就说吃饭的事儿啊，别说给我们老许家养了三个孩子，养了三个孩子你也没管呢，对不对？说这都没用，现在就说吃饭的事儿。你说在哪儿吃，什么时候？你说吧。
1: 那你答应了？
0: 我答应你跟孩子们见面。至于孩子们想不想跟你走，那是孩子们的事儿。

0: 你好，健身吗？
1: 啊，不健身。咱们这儿招陪练吗？
0: 陪练啊，我带你去。来，走吧。
2: 牛哥，这人陪你陪练。
3: 牛哥。
4: 瞧见了吗？
5: 是我的陪练，一般很难扛过两个终点。瞧你的身板，估计一个终点都够呛。
3: 陪练一场多少钱啊？
5: 一次200，三个终点，你行吗？
3: 我试试。
5: 来，

0: 哼，看来是练家子，你怎么不还手呢？
1: 我是来陪练的，就是挨打不能还手。
0: 没事，跟我陪练，可以还手，不然不刺激。哎，咱俩实战一局。
1: 得罪了牛哥。

0: 大哥，没事吧？对不起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以后你就是我的陪练了。
0: 谢谢牛哥。

0: 喂，爸。
1: 大成，
2: 你妈从国外回来了，她说想见你们一面。
0: 什么？她回国了？
1: 啊。
0: 她回来干什么？
3: 我不去。
0: 谁去？谁去？
1: 大成，别说气话了啊。
2: 你不管怎么说，她在国外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1: 她不容易？
0: 她走的时候倒挺容易的。这么多年对我们不管不问的，现在他说回来想见我们，他想见就见，他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见他。
2: 你就别说气话了。虽然这么多年他没太管你，但是他毕竟是你们亲妈呀，你听爸的，去见他一面啊。
1: 就算我求你好不好？
0: 行，爸，这可是你让我去的啊。
2: 那个小程的事儿你千万别跟他说啊，别跟他说小程被人骗了的事儿。
0: 我跟他说得着吗？我都不想跟他说话。啊，对了，爸，小程那边啊，你也给他打一电话。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我听我弟那意思，他不太愿意回来。您就说您想他了，然后呢，让他赶紧回来。他一个人在外边，我总提心吊胆，担心他一个人。
1: 我知道，我知道。
2: 那晚上6:30啊，在灵宝大酒店，啊，一会儿我再跟兰兰。

0: 来了，
1: 来了，爸。
0: 哎，老杨回来了。
1: 谁？
0: 你妈，杜岩，她要见见你们。
1: 谁是杜岩？我不认识她，我也没有妈。
0: 不管怎么说，啊，哎，她大老远回来了，你去见见她。你哥已经答应了。
1: 我凭什么要去见她啊？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妈，我干嘛要去见她？是谁我都不认识她。
0: 别这么说话，兰兰，你不管怎么着，她是你亲妈。
1: 她配当妈吗？她走的时候我4岁，小生才2岁。这个世界上有妈会把孩子扔下说走就走的吗？她想回来见就见，她当我们是什么呀？我只知道从小到大是您又当爹又当妈，把我们3个人拉扯大的。他现在回来说想见我，我们要去见他吗？我不去见他，我也不认识什么杜爷。
0: 那你看，反正爸劝你去见见，不管咋地，他是你亲妈。
2: 徐大哥，
3: 哎，
2: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没想到你人就来了。咱俩呀，真是心有灵犀啊！
3: 我过来看一下兰兰，你不是说想让我在这当厨师吗？我也过来看一下。
2: 太好了，走，我带你参观参观。这边，你看他这边啊是包间。
3: 哦哦。
2: 啊，这边有2个小包。
3: 哎呀。你这酒楼不小啊，挺好的。那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2: 谁说没事儿了？你还没跟酒楼啊提点意见呢。再说都饭点了，怎么也得吃了饭再走啊。
3: 饭就不吃了。
2: 哎呀，酒菜都准备好了，你还得尝尝咱的菜，再支点招什么的啊。走，咱们去包间啊，我再陪你喝2盅。哎哎哎，走吧。哎，
3: 酒就别喝了，吃，那就吃点饭行吗？
2: 走走走，
3: 酒就别喝了。
4: 啊，你妈回来了，还要请你们吃饭。
5: 啊，我爸非得让我去，我其实心里边根本就不想去，更不想见他。
4: 啊，那个，既然你爸都让你去了，那你就去呗。
5: 你也同意我去啊？
4: 我不但同意你去，我还陪你去。
5: 你也要去
4: 啊？
5: 不是，你去干嘛去？你都没见过他。再说了，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4: 不就是没见过才要去啊？不管怎么样，他也是我前任婆婆吧？这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更何况就你这性格，3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我不陪着你，你能行吗？
6: 大权
4: 没你不值。豆豆啊，那个一会儿爸爸和妈妈要去见你奶奶，你乖乖听你外公外婆话啊。
6: 是要去见我妈奶奶吗？
4: 不是，是你前任奶奶，也是你亲奶奶。
6: 好，
4: 那走吧。那个爸，我们要出去一趟，明天再来接豆豆。
1: 我饭都做好了，
4: 不吃了。
1: 哎，又做多了。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走吧走吧。
6: 爸爸妈妈再见。
4: 作业要做的啊。
1: 许哥，来。我敬你。
3: 哎呀，这大白天就喝酒啊。
1: 喝点吧，啊，少喝点，干杯。

0: 齐哥，
1: 嗯，
0: 你给我说说啊，我这个酒楼啊，它为啥就不景气？
1: 我还没来呢，我就跟你说，不合适吧？
0: 合适啊，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真知灼见。
1: 嗯，行，那我就说说，你这酒楼。

0: 太多了就不叫招牌了，你那个就挂着那个菜品的那照片，我也看了，有点老旧。哎，你应该重新拍一下那些菜品的照片，给这顾客以新鲜感。
1: 对对对，我明儿我就请个摄影师过来重新拍照。
0: 不用，我呀虽然是个炒菜的，但是我会摄影，我学过，业余的，市级摄影比赛。
2: 还拿过摄影冠军呢，我给你拍。哎呀，
3: 我许哥真是多才多艺啊！来，我再敬你一杯。
0: 来，
3: 哎呀，许哥，你能来我酒楼啊，我特高兴。还按之前说好的，每个月给你3万。
0: 谢谢，谢谢。

0: 好像就这屋。快点啊！
1: 阿姨，您好，我是大成的媳妇儿。

0: 阿姨这次来的比较匆忙，
1: 也没准备什么东西，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2: 哎呀，阿姨怎么买这么多？谢谢啊，太客气了。
0: 大成，大成啊，这个表呢是纪念版的，全球只有200只，妈觉得你戴的挺合适的，我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3: 我不需要。
2: 哎，喜欢怎么会不喜欢？阿姨啊，限量版，他见都没见过，看看限量版的。
0: 哎，那个小程怎么没来啊？
2: 小程啊，去追账去了，可能今天都回不来。
0: 追什么账啊？
3: 你别胡说。没什么，他就是出差，也许他自己根本就不想来。
2: 来啊，叫了，那个可能在路上呢，
4: 应该快到了，
2: 差不多了。
0: 嫂子，哎
2: 呀，正说你呢，兰兰，
0: 兰兰，兰兰，来，咱们吃饭，来，过来，来，咱们吃饭。
1: 没事，我坐这儿就行。
0: 也行，
2: 阿姨来，坐坐坐坐。来，阿姨坐。哎，
0: 你也坐。哎，太好了。就是我不知道今天我点的这些菜，不知道你们爱吃不爱吃。好，其实这个菜不重要是吧？最主要的是咱们一家。团聚了，来为咱们家的团聚干杯！来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来，
2: 阿姨干杯！来，哎，身体健康啊！
5: 许哥啊，你能来我酒楼啊，我特别高兴。以后啊，我负责把人往酒楼里拉，你就负责拿住客人的胃，咱生意没个不好的。哎，我觉得咱俩真是有缘分，来抱一个。
6: 哎，算了，外国礼节咱就免了吧。那咱握个手吧。

0: 别喝了，妈，别喝了，别再喝了。
1: 方梅，你能叫我一声妈，我很高兴。啊，爸很高兴。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这么些年我在国外，我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我是想挣更多的钱，让你们过更好的日子。

0: 我是任东林，诚邀您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
1: 妈有钱了，接你们都出去，继承财产。
2: 我们不会去的。
3: 今天这顿饭不是我想来的，是我爸让我来的。
4: 方梅现在变得越来越物质，直接表态要去葡萄牙。
5: 首届全民都爱吃选拔赛即将开始。
6: 其实我一直喜欢的都是许兰兰。
7: 你们太过分了，
3: 白红姐，喂，你是不是疯了？
8: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9: 钱呢？
10: 这去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1: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0: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2: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1: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灰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0: 这么些年我在国外，我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我是想挣更多的钱让你们过更好的日子。我不想让你们再过我和你爸爸那种缩手缩脚紧巴巴的日子了。现在好了，妈有钱了，妈有能力了，妈在国外还有很多财产，可是你们都不在我身边啊。我不想百年之后这些财产都落到别人手里，我就是想啊，接你们都出去继承财产，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再把生意做大，这是我今生最大的愿望啊。
1: 啊啊，那个，这是好事儿啊，哎呦，天大的好事儿啊。那个妈，我跟您说实话啊，我原来还想着以后只要有点条件，我想把我家豆豆送出国去上学，这一下这是梦想成真啊。谢谢啊，我们去，我们全家人都去。
2: 我们不会去。
1: 你看，别把话说死了，妈，我们回家再商量商量啊。
2: 没什么可商量的，这个人当初走的时候跟我们商量了吗？是许多金我爸把我们兄妹三个人含辛茹苦的拉扯大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回来要把我们三个从爸身边接走，他安的什么心？
1: 妈现在是好心。
2: 好心，私心吧，自私的心。
0: 妈怎么自私了？妈所做的一切，受的一切苦，遭的一切罪，受的一切委屈，我都是为了你们呢。
3: 为了我们，
2: 你当初要是为了我们，就不会头也不回的走。我们现在都长大了，你也不用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1: 过去的事儿了，提着干什么呀？妈，我们家大事都我做主，你放心，我们肯定去，我们全家跟你一起出国啊！
2: 你做主，你一个人去，
1: 你有完没完？
4: 我告诉你，许大成，必须去，为了豆豆跟你去，不去咱俩离婚。
1: 妈，我们会去的，放心，别难受。
2: 来了，
0: 啊，
2: 哥先回去。
0: 哥，
1: 大哥，
0: 大成，
1: 大成，许大成。啊，那个妈，你别生气，
5: 你别难受，我去劝劝他，我们会去的啊，会去的。我先走了。那个， 妈，你别难受啊，我们会去的，会去的啊。
1: 许大成，许大成，你过分了吧你！
6: 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
1: 我怎么了？
6: 你干嘛那么巴结他？这么多年，对我们兄妹三个人不闻不问的，现在回来。

0: 美其名曰继承家产，实际上他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清楚吗？
1: 我清楚啊，所以我才巴结他呀。大成，他毕竟是你妈，对，他曾经伤害过你，可他现在回来了，他要弥补，你怎么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就为这点小事儿，你至于吗？
0: 一个当妈妈的把自己的孩子抛下走了，你觉得是小事吗？方梅，我很认真的再跟你说一遍，葡萄牙我不会去，豆豆也不许去。
1: 你为什么就这么自私？你为什么不能为豆豆想想？他轻轻松松给你买一个全球限量版的表，你要是早认他当妈了，豆豆至于买不起钢琴吗？你爸至于卖了房子住那个破店吗？小城至于被人追账跑来跑去到处讨债吗？
0: 我们是没什么钱，方梅，可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日子过得挺好的，在我心里边，我觉得在一起这三个字比什么都重要。什么算是好日子啊？是谁不想过所谓的好日子？可日子是拿来过的，不是买来的，更不是像你这样拿自尊换的。
1: 我比你更清楚什么是好日子。我整天拿个破账本寄来寄去，就是为了让我们一家三口过得舒服一点，那是为什么？因为穷，因为没有钱。现在你妈回来了，她带给我的是希望。我用我自己的自尊去换我们一家三口的希望，我有错吗？
0: 有钱的女人多了，你管人家都叫吗？
1: 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你打给谁看？徐大成，日子能过就过，不过拉倒，你用不着给我演这一出。
0: 离婚，我没意义。
1: 离婚，谁不离谁是孙子。

0: 这么想的呀？
1: 想什么呀？
0: 就
1: 啊，出国是吧？
0: 啊，
1: 我这人平常习惯了吃麻辣烫跟羊肉串，出国我吃不习惯。
0: 傻孩子，妈给你找个中国厨师，天天的给你做中国菜吃。再说了，你在国内啊，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又赚不到钱。你和妈到葡萄牙呢，你就可以做老板，而且又风光又体面。关键的是，你和妈妈能天天的待在一起。
1: 什么是体面？什么是风光？从小到大吃着我爸的饭，我觉得挺香的，也挺好的，我也没觉得多没有脸面。当老板，有件事儿您不知道吧？我中专都没毕业，以我的这个能力跟学历，我没有那个能力胜任你说的那些事情。我跟你撂个底儿吧，今天这顿饭不是我想来的，是我爸让我来的。我爸说，那毕竟是你妈。当年你走的时候，我那会儿太小了，都不记得你长什么样。

0: 所以我进去再看看，是为了看看你，这样以后觉得也挺陌生的，跟我想的也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做到跟一个陌生人走。谢谢你请我们今天吃的饭。
1: 奶奶。

哎，爸，您在哪儿啊？我在您出租屋这儿呢。啊，行了，您别说了，您赶紧给我发一个地址，我有事儿找您。明天不行，就现在。那你赶紧给我发地址。

0: 张金，写家书。大夫，我爸怎么样？
1: 人总算抢救过来了，目前昏迷不醒，只是突发脑溢血，这种病也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另外，患者心脏房颤严重，心力衰竭，随时有生命危险，千万不要让老人家再生气、激动。
2: 大夫，我爸不容易，你救救我爸！
1: 大夫，救救我爸，我爸不容易。
0: 我们会尽力的。

0: 什么？你要跟梅子离婚？
1: 对，离婚。
0: 儿子，是不是因为你妈要把你们带出国这个原因？我就知道，你妈一回来，那准没好事儿，还要把你们带出国，这就是导火索，她这是闹分裂呢。
2: 那您还非让我去见她，结果怎么样？方梅今天把我一通说，嫌弃我没钱，是我是没钱，就有点死工资，顶多挣点稿费。可是我始终认为，我方梅豆豆三口人在一起，那就是快乐幸福的一家。可是现在在方梅的心里，和在我的心里，对幸福的定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您没看见方梅今天什么样？我都快不认识她了。我，
0: 哎呀，那她是不是也说气话呢？我跟你说，这方梅啊，哎，平时确实有些霸道啊，这个爸知道。哎，但是总体来说，人家是好的，勤俭持家，一心一意的跟你过日子。还有啊，你们俩是自由恋爱，有感情基础，你不能说离婚就离婚。你们离婚了，豆豆怎么办呢？
2: 方梅现在变得越来越物质，我都担心豆豆将来长大和她一样。离，必须离。
0: 反正啊，爸该说的话我得跟你说到了。啊，你就跟爸交个底儿吧，你是真心要跟他离婚吗？啊？
2: 可是方梅现在在触碰我的底线，爸，就拿今天这件事情来说，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完全不和我商量，直接表态要去葡萄牙，还说要带豆豆一起去。上葡萄牙干嘛去？学绕口令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反正我的态度很坚决，我坚决不去，坚决不会离开您。要去他自己去，反正离婚也是他提的。
0: 哎，那分明就是气话嘛，儿子。儿子，爸跟你说呀，这婚姻呢，就像一个大鎏金碗，那要是破了，你再想把它举起来可就难了。

0: 你明白吗？
1: 我懂。
0: 哎，你明白就好。夫妻之间没有隔夜仇。大成啊，挺罢的，这也这么晚了，回去睡觉吧啊。
1: 我不回去，除非他主动跟我道歉。
0: 你看看你这孩子，热不过火口，亲不过两口，啊！我都说了，两口子之间没有隔夜仇，你们拌个嘴呀，这怎么都有情可原。你回去，跟他好好谈谈，明儿一早，也许这事儿就过去了。
1: 没法过，三观不合，怎么过呀？
2: 我不回去，今天晚上我就住您这儿了。
0: 你看你这孩子，你这。

0: 还真是持之以恒啊！为了拿头奖，你也真是拼了呀！
1: 我拿头奖你不高兴啊？
0: 我们这眼瞎呀，找份工作才是正事儿，别连生活费都没处赚，在我这儿白吃白住可不成啊！
1: 我瞒你说，工作我早就找到了。
0: 呵，神速啊！这回在哪个小餐馆高就啊？
1: 哎，可不是小餐馆啊，说出来吓你一跳。呵，
0: 至于吗？哪儿啊？
1: 有缘人大酒楼。

0: 邀请函？什么邀请函啊？
1: 有机蔬菜基地员的邀请函，邀请我和许多金去签署股权确认书。
0: 你在那儿还有股权呢？
1: 3年前我和你许叔在那儿合资买了一亩地，现在那儿变成了有机蔬菜基地，让原始股东去签署股权确认书。
0: 你和许叔合资买的，这挺好啊。哎，那时候你们俩就认识啊？
2: 你一个月赚我姐3万，然后拿我姐的钱还我的债，合计里外里。

0: 少了的都是我和我姐的钱，不是，我们黄家欠你们老许爷的是怎么着的？
1: 哎呀，这话不能这么说嘛，我那也是赚的辛苦钱。再说了，就凭我这特一级大厨师的手艺，肯定让有缘人大酒楼越来越红火。
0: 别说了，我姐给你每个月的工资必须一把交到我手里，不然我和她说你欠我350万这账啊！
1: 别，这个千万不能说。
0: 咱们不是都商量好了吗？你放心，我挣的钱我肯定交给你啊。这能不能给我留点零花钱？
2: 给你留2000吧。
0: 哎，不过，
2: 你们欠我的钱赶紧想办法，我这脾气再好也有等不及的时候。好，这钱啊。 我和你许叔不认识，3年前啊，我相中了远郊的一处农田投资项目，排队买地的时候，你许叔正好就排在我身后，快排到我了，就剩最后一亩地了，价格还挺高的，我根本就出不起。你许叔就说，要不然我们两个合伙把它买下吧，我就答应了。办手续的时候，人家说合伙人必须得是亲属关系。你许叔脑子快，就说我是他未婚妻，马上就要领证了。
3: 那然后呢？
2: 然后手续就办成了。

0: 今后绝对不会服软。
1: 梅子，你跟大成就那么点小事儿说开了就行了。
0: 我昨天等了他一晚上，他一晚上都没有回家。
2: 梅子，依我之见啊，你跟大成啊都要做深刻的反省，这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你想出国定居应该征求大成的意见才妥，这是你做不妥的地方。大成啊是态度问题，应该好好的给你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出国的原因。
0: 爸，我出国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是想让豆豆有一个好的环境，我错了吗？这回真的不怨我，是他，他要跟我离婚是他提的。
1: 梅子，大成就是过过嘴瘾，你别在意。
0: 爸，我跟豆豆以后怎么办？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首届全民都爱吃选拔赛即将开始。
1: 不管啊，您是职业厨师，还是烹饪爱好者，或者您是家庭主妇，只要啊您有一手好厨艺，能够唤醒我们现场评委的味蕾，就一定不会被埋没。
2: 那今天我们一共有10000名选手参与到我们的比赛当中，而且我们的头奖可是100万。对，你没有听错，是100万。
3: 选拔赛分若干场进行即兴比赛，
4: 依次考验选手们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中只选出100名选手参加复选赛。预祝各位选手能够闯关成功。
5: 咱们亲家是特一级厨师，初赛肯定能过。
6: 哎，没准他真能得。

0: 冠军呢。
1: 嗯，很有可能。
0: 听说啊，他就冲着这个头名奖金去的。
1: 哦，那他可是钻到钱眼里了。哎，我听大臣给我说呀，他现在住在橘子的弟弟华森家里面。据我分析研究啊，他那手里几十万，要么给橘子的酒楼应急了，要不然就是华三给他洗脑乱投资了，要不然他好端端的干嘛住在华三家里呢？
0: 哎，他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华三手里啊？
1: 很有可能，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召开一个家庭拯救会。
0: 拯救会？
2: 兰兰，临时让你帮我把王志科约出来，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太想见他了。
3: 别这么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嘛。魏红姐，哎，他差不多快来了，我就先走了。
2: 哎，别，你还是陪着我吧。
3: 我在这就是一电灯泡，多不合适啊。
2: 当然不会让你一直当电灯泡了，这对你不公平。看着你这么帮我跟子科的姻缘啊，我也会帮你留意身边合适的。
3: 谢谢，谢谢魏红姐想着我。
4: 不好意思啊，上午董卓会有个会议，所以我必须要参加一下，来晚了。
2: 没关系，是把你饿坏了，来快坐。服务员上菜，
5: 往里边请。
1: 大成啊，你跟梅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嚷嚷着闹离婚，这多伤感情啊！
6: 爸，离婚是梅子提出来的。
1: 他说的是气话，也就是你这实心眼的人信。你们俩从初中到高中是同学，那也是青梅竹马呀，这么深的感情基础，哪能说离就离呀？
6: 爸，我跟方梅生活这么多年，她总是埋怨我挣不到什么大钱，有怨气，发牢骚，可以，没问题。可您什么时候看见过我对方梅发脾气？没有吧？那是因为我没脾气吗？那是因为我爱她，爱这个家，爱这个有她有豆豆的家。我觉得一家人在一起，哪怕日子再苦一点，那都没什么。可是那天她脱口而出就答应移民，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呢？难道为了钱连在一起这三个字都做不到了吗？
1: 这是梅子做的不对，她应该提前跟你商量，可这也不至于闹得离婚吧。
6: 爸，我跟方梅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了，将来不管遇到什么事，哪怕再难，谁都不能提离婚这两个字，谁要是提了就别反悔。
1: 哎，说得严重了，这事这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哎，听我一句啊，跟梅子好好说说，给他个台阶下。
6: 爸，方梅现在想要的不是一个往下的台阶，她现在想要一个往上的台阶。
1: 你跟你爸一样都那么倔。
2: 哎，子科，你怎么都没吃呢？是不是我点的不合你口味？
4: 那倒没有，我呢就是有些心里话憋着很难受，所以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呢跟你说一下。

0: 兰兰不是外人，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呗。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嗯，咱们两个呢也接触几次了，我觉得咱们并不合适。
1: 哦，那个你们俩谈事情，我就先回避一下。
0: 兰兰，别走，你听我说。
1: 兰兰，你叫她兰兰，什么意思啊？魏红姐，她没什么意思，你别误会啊。
0: 魏小姐，我呢不能欺骗你，其实我一直喜欢的都是雪兰兰，我一直在追求的也是她，不是你。
1: 你们太过分了，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把我当什么了？
0: 魏红姐，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要那个样子的，
1: 我不想听。
0: 魏小姐，你别激动。
1: 我追求兰兰，跟她自己是没有关系的。子哥，加上这次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我们是在相亲。如果你不同意我，如果你已经要追求兰兰，为什么要一次跟我见面了？梁红姐，我，子哥，你要干什么呀？你是不是疯了？
0: 哎，兰兰，兰兰。
1: 咱们可不可以好好谈谈？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谁也没拦着你，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呗。
0: 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该道歉的都道歉了。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
1: 你别拽着我。
0: 我就说一句，就一句。
1: 你说。
0: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那我问你，你爱我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爱你什么。 但是自从你跟我说分手之后，我无论是工作、吃饭、睡觉，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你。兰兰，再给我一次机会。
1: 那你自己慢慢想吧。兰兰，兰兰。
2: 真是啊，你们可得好好学着点啊！哎呦，对了，来不及了，小芬姐成立的时装模特队要彩排，
3: 你也参加了她那时装模特队了？
2: 啊，是不是有什么不合适的？要不然我就不去了。
3: 没什么不合适的，你去呗。
2: 快快快，小平，快去拿餐盒啊，把许师傅做的每个菜都给我打包一份啊！快去快去，怎么样？好吃吧？来，你看，种类可多了，怎么样？够丰盛吗？多吃点啊！哎呀，这个呀，可是我们家老许特意准备的。我说中午不用这么复杂，凑合一口得了。可是他偏不，非要炒这么多。
4: 哎呀，太丰盛了，是吧？对，味道很极了呢。
5: 这个虾呀特别好，
6: 特别好吃。
5: 哟，小芬姐啊，快尝尝我们家老许的手艺啊！哟，我不吃虾，我海鲜过敏。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你们家老许。
4: 这是什么邀请函啊？
5: 他看了就知道了，让他明天早上去就是了。 我想提醒你一下，你们家老许啊，最不喜欢别人管他叫老许了，他喜欢别人管他叫小许。

0: 小琪，你出来一下。你没见我正忙着吗？嗯，那你先忙着，我去兰兰房间等你啊。哎，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看你这么紧张干嘛呀？上午我去了程二叔家。 我听他说你为了给小程还钱，把房子都给卖了。现在兰兰都没地方住，到处打游击。那我来看看住的怎么样，行不行啊？
2: 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但是孩子你不能带走。
1: 那可不一定，咱们走着瞧。

0: 谁呀？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我有什么好看的？有事吗？
1: 这是国外的名品，很不错的。
0: 我不化妆的。

0: 兰兰，你不喜欢化妆品没关系，喜欢什么告诉我，那妈妈就给你买。
1: 兰兰，我琢磨着你们年轻人喜欢电子产品，我就买了一台最新款的电脑，最高配置，想着你可能用得上。
0: O2O，也就是，在，这是一个销售模式，我最近正好在研究这个。这个销售模式我太了解了，根本就是在玩文字游戏，虚高的价格，然后再打折，完全是在利用人们贪图便宜的心理，根本就不是什么先进的销售模式，而且一定给你定的定额不少吧。
2: 你凭什么随便下定论啊？因为你有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说什么都可以。来来来，妈妈没说什么呀，我不就是给你提个醒吗？
3: 大可不必。你走的时候我才4岁，现在想来跟我提醒了，早干嘛去了？
2: 你不觉得？
0: 太晚了吗？兰兰，妈妈当年走，那也是迫不得已。这些年，我在国外辛辛苦苦的打拼，就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拼命的挣钱，留给你们，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妈妈是爱你的呀。
2: 爱我，你凭什么说爱我？你不觉得现在说这话很可笑吗？在小的时候，我们三个被人追着说是没妈的孩子的时候，你在哪儿？小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妈妈，看着别人有妈妈疼，有妈妈抱，有妈妈叫的。 那个时候你在哪儿？我现在一点都不恨你，因为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需要妈妈的保护了。带上你的东西，走吧。

0: 行了，别哭了，差不多得了。
1: 许多金，我不知道这些年你到底跟孩子们说了我些什么，他们一个一个的把我当仇人。
0: 不是我跟孩子说什么了，我能说什么？你不能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啊！那不因为你当初你自己跟人跑了出国了吗？你怎么能怪我呢？我辛辛苦苦把。

0: 把孩子们拉扯大了，我不容易啊！你知道我这心里啥滋味啊？
1: 好，你说的都对，行了吧？可你很清楚啊，我是为了挣钱去国外的吗？我们两个根本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你爱吃咸的，我爱吃淡的，我不吃辣，你偏要放辣。
0: 我这么讲究卫生，你不洗漱你就上床，我都不好说你。我们两个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去呀？
2: 不是这么回事吗？你在这胡扯的，过不到一块儿去生仨孩子，你谁信呢？那不就是因为咱们家当时穷吗？你就看那时候太困难了，你见着那个割麦子了，对不对？你就跟他跑了，你跑到葡萄牙去吃葡萄，没把牙崩着吧？
1: 你怎么那么贫啊？不跟你说了，咱们说正经事儿。我听说，小程欠了几百万，是你把房子给卖了，把钱还了。
0: 你听谁说的？
1: 我去陈二叔家跟我说的。那我现在问你，我想见小程，他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跟我说好不好？
0: 他去追债去了。
1: 这多危险的事儿啊！许多金，我跟你说，小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这次找你发泄的是个大美女，出手大方，给4000。
2: 她不能喝酒啊！
3: 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
2: 我替她喝啊！
4: 如果你还信我，咱们这次合作，明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也是我最后的机会。
5: 特警已经就位，都准备好了。
6: 各部门行动！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陈哥，又来买卖了？这次找你发现的是个大美女，出手大方，给4000。4000？啊，看看，走。5万。还好。 美女，人来了。

0: 你怎么老是跟着我呀？
1: 我不跟着你，我还见得着你吗？你可真行，就为了那么几千块钱，被人揍成这样了。
0: 我乐意，跟你有关系吗？
1: 跟我没关系，你也不能给人家当宣泄工具啊。
0: 本来钱都已经到卡上，结果又被骗子划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1: 要是你没有对我不辞而别，可能你还不会上当呢。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人海里曲折遗憾，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了，我现在就想多赚点钱，替我爸分担分担。
1: 小程，对不起，那天那个情况，我只能把优盾给出。
0: 这事儿过去了，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欠的债要还，别留在这儿，回去吧。
1: 徐小程，要是我不认识你，咱俩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我才懒得管你呢。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的事儿我管定了。
0: 你怎么管？
1: 我跟你保证，钱一定会追回来的。
0: 你凭什么保证？
1: 我。

0: 你迟早会明白的，欣欣。我的生活压力不是你能承担得了的，别再跟着。徐小成，徐小成。
1: 我悄悄跟踪他，发现他跟境外洗钱的地下钱庄一个叫七哥的中间人接触，七哥给他那个U盾，用来转账，他就是想把咱们集团骗来的钱据为己有，然后甩咱们跑了。

0: 来。
1: 喂，小陈吗？如果你还信我，咱们这次合作。
0: 你还想骗老子是吗？
2: 小陈，你先别激动。阿文我已经见过了，幽尊的秘密他都告诉我了。
1: 明天就是我们八门集团的年会，林翔结束年会后就会溜之大吉，你就再也找不到他了。明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也是我最后的机会。
0: 我是为了被骗走的钱，你是为了什么？
1: 他欺骗了我，毁了我的一切，
2: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0: 行，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你在哪儿？
1: 地址我现在就发给你。
3: 你跟青青说，让他假装办一下华三女朋友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4: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3: 哎，你看你这孩子，你赶快帮我办这个事儿啊！你跟青青说一声，就算帮我个忙，来吧。
4: 行，
3: 这华三给我下最后通牒了，说这事儿再办不成，他就不让我住他家了。
4: 他这不是威胁你吗？不住就不住，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爸，你也不是没有钱，咱自己租个房子住，爸。你说你要租过两居室，是不是我也能跟你一块住？我何必在这寄人篱下的？是从中午到晚上全是客人，快吵死我了！
3: 我说闺女啊，你先忍一忍，等我参加完了厨艺大赛，到时候我再给你租房子。
4: 什么厨艺大赛？
3: 哎呀，这我早就参加了，我已经进复赛了。我跟你说，头等奖100万呢，到时候我就有钱了。
4: 就做梦吧，还100万？真的假的？行。我现在给青青打电话去，
3: 你可抓紧呐！
4: 啊。

0: 贵客啊，
1: 。
2: 不进你家门不是，马导啊，你是一有饭局就照顾妹妹的小店，真是太谢谢了。今天酒水打八折，快请进。客气了，来，走。哎，玉子，你这菜我都太熟了啊，今儿也不用点了，按老规矩，来吧。别这样，马导，我这儿可刚请了一位特一级厨师，叫许多金。
3: 那个可是我花大价钱请的，今天晚上我就让他给你们做几道拿手菜，包你们吃的满意。

0: 哎，马院长，今天可是个重要日子啊！你得多喝几杯，是不是？哎呀，可是我不会喝酒。陈主编，那个，
1: 小凡，你是代表社区医院要求一电视台，
0: 这句话一定得喝。
2: 就是啊，
0: 别站着了，来，坐吧，坐。
2: 来，
0: 别站着了，
2: 这我太熟了，来，这边
1: 坐。马导，那我去后厨安排菜了啊。
0: 尝尝。
3: 哎呦。

0: 孙茉莉，马姐，我得敬您一杯酒。这杯酒呢，叫步步高升酒，祝您的爱心医院呀，顺顺利利开张，大吉大利。
1: 这我得喝。我这爱心医院啊，是为了老人做点事情，所以就为老人。
2: 我得喝。
3: 喜哥辛苦啦，外面客人啊夸您菜做的好吃的呢。那是肯定的。
2: 哎，这是马小芬托把这邀请函转交给你的。你说巧不巧，他晚上就来咱酒楼吃饭了。
3: 马小芬到这儿吃饭来了。
2: 他在哪个包房啊？喝酒了没有？
4: 喝了，还喝不少呢。
2: 他滴酒不沾，不能让他喝酒啊！
5: 哎呀，他这不是请店还马导宣传他筹建的爱心医院吗？哟，你慢点，慢点，慢点！
4: 白先生，来来来来，干这杯！
5: 不，别，
4: 哎呦，马姐，就一杯酒不至于，来来来来，
5: 怎么不至于啊？太至于了！
3: 上次他喝了一瓶啤酒，打了三天吊针，别让他喝了。
0: 这谁呀？这是啊！这就是我们酒楼新请的特级厨师许德金许师傅，他这不过来想敬各位一杯吗？哎，
2: 我不是来敬酒的，我是想告诉小芬的，别喝了，她不能喝酒啊！
0: 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惯得着吗你？
5: 确实
0: 有毛病。来，我敬大家，大家。
2: 喝好，
0: 喝好，来，喝酒，喝酒，
2: 小芬，哎，你听我，别喝，别喝，
0: 来，
2: 我替他喝啊，我替他喝。哎呀，哎，
0: 你干嘛呀你？凭什么你替我喝酒啊？你替我喝着吗你？我都不认识你，你别以为你戴个高帽子，我就不认识你是谁。
2: 你个花心大萝卜。
0: 哎，
2: 酒足饭饱，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
3: 不行不行，先不许走！我说小芬，给我倒上。哎呀，行了，你别喝了，哎，别喝了，喝酒，快快快快走，
0: 敬大家。
3: 哎呀，
2: 不好意思，他不能喝酒。
3: 倒，橘子，你把包给我拿。哎，不行，不能喝酒，不好意思，请。
0: 许哥。
2: 你让芬姐靠靠背上多舒服啊！靠你胳膊肘，你们俩都不舒服。我挺舒服的，我就要靠在小许身上。今天谁拦着我，我跟谁急我。
0: 哎，
2: 我说，橘子，来，你专心开车啊！你别开太快了。这小芬，小芬这酒可是喝了不少啊！你开快了，她头晕。
0: 哎呦，许哥真是体贴入微啊，绝对暖男一枚。冷男，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为什么不理我？冷酷无情，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给我说清楚。

0: 我写完作业了。妈妈。妈妈。
1: 那个作业写完了吗？行，那你睡觉去吧。
0: 不要，我要等爸爸回来了再睡。
1: 特别忙，可能回来的要晚一些。你自己先睡好不好？
0: 不，就要等爸爸回来了我再睡。爸爸他已经好几天都没回来了，我想爸爸了。
1: 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0: 喂，
1: 喂，爸爸，
0: 豆豆，怎么哭了？
2: 爸爸，你快回来吧，我想你了，求求你不要抛弃我和妈妈，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好好学习，一定好好练琴，
1: 一定听话，你快回来吧，好不好？
0: 你别哭，你别哭啊，豆豆，爸爸这就回去，你别哭了啊。

0: 哎，小芬，到家了，来，到家了，走，走，走，
1: 慢点，慢点，哎，哎呦，哎，我跟你一块儿送吧。哎，
2: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啊。
0: 谢谢师傅。叫我师傅，什么意思啊？
3: 外婆，吃橘子。
4: 哎，你也吃。
3: 哎。
4: 嗯。你妈也真是的，你瞧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你给她打个电话。
3: 哟。来喽。
5: 哎，晴晴，
3: 妈，怎么醉成这样了啊？哎呀，旭叔，你怎么让他喝这么多？
5: 不是我让他喝的啊，哎呀，他是架不住别人劝，他把自己喝多了。哎呀，你说说，我怎么劝他都不听。我跟你说啊，晴晴，我啊在那家酒店打工，哎，正好巧了，我就把他给扶回来了。
4: 哎，许多金，
5: 哎，
4: 你给我进来。
5: 哎。
3: 来，妈，
0: 许多金哪儿去了？
3: 妈，喝点水啊。
5: 老太太，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4: 小芬没回来，我能睡得着吗？有些人啊，拿我女儿不上心，我这当妈的不能对女儿不上心呢。你给我个痛快话，你跟小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5: 哎呀，老太太。我和小芬吧，这我们俩的事儿吧，现在还不太成熟。
4: 哎呦，我可真纳了闷了，你俩都什么岁数了啊？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啊？
0: 小许呢？小许，回来。
5: 哎，他叫我。
0: 小许。哎哎。

0: 哎，我过去。你这，哎哎哎，
1: 你们，哎，跟我说，啊，你为什么又不跟我结婚了？为什么不结了？你跟我说清楚。你看，你跟我说，
0: 这喝多了，喝醉了。我说你多喝点水吧，啊。
1: 许叔，你怎么不拦着点他？哎呀，不是我不拦，当时那阵势我是拦不住啊，那是排山倒海呀。喝酒，谁不喝酒谁都不是人。你看这，给我倒走走走走。
0: 哎呀，哎呀，
1: 你看这真喝醉了。我说青青啊，一会儿给他多喝水啊，再给他喝点蜂蜜水啊。
0: 行，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哎，好，你不许走。
1: 小雪，明天咱们上蔬菜园，在那儿盖房子，结婚。行了，青青，让他睡一会儿，那我先走了啊，太晚了，我就不跟你姥姥打招呼了。

条鞋，多少斤？

0: 睡着了。
1: 最喜欢听的曲子，好不好？

0: 对不起，我忘了。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理我，好不好？
1: 磊子，我没理不成。
2: 是我没你不成。
3: 这忘带花镜了，有点看不清楚。
4: 徐哥，你明天真的要跟芬姐去蔬菜基地啊？
3: 哎呀，不去不行啊。哎，当时我们俩买了一块菜地，听说现在啊归了一家上市公司了。人家这家公司要求所有买地的人必须重新进行股权确认。
4: 嘿，别说哈，你跟芬儿姐啊还真的挺有投资眼光的。
3: 有啥眼光啊，下头碰上了死耗子，就一亩地。
4: 那我明天送你去吧。
3: 哎，千万别，今天已经够辛苦你的了。哎，明天我们坐大巴去，是专车。嗯，
4: 行，那我明天不管你了啊。
5: 请蔬菜园的股东们尽快上车，点名后马上发车了。
6: 好，快点。
5: 你好，好，请上车。慢一点，慢一点。哎，好，请上车。请购买蔬菜园的股东们尽快上车，点名后马上发车了。
3: 你也没大把伞，我一大早给你做的馄饨，一会儿上车你趁热吃了啊。
7: 你送错人了吧？
3: 哎，看你说的，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那酒劲儿还没醒呢？
7: 你应该送给橘子啊。他那天到我们那儿排练，带的午餐可丰盛了，说都是你做的。
3: 我什么时候给他做过午餐啊？你别说气话，小芬，你昨天喝了那么多酒啊，一会儿把馄饨吃了，要不然伤胃。
7: 我是大夫，伤不伤胃我自个儿知道。

0: 请股东们有序下车。
1: 路华，小心一些，到前面等候。
2: 雨下大了，
0: 小心，
1: 慢一点，慢一点。
3: 来，小芬。来，小芬啊。
1: 慢一点，路华。
3: 你这一路上也没说句话。
2: 你想听什么话呀？
3: 只要人能听懂的话就行呗。
2: 有什么好说的呢？咱们办完手续就各走各的了。
1: 咱们有序排队啊，办理股权确认，行动。大家往里坐啊。现在还有位置。
4: 对对对，我这边是这边，这边是这边。

0: 你是华三儿吧？哎，
1: 是我是我，青青，我俩是想要见过一面。太感谢了，真没想到啊，你能过来帮我这个忙啊！
0: 你不用谢我，要谢你就谢。

0: 兰兰吧，之前都是她替我相亲，我就算暴打她一次。
1: 再说了，
0: 你爸逼你都逼上绝路了，又要没收你房子，又没收你存款呢，我就当干个好事。
2: 别你了，
0: 你就会这一句啊？
2: 哦，我还会，还会谢谢。
0: 行了，快带我去见见我未来公公吧。
2: 啊？
0: 走，走。
2: 哎呦，走，好，走。

0: 小芬，饿了吗？哎，把馄饨吃了啊！
1: 保温桶再保温，也有凉了的时候。
0: 小芬，你这什么意思？
1: 你都对我阴阳怪气多长时间了？我就这一次，你都受不了了？

0: 多好一姑娘，人也长得体面。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还真挺有能耐的啊！
1: 那倒是，我这是千金等一回。你知道你儿子为啥一直小身如玉了吧？
0: 一会儿我上你姐姐酒楼那吃饭去。
2: 哎，
3: 不了，叔叔，我妈外出办事儿去了，我外婆还瘫在床上，需要我赶回去照顾。
0: 多孝顺个孩子，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1: 好，叔叔，那我先回去了。
0: 哎，等等，青青啊，这是我老伴儿的物件，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呢，就算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了，收下。
1: 不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0: 叔叔，
1: 这我不能收。叔叔再见。
0: 哎，
1: 那我先走了。
0: 哎。 臭小子，还愣在干什么？赶紧送送人家去，给我一定送给他。这是信物。我正在一城关山大街，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4: 青青，青青。
5: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不用了，你回去陪你爸好好吃顿饭吧。
4: 哎，青青，我爸说呀，让你无论如何的收下。
1: 这是老物件了，很贵重的，我不能收。
4: 我爸说这是信物。
1: 那我就更不能收了。
5: 让你冒充我女朋友，真是为难你了。哎，改天我请你吃大餐吧。
1: 行，这个可以有，那我走了啊。
5: 青青，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做我真正的女朋友吧。说实话，让你冒充我女友，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是我做梦都想的戏。
1: 疯狂的喜欢过一个人，朝思暮想的那种。
5: 我不在乎，我能理解，我现在就是你以前的这种感受。

小芬呐、啊，这就是幸福树。

0: 20年前咱们买的这个小树苗，今天都长这么大了。
1: 幸福树，幸福树，是要幸福的人浇灌和栽培的。
0: 小芬啊，你今天是怎么了？阴阳怪气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早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你说了。那你就说吧。
1: 3年前，你为了拿下那最后一亩地，跟别人脱口而出我是你的未婚妻，马上就要领证了。现在3年过去了，咱们两个还都单着呢。许多金，今天也没有外人，你跟我说句实话，咱们两个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有些事儿我跟你说不清楚。难道你真的喜欢上了橘子，还是你另有苦衷？
0: 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上了别人，我能理解。你想哪儿去了？你理解不了。
1: 还给我吧。
0: 什么？
1: 我送你的玉佩。
0: 小芬，你何必这么恩断义绝？
1: 那毕竟是我送给你的东西，你现在有了别的女人，带着也不方便，也没这个必要了。还给我吧。

0: 随意吧。
1: 老板，我跟你。
2: 方队，你想和孙经理出现了。
3: 收到。
4: 怎么会在孙梦丽车里？
5: 新人，紧急情况，徐耀成出现，在捕兽没有露面之前，一定不能让他小觑，想办法拦住他。
2: 收到。

0: 书，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是啊，是应该去过我们的世外桃源的生活了。
0: 机票和护照我都准备好了，可是我怎么还没有收到汇款啊？
1: 有他，钱随时可以转出来。咱们俩还非要分得这么清楚吗？

0: 特警已经就位，都准备好了。
1: 好，只要宝叔一露面，立即抓捕，一网打尽。
2: 先生，需要喝点什么吗？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来不及解释了，不要搅局，马上离开。
4: 各位同仁，大家好，现在请各位陆续移步至舞台前方。我们集团的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终于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集团年会。今年的年会非常特殊，我们引以为豪却一直未曾谋面的集团总经理宝叔将会和各位见面。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集团老大宝叔上台。

0: 我不是你们的老大，而是你们的兄弟。
1: 我自认为在任期间能够做到兢兢业业，为集团、为诸位谋取最大的利益。我本人，
2: 你闭嘴吧！啊，
3: 这谁呀？
2: 你撒谎！
4: 大家不要相信他的鬼话。这个人已经秘密转移了集团基金，准备开完年会后，就和这个女人一起跑到国外去。
0: 沈梦丽，你不要血口喷人。
2: 我血口喷人？你敢不敢把你上衣兜里的优盾拿出来，给大家查查账呢？
1: 诸位，不要相信她的污蔑之词。这个女人，她因为得不到我的爱，对我进行造谣重伤，打击报复。
0: 一个小小的优盾能够证明什么呢？啊？
5: 我能证明。
6: 谁能证明什么？
5: 你通过地下钱庄做境外交易，早就把钱转到了地下钱庄的另一个账户里面。阿文知道你的秘密以后，你就把他踹下悬崖，想灭口。现在有本事把你的优盾拿出来，让我们查一查，自然就会真相大白。
0: 秦小正，你胆敢到这儿来，你就不怕死吗？
7: 我说交出优盾。
8: 康队，林翔确实就是博叔。
9: 现在他们内讧已经乱起来了。
10: 稍等，各部门行动。

我交出来，啊！在这儿，你有胆儿再来取！别动！我交出来！警察来了！警察来了！别动！是，别动！徐开车！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快叫救护车，跟我追！
2: 李强，停车！
3: 拯救会，
4: 拯救谁啊？
5: 拯救你爸呀！
6: 你那五十万到底用在哪里了？
7: 说吧。
8: 哎，亲爱的，
9: 这个卡里有五十万，剩余的款我会在这个月内全部还清。

0: 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茄子，
3: 勇敢！
4: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5: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妮儿啊，真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0: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我国动力电池前七月累计销量同比增长 37.1%， 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六席。

应对今年赣江一号洪水，江西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针对遂川县泥石流灾害，多方力量持续抢险救援。我国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排查出153项问题线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美国特使，俄方称会谈坦诚有建设性，俄乌分别宣布暂停

0: 打击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美军声明称，当天打击三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3: 今年前七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4: 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3: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日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10余家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5: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3: 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正在从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6: 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再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1: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
2: 那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儿？节水又节约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算算这笔节水账。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8: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
1: 今天上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和革命圣地陕西延安之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该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江西、湖北、陕西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10: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

0: 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2: 在吉隆口岸搜救现场，画面里这名武警战士站在高处，目光紧盯着两侧山体，一刻不停地监测落石险情。一旦发现山体垮塌、滚石来袭的风险，他会立刻吹响口哨，提醒战友紧急撤离。
3: 这名武警战士叫次仁多吉。2015年，次仁多吉还是一名公安边防战士。尼泊尔8.1级地震波及吉隆口岸，他就曾和战友投身抗震救灾。
2: 11年光阴流转，他再一次冲锋在救援一线。
4: 2015年4.25地震，就是那个尼泊尔8.1级地震，然后波及到我们这个吉隆镇，也有很多这个房屋受损的。当时我们刚开始我们担负的是这个，搜救任务。然后再次经历的话，也是想的是冲到最前线。再说这个下面也有，然后就有时候看到他们这个照片以后，还是比较难受。可是作为这个军人，我们不能在工作上也不能带这个情绪上到这个前线，因为也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骨干，然后我们要做到这个冲在前，干在先。
2: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
3: 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5: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6: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7: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8: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7: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8: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7: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8: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7: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9: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10: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6: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11: 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
2: 为应对今年赣江一号洪水，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早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3: 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截至今天11时，江西赣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此外，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04米。
2: 为应对今年赣江一号洪水，江西多个水库开闸泄洪，

0: 连日来的降雨导致江西上游的上游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腾出防洪库容，从八月底上游江水库开始开闸泄洪，并陆续加大泄洪流量。昨天水库开启三孔泄洪闸门，出库流量达1250立方米每秒，泄洪后水流加快，河道行洪风险增大，当地水利应急等部门及沿线乡镇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江西万安水库也遭遇近七年来的最大洪水。从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的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水库开闸泄洪，昨天7时30分，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江西吉安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太和县桥头镇的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及时开展泄洪作业。昨天上午8点，南车水库开启了两道泄洪闸门，水库下泄流量为每秒405立方米，库区水位有序回落。截至今早8点，南车水库正持续泄洪。
1: 继续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
2: 总台记者从正在前方救援的南昌消防机动支队获悉，今天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倒塌房屋中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
1: 遂川县应急指挥部发布消息，截至目前，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2人死亡、10人失联。那最新的救援情况，来看稍早前总台记者从高平镇明坑村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这里啊，距离时下组的这个泥石流灾害现场的直线距离只有600米左右。我身旁的这个河道，这个河水呢是从泥石流灾害现场附近流下来的，原本狭窄的河道有被洪水冲刷的明显痕迹，河边的木质栅栏已经被损毁，上面还有很多被泥石流冲下来的树枝、石块等杂物。我刚刚跟随救援人员进入了现场，看到原本进村的水泥路面被泥石流冲毁，部分路段已经没有道路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救援人员在山上开辟的小路，拉着救援人员架设的绳索才能前行。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开展救援工作。目前救援的难点之一呢，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正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监测预警。目前明坑村内的道路呢基本恢复，通信已经抢通，但通信依然不稳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基本的保障。就在今天凌晨1点半，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
1: 连日来，沙德尔带来持续降雨影响，造成福建莆田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从昨天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2: 本轮强降雨造成整个莆田市区积水点共22处，截至今天上午10点，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下一步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重建。
1: 7月下旬，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
2: 督查组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
1: 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4: 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5: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6: 对对对对。
5: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个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7: 对。
4: 质量督查组在山东督察市发现。

0: 检，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2家网店，案件正在深挖中。在浙江台州，督查组对被总台曝光的飞标电动自行车问题开展跟踪核查。在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组成员查看了企业的生产线和库房。目前该企业电动自行车生产线暂停生产，部分电动自行车被查封。
1: 此次质量督查动真碰硬，真查实改，就是要推动各地树牢质量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发现和解决一批社会关切、群众关心的质量问题，持续推进质量提升。
2: 总台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的更多详细情况，请您收看今天新闻频道12:35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1: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4: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5: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6: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ую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5: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美方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2: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1: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
2: 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
2: 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卫队海军司令五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儿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儿甲等金奖大国品质。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继续新闻30分，联合国大会4号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个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
4: 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 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
5: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 la dignité des peuples. 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nt encore les perceptions.
4: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6: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reparations and cognitive justice. Resolutions like this one and the ideological agenda they promote are barnacles on our work here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4: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 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0: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7: 美加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加拿大受访民众支持政府拒绝美方条款，约 80% 支持实施反制。 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5月至6月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对此 ，OpenAI 回应称，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 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5号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 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

0: 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死亡。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法国气象部门四号表示，法国遭遇九月罕见高温，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法国九月的高温天气将会变得更频繁、更强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五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32至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西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让世界更欢乐。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晴多雨少，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中到大雨，降雨伴随明显降温，尤其明天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等地气温速降6到14度，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北京21到30摄氏度，哈尔滨14到27度，银川17到26度，榆林17到25度，渭南23到32度，咸阳24到31度，拉萨11到22度，广元22到34度，南充24到37度，乐山25到36度，泸州24到37度，宜宾24到37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6到27度，晋城16到29度，邯郸23到34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21到32度，南昌23到32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6到7级。台湾以东阳面中雨转多云，北风5到6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4: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游眼机。
6: 隔离真好。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0: 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1: 玉林制药，
13: 每天都有开心事。
14: 下班了，又相聚了，
13: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15: 万年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6: 河桥村守住了几千年的稻作文化。
17: 万年贡米，让我们品尝这12000年的中国味道。
18: 姚溪村，
19: 中国莲花第一次，
20: 这真的是一个风水宝地哈。
18: 对，
19: 这个地方啊，宜居宜业宜游，就特别符合我们对美丽乡村的这种想象。
18: 生活在这儿真幸福。
2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2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7: 金龙鱼1:1:1，
2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2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7: 健康好油，
28: 我选金龙鱼1:1:1。
29: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万年县，这个您应该经常来吧？
1: 万年我来过，但这个村没有来过。哦，我去过那个仙人洞，
0: 说是当时发现那个12000多年前人类最早驯化的稻种就是在仙人洞的。
1: 对，还有那个秭归石遗存，那个判断它的时间，
0: 但那个都应该碳化了。
1: 它只有硅的成分，很早的遗存了，还在野生稻香栽培到过渡的这个阶段。
0: 所以就凭着这个，确认了中国是世界水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 对。
0: 万年大米作为贡米，是从明代开始，明武宗朱厚照吃完了之后说，岁岁进贡，代代种植，
2: 说明这米当时就非常好啊，
0: 所以才能作为贡米。
2: 对。
1: 万年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水稻的生长啊。嗯，这个地方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光温充足，而且雨水很充沛。哦，水稻就喜欢这样的生长环境。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水稻从这里驯化。嗯，这个地方有63万亩的水稻种植面积，产量大概24万吨了，每年为粮食安全做了很大贡献。
3: 看这稻浪，看见没？
2: 看到了。
0: 就过去说风吹麦浪，这个稻浪，你看这绿色的像海洋一样，风一吹，哗，波浪就过去了。

0: 那边是在干嘛？叮叮当啷的，舞龙啊，那是在。啊，他们那肯定是个什么仪式，我觉得。
1: 嗨，沙老师，
0: 你好，
1: 欢迎来我们何桥，欢迎欢迎。
0: 谢谢谢谢，怎么称呼你？
1: 我叫钟小爱，你们可以叫我小爱。
0: 哦，小爱。 我听那边叮铃当啷的，
1: 在干嘛？他们那边敲锣打鼓的。这里在搞那个开镰仪式，我们每年都会举行的。
0: 开镰仪式，就是庆丰收嘛。那现在整个这一片地都要开始抢收了。
1: 商抢，抢收抢种，把早稻割掉，要赶紧把那个晚稻要种下去。

0: 够我梦耶，
1: 太敢
0: 够我梦。
2: 乡亲们，建安，你等我，丰收完蛋喽，开店给我哟。
3: 我说走近一点，要不然听不清楚你们在唱什么。
4: 来来来，感受一下，来
3: 感受。
4: 一二三喽，张金管喽。二二三喽，不怕难喽。团结一心有力量啊！万年的头上永远长啊！
3: 我听懂了，团结一心不怕难，万年的稻香补满仓。开年了，我们也抓紧干活，

0: 我们请了两位收割水稻高手，这是一位叫陈继树。
1: 陈大哥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这位是我老公邵高琛。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0: 先叫我老公教你们怎么割。
1: 好
2: 好，左手拿这个和右手拿镰刀，这样往下
0: 要斜着45度斜下去。
3: 这么斜吗？
1: 平着往下看。
3: 哦，平往下。明白了明白了。
2: 我们分组吧。
1: 对，
0: 要邵老师跟陈大哥。
1: 可以。
0: 沙溢老师跟我老公一组。
3: 我跟妹夫，我跟妹夫。
0: 我跟王老师。
4: 啊，我跟着你。
1: 开始开干。
3: 我先来一下。是这么割吗？
2: 对对对，不要割的水。
3: 然后就往这儿一放。
2: 完了。
1: 这样行吗？
0: 嗯，可以。

0: 这个头低下的里面还是很闷呢。
1: 啊，现在温度又高。
0: 以前你们小朋友也帮家长干了，对吧？
2: 我们从小就跟家长干，因为上场的季节比较忙嘛。
3: 你看看程大哥，程大哥这速度，妹夫，后悔了吗？跟沙溢在一组，看看我们这进度，再看沙溢这进度
4: 啊，
3: 啥呀？这是，我们都快到山脚了，
4: 怎么那么快啊？你们，妹夫，咱得抓紧了啊，妹夫，别让他们落下。

0: 我这割完之后，明天肯定是腰酸背痛。啊，是的，我们刚刚开始第一天就是腰酸背痛，割了两天就不酸了，
1: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不行。我现在弯腰下去啊，割几把，一站起来双眼发黑，老想往地上倒。
2: 哎呦，我天哪！陈大哥，你这速度也太快了。
3: 我感觉您基本上不用看，好像是
0: 不干的，
3: 就是一手一抓就完全就割下来了。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一弯腰，一站起来眼黑，他们不会吗？
1: 他们不站起来，
0: 他们不站起来，他们基本上一直弯着腰往前走。对，我也试着不抬头了。

0: 过去，你说把这几百亩割完，
1: 好，
0: 人都虚脱了都。
1: 哎呀，我的汗都流到眼睛里了。
2: 沙老师，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
0: 就是收这个，收稻谷的。
2: 嗯，收稻谷的。
0: 哦，脱粒，我们去见识一下，走。
1: 沙老师，我给你示范一下。
0: 你好。

0: 去判一下，去判一下。哇！来吧，少爷。你两个鼠可以。对对，都打外边了。你都打回地里了，没劲儿。
1: 你来，你这在这场外指导你。
0: 你看啊，我看。哇！
2: 你看我，你看王老师这脖子上长了一脸，我脸上是不是现在全是麻子？全是坑吗？
3: 霰弹枪。哇！你看你给王老师射的，
2: 还说呢，打的还不如我。
3: 我这动作不对吗？没有找对方法，
0: 一定要
3: 夸在这里。啊，对，往着那个
0: 夹肘，夹肘，
4: 夹在脚上，
3: 就是这里啊。看到吗？
0: 我知道那个运动轨迹啊是往下走，我是往旁边走。哦，
4: 对对对对，
0: 看啊，
4: 多翻两下。
5: 可以可以啊，
3: 对，找到的感觉，找到的感觉。
4: 从上往下是吧？
0: 从上往下，
6: 可以。
4: 好。我也研究明白了哈，
0: 可以，可以，
5: 我们一起来。
0: 可以，这就打得很漂亮了，基本上都打下去了。

0: 郑老师，我带你去看一个好东西。
1: 夏毅，我去跟程大哥，他说带我去看个好东西。
2: 他们去哪儿了？
3: 开溜了。
2: 我也想去。
3: 那变熟练工了。

0: 就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
1: 夏老师，你看，这就是我的宝贝。哎呀，哦，嘿，
2: 宝贝啊，就跟他们家孩子一样。走，咱把它开到地里去。出发，出发。
3: 呀，看，哦，真拉过来嘞，
0: 专业收割队。
2: 夏爷，快来吧，快来吧。
4: 撒老师搬救兵了，
3: 搬救兵去了。啊，
2: 看后边，
3: 人家没去休息。王老师，你怎么想的？人小撒，
2: 程大哥，
3: 属于你的时间到了。
2: Show time！ 呀呵，开足马力，哇哇哇哇
3: 哇，潇洒。
2: 一天割个50多亩，一点问题没有，
5: 没问题。
3: 那边就出来了
2: 啊，拖完了以后的杆儿，他就做底肥了，是吧？
6: 对对对。
3: 这个效率可太潇洒了。
7: 在没有用机械化之前，这个劳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有了机械化了，机械化就带动了产能增加，同时也减轻了我们农民的生产劳动的负担。
3: 好，
5: 我们收割的也差不多了，进行第二个环节插秧。
2: 抢收完了，现在抢种。
3: 好。

0: 按摩了，
1: 感觉跟踩在雪花膏里那种感觉，
2: 软软的，
1: 软乎乎的，啊，
0: 说明这个土也比较好。嗯。
2: 插秧能手，王大姐和小张，
1: 我们来一起插秧，
2: 来来来，比试一下。
3: 没问题，咱们肯定。王老师是插秧高手。
2: 我们一起加油哦！
0: 好，找到感觉了，
4: 插的还快呢，王老师。
0: 对。
2: 我们插完了，来，加油哦！哎呀，插到头了。
5: 我们来帮你们一起插秧。
3: 但我插得好漂亮，
5: 插得挺正，
3: 我插得非常漂亮。
5: 我们也快了，

0: 哎呀，接上了，接上了，跟大姐这个，哇，王老师，哎，看看这都是咱们铲，哇，太有成就感了。
1: 该吃，你肥了，我已经联系好了无人机飞鼠，
2: 用无人机施肥。
1: 嗯，
2: 哎呀，这个无人机，哇，啊，
0: 这么大，
2: 哇，这才是真正农用的。
1: 你们这用的是什么肥？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最新的生态有机肥——柯基肥。
2: 我之前去鲁花做过节目，所以我特别了解这个肥。原料还是花生，但花生浑身是宝。它不是那个榨完油之后留下的那个叫丙珀
1: 啊，对，
2: 它其实里边有很高的养分，比如说这个高蛋白啊、钾、磷、钙、镁啊，还有维生素啊。鲁花用菌酶来发酵，提取它的这个小分子活性炭，有有机营养，还有调节作物代谢的功能。 这个花生蛋白肽肥，更是荣获了国家发明专利，有一肥六效，增产、增收、抑菌去病、改良土壤、抗逆修复、提质美味、自然早熟，抢占市场的黄金期。
3: 萨老师对这个确实非常熟悉啊，如数家珍呢。
2: 如数家珍，不用化肥用的是肽肥，风味就更加纯正。
1: 所以现在国家在倡导双减，要减少化肥，减少农药的使用，多用生态有机肥。
4: 我们这里是万宁贡米之乡，特别注重品质。这个花生蛋白肽肥改善了土质，美味就提升了，品质也提上去了，保证我们的贡米品质可以放心吃。
1: 肽肥营养液提取的都是花生当中的精华，用量少，效果好，而且特别适合无人机喷洒作业。
2: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块田大概底肥的话要用多少的量？
5: 大概用2瓶盖，1瓶盖大概是70克。
2: 你种地越来越科学，什么时候施肥用什么肥，怎么施肥，每一步其实都有讲究的，让科技真正的是走进了田间地头。所以说，好肥啊，养好地，好地养好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肽肥配上无人机，看看现在科技种田多方便，多强大！来，咱们一块儿感受一下。啊，它已经开始了，它是按照规划好的路线开始飞。
1: 这稻谷啊，对中国人来讲，是我们的一个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世界多民族生生不息的主要的一个粮食作物。从远古的野稻的驯养，到明朝的贡米，再到今天人们的主粮，万年为大家生存繁衍、生活品质都在默默做贡献。今天又有了科技的翅膀，我想万年的贡米啊，未来会更美、更香，万古流芳。
4: 接下来我们要去测量田，测量产量，它就是用了这个
5: 花生蛋白肽肥
4: 跟那个化肥做对比，
5: 看看
4: 对照组
5: 效果怎么样？
1: 行，好，
4: 这就到了我们测产现场。
5: 好。

0: 就是我们特产专家陈老师。
1: 你好，你好。
2: 今天就是五块对比试验田出结果的日子，三块用了鲁花肽肥的田，和两块只施了底肥的对照田，全程科学管理，到底哪种产量高，效果稳，让数据说话。先测这个四谷子的斤量，
3: 31.2，
4: 31.2，
3: 对，
4: 好嘞，
3: 35.95，
1: 35.95，
3: 35.95，
4: 最后一袋。
3: 23.45，
2: 大老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对比的长势情况。
5: 更好啊，
4: 茎秆
3: 有明显的差别，
4: 对，差异很大。
3: 对对，
4: 就从粗细，
6: 它这个根系啊，比这个对照田的根系明显要长得多，
4: 对，
3: 白根要多一点。
1: 白根
3: 就是有生命的根。
1: 哦。
4: 所以你看，穗粒数、穗的大小也不一样。
6: 对，这个穗啊，比这个穗要长好多。
2: 几位专家把结果来说好，
1: 来，我们去那边等着结果，走。
2: 我们今天是测了五块田，扣除水分与杂质以后啊，三块示范田的平均产量是508.8公斤每亩，对照田块的是428.28公斤，增长幅度是达到了18.8%。
7: 老百姓的生活是跟着水稻的生长周期、生长节奏相关联的，
4: 增产对老百姓而言意味着能够增加他的一个收入。
7: 也同时对国家而言，也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0: 葛老师，我们今天跟着赖韩伟来到的就是姚溪村。
1: 这就是我们中国莲花第一村姚溪村。
0: 最是赏莲三下宴，更争出水一池香。
2: 描写的就是此时此地此景，对吧？因为最是赏莲三下宴，指的就是莲花是在三伏夏日开得最娇艳的时候，
1: 最旺盛的时候。
2: 对，现在万亩莲池清香扑面，
0: 好美啊。
1: 像我们这边原来可能没有这么好的风景哦，我们从发展旅游之后重新修建了这个道路，然后我们这边也种了一些树啊，然后灯光啊也修饰得非常好，
0: 所以现在这里不仅仅是我们的种植基地了，也是旅游基地了。
1: 对，
2: 一个地方如果发展得好哈，就叫宜居宜业宜游。
0: 是，
2: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啊，就特别符合我们对美丽乡村的这种想象，风景也好，包括刚才很霸气啊，中国莲花第一村。我觉得作为一个旅游人，我就觉得我又解锁了一个中国第一，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打卡的这样的一种成就感。
0: 是的，而且我们这里啊，应该说有好多醉，咱们今天就好好来解锁一下究竟有哪些醉。而且我还有一个朋友已经到了，咱们一起去找他。

0: 眼望不到边呢，这莲花池。
1: 哎，
2: 你好，
1: 蔡老师。
2: 蔡老师好。蔡老师你好，你好，
0: 你
2: 好。
0: 你们怎么才来呀？哎，我告诉你，我在这儿拍了好多的照片，今天的景致简直太让人
3: 太美了。
0: 你看那边有云雾缭绕，
1: 是。
2: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正

0: 是观赏这个莲蓬跟莲花的一个双重风景，
1: 最好的
2: 时节。
0: 像我们的莲花的话，它有个特点，它就是早上五六点它是开的最好的时间段，然后如果说到下午的话，它会慢慢的合起来，就相当于保护自己的一种措施。
3: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一句诗啊，叫做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真美。
4: 刚刚在村口看到一个牌子，写的叫

0: 而且呢，这里三面环山，地势低洼，它的保水性特别好，所以就能形成这么大面积的连片的连田。
1: 嗯，这真的是一个风水宝地哈。
2: 对，而且我听说这边的这个土地好像是富含矿物质，
3: 对，
2: 所以它营养非常丰富。
4: 我们这边是从唐朝的宜凤年间就开始种莲了。
2: 唐朝，
4: 对，
2: 那得有1000多年
4: 了。对，到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了。嗯，然后原来的话，我们这个莲呢，它还作为一个贡品上贡，嗯，所以说我们又称它为贡莲。
1: 贡莲，
4: 对。然后在明代成化末年的时候，我们这边村的话开始规模性的种植，到现在的话已经种了1640亩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规模之最，世界最大莲池就是我们这。哦。在2013年左右开始，然后我们发展一个乡村旅游业。嗯，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国莲花景区，我们这片都属于景区之内。然后我们认证了那个吉尼斯纪录之后，我们又在2017年的时候打造了一个4A级景区，
0: 这也是广昌县的第一个4A级景区。
4: 对。
1: 你们好，
4: 你好，
1: 来旅游的吗？
4: 对，
1: 好美啊！
0: 对，我们现在旅游啊，流行叫三生融合啊，就是生态、生产、生活融合一起，就是生生不息，
1: 流连忘返。
4: 现在就到我们的村子里面了。你们好，
1: 你们好，
4: 你们好，
1: 你们好，谢谢，谢谢。太棒了，来你们村子里啊，
4: 小桥流水人家，就是这种感觉了。
2: 你看家家户户门口都在，
4: 大家围在一起包莲子啊，
2: 生活在这儿真幸福，
0: 都特别有松弛感。
2: 对，
4: 你看我们这边的门窗啊全部进行一个翻修，就打上这种有这种旅游氛围了。嗯，然后墙上啊这种彩绘啊就特别好看，全部是跟我们莲有关系的。我们前面有一大片竹林，有一个小集市，我们去那边逛一逛，看一看。
1: 好。
2: 平常真的很少见这么高和这么壮的竹子。
4: 这里比较热闹。
2: 竹林之前是什么样啊？
4: 之前的话主要是本地的一些村民过来乘凉啊，然后在这边加工自家的莲子。那现在旅游业发展起来的话，就会有一系列这种旅游配套活动，农户啊他会在这边摆摊售卖自家的农产品，就丰富我们游客的游玩嘛。哦，这现在就慢慢成了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集市。
0: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泽蟹？
4: 对对对，它可以入药，我们白莲会跟这个泽蟹泡粽。哦，
2: 真不错。
4: 这个是我朋友摆了一个小摊。
5: 你好。
6: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特产，像这一款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水果莲蓬，你直接放嘴巴里吃，它入口呢是清脆多汁，然后甜而不腻的。
4: 对，很清甜的感觉。
0: 哇，好吃好吃好吃。
6: 再看一下这个干莲子，闻一下。
1: 哦，有这种莲子的
4: 莲香味。
1: 哎，那有什么区别吗？
4: 它就是同一种，只是我们采摘的时间不一样。水果莲它就可能是长到
1: 更嫩
4: 一半，对，长到一半的时间嫩的时候我们采摘，然后长到八九成熟的话就做了一个干莲子。整个村的话，我们主要的产业就是这种干莲子嘛。嗯，然后我们一颗干莲子的诞生，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工序，接下来带大家去田里劳作一下，继续探索一下我们的其他规模之最。我们这一片的话现在都是种的太空莲。哦，我们叫太空莲36号，
2: 就是上过太空的莲。
4: 对的对的对。然后我们全国的话80%以上的紫莲产区都是种的我们这个太空莲，现在已经累计超过2000万亩了。哇，
2: 所以这个莲子了不起啊，你看上过天下过地入过水是吧，最后盛放在这里。
4: 我们当地的太空莲也有两个规模之最，第一个就是我们当地是全国最大的太空莲种苗输出基地，而且我们的太空莲种植面积是全国县级第一。像我们这个太空莲，它有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的产量相对原来的它是翻了一番的，它产出莲子很饱满很圆润，

0: 而且它的味道呢有没有变化？
1: 口味它都是非常的粉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了。
0: 这是什么呀？
2: 哦，这是蜜蜂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莲种下去如何管理，那就是说到我们这个莲蜂协作了。蜜蜂在莲花里面它会授粉，花粉呢它能卖钱，农户一边种莲一边养蜜蜂，相当于双份的收入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白莲跟鱼虾供养，多种模式，然后多几种收入。接下来我们帮老乡们一起摘莲蓬。
2: 好，
1: 姐采到了没？
3: 采到了。哎，
1: 有收获了。
4: 啊，这都是采莲蓬。
1: 对，

0: 冯大哥，
1: 哎，你好，
0: 摘了多少莲子了？
1: 哦，现在是摘了一筐多哟。
2: 哎，这个好大个啊！
0: 我们今天采的莲有两种，一种是水果莲，一种是干莲子。像我们水果莲的话，一斤的话可能卖到7块钱，干莲子的话，它有很多工序下来，它一斤可能能卖到个35到40块钱左右。
3: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采呢？
1: 国庆老师，你就跟赖哥在这里分拣吧。
0: 行行，我们在上面分拣。
3: 我们就跟着冯大哥下田了。
1: 那我们下田。
3: 下田。
0: 小心、哦，
1: 加油加油、哦！
3: 好。
2: 人生第一次下田采摘莲子。
1: 哎，两位老师。哟，这个就是可以刚好作为水果莲的。
3: 这个是标准。
1: 标准的，因为刚好是5到6分熟。
3: 行。
1: 我们采摘的时候就带一点柄在上面，留个10几厘米就可以。
3: 这样掐断是吧？
1: 直接掐断。哎，对，哎，
2: 非常好。
3: 好，
1: 来，继续，
3: 那我们就开始走吧。
2: 哎，你放到背篓里，放到背篓里。
3: 好，可是我已经被泥吸住了。
1: 哎，慢点，慢点。
2: 你就大胆的往外转，这每一步都踩到淤泥里，然后再使劲的拔出来。
1: 这里有一个可以加工成干莲子的，
3: 对，
1: 因为带褐色了。采这种莲的话，我们这个一个手摘住，这里搬一下。哦，
3: 那我试一下。
1: 来，
2: 所以这种采干莲子是不留柄的。
1: 对，哎，对对对，就是这样，非常好。
3: 嗯，完美。
0: 我们这个莲蓬的话，它后面它是有点微微褐色啊。而且它的手感是很蓬松的。哦，它就属于那种稍微老一点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水果莲，
4: 水果莲嫩嫩的，青绿的，
0: 对，很青，很嫩的。
4: 水果莲我们就放这边，
0: 好。
4: 然后那边的是可以做干莲的，放在那边。
0: 对啊，我们分开来。
4: 来来来，我们看啊，这是水果莲，水果莲搁这边。
0: 像我们这个平时采摘的话，就可能会一起采回来，然后在岸上稍微分拣。
4: 这个也可以被称为水果莲吗？这个可以。
0: 这个是褐色了，已经。
4: 哦，前后都要看。
0: 对，它主要就是我们看这个莲子的一个颜色。看、我们这个莲蓬特别大，颗粒特别多。
4: 那最大的你们统计过吗？出现过什么数字啊？
0: 据记载有50多粒，就是一个莲，整个莲蓬有超过50粒了。
4: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在劳作当中，也有一种乐趣。
0: 是的，
4: 一种丰收的乐趣。
0: 对，
4: 对吧？太棒了。
3: 哎，虽然地上全是淤泥，但是葛老师，你发现没？它这个地方还挺清香的，
2: 真的巨香，
3: 真的是
2: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3: 一定要小心，别陷进去。我天，太不容易了！
2: 而且你看。没有路，我们生生开出的路。
3: 嗯，这个好。
1: 它是烘干干莲子的。
3: 好，这样行吧？嗯，
1: 行行行，很好，就是那样。
3: 好，我们再往深处走一走。
2: 这有一个大个的水果莲。
3: 这个好高啊！啊，这个真好。嗯，行。
4: 这个是水果莲，嫩嫩的小水果莲。

0: 这个也是水果莲，嗯，真是。这个每年干莲子啊，向市场得销售多少斤呢？
1: 我们村整个一个产量它有265吨。
0: 啊，265吨呐！
1: 我们整个县城的话已经有10000吨，
0: 那在中国算是头号了。
1: 对，
0: 我觉得是吧？
1: 是最多了，最多了。
0: 叫怎么这儿叫白莲香呢？是吧？我替他们先品尝一下。他们二位要抓紧呢，我们这儿都快被我吃完了，加油！
2: 好，我们快了。蔡老师已经在呼唤我们了。
3: 哎呀，这个淤泥越来越深了。
2: 哎，拔不出来我的脚了。啊。
3: 继续往前，
2: 越是辛苦越向前，就可以发现更好的莲子和更好的莲蓬啊！哎，哎呀，太不容易了！哎，这个

0: 哎，前面有，前面有，有个大个的，这个也是水果莲。哎呀，还有一个最大的，这回好像是干莲子，这个值钱。哎呀，
1: 慢一点，慢一点。
2: 好，忽然发现了很多。哇，感觉我的背篓已经沉甸甸了。
0: 哎呀，我觉得大丰收了。
2: 我也大丰收了，葛老师。我的背篓已经沉甸甸了。
0: 真的太不容易了，在荷叶之下踩着淤泥，深一脚浅一脚的去踩莲蓬，真的到最后觉得气喘吁吁。而且，这样踩莲蓬的方式还很难被机械替代，所以你又会觉得劳动者是特别了不起的一群人。
3: 是不是好难走？
2: 就是
4: 好不一样吧，那种感觉。
2: 哎呀，
3: 小心小心。
2: 好，谢谢。会，哎呀，好嘞。哦呦，
3: 大丰收啊！
2: 哎呦，真的是给自己点个赞。
3: 我们把这个成熟的拿过去包莲，包出来吧，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步骤。
4: 走。
2: 突然感觉踩在这样的路上很轻松，刚才那个路太难走了。
4: 劳作是辛苦的，但是回头望望你这筐里的这个果实，觉得很喜悦。
2: 哇，好有田园画卷的感觉，好美。
3: 这个是我们包莲子最快的一个小能手。哎呦，
2: 我们跟着学一学。
5: 好嘞，
4: 先从旁边
5: 撕开哦，两个莲子的中间一般。
0: 啊，两个莲子的中间啊，我知道了。哎，哎呀，掌握窍门了。
4: 这一下就包俩，好事成双。你瞧瞧，
5: 对。
3: 它不光光是包莲子，我们包完之后还需要去壳、去皮、通心、烘干这一些。我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手工如何去做莲子。
4: 有，还有工具呢。
3: 我们用这个，它上面有个刀片，然后中间稍微划一下，然后它就裂开了。
2: 哦，让我来试试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哎，开了开了开了！
2: 哎，我这个我轻轻一弄，它就开了。
4: 给它搁在中间是吧？
5: 是，小心手哈。
4: 啊。啊，哎呦，这自动就打开了。
5: 对。
3: 然后我们下一步，我们现在不是把这个破开了吗？把这个表面的壳给弄掉，然后这表面还有一层皮，我们要用手工把它皮去掉。

0: 透明的给它撕下来了。
1: 现在就是下一步，我们把这个莲心给取出来，每个莲子它底部有一个凸起的点，嗯，然后我们就是扶着这个，嗯，从下面往上捅，它就出来了。
2: 好，我来试一个同心莲。
3: 对，
2: 好。
3: 哇，
2: 它这个工具非常好用，它正好实上去，正好能够把这个莲子芯捅出来。啊，
0: 一下，你瞅瞅，精准到位。
1: 对。
4: 啊，这就出来了。
2: 韩伟，你们小时候都是从几岁开始包莲子啊？哎，
1: 我们从会走路就开始包了。
2: 真的、啊？
1: 对，那小时候我们是每家每户。都是种莲的，眼睛睁开我们就开始拿着这个莲子开始包了啊，然后到了天黑，这个莲子还没包完，第二天还是继续。
2: 那算是你小时候的童年噩梦。
1: 那个手上它包久了它会起泡，
0: 会有茧子。对对对对对。
4: 但是你小时候有这种田野劳作的经历，我觉得对一个人的性格韧性，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的。
2: 我觉得是知道我们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就会知道要珍惜每一份粮食和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
1: 像我们这道工序哦，它现在也有机器可以代替，但是我们在闲暇娱乐之外，我们也会用手工去包，相当于我们这个莲香的一个传承，所以大家围在一起包莲子，聊
4: 对聊聊天，哎，我觉得特好，哎，特好。
0: 我觉得劳作会让你变得心灵手巧。我们的祖祖辈辈所留下的一些传统的手工的这样的一种展示，应该是一代代要传承下去。
1: 我们这个村2021年已经有一个莲子加工厂了，
0: 哦，机械化了。
2: 哎，我好想看看这个机器长啥样啊。
1: 那正好我们待会这边过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工厂。
0: 那你们去参观那机械工厂吧，我就在这儿研学了。真的太喜欢这手工活了，特别治愈。
1: 行，那我们去看一下吧。
2: 啊，我已经听到了机器的轰鸣声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加工厂啊，我们进去看一下。
2: 好。
1: 它每一台机子就相当于我们30个人工。原来我们可能一个人一个小时只能做几斤，现在我们一个机器能做60斤出来。我们这个就是包莲子那一个机器，它就是相当于一个离心滚筒，把那个莲子给甩出来。哦，
4: 这些机器是我们这自主研发的吗？
1: 对，是我们广昌人自己的专利。我们不光是本地销售，已经走上全国了，在全国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80%，也是另一项规模之最。
4: 厉害厉害。
1: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去壳去皮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莲子放进去之后，它这边有一个传送带，它会精准的定位住，它上面也有那个刀片，把它切开之后，通过水流物理的把皮给一层一层的退下来。
4: 好光滑呀。哇，哎呀，这比我们棒的，我感觉质量高多了。
1: 我们刚才不是已经去完皮去完壳的，
4: 对，
1: 然后从这里倒进去，像这个机器它会自动调整位置。
4: 你看，如果是它方向对的它就不动了。
5: 对 对
4: 如果它是方向反的它自动给它调整过来。
5: 哦，
4: 哇，好厉害啊，这有点人工智能的意思啊。
5: 对，
1: 烘完新的莲子就送到对面去进行一个烘干了，
2: 有点像咱们的烤箱。
1: 这个是刚烘干出来的，
4: 你听听这个声音，好清脆，
2: 是，好香啊！哦，
4: 有点那个烤面包的感觉。
2: 我居然闻到了麦香味儿，
4: 对，
2: 麦子做出来那个味道，我也想吃一个，好吃吗？
4: 好吃，好吃。
2: 嗯，真不错。
4: 所以从莲子采摘，在这样的一个房间就可以全流程，变成制成品。
1: 对对对对。加工厂参观完了。我们这边还打造了特色民宿景观区，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吧。

0: 你看我们何桥村是不是很漂亮啊？
1: 这里挺好，小桥流水人家，
2: 而且关键人气很旺，特别有活力啊。

0: 前面就到我家嘞，
1: 哎呦，真好！我家厂也在家的后面。哦，这是你们家加工厂啊？
2: 加工厂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加工厂。哇！
0: 香港啊，对呀，哎呀，
2: 欢迎欢迎。
1: 这两位是？
3: 这我妹夫，这我大侄女，这我二侄女。啊，
1: 这是我们这个当地做的麻子，可以尝一下。
2: 外面裹的是芝麻，黑芝麻。
0: 然后，哎，行，
2: 走，我们去参观一下房间。
0: 好，好。你住这个屋吧。
4: 行，
2: 这间大。
0: 这就是第二个房间。哇，开窗见山。
2: 这间王老师吧。啊。我住这间。
0: 哎呀妈，这屋风景多好啊！
5: 哎，这边风景真好，它这刚好可以看见咱们今天早上收割那一片，
6: 看到田，看到山，看到太阳，
0: 日照金山呀！
5: 你在这住着，我跟你讲，这心情都不一样啊。

0: 赵老师跟王老师一组帮我老公搭把手做完。
1: 可以啊，
2: 好，没问题。
0: 我跟张毅老师去打米糖，
3: 走吧。
4: 哇，哎呀，不用这么丰盛啊，这还有鱼有肉的。
5: 今天做一个雷笋烧羊肉。哇，
1: 来吧，
2: 先蒸米。
1: 今天米饭是主角啊。万年谷米粒细体长，形状如梭，质白如玉，名不虚传。
2: 我把羊肉切一下，
6: 羊肉的鲜味散发出来了。
5: 邵老师来煎鱼吧。
7: 哦，要煎成两面金黄哈。
1: 好，我觉得就这就挺好，鱼汤，
6: 鱼羊鲜
1: 鲜啊、
6: 我发现那个羊肉的费工，
1: 嗯，搞不好沙溢那活比我们还轻松，
0: 嗯。这里有用大米发酵好的糖水，我们来熬一下。
3: 现在咱们呢就熬糖浆是吧？
0: 这样搅，把它搅得很黏糊。嗯。
3: 这还得再搅哈，
0: 让
3: 它得完全黏住了。嗯。
0: 差不多了，准备搭糖。
2: 来了，哎呀，两个专家，这是
0: 邵大哥。
2: 邵大哥啊，邵大哥你好，
8: 你好，你好，
9: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9: 我们不是给你
2: 带带插秧了。
8: 慢慢的上起来啊。
0: 这样这样，看。
2: 啊，这么涂上啊？
8: 这样涂上去。
0: 一点点加上来。
8: 这样搞它慢慢的就变白色了。对。啊，这样放上去
2: 行吗，师傅？
8: 行，搞得很好的，一浇就会，
2: 一浇就会了。
8: 太行了，
3: 行哈，这徒弟能带哈。嗯，
2: 这个活儿绝对是技术活。
0: 嗯，张老师，你来。
9: 啊，就这样几张，
3: 这么拿着。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个上一个下，
0: 一个上一个下。
9: 哎，就这样的，哎，搞得好。
2: 真是挺难的，这挺难的，
9: 挺难的。
8: 就是这样的，对。
3: 哎，我好像找着点感觉了，找着点感觉了。
8: 现在感觉很好了，
9: 有点地，
8: 对，
2: 是不是？
8: 直接把上面的拿得下去就可以了，对，
3: 就别让它掉下去。
2: 哎呀，得让那个小萨和王老师过来帮帮忙了。
8: 好，
1: 好，好，那个萨老师、王老师，来，快来帮帮忙啊
10: ！Hello，
1: 快来帮忙。哎，这特别像我们小时候那个班上女生玩那个叫搅那个糖，
9: 对，
2: 就是这样。你来，你来感受感受感受。
8: 你来感受一下。
2: 哎呀，我天哪，这帮倒忙了吗？这是。
1: 看我的。
9: 还没找到感觉啊。
1: 我这

0: 我干这个干几十年了，我等一下高掉了，搞不掉嘞。哦，
1: 你放心了。
2: 好的。哎，
0: 你别这样搞了，
2: 没事没事，好了，
0: 你算了，你休息一下，让我来了啊。
3: 用手拉一下。
2: 哎，明明可以上手，为什么我们要用棍子？现在可以上手，
0: 这是后面一道工序。
2: 后面一道工序。哦，
0: 我就不上手了。我刚在那切完鱼，到这变成鱼香的了。那也可以啊。
2: 如果王老师也参与了，那还会有羊肉的味道。
4: 这个菜各位，
5: 蚝油、生抽。
2: 差不多，
0: 再放点蚝油啊，蚝油再来一点。
2: 我们第三道菜那个米还要泡一下，你去帮沙老师跟沙溢去大肠。好的。来来，
0: 沙粉。
2: 啊，要先掏一个帽子。
0: 掏一个帽子。
3: 这样的，为什么？好放芝麻馅。哦。好了好了。哇，感觉像包了一个大包子，黑芝麻馅的大包子。可以拉线了。哦，他就要这样一点点给它炖出来。
0: 很用剪刀。哎呀，来了来了来了。要不你剪刀剪的？
6: 大大墩子来着，大墩子，大墩子，我不疼你。
7: 包起墩子的起嗦。啊，大墩子，大墩子，大。也没那个粗，就不厉害。哎呀，
0: 大起墩子的底嗦。细了哈。嗯。
7: 这越拉越细，越来越细的。
6: 你搓一下就不会粘，晓得吧？
7: 哦，
2: 不会粘。
7: 这边还需要帮忙吗？把它怎么？
6: 王老师，这里，这里，这里人手不够，快点。
0: 剪刀，剪刀，
7: 就这样，把它剪断。
2: 可以吃吗？可以吃啊，
7: 那味道跟我小时候吃那麻糖一样一样的，
6: 很粘很粘，
7: 粘牙，
0: 好吃，真的好吃。
2: 好了，
0: 今天的汤搞好了，
7: 圆
2: 工了啊，
7: 甜甜蜜蜜，圆圆满满。
6: 走，我们回去吃丰收晚宴。
2: 现在我们一起做最后一道菜，来吧。藕片放下去，
7: 加点油啊，
2: 差不多了。
0: 好嘞。
2: 哎，好的很，放这儿，多弄一点是吧？
3: 保证一个人有一个就行。
2: 好，一人一个，
3: 够了。
6: 等一下。

0: 这个是我们从集体投资的一个民宿。你好，你好。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绿莲小叶民宿。我们这边请看一下，我们这个民宿很有特色。这个房间它是有双人间、单人间，这个单人间先让张老师来看一下吧。
1: 这个床头的浮雕特别漂亮，哎，
2: 还有莲花灯。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化身白莲仙子了。
3: 莲花仙子下凡了，
0: 我快去看看我的房间吧。
1: 蔡老师、葛老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人间。
4: 到处都是莲文化。
0: 行，我们今天就住这儿了。
3: 那各位老师换个衣服，我们待会准备晚饭。
0: 好的。
1: 然后
0: 亮晶老师，如果要去那边井冈看一下，
1: 我太有兴趣了，我就想去看看。
0: 走吧。

0: 你好，现在是我们广昌的莲花文化旅游节，像我们姚溪村就是我们活动的主场地。我们每一年都会布置一些场景，就像我们前面的凉亭。但我们最主要是凸显这边的我们的睡莲。我们睡莲呢又叫做九品香莲，花色也比较多，很适合观赏，而且它里面还套养了鱼虾，
1: 一举多得。哇，这里好美啊。往这一坐，第一个感觉就是太出片了吧，这也
0: 是，所以来这里旅行的游客啊，他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莲啊一起做做手工。就是我们今天要用到一个莲蓬做一个夏日风铃，用我们这根线来去做吊起来的吊饰。
1: 来，我来一个。

0: 做这个的过程感觉特别的治愈，而且它还散发着淡淡的植物的清香。好了，
1: 哇，好看，
0: 非常漂亮哎。挂在家里，等风一吹的时候会很好。

0: 真的很好看耶。
1: 那我拿我们的凤梨圈放在那个钩子上。
2: 好的。
1: 这么美的风景，好想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待一会儿。

0: 我们晚上准备晚餐了。
1: 太好了，乡村的大厨房。来，我们来包大米饭。好嘞。哎呀，这是井水吗？还是自来水？
0: 井水。
1: 好。
2: 好。开始。
3: 哎，这个菜我喜欢，我们吃这个吧。
0: 泽蟹。
3: 泽蟹，对。
0: 对，
3: 咱们来一个清炒泽蟹。
0: 它的话我们一般用手把它折成小段小段的，断一下，摘菜一样。
3: 小赖是不是要搁点蒜？
0: 对，配点蒜跟辣椒啊。
1: 蔡老师这个切蒜的手法证明是真的在家里做饭的。
3: 60后的人都可以做饭，不做不行啊。拿这个煸一下，
0: 对，

0: 来了来了！哎呀，总算等到你了。
1: 我这个小厨终于回来给大家来帮忙了。
2: 太棒了太棒了！来，
1: 这口大锅一看就是特别香做出来的饭。
2: 我来给大家切吧。
0: 好，来。
1: 要我切什么？
2: 我们下一道做那个荷花鱼。
1: 荷花鱼。
2: 对，萝卜丝可以切一点的。
1: 萝卜丝。
2: 对。 我先把这个做鱼的这个料给弄了。
1: 好呀。
2: 鱼要多搁点料酒。
1: 这个丝的程度行吗？
0: 可以。
1: 你检验一下，可以啊。
0: 可以，我们先煎这个鱼。
1: 行，我煎。

0: 差不多了吧，先搁这个料吧，
1: 在这里面炒一下。
2: 这个辣椒和蒜往进一放，这个香味就激发出来了。
1: 好，我们把这个料汁给放进去。
0: 来了来了来了，料汁浇上，
3: 我边上淋一下。OK。
2: 哇，好香啊！
1: 稍微焖一会儿。差不多，我们出锅吧。
4: 好。
1: 这个鱼卖相还是
4: 卖相不错，
1: 卖相不错，
2: 看着挺好吃的呢。
1: 我们下一道做炒莲子。哎
4: 呀，大猪小猪落玉盘，
1: 我加点那个生抽，哎，
5: 来调个色。
1: 可以可以，差不多，
0: 因为它是鲜的，半生半熟都能吃。
1: 那我们菜齐了，我们准备吃晚饭吧。
2: 好的。

0: 开饭喽！
1: 开饭喽！
2: 开饭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我们万年，什么都可以将就，唯独大米不能将就。你看，这万年米细长如玉，软糯分明，吃起来口感香甜十足。给我闻一下。嗯。
1: 给爷爷奶奶盛饭，给爷爷奶奶，
0: 从爷爷奶奶开始，
1: 对，必须从爷爷奶奶开始。
0: 剩下我们都自己来啊。
3: 人类百万年，文化一万年，文明五千年，万年稻作历史一万两千年，贡米近千年，世界稻作文化发源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所以说，一亩稻花香十里，一家煮饭百家香，鲁花万年贡，万年仙人洞核心产区，开餐吧！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一万两千年的中国味道。来，
1: 好，
0: 先举杯，感谢一下
1: 米汤。
4: 你们辛苦。
0: 没有没有。尝一下，心心念念想了一整天了。这真正的万年贡米现在在碗里，赶紧的，色香味从三个不同的维度来吃菜啊。邵老师、王老师，嗯，
2: 邵老师
1: 不能吃菜，吃菜改变了子女的味道。
3: 先吃饭，先吃米，是吧？
0: 这真的是，
1: 嗯，很香哈，那种米香很浓郁啊。
0: 中国人对于稻米香气的这种感受啊，是刻在 DNA 里的。只要一吃这个米，哇，把这些菜都撤了吧，光米饭就够了。
2: 老师，来来来，尝一下我老公手艺，怎样？
0: 我们共同的手艺。

0: 尝尝我们做的这个。
1: 你别说，这菜稀里糊涂做下来的还真好吃，
2: 太好吃啊！
1: 所以你们俩是哪一年回到村里的？
3: 我们2006年就结婚，结婚就开始嘛，我老公就一心想着在外面赚轻松钱，想做大老板，结果大老板没做成，又做什么服装生意，开那个卖那个地板的
1: 啊，家装，卖那个建材，
3: 结果钱没赚到，亏了，我把那个结婚的钱和那个还亏了几十万带回家。后来我们就自己创业，开这个米厂，我们是在我们村上第一个开这个贡米加工厂的。
1: 那你这开贡米加工厂的本钱是从哪来？你都亏了几十万了，你
3: 借呀，贷款呐。那时候想回来创业吧，
1: 那还是要有勇气的。
3: 那时候我们就是年轻，就是有个干劲。
1: 所以当时亏了几十万的时候，压力是不是也很大？
3: 压力，他那时候每天晚上就是。哎呀，想着怎么把这个钱还掉，又把家弄起来，是吧？每天熬的晚上就是睡不着觉，要干什么？
1: 压力太大，
4: 因为我们这边农村，每到过年他们回来，什么外地务工的回来都是一桌光鲜，我们还是跟，就是每天都是下地干活的，又赚不到那么好衣服，又没钱，当时也确实迷茫。在最后就是想着还是在家里脚踏实地，就是跟我爸爸务农，把这我们万年贡米做出来，就是一步一步走成这个样子。
1: 那后来啥时候把那钱都还了？
3: 差不多就是我们这里
4: 建这个房子的事，
1: 用了5年。
3: 5年
1: 把债还了，
3: 就开始把这个米厂慢慢扩大。
4: 走。
3: 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婺源枣啊！
1: 我听说过这个，这个好像就是特别古老的那个品种的啊、
5: 对，上千年了
3: 啊，上
5: 以前上贡给皇帝吃的那个米，
6: 那是咋找着的呀？
4: 这一直流传下来的，
6: 一直流传啊！
1: 他村里现在就那么一块地就种这个，好像有多少亩这个？
3: 现在有300多亩，
1: 也就300多亩，没有多的了。所以你现在吃的这每一口。这绝对是限量版。哎呀，我赶紧来一大勺。
6: 你盛的时候你小心点，你别掉出去。我告诉你，
1: 哎，沙溢，吃出御膳房的味道。
4: 好吃，
6: 这个味道更浓郁。
1: 那这个米现在应该很贵，
3: 很贵，一斤有100来块钱哦，
1: 这在市面上这算是高端大米。
3: 因为它这个就是这么300亩，多的没有，卖完就没有了。
6: 完了，这嘴以后吃刁了，这完了，你们给我害了。
1: 听说我们也是有幸能吃到流传下来的味道，
5: 吃到历史的味道，
1: 吃到历史的味道。
3: 现在我们也吃差不多了，
4: 拿那个乌燕枣的样本看。
1: 哇，
2: 这么高啊！
6: 这么高，
3: 这就是我们乌燕枣。
6: 说是有1.8米是不是？
3: 看，
6: 我就一米八标准啊。稍微比萨哥高叔，
1: 这跟不用拿过来了。
3: 这个婺源枣啊，有4个18。
6: 4个18。
3: 这个芒长有18厘米。啊。这个高度。
6: 1.8米。
3: 1.8米。它那个生长周期啊，要180天，它的亩产很低的，只有180公斤。
1: 珍贵。
3: 为了保护它们，我们晚上还一件事，去赶那个野猪。
1: 赶什么？
3: 野猪，
1: 这附近有野猪啊！
6: 你以为你这饭？
3: 他在山里面，野猪会出来拱，把它糟蹋了。
1: 那你们现在是怎么赶？就是

0: 打着手电，
1: 拿着手电，拿着喇叭，这样呼呼。
0: 拿喇叭，哦。
2: 现在差不多，
0: 我们吃饱了，吃饱了，
2: 我们去干活了。
1: 我们去赶那个野猪，
3: 走吧。
1: 这就是我们乌院长生长的地方，冷江田。哦，
3: 这就是乌院长。嗯。哇。
1: 它很细长。现在
3: 那这个水很凉吗？
1: 很凉，
4: 都是山泉水。
1: 都是山泉水。我们赶野猪一般就是这样一敲。
5: 哦，天干物燥，
1: 赶野猪喽！这样
0: 赶野猪，哦，野猪，野猪就是野猪的意思。
1: 野猪哦，就这样边敲这样。
6: 行，可以可以可以。
0: 干豆，
1: 赵老师，待会你来换喇叭桶。
0: 好，喇叭桶就拴这儿啊。啊，它就挂在这儿，然后就开着它，它能响一晚上吗？
1: 能。哦，
0: 这个是没电了吧？
1: 这个是昨天晚上放好的，今天没电了，要把这个
0: 就把它换掉。啊。
1: 你来录一段声音吧。
0: 干呀炖，
5: 干呀炖，
1: 把这个喇叭桶放在这里。
5: 干呀炖，
3: 哇，干呀炖，
5: 哇，干呀炖，
2: 吓人，
7: 我再给带你。
2: 对，这这，
5: 哇，干呀炖，
2: 这猪可真。肯定害怕了。
0: 这个带回去充电，啊，
1: 充电。
5: 干呀炖，
8: 干呀炖，
5: 干呀炖，干呀炖。
0: 今天晚上整个山里面将回荡着我的声音，我要让这些野猪望风而逃，闻风丧胆。
6: 乌源岛这个品种对河桥村而言，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根，他们守住了几千年的舞蹈的品种，他们也守住了几千年的稻作文化。一声锣响，稻谷安眠。
1: 我们回家休息吧。
2: 休息了
1: 啊，走。

0: 上菜了，
1: 年年有余，
2: 太丰盛了吧。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晚上好，
4: 这是我两个朋友
3: 哦，哎，大老大
4: 是民宿的一个管理员，哎，
0: 你好，你
4: 好，好，入座吧。哎呀，那我们开动吧，来尝一下这个莲子，这个莲子。嗯，哎呀，谢谢。
5: 很清甜。
2: 那这个莲子是不是咱们当地人从小到大，应该说基本上是成天吃？
4: 对对对，
2: 然后各种吃法都得尝一尝。
4: 对，我们莲子的四大特点口感就是香、干、糯、绵。
5: 对，
4: 它就入口很粉糯那种感觉，对，绵绵的口感，而且有那种回甘甜，就是我们说的甘。然后莲子是特别香的。
2: 我知道你的三位好朋友啊，都是这个高手，给我们讲一讲。
5: 返乡创业型。
2: 嗯，是的。
5: 我们都很好奇，你们为什么要回来？
0: 大学毕业之后，在外面工作了几年时间。嗯，我们有做电商的朋友，他们跟我聊起这个电商很有发展。回想起我们自己家有大片大片的莲田，有这么好的莲子，而且我们家蜂农协作，还可以有莲花粉嘛，还有蜂蜜啊、莲心啊，这么多产品。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在网上的话可以向全国推广开来，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0: 就回来了。
1: 是的，
2: 其实我觉得他们挺了不起的，因为他们这种对乡村的回归啊，不光是人回来了，其实他们是变成了一个桥梁和纽带。
0: 对，
2: 他们让这片乡村生产出来的莲子这种风物其实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手段能够输送给全世界。
0: 对， 对，他们自己就变成了活名片。
2: 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们让很多游客走进来，所以这一点也很了不起。所以尤其是金虎，你是干民宿算是干旅游的哈？
0: 对对。
2: 我们现在姚县的旅游发展怎么样？
0: 现在我们这里主打的是赏万亩莲海，品千年家宴，还有一个是住特色民宿的农文旅融合模式。我们这里不仅可以看莲，还有生态古镇，住特色民宿嘛。
3: 对，
0: 我们这里还可以看府河岩的。
3: 对，
0: 还可以下到田里面采摘莲子，掘苞莲子的一个过程。晚上呢，
1: 对，有很多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0: 对对对，很丰富的等等。
1: 但是那个醉，吉尼斯的这个醉，
4: 最大的名片。
1: 对，我觉得这张名片是很有实力的。
4: 对对。
2: 你们觉得你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它最独特的这种文化是什么？
4: 我小的时候，那我爷爷辈那时候，那个时候我原来说过，就是我们这个莲蓬它授粉的话，它全是用毛笔。用毛笔对去进行一个授粉，每一个莲蓬它就是很累，确实只能够养家糊口。那到了我父亲这一辈的话，现在机械化慢慢增加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多种点田，然后我们这个产量起来之后，我们这个莲子就能走得更远一点。然后到我这一代的话，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就我们网上宣传呢、宣传我们姚溪村，宣传我们的广昌白莲。那其实这一代代下来的话，其实我们身上都是有莲的印记，每一代有自己的方式去宣传我们这个莲，可能到我们下一代，他就会走出去，学到之后又可以
1: 反哺家乡，
4: 对对对，
1: 对呀，
4: 对，就是他身上也会有莲的印记，可能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宣传我们这个莲。
5: 明天咱们什么行程啊？
4: 明天的话，我们这边是广昌莲花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有好多活动，有莲王争霸。然后我们手工技艺比赛，
1: 哎呦，我们来的真是时候，是吧？
4: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明天的精彩活动。
6: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1: 今天我跟你讲啊，真是阳光灿烂啊！
4: 对呀、
5: 特别温暖，
1: 特别棒。
4: 前面就是我们村的莲花集市了。我们在观赏莲花季会举行广昌莲花旅游文化节，然后我们的话就有系列的活动哦。像我们这个集市啊，它会有我们广昌县每个乡镇的一些本地的特产，文昌的一个产品，
1: 来这儿。有好多可尝的，可买的，可吃的，
2: 所以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产哈、你说一个村子都能见到这么多咱们没吃过的东西。
5: 这桃是咱们当地产的，
7: 这是咱们这儿的，
5: 好脆啊，
2: 很甜。韩伟，你们这个莲花节开了多少年了？
4: 2026年是第21届。
2: 21年
4: 对，然后正好26年是在我们的姚溪村。哎呀，
2: 我觉得你们太了不起了，千年的种莲历史，对吧？21年的一个莲花节坚持到现在，真的变成一个地方的文化 IP 了。
4: 这上面的话就是我们昨天说的莲王争霸活动，就是我们每个乡镇拿出最好的莲子来这里比拼。我们上去看一下吧，走。
1: 莲文化馆。
4: 像我们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数莲子的总颗粒数，第二道就是数我们的饱满颗粒，最后就是重量，三项加起来评分选出第一名。
8: 下面评比的是这个22号样品。
1: 哇，这个太大了，
2: 这是太空莲的感觉了啊。
4: 对，
9: 你们看一下这个莲蓬大概多少？
5: 35粒。
1: 36粒，
10: 50粒，
1: 50粒，
8: 20号样品，这个新品数是52粒，耶！
1: 那我真的是说少了，36粒。
4: 那各位老师，我们这边出最终结果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先去那边手工技艺比赛看一下，好吧？
1: 对对对对，
4: 走。刚才是莲王争霸，现在。

0: 我们是做莲子比赛，
1: 包莲子也是比赛啊。
0: 对，虽然现在都是纯机器可以代替，但是我们这个是莲香兰的一个根，我们是代代相传，不能忘记。
1: 哎呀，哎呀，
2: 好多人啊那边。
1: 这在表演节目呢吗？
2: 等我们看看。跳得还挺好。
0: 对，这个舞蹈跟我们这歌曲特别带我们莲香的一些特色，有本地的吃的啊、美食啊、文化都融入在里面了。
2: 哇，太好了。下面就是我们广昌白莲生产技艺比拼，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来了三位嘉宾朋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三位嘉宾要不要跟大家一起来？
3: 好，我们今天也变成选手了。
2: 好，请我们参赛选手入座。
4: 现场选手要包100颗莲子，完成之后举手示意即为获胜。各位选手请大家做好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
4: 比赛现在开始。
0: 加油加油。
2: 我们的村民们手势非常快，这一颗颗莲子都已经飞起来了哈。我们的嘉宾对这莲子也非常有经验啊，
5: 昨天都学过了。
1: 大姐你看看我
6: 做莲子，
1: 这是要剥皮儿吗？你看看我这是要去皮儿吧？
7: 对。
1: 你怎么不去皮儿呢？
7: 等一下呀。
1: 啊，
3: 人家是先要去壳，统一去壳，再统一去膜，统一通心，
1: 不要一个一个的做更快，一个一个的弄更快。

0: 哎呀，太新了，那好吃啊，那吃了莲子送祝福。大姐，你看看我包了多少个了？
1: 非常
0: 大姐，
1: 我看一下。
0: 大姐，
1: 大姐，
0: 大姐，二五年你参加比赛了吗？大姐，你跟我聊聊天儿。
2: 加油，加油，加油！你们最棒！
3: 加油，
2: 加油，加油！
4: 好快呀，他们！
5: 我发现这个脱模是最难的。

0: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最后的环节，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0: 有请我们广昌县2026年联王姚连宝来到我们的嘉宾旁边，
3: 特别祝贺我们今天的获胜者，我们的联王联后。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两束非常有意义的花束要送给我们的获奖者，这是由365粒莲子来组成的花束，这365粒满满的莲子也是我们内心最美好的365个祝福，送给你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这村里，看到了最美的这个莲花，然后感受到了我们的乡亲们你们的这种质朴和热情，我们的新一代的农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有闯劲儿，有智慧，有想法，我也希望呢我们的莲花产业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我会把我满心的祝福都送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4: 首先我来到这个村子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村子特别有灵气，你看千年的池乡，还有万里的我们的这个荷塘特别美丽，所以来到这里就感觉到人杰地灵。第二个感受，我觉得我们这里啊，这

0: 今天天气真好啊，
1: 前面好多人啊。
2: 这就是我们开莲丰收节的活动现场哦。每年都会举行这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
3: 来，大家过来看一下，还有两个新家，还有两个房子。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快来看一看我们鲁花集团出品的万宁公园。
4: 好多摊位，这有。
2: 让游客去参观我们家乡有什么特产。
5: 万年贡饼，
4: 就昨天我们做饭用的那个啊，
5: 就这个，
4: 来拿一盒吧，我送的，我待会儿我扫码，
1: 他扫码我就拎这个，他扫码。
6: 啊，有舞，有舞蹈。

0: 恭喜！那边在拔河。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好，那那我们王教授可以吗？一人一队，一个一队，正好。
2: 我把鞋脱了吧。
3: 沙老师，当你当这个裁判，
4: 我当裁判。
5: 我们的拔河比赛原则就是拔河第一，友谊第二。
3: 好，好，好，
5: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儿，让着点，王老师，让着点，王老师。
2: 那我懂，我懂，但我后边的兄弟不一定同意。
3: 好，好，
5: 我看你这一对姐妹比较多。来，准备好。三、二、一，
6: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往后倒，往后躺，往后躺，对，对，往后躺，
3: 一、二，
5: 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
5: 厉害厉害厉害，掌声祝贺。说说什么感受，哭啥？
2: 我们这帮姐妹们太不容易了。
3: 站着，我们是扎鸭子，
5: 他们是从那边放鸭子进来，
3: 对，我们跑过去，
5: 然后你们去抓，抓完了以后放在这筐里啊。
3: 对，
5: 这个是团体赛还是个人赛？
3: 个人赛，个人赛，
2: 谁快谁赢啊？
7: 谁扎的鸭子就谁赢。
3: 把鸭子上场，鸭子把它放，开始放。
2: 鸭子上场了。
5: 好，来呀！哇！他在扇呼他的翅膀。

0: 这个节目有黑幕，我们连鸭子毛都没碰着。我们看看战果怎么样。
1: 清点人数，清点鸭子的数目，三只以上的才有资格参加点数。两只直接，对，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好，这是四只的。
2: 对我们最终的第一名来了，来了。
0: 现在我们举行颁奖仪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拔河胜利者颁奖开始。
0: 队长来，队长。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8: 这次到咱们万年来，感受了咱们万年的稻作文化，12000年，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农业的不容易。所以对我而言，我回去之后会更加的把更多的科研成果不仅仅在实验室里，更多的要落在祖国的大地上，服务于我们广大的农民，好不好？谢谢大家。
9: 到了万年了，才知道很多很多原来真正这个稻米的发源啊、传承啊，包括我们现在用新的种植的手段。
10: 何桥村一直在坚持着传统的同时，用现代的手段寻求着发展和创新。丰收啊，有的时候它不仅仅只是一种劳作，它通过丰收的这种喜悦呢，变成了一种文化，也会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何桥村，从而也了解了我们这个稻谷的文化。
1: 今天很开心，我们几个人能够有幸赶上咱们这边的开年节，我觉得这就像土地里的庄稼一样，一年又一年带给人们希望，带给我们对未来最美好的憧憬。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祝万年丰收，万年幸福，祝姚溪村
2: 莲花盛开，好事连连。

0: 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到了，小姐。哎哎，您慢点。哎，小姐，2块钱。
1: 我没钱。
0: 不是，小姐，我拉了您这么远，嗯，怎么能不给钱呢？
1: 我就是没钱。
2: 才回来呀？
1: 哎，他有钱，你找他要。
0: 给。
1: 他欠我钱。
0: 啊，谢谢啊。
3: 行，谁给？
2: 喝那么多呀？
0: 心想，心想，啊，干嘛呢？快来来。
2: 老板，你你你，
0: 咋喝这么多？
2: 你这干嘛去了？冯壮没送你回来啊？

0: 我刚刚去松江的七宝镇，不带。你怎么还学会赌博了？你不要救人了，救人不需要钱，一个两个求我帮忙，都不需要钱的呀。
1: 你能赢得了钱吗？你这输的连黄包车钱都没了。
2: 瞧不起谁呢？
0: 哎，下次你们再去七宝镇，记得带上我，我玩骰子比拍照更强。滚！
3: 姓陈的，你烦不烦？谁的事儿你都要管啊？李渊，给我过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0: 拿走吧，拿走，这些啊，全归你了。我要这干嘛呀？
1: 救你心爱的表姐呀。这时的，没钞票，那可是寸步难行。幸好你认识了我。我早说过了，不需要你这么帮我。
0: 真还不清了，我宁愿你亏欠我，也不想你不理我，更不想你不开心。钱算什么东西？不稀罕。
1: 钱是个好东西。
0: 是我亏欠了你。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一等一的好人。你要救的人，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都支持你。现在就是想救，也没门路了。有钱就有门路。
1: 要真是那么简单就好了。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趁我还没反悔，快说。要么你教我跳舞吧。为什么学跳舞？如果会跳舞，说不定就能救人了。跳舞。
0: 我最拿手，过来，搂住我的腰。

卖报纸啊，卖报纸啊，来看看啊，报纸，哎，

0: 都引起怀疑。
1: 等晚上打烊了我再来。
2: 你再不回去，照相馆关门大吉喽。
1: 走了。
2: 有什么大新闻？
0: 仁济医院女工党被劫走，工会抗议团偃旗息鼓。这算大新闻吗？
2: 你已经被盖棺定论了。
0: 你上次说可以送我去延安。
2: 嗯。
0: 上海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我想好了，我可以去那边，至少在那儿没有人要我的命。
2: 你确定吗？好，我来安排。
0: 又老了。
2: 握个手吧。祝你一路顺风。

0: 人呢？我表姐呢？
1: 她刚走，上级派人把她接走了。
0: 怎么不等我呀？
1: 这是上级的安排，要尽快转移。
0: 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歹也是沈歌熙的家属吧。

0: 他没给我留下什么话吗？他说，日后说不定还能再见面。还怎么见？他去了延安，我在上海，这是两个世界。所以你不要再跟别人说你们的关系了。 你跟我说实话，他真的安全吗？
1: 看来，过去的事情就把它放在心底吧，往前看。我还是那句话，在上海跟对一个师傅很重要，你要相信我。

0: 电话。主任，我看见苏门跟华良探长跳舞了。
1: 大干法做接的也勾搭上了。
2: 对，这女的有点本事。哎，她不会真的能找到那个女工党吧？她要真有这本事，我服她。
3: 沈姑娘，你醒了，可能是镇痛剂的副作用，让你睡了很久。你们是谁？
2: 他叫王明志，我是他妻子刘晴。这是要去哪儿？你既已暴露，伤害不宜逗留。 先同我们去苏南的站点。到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将你送去延安。我不是共产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能挨得过这种程度的严刑拷打，都很不容易。看到你脚上的伤啊，我都心疼。 这段日子，大家都很难。组织里出现了叛徒，上海的麻雀险些暴露，杭州的站点已经被叛徒供了出来，苏南和浙北的情报网已经全部瘫痪，我们能坚持到现在呀，都非常不易。
3: 会这样？这段时间，大家都异常谨慎，也包括你的上级。在求助上海行动小组营救你之后，便切断了联系。上海形势复杂，我们为了你的安危，只能先行帮你撤离。你们搞错了。
4: 陆大哥可能没有同你们讲清楚，我不是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上级，我只是想逃命。
5: 没关系，等到了边区，我们都是同志。你们要离开上海了吗？还有一段车程。
4: 苏堤，于本月27日之前到金山嘴渔村。
3: 沈姑娘，在上海还有什么让你放不下的吗？
4: 在离开上海前，我要见一个人。
3: 什么人？
4: 一个必须要见的人。
3: 你应该早讲的。 如果现在再不离开上海，风险很大。你们应该清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地点在哪儿？我们要抓紧时间。金山嘴渔村。
6: 哎，老板，您这报纸都看半天了，是有什么重大新闻吗？
5: 哎，今天新宇来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
6: 我还真不知道。你怎么着，招呼不大一声就走了？

0: 这是哪儿啊？这是我们的秘密休息点。
1: 刚才啊，咱们是一直向北开的，你要去的金山嘴渔村呢在南边，确实还有点远。这样咱跟那歇个脚，我先背你下了啊。
0: 主要你有伤，不敢走得太急。没事的，
1: 你先跟这歇会儿，你去车上买点吃的。

0: 我先给你倒碗水喝。
1: 哎，
2: 什么事？
3: 一号特派员来电。
2: 讲。
0: 今日金山嘴渔村共等接头。
2: 把行动中的毕中人弄醒，马上派人过去，要快。
0: 是。

李默勋下达了特别任务，具体内容没说。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苏迪出事了。你开车去金山嘴，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通知海叔他们离开。

0: 皇叔去了这么久，你要不要去看看他？应该快回来了。来，你先喝完水，暖暖身子。
1: 身子？
0: 哎，
1: 我觉得好冷。
0: 冷啊！来，穿身子这个，穿我这衣服。

你是个令人敬佩的小姑娘，可我接到的任务是，只要你交代了接她的地方，就可以送你上路了。可惜。

0: 有苏姬的消息了吗？还没有。
1: 我只是收到了消息，要纠结几个人去医院劫走一个共党女囚犯。谁派你去的？是清道夫长官，他承诺过我，事成之后就让我们全都进76号啊。这个清道夫，我记得是李主任的心腹吧？
2: 自己人把逃犯劫走，脏水往往身上泼。李主任真是要我命啊！苏多少误会了，这其实是清道夫设的一个局。什么局？什么人带下去？
0: 将军，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清道夫为了确认沈克西身份，尽快从他嘴里掏出有用情报，假扮共党把他救走，这让司查受委屈了，实属误伤。误伤？我要是没能找到他，现在恐怕我已经在被赶回南京的路上。
2: 背着这口黑锅，百口莫辩。司督长，受委屈了。我在这里替清道夫向您致歉。76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情报，误伤了司督察，还敬请谅解。
0: 这事李主任当真不知情？不知道。你这个心腹背着你擅自行动，我看也没有留着的必要了。
2: 虽然这件事情清道夫做的不妥，但他的能力和忠心毋庸置疑。通过这次行动。 清道夫已经确认了沈克西共党的身份，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处中共的秘密据点，就在金山嘴渔村。

0: 抓到人了吗？
1: 可惜我们去晚了一步，功能跑了。
0: 那沈克西呢？
1: 被我们人击毙了。
0: 兜了一大圈，什么有用的情报都没有得到。这个清道夫除了陷害我，也没什么用。
2: 满西不利，理应接受处罚。
1: 将军，我今天接到消息，清道夫营查到马场刺杀星野博士的是军统人员，请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沈克西只是一条小鱼，清道夫掌握了情报，足可以摧毁军统在上海整个特务网络，十二分部的负责人皆会现身。
2: 大恩君，
1: 行动已经开始了。

0: 老爷听手犬，小姐听手犬。小姨娘今日财运亨通，生意嘎好。
1: 你现在这张嘴越来越甜了，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0: 这可得抓紧，人生苦短，两情相悦那是天大的喜事儿啊。祝老爷财运亨通，想听首什么曲儿？

0: 12个人，一个都别落下。
1: 别紧张，好戏还在后面。将军，想去看热闹之前，先想好你有几条命。
2: 起开。
3: 苏督察，
4: 今天值得庆祝。

0: 我压上前面那辆车，走。
1: 李主任，这检查的很漂亮啊。
2: 这是人生游戏，就看谁的演技好。
3: 侬何不是？是伊拉家好。

带斧子了吗？不行就切了吧。是。 你是76号的人，你不是说要拯救这国家吗？

0: 你是清道夫啊，刚才差点没把我吓死。
1: 老公是严重啊，以后
0: 还要你多多关照才是。
2: 我能关照你，从今往后我也要学学算命，这世界上就瞎子最狠。

0: 你早点休息吧，我要多赚些钱。什么？赚很多很多钱。
1: 赚再多钱有什么用呢？等赚够了，我们就回杭州去吧。我不想将来像小姨娘一样，最后只留下一只布鞋。我就是想不通。
0: 小姨娘怎么会是军统呢？是不是人人都有秘密啊？姓陈的，你是不是也有事瞒着我？小姨娘是军统，杜皇桥是汉奸。
1: 你是谁？我是照相师啊。不对，你前几天总是无缘无故的往仙域来吧？你到底干了什么？我是去见我表姐。
0: 他在仙域来，杜皇桥封成了共产党，把他从医院救出来，藏在了澡堂。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危险。我不想把你拉扯进来。你胡说！你就是不相信我。
1: 真是被那瞎子耍得团团转。你表姐人呢？你瞎子说送去延安了。我看是送去建阳了。不可能，我表姐聪明又警惕，她肯定有办法脱险。
0: 小姨娘不聪明，她不警惕吗？她生前还对那瞎子那么好，最后连个全尸都没留下。姓陈的，你要发誓，今后有事一定不要瞒着我。 咱们都要好好活着，一起从杭州来，将来要走也要一起走。

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你连车都开不明白，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想救别人？小金能变成子弹打进我的脑袋吗？
2: 金大夫，欢迎归队。
3: 队长，以后只要是您的命令，我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4: 那我现在要是命令你把这些吞下去呢？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你怎么还有脸来呀？你把他弄去哪儿了？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是不是你杀了他？说话！小菊起来。

0: 你不会想崩了我吗？
1: 车都开不明白，你想打爆我的头都做不到，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想救别人？告诉你，想机有什么用？想机能变成子弹打进我的脑袋吗？
0: 记住，他是共产党，不要再想着他了，要不然我该怀疑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了。
1: 是，我就是，我也是共产党。
0: 天底下哪有像你这么傻的共产党？

0: 对于我来说，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世道，人的立场不是一直在变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在保护这个国家，现在你的枪在保护谁？又对准了谁？
1: 我现在来救国家钱，现在救自己。

0: 认识这么久，也没给小姨娘拍张照片。
1: 明明就没有拍照，怎么也被写作？
0: 春雷响，万物长。今天是正月二十，惊蛰，定好的日子。
1: 滚出去！
0: 女人不能这么任性啊！你这话，雷公听了都不服气。

0: 一路走好。
1: 滚！
0: 那我先走一步，记得以后就跟着师傅飞黄腾达，吃香的喝辣的。香的辣的能有扬州炒饭好吃吗？
2: 放心，扬州炒饭有的是。

0: 嘉奖令，令字第195号，鉴于军事委员会特工总部行动处渡黄桥，在剿灭军统反动派12分部头目的行动中，与军统殊死战斗，沉着果断，智勇双全，挫败军统之奸谋，扬我军之雄风，特颁嘉奖令以资鼓励，望再接再厉。
1: 秦德夫，欢迎归队。现场只发现2具尸体，
2: 都来看一下，
3: 快！
4: 是
5: 是。
6: 也许是逃出地之后，那个女工党有所察觉，起了争执。
1: 现场被杀得面目全非，只发现2具烧焦的尸体，
6: 我就不信，两个人连一个受伤的女人都搞不定。
1: 人是杭州76号派过来的，是他们前不久刚策反的一个叫陆小光的共产党亲手培养的。这个人一直想调来上海，所以不至于派个废物过来。
6: 或许是事情办砸了，怕被追责跑了。那人我一直盯着，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
1: 共产党势力虽小，但能力不可小觑。女共党的事情就过去了，她死与不死都不重要。但有件事情，我一直如鲠在喉。
6: 什么事？
1: 那天人质医院营救行动，行动队也死了2个人。
6: 那绝对不是我的人干的，
1: 所以共产党也在准备营救行动，只是比你晚了一步。
6: 你是说我们76号有内鬼？赵公子？
1: 谁？
6: 赵倩。
1: 共党是他亲手抓的，是我派他过去的。你啊，清道夫当久了，对谁都不信任。
6: 的确，如果他要是共党的话，那也太可怕了。
1: 对自己人还是要有足够的证据，他和苏文不是一类人。
6: 苏文才是你的心头大患，只要主任一句话，我随时可以让他消失。
1: 你回来真好，现在的76号能相信的人越来越少，盯着我的眼睛越来越多。以前还有个老余，可惜他不争气。他的账本处理了吗？我让余英香带着账本去浴室了，杀了他，把账本带回来。
6: 账本在哪？
7: 在公文包里啊。你送我离开啊？
6: 对，我亲自送你上路。

谢玉兰人多言杂，我怕招满一事，毁了。当年救你，就对了。我的命是你留下来的，你想要的话，随时拿走。 行了。

0: 我老婆和女儿都死了，你们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死？
1: 是你效忠那个党国，抛弃了你和你的家人。

0: 你看，今天太阳多好。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活。那个为党国而活的杜航桥，昨天已经死了。新的杜航桥，今后该为自己而活。从今天起，我杜航桥不只为自己而活，我也为你而活。我相信你的能力，更相信你的忠诚。
1: 这次回来
0: 想要什么职务？
1: 一切听主任的安排。
0: 从今天起，你正式上任76号直属行动大队队长。
1: 谢主任。主任，我还想再带个人进来。
0: 谁？
1: 陈开来，就是那个照相师。
0: 一个照相的能有什么用？
1: 他救过我，我也救过他，我们是过命的交情。他很聪明，如果由我来培养的话，日后能成为76号的栋梁之才。
0: 想招什么人你自己掂量，但在用人之前要查清楚他的底细。这陈开来和苏门走得很近，
1: 这也正是我用他的原因。

0: 之一。还有，三广联归你调度。我知道，你和他之间有恩怨，但你要清楚，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
1: 主任放心，大事小事，我领得起。
2: 苏督察，
3: 杜队长的一手好算盘，竟打到我头上了。
2: 哎呀，苏督察，这事儿是我的错，是我瞒着主任做的这些，误伤了苏督察，请你发落。
3: 还真是条忠犬。
2: 仙玉来澡堂子门口有一条土狗叫大黄，过去跟我感情还不错，可惜昨日误伤了他。
3: 那希望你跟他不要有同样的下场。
2: 谢苏督察包涵。哎呀，这倒霉的雷雨天又要下雨了。这世道风云变幻莫测，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
3: 得意的人是你，那失意的人就该是我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自满清覆灭起，这几十年间，这片土地做主的人呢，换了又换，今天是你，明天是我，谁又能知道最后赢的是谁？
2: 那苏督察认为会是谁？
3: 谁活得久，就是谁。

0: 说的马上就办，发现你明白了我的意思。
1: 李主任，行。
2: 恭喜恭喜啊！
3: 欢迎回归啊，杜队长。行动大队队长。
4: 要说这消息灵通，还得是你星之子。
3: 一下子就打掉了军统十二分部，您可是76号的红人了。
4: 这里边还有你的一份功劳。
3: 您能记得就好。
4: 我当然记得，要是没有你的帮忙，怎么能把军统十二分部聚集到一块儿呢？

0: 把这个情报卖给飓风队。
1: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计划实验室的地址，他们必定想要。

0: 我在76号可就仰仗杜队长了。
1: 你放心，只要有我杜某人在，你一定照顾好你星之子小姐。
0: 谢谢。
2: 来杯酒。
3: 那箱子也请你来了。
2: 我不是冲他来的。
3: 他现在是春风得意啊，以后你在76号算有靠山了。
2: 不稀罕。赵公子真是八面玲珑。

0: 跟谁都能交上朋友。
1: 我们三个那是一起洗澡的交情，肯定不一般嘛。要不要再取一个雅号？澡堂三杰。
2: 这个雅号取得好。
0: 好什么好？以后再也没有仙玉来了。你放心，仙玉来这个招牌，我会让他再立起来。
1: 招牌还在，就是老板娘太可惜了。
0: 人都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1: 谁能想到，这么好的一个人居然是军统，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财神？
0: 谁又能想到，一个瞎子竟然是
2: 汉奸？
0: 我太狠心了，可是在这个世道，人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既然站错队了，死了是最好的结局。
1: 理解，让他少受一点苦，也是您对他的照顾啊。
0: 可笑，把人弄死了叫照顾啊？都是群什么人？
1: 来，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的。
0: 绝对是隐藏的实力，那个女工党就是你抓的。
1: 哎，纯粹是运气，那天是李主任点名让我去凑数的。
0: 哎，我发现只要是工党的事儿，赵公子你都特别的伤心。
1: 不对呀、啊、
0: 怎么了？
1: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为什么这一批嘉奖里面没有我？会不会都算到餐馆联头上去了？
3: 李莫琴还有那个杜瞎子，他们俩联起手来耍我呀。一个余应祥不够，又来一个女共党，这里边只有我跟傻子一样被他们耍得团团转。特别是那个杜瞎子，他就是一条狗。
0: 来吧，今天大家多喝一点啊。

0: 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1: 你的舞技还是算了吧。拍到了什么？我的落魄样。
0: 没觉得落魄，有时候人不笑比笑要好看。
1: 这答案还不错。
0: 那我能问你件事儿吗？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0: 他真的死了吗？
1: 报纸上已经写了。
0: 报纸的标题天天换，但你的话我相信。

人死不能复生，但仇要记在心里。

小姨娘没照片，怪我。我表姐的死也怪我。我不该相信那个瞎子。

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替他们好好。

0: 我这辈子白长了一双眼，应承，您瞅分我吧。
1: 曾前是我对不住你，那日我赶回营地想找曾源，可营地里哪还有人？一个个都怕死，全跑了。 起来！拿着！后来，我拿着枪想去救你，可一出门。

营长，我错怪您了。营长，以后只要是您的命令，我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现在要是命令你把这些吞下去呢？

0: 这当回事儿，就是瞧不起我，跟你开玩笑而已。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叫做缘分，比如说咱俩。
1: 咱俩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兄弟，
0: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南京的事和澡堂子的事全都忘了。这一切只是个笑话，因为谁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0: 谁也不许再提早姨娘。
1: 她不是你姐妹吗？
0: 忘了死去的人，活着的才能继续生活下去。你也一样。

1: 杜瞎子，你别再找毛裤耗子，恶心！等等，拿着这个，我衣服够穿。
0: 在照相馆够，在76号不够。我去76号干什么？我都跟你说过了，咱们俩苦尽甘来，跟着我去76号吃香的喝辣的吧。哼，那是你，我可不去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正因为它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所以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去。 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谁也信不过，我只相信你。可我已经不相信你了。你不懂人性，不懂政治，你这样出去是要吃亏的。还是那句话，跟对一个人很重要。我也还是那句话。 我只是个照相师，我谁也不跟。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要么你把我绑了去。我是个瞎子，会算命，我算不了，总有一天，你会来求我的。不可能。

0: 那是棒球，赶紧扔掉。人走了，更需要怀念。查查了。
1: 啊，对了，您订的报纸我放报台了。
0: 报纸？
1: 申报啊，卖报小哥说是您订的。

0: 队长，赵公子不是去舞厅就是下馆子，除了换了几个女伴，也没看出什么异常啊。
1: 那姓杜的就是故意为难老子，竟给老子整些没用的破事儿。
2: 谢赵公子。
3: 苏氏表弟25，遇事走失。苏州河南岸药水弄棚户区13号。
4: 哎，师傅，哎，去苏州河南岸药水弄棚户区。哎，
5: 好嘞，爷，坐好了。
6: 那个。赵公子，真巧啊！
7: 一个人来的，没有带女伴。
6: 我哪像你，嫁人有约。
7: 来这个地方怎么可以没有女伴呢？莉莉安，认识吧？整个大上海现在最难约，我帮你插个队。苍队长。
8: 赵公子和我是老朋友了，赵公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1: 莉莉安小姐，久仰大名。
8: 苍队长，跳支舞吧。
9: 赵公子，易道磊。
7: 哎，能不想起？我去点个酒，马上回来。
10: 等你啊。

0: 你有任务？你又骗我！滚！你是谁啊你？从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让我看看你！
1: 他们的家事自己处理，我不看我的。
0: 让我给他讲完。
2: 好了，回家！
0: 回家！
1: 回家！
0: 回家！
1: 哎，放开！放开！
3: 老苍前两天还跟我说想要约你出来，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特地跟过来的。难怪你会将那什么莉莉安安排给他。赵公子放心，在我这儿，你永远排第一。哎，你这个话我不信，你演技这么好，把那女工党都骗了。可惜赵公子没有亲眼见到我那日的喜。
1: 绝佳！你是怎么做到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都可以把他演得这么像。谁说
3: 我没见过他？银佐将军特意安排我在美籍关见过他一面，要不然我可学不来那个上海女人的优雅气质。上海优雅的女人不多了，
1: 死了可惜了。
3: 我猜日本人不会杀他。 那女人家里有点背景，父亲在日本行商，听说做得很大，日本人也还是忌惮几分。他还在
1: 美籍关啊？
3: 赵公子似乎对那个女人很感兴趣。
1: 我是想，
3: 她肯定长得很漂亮，不然也不会让你去演她。赵公子夸人的手段，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欢迎你加入西湖三景，段桥。
1: 把他带走，其实刘浩有的是房间。
3: 到底想干嘛？
1: 他其实刘浩跟着我干。
4: 我拒绝了，
5: 戴安娜希望你可以答应他。
6: 公道有戴安娜，金东有财神，
1: 我会帮你把他们一个个都扒出来。
7: 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
8: 没想到你才是财神。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然相信。
1: 你看到董寻人起事长到这儿，我还不敢进来。
0: 能见到你真好。
1: 当然能见到。我们又没有告别。
0: 那杜王桥是76号的清道夫，我以为他把你……
1: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2: 你是个令人敬佩的小姑娘，
0: 可惜是谁救了你？
1: 雷峰塔。

0: 你是雷峰塔？
1: 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
0: 我的相机是德国货。
1: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0: 是，但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你们俩真无聊。
0: 我不是你说的吗？只能跟对得上暗号的人接头。
1: 有头脑，手机里，你过关了。
0: 哎，那我能问个问题吗？嗯，你是一早就知道他在新玉兰吗？
1: 也不算早，还得多谢那一天你买了糖炒栗子。
0: 那你们没对上话呀？
1: 你以为我们没对上啊？其实我们对上了，也多亏了你，多亏你那一天戴的围巾。
0: 围巾是你们的暗语。
2: 我就说我表弟聪明吧。五年前在杭州，我和雷峰塔第一次接头，围巾就是暗语。
0: 哦，所以你让我去买申报，上面有你给他留的联络方式。
1: 不是我留的，是我们的上线丹安娜留的。
0: 戴安娜是谁啊？
1: 我们的领导，也是这一次营救计划的幕后指挥。
0: 神不知鬼不觉的，你们这配合默契啊。
2: 原本的计划是把送我的人引到渔村去，在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0: 什么意外？
1: 我们派了人在仙玉来的门口监视，
3: 买烟吗？
1: 我下班之后呢，也会过去替他。
3: 买烟吧。
1: 仙玉来早到，他每隔几天就会把脏浴巾、床单送出去洗。我一开始也没有在意。有一天，我发现丁阿旺亲自送出来一捆，就警觉了。

0: 直到我发现那个送浴巾的车夫有点面熟，他在医院的时候假扮过孕妇的家属，现在又帮仙玉来当车夫，肯定有问题，就一直跟着他们。
1: 可以，你们这眼神比我在照相室还好，厉害啊！
0: 其实他在发电报的时候我就已经准备动手了，只是担心苏迪在屋里面情况不明，才等到最后。多亏了你，解决了屋里面的特务。
1: 我听着都觉得紧张。
2: 意外随时都会发生，我倒是习惯了。
1: 大难不死，以后就不会死了。
2: 人都是会死的。
0: 那我们就活到100岁。
1: 谢谢你救了我表姐，
0: 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2: 你们这是在炫耀谁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0: 还有戴安娜。
2: 那这么说还有一个人。
1: 谁呀？
2: 我啊。今日我能活着，西湖三景戴安娜缺一不可。
1: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0: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那天我在教堂问你的问题吗？信仰是什么？
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 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

0: 李默生跟我说过，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像他一样。
1: 欢迎你加入西湖三景，段桥。啊？怎么这个反应？这我以为需要费一番口舌，然后有个什么仪式之类的。你帮我们找到欧阳家的时候，我就已经和上级申请，由你来代替段桥。这次你经受住了考验。
0: 上级已经正式批准你成为段桥，加入我们。你早就想到了。我从小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小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是那个淘气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所有的离经叛道都是他唆使的。<笑>来。
2: 我们最后再拍一张，准备好，开心一点，3、2、1，好。我也想当照相师，那就去。哦，
3: 可以了。
0: 还愣着干嘛？
2: 让我害怕？有什么可怕的？不要怕，快跟上。
0: 不管是成为照相师，还是加入你们。
3: 你都是我的引路人，
4: 我没那么重要，这些都是你的心之所向罢了。段桥，你记住，从今往后，这屋子里的三个人是一个小组，我们的上线是戴安娜，记住，唯一的上线。除此之外，不要相信任何人。
0: 戴安娜到底是谁啊？能说吗？
3: 需要的时候，他自然会找到你的。明白，规矩。我还能再问一个问题吗？这你们为什么叫西湖三景啊？我们三个在杭州合作过，段桥会把机密藏在照片里，放在西湖旁，这是我们交接情报的方式。但我们都没见过段桥。
4: 我一直以为我们会相见的。我也想过，西湖三景聚首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以为会是在西湖边，夕阳下。没想到会是这个场景，一个破屋子。但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我们人都还活着，就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敬西湖三景，
1: 敬断桥不断。

0: 还记得我们一起执行任务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吗？
1: 这我倒是没算过。
0: 5年3个月07天，希望我没有记错。他死了这么多回了，如今现在这样，我真有点担心自己会变傻。
1: 你一定没变。

0: 么聪明。
1: 戴安娜有什么指示？
0: 欧阳是我们解开沉睡

0: 上，我们很难渗透进去。我们中间只有断桥最有机会接近日本人。
1: 你先好好养伤，后面还会有更重要的任务。我先留些钱给你应急。
0: 钱包里的照片还留着吗？
1: 赵公子的钱包里怎么可以留着过去的照片？走吧，
0: 注意安全。
1: 好好养生。

0: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他们是不是好东西我不知道，可我是啊，这话也不尽然。
1: 给我喝一杯，我可以考虑多买你几张舞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姓多的，我警告你，离陈开来远一点，他不是杨小仙。
2: 你不让我亲亲陈开来，你赔我吗？对不住，对不住，他喝多了，我这就带他走。
1: OK，不许对着他低头，直起你的身子。哎，
2: 你这个女人啊，真是不识好歹。我大哥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不愿跟你计较，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1: 情分。
0: 我跟你有什么情分？你说的也没错，既然没情分，把他带走。七十六号有的是房间。杜队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3: 金宝他不懂事，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月您在舞厅的所有消费，我全都包了。
4: 你们家还有多少钞票没有被你败光啊？啊！
3: 把钱全花在女人身上，好不划算呐！
0: 之后我再带上谢礼，登门道歉。
4: 你有那功夫管女人，不如把心思花在自己家生意上。 我听说你家老爷子跟重庆有交往，
0: 纯属谣言啊！
3: 好自为之。

0: 知道我会来，一大早就把车里头，就是为了不让你等太久。放了他吧，给我吃点东西，吃完再说。
1: 姓杜的，你故意惹他，就为了让我来求你，你够无耻的。
0: 我不无知点，你怎么乖乖坐这听我说话？
1: 到底想干嘛？
0: 那是要让你跟着我，还是那句话，跟这几个人很重要。
1: 那你又跟着谁啊？
0: 王主席啊，
1: 还有那个李默群。你怎么知道你跟的人就是对的？
0: 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永远是对的。我只知道，他们现在是对的，就跟你一样。你眼下，只有我才是那个对的人。至少只有我能够决定，是不是放了他。
1: 哎，你还是我在战场上见到的杜营长。不是啊，
0: 为什么呀？
2: 发现他们所谓的信仰都是狗屁啊！日军已经突破南疆外围防线，我命令明天中午12点之前，全体赶到大沪合纵进行阻击。
3: 是，
2: 分头准备。还有事吗？
3: 报告师长，我会党国效忠，死不足惜。
4: 可是我家中的妻女还在南京城，抓紧时间回去看看吧。我想办法找人送他们到乡下避一避。
5: 是不会有人来接你们，先去乡下避一阵。那你呢，爸爸？我想和你一起走。
2: 什么嘞？急げ！さっさと来い！もうだまだ死ぬ！急げ！什么？頼むれ！急げ！早くしろ！静かにしろ！

0: 我发现我知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他们骗我说把我的家人安置在安全的地方，骗子，总是骗子。
1: 可杀他们的是日本人。
0: 是谁让日本人打进来的？是谁放弃了一座又一座城？是谁
1: 为了自己活着手上非要沾那么多血吗？
0: 你还在为你表姐的事怀恨我？我要跟你说他还活着，你信吗？
1: 我心里就有鬼了。
0: 他要是死在我手里头，我现在就不仅仅是个队长喽。
1: 那他人呢？
0: 可能去延安了。
1: 你现在的话我只能信一半。他要真没死，那也是老天有眼了。
0: 什么老天有眼？明明就是我这个瞎子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放了他，我不信你没这个良心。
1: 你才没良心，我要是想弄死他还会帮他出去。其实刘浩跟着我干，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2: 杜皇桥现在很信任你啊。
0: 他想让我跟他去七十六号，我拒绝了。
2: 戴安娜希望你可以答应他。杜皇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3: 你主动去说，他们一定会怀疑你的。
2: 你等他出招再接招便是。
0: 我一照相的，我去七十六号能帮你什么呀？
1: 就拿你手里的相机记录历史吧。
0: 你要只是拍照片，我就没有去七十六号的必要。我平白无故担个汉奸的罪名，我图什么呀？
1: 当然不仅是拍照片了，还是那句话，跟对一个人很重要。你来七十六号，我就你可以安排到宣传科去，不出一年你就能当科长。
0: 立刻放了金榜。

0: 你答应他了，你忘了杨小贤还有你表姐是死在谁的手里？
1: 他们都死了，你还活着呢。
0: 你是为了救我吗？

0: 我想我们俩都能活下去。
1: 累了，回去吧。
0: 我别无选择。

0: 以后你多给我拍些照片吧。行。我不想像小姨娘那样，死了之后墓碑上只有张画像。等我哪天死了，一定要放我最好看的那张，就放我跳舞的吧。
1: 我可是武庭皇后。听说些不吉利的话。你有没有拍过我跳舞的照片？
2: 空了给你拍。就今天吧，择日不如撞日。公堂有戴安娜，君等有财神。
1: 还好，我有你。
2: 主人会帮你。 把他们一个个都扒出来。另外，火柴厂的冯老板串通军统的事情也被牵出来了。
3: 这么快就办好了？
2: 顺手牵羊的事，铁牙王已经带人去了。

0: 谢谢。杜晨，商会最新通报，冯老爷子被扣上了串通重庆的帽子，厂子也被关了，花了好大一笔钱才出来。这刚消停没两天，又按捺不住，又想出了抓匪谍捞钱的主意。杜黄桥的人干的。
1: 是的。
0: 死了个鱼，印象又来了个杜黄桥。跟上烂了，换谁都一样。
1: 让他们继续闹吧。
0: 等败光了南京政府的名声，他们也就老实了。就是可惜了那些爱国商人。我们能保护就尽量保护吧。新野那边有什么动静？
2: 他女儿过生日，送来了请柬。
0: 时间正好。

快门。办公室为您准备好了，杜队长，杜队长让我来接你。

0: 当初对您那样也是无奈之举，其实我还是手下留情了的，我对别人可是很多了。莎莎是你相好吧？哎，
1: 对对对，怎么了？上回他收了我们5000块钱，说是给你了，你收了吧？啊，有这事儿，但是不对吧？4000，4000吗？我问问杜大哥。
0: 啊，不用，5000，就5000。
1: 这是5000，尽快啊！
0: 哎，一定一定。

0: 你家
1: 不要你管，以后每天晚上你最好少去金宝房间。
2: 跟我们家开来聊什么呢？哎呀，
1: 我才是你们家的，姓陈的只是暂时同你住在一起。
2: 你别老捧着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老娘我花粉过敏，百合花粉最毒。
1: 你以前不是不过敏吗？

0: 我现在过敏了，不行啊。你这个好办，把花茎处理一下，可以活得更长。你还真信啊？
1: 我不打扰你们了。干嘛去？就是因为你这个傻鸡，家里的厂子，他让人家给抢走。
0: 我们离开上海吧，眼下上海太乱了，想做点生意难得很。
1: 离开上海又能去哪里呢？
0: 去哪儿都行。
2: 少佐，今日はまず踊って、それからお酒を飲みましょう。
3: いいよ。

0: 好了，一点花粉都没有了。
1: 我跟你讲，花粉过敏严重的时候，人是会休克的。女人休克了，就像被子弹射中的母猪，会口吐白沫的。

你给的研究所的地址是假的，就是为了引12分部的人在仙域来聚集，好让杜瞎子一网打尽。都是那瞎子逼我做的，他发现了我跟陶队长的关系，不做就要了我的命。

1: 十二名战士，因为你死了，你觉得自己还有命活吗？
2: 给我个机会，我可以将功赎罪的。啊！告诉我研究所真正的地址。
1: 这个。

0: 这个机会是自己给的，求你放过我，我好好知道的都告诉你，我知道很多事的啊。我只对沉睡计划感兴趣。沉睡计划，沉睡计划，我知道一个人，欧阳是星野之前的助手，一个上海女人，她之前参与过沉睡计划。
1: 有共党的嫌疑，被明星哥抓起来了。关在哪里？这个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帮你查，我可以帮你查。这一下是可给他们12名战士，这一下。
0: 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

产。这么好看一张脸，

0: 不管你是为了钱还是为了男人，俺都必死。
1: 没想到你才是财神。
0: 有烟吗？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你应该去演电影，当舞女屈才了。
2: 还有其他人知道，你会告诉杜皇教。
3: 我们得到情报，欧阳还活着，想想办法通过时间打探一下欧阳的下落。这就是星野研究组的全部成员，左边这个女孩就是欧阳。
4: 坐稳了，来让一下。
2: 石田今天去了福明医院，我怀疑欧阳就关在里面。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大，朱哥，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2: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1: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
0: 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明儿啊，
3: 仁者以备的路长着呢。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哟，
5: 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到了。
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记住了，你们爹没有了，身上还留着日本人的3颗子弹。
1: 别哭，奶奶没哭，我们也不许哭。

0: 装什么？好像你没见过女人似的。
1: 见过，在万象画报的睡衣广告里。要么我也给你拍一张，明天就给你挂橱窗里。

0: 好的。
1: 那我给你拿床被子，要么我给你拿个热水袋。
0: 我不要被子，被子没有你暖和。臭小子，咱们一路从杭州过来，现在又变成一家人，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吗？
1: 算是缘分吧，但你能不能从我身上下来呀？
0: 我不想下来。
1: 你别闹，你又不是挂树上的猴子。
0: 除了你，我跟谁都不想胡闹。照片写好了。

0: 这张好看，将来我死了，你记得就将这张放在我的墓碑上。没那么容易死。
1: 米高梅，以后是不能再去了。好端端的就有人开枪，日后要换个地方跳了。武丁出事之后，你去哪儿了？
0: 早跑掉了，不然在原地等着挨枪子啊。

0: 你是要把我也灭了吗？那就动手吧。还有其他人知道吗？那我哪晓得？ 那我就换种方式，你会告诉杜荒教，你是家人，我不会害你的。
1: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这个时候还没个正经的，看着一点都不像个军统的。很小的时候，我就和家人分开了。回满国防妇人会。 不过是娼妓组织罢了。我的第一个男人，北原苍己，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武田皇后。我在他面前扮演着妻子，唯一的目的，是逃出去。就那个时候，我遇见了带我加入军统的人。 我离开老家的那段日子，爹被抓去当壮丁。我奶奶跟我讲，日本人在我爹身上留下了三颗子弹，尸体被扔在死人堆里。那之后，我就正式加入了军统。

你才是真正的财神吧？小姨娘只是你的替身。这是上面的安排，她也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把我最重要的秘密告诉了你，你也别瞒着了吧。

0: 我瞒什么了？到底要我说什么呀？你不是昨天才怀疑我的吧？从你知道赛马场上杀星爷那把枪是卡簧枪，我就有点怀疑了。为什么？你说是从 侦探杂志上看到这把枪，但是侦探杂志从创刊到现在，从未介绍过这把枪。你去翻了这本杂志，我想找一把适合自己的武器，没想到你骗了我。真可爱，除了你，没人会这么干。 今后你该更谨慎些。这百合花是冯绍送你的吧？你看起来比我还像个特工。但我不会害人。今天死的那个女人长得还不错。但你还是把她杀了。 我现在喜欢你，以后就不一定了。以后不喜欢，我也有可能会杀了你。你们军统怎么总是打打杀杀呀？要拯救这个国家，过程中总有人要死，除非你成为我的人。 不可能！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看没这个必要。陈开来，你命中注定就是我的搭档，跑不掉的。
1: 干你们这行，还是小心些。这么关心我。
0: 怕你牵连我，
1: 那以后每天请我吃馄饨，我饶你不死。

0: 出卖你的人死了，我亲手割开了他的喉咙。
1: 铃木的喉咙也是你割开的？
0: 那还真不是我，是老天都看不过，要索他的命。

0: 你就不怕我当时真开了枪？
1: 我还后悔，轻易的就将文件给了你，没狠狠的敲你一遍。
0: 逃命的时候还能把日本人的文件带出来，我当时就应该想到，你就是财神。

0: 我不像舞女吗？
1: 像，所以隐藏得很好。既然你已经早就盯上了铃木，完全可以自己拿走文件，为什么还需要我呢？
2: 日本人很快就会在上海设立研究所，你拿到文件以后呢？
3: 杭州任务就结束了，马上动身去上海安顿下来，继续寻找沉睡计划的线索。
0: 我从铃木那儿拿走情报，日本人肯定是要找我的，让你带走文件是最保险的。
1: 你跟姓陈的又是怎么搅在一块儿的？
0: 就是正巧在火车站碰上的，你说这是不是就叫缘分？

0: 我看更像是你自己安排的吧。你这么说也可以。他要去上海，我也要去。我需要一个掩护身份，就带着他去投奔了小青。刚好他想开家照相馆，我又需要在澡堂附近安顿下来，便借着这由头开了一家照相馆。
1: 每一步，他都能随我的愿，这就叫命中注定。做我们这一行，喜欢上一个人，那可是很危险的。那是我自己的事。那个叛徒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欧阳。
2: 找到他，或许就能解开沉睡计划的秘密。知道了。姓陈的是杜黄桥的人，你小心点。
3: 世事难料，是敌是友，谁又能弄得清？
4: 昨天米高梅发生了枪战，
3: 醒着则死了。
2: 这是飓风队干的，他死了也就罢了，可是跟他在一起的日本武官也死了。
3: 这是飓风队一向的行事风格，只能算他倒霉了。难不成要跟银佐说算他倒霉？
4: 再给我些时间，不管是飓风队还是财神，我都给你逮回来。
3: 我现在就要给银佐一个交代。
4: 这事好办，米高梅这么多舞女，随便哪一个，都有可能是飓风队的。
3: 就这么办。

0: 按你的意思，陈凯来正式成为了断脚。嗯，后面的工作需要他的协助，你暂时做他的联络人。
1: 好。
0: 欧阳的父亲叫欧更生，在日本行商多年，已经加入了日籍。宁佐大概是不想得罪他，但是又怕欧阳泄露了他们的秘密，所以就把他藏起来。
1: 警备机关找人太冒险了，
0: 那就想个不冒险的法子。那个叫石田的，或许知道他的下落。

0: 都是私事，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赵公子现在不单公车私用，连照相师都不放过，太嚣张了吧？哎，
1: 看这儿，放松点啊！啊，下钱很好看。哎，
0: 没想到金宝就是财神，跟他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你一定要当心。
1: 他不会杀我的。
0: 他已经不是金宝了，是财神。哦，特别美，保持住啊！你接下来有一个任务，星野的女儿过几天过生日，他们在家里面办生日宴，把苏门也回去。生日嘛，肯定会需要照相师。需要我做什么？接近10天。
1: 10天，
0: 对，就一直跟在星野边上的那个助手。我们得到情报，欧阳还活着，想想办法通过10天打探一下欧阳的下落。明白了。这是你第一次以断桥的身份行动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遇到危险，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任务失败不可怕。
2: 暴露身份最可怕。我还有个问题啊，嗯，要是苏门不带我去呢？走，陪我去决定蜂蜜。
3: 好，歇会儿吧。啊，さくらちゃん、何歳なの？12歳。小樱。おめでとう。それ礼を给你。おばさんにお礼を言いなさい。
4: ありがとう。はい。そうそうそう。小姐、お話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います。

0: どうして辞めるんだ。
1: ご迷惑おかけ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あの女のためか。

0: 我会用中文。那咱俩可以切磋切磋。切磋，
1: 就是交流的意思。
0: 啊，好的。不过，实在抱歉，我要回国了。
1: 哦，是吗？这么突然？
0: 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那走之前，我请你吃顿饭吧。希望我有这个机会。 抱歉，陈先生，今天还有事，我先走了。

0: 重庆来电，飓风队也在寻找欧阳。他们的情报啊，也很灵通啊。
1: 帮我转交给石田祥太先生，告诉他是陈先生送来的。
2: 好的。

0: 赠与石田祥太先生，纪念我们的友谊。愿君今后一生顺遂。陈开来，民国31年，于福来照相馆。
1: 先生，慢点，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了。
2: 你好，请问你是拍照还是洗照片？
1: 啊，不，啊，我找老板。
2: 哦，老板，姐，
3: 要死啊！
2: 有人找你。
1: 抱歉，啊，我找错地方了。
3: 这位先生，我猜您是找另一位老板吧？陈开来。
1: 啊。
3: 我叫金宝，陈老板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
1: 啊，我叫石田祥太。
3: 他应该快回来了，来，这边坐，请。

0: 小帅哥，你来找他有何贵干呀？
1: 给他准备了些书。
0: 哦，是你要学中文还是他要学日文啊？
1: 我们互相借作。
0: 那你可以请教我呀，我也是一名很好的老师啊。
1: 感谢你的好意，不过只能是陈先生，我对陈先生更有兴趣。对不起，我可能表达的不准确。
0: 你很喜欢他？
2: 石田先生。啊，
1: 陈先生。
0: 我在帮你招待客人。
1: 季女士很热情，感谢季女士的招待。不过，我们还是快走吧。
2: 好好好，走走走。你是不是捉弄人家了？
3: 真是。
0: 啊，别走啊。

0: 船票我订好了，下周就走。这是回礼，送给你的。希望能帮助到你学习日语。
1: 谢谢，我一定好好学。尝尝这家，看看有没有你同学推荐那家好吃。
0: 食物怎样都不重要，你的友谊对我来说最珍贵。
1: 那我得好好请顿客，为你践行。对了，要不要把你同学也邀请来，我们一起吃个饭？
0: 他不会来的。
1: 为什么呀？
0: 他病了。
1: 病了？那你不去看看他？
0: 算了吧。
1: 我是觉得你既然喜欢他，就应该去争取，这一时错过可能就有一生的遗憾。
0: 我早就争取过了，可惜被拒绝了。他心里有其他人。
1: 做不成恋人可以做朋友。
0: 可我好像当不了他的朋友了。
1: 你要是不声不响的就离开，那才真是不够朋友。
0: 我真的还有资格去见他吗？
1: 哎，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具体发生了什么，可你放不下他，既有牵挂，无论如何都应该做个了断。
0: 你说的对。离开之前，确实应该见他一面。
1: 嗯，来，喝酒，来来来，别想。

们，对不起，姑爷，对不起，对不起，姑爷，我亏欠他。

0: 我们去找欧阳，我们去找欧阳，我们去找欧阳。
1: 哎，好嘞，您先坐。
0: 石天离开上海之前，应该会去找四欧阳。你一顿酒，就可以让他去见欧阳。
1: 嗨，
0: 石天是个性情中人，他对欧阳心有不甘，而且。 他好像做了对不起欧阳的事，什么事？没说，喝醉了，什么也没说，干得不错，但别太得意。上海不太好混哦。对了，这个你们可能需要。 上回去新野家赴宴牌的，谢礼，请你吃馄饨。
2: 怎么想起请我吃馄饨了？
0: 我讲过的话一定作数的，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怎么觉得你有情绪啊？刚给你做的馄饨，吃吗？不吃。上回你为了救我，给了莎莎5000块钱，我找仓广联要回来了，要吗？
2: 就是不一样。我见你汉奸当的蛮舒坦的。我问你个事，你跟石田到底什么关系？朋友啊。怎么认识的？
0: 上回在马场，我救了他。他跟你提起过他女朋友吗？
2: 我怎么觉得你的目的不简单呢？她有女朋友吗？谁啊？是个中国女人，叫欧阳。你好好讲，别说谎，我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不是女朋友吧？她是有个喜欢的中国姑娘，是她在日本的同学。
0: 他学中文就是为了他。他们还有联系吗？不联系了吧，所以他伤心了，打算回国。因为伤心了就回国。可能想家了吧。
2: 那这个男人成不了大事。
0: 家庭跟感情不是人生大事吗？现在不是。
2: 你要这么觉得，那我就放心了。在你的心里都是大事。你记住，关于那个石田的消息，要随时向我汇报。
0: 凭什么呀？我又不是你的人。
2: 你可以成为我的人。
0: 那还是算了，我还想再多活几年。

0: 对不起，我卖一束花，多少钱？
1: 30元。您拿好。
0: 谢谢。坐车吗？啊，可以吗？
2: 可以。
0: 行啊。
2: 到哪里？
0: 我去福民医院。
2: 好，走稳了。
0: 来，让一下。

0: 石田今天去了福明医院，我怀疑欧阳就关在里边。
1: 福明医院，那是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守卫很严格。
0: 我们需要派个人进去摸清情况。
1: 有人选了吗？

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欧阳女士在哪里？
2: 不知道。
3: 想起来吗？
1: 你不说那人是个软蛋吗？嘴硬得很呢。
4: 看来石天先生并没有离开上海，
5: 应该是飓风队所为。
2: 干嘛？
6: 帮我个忙，现在去见一个人。
2: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5: 我只是想让你活着。
4: 石田突然被绑架，陈开来没来上班，绝对不是巧合。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茄子，
3: 勇哥，
4: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5: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
6: 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7: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1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1: 761所里面，
1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3: 会是谁呢？
1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7: 台海不会平静了。
18: 情报我们该收了，
19: 可以行动。
2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2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数千年前，两种野草被人们发掘驯化，一种成为人类餐桌的主食，滋养了大半个地球，另一种则被用来编织成席，铺展出一方清凉天地。浙江宁波，中国稻作文化和草席文化起源地之一。数千年光阴流转中，当地人将蔺草和水稻交替种植，轮番耕作，形成了一套富有智慧的轮作系统。四月的宁波，春和景明，莺飞草长，农人们开启新一轮的劳作。

0: 们来到村口的农田，要给蔺草布上一层防护网。种草是当地百姓世代传承的营生。
1: 我种了35年，只有20号左右了，当忙了嘛，十天没有下雨了，也挡一点水。
0: 与普通杂草不同，蔺草是人们专门培育用来编织草席的草种，因此又被称为席草。它圆滑顺直，粗细均匀，软硬适中，高度可达1.5米左右，是宁波这方土地孕育的绝佳纤维植物。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东临东海，西枕四明山、天台山，余姚江和奉化江从山间潺潺流出，汇聚成甬江，横贯整个宁波，滋养出丰腴的土壤。诗画江南，梦里水乡，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河网密布，是习水作物生长的理想之地。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将一种沼泽生野草驯化成水稻，开启了这里的农耕文明史。他们建造干栏式房屋，利用稻杆、芦苇等草料编织成席，创造出朴素而又实用的史前家居文化。然而早期的草席质地粗糙，触感生硬，后来另一种湿地野草被人们发现并采用。蔺草外壁薄而坚韧，内部充满白色的海绵状组织，这些组织由星状细胞连接而成，多孔而疏松，这使得蔺草柔软又富有弹性，吸湿通气性强。先民们发现，与内部中空的稻杆、芦苇等相比，把蔺草铺在身下更为舒服。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栽培蔺草，将其编织成席，用于日常作物。
2: 应该说席呢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家居产品。远古穴居的时候，为了追求这个住的舒适，然后防虫防草，那么他会去把一些就是说稻草啊这一类的这个就是草料编成这个就是席子，那么就是去铺垫用于这个起居。那么后面呢，蔺草啊这一类的一些使用，他们就会编织一些更耐用更舒适的一些席子，用来改善这个生活。
0: 地处宁波市中部的古林镇，古称黄古林，是蔺草种植的核心区域。春秋时期，当地人就掌握了草席编织技艺。到了西汉，古林草席与东北的人参齐名，享誉中华。唐代，古林属明州，所产草席被称为明席，不但在国内大受欢迎，还远销至朝鲜、日本等国家。据记载，古林镇一带曾有一片水域宽阔的广德湖，周边蔺草丛生。宋代，人们打算把广德湖围堵淤田，开垦为良田。然而，由于淤泥深厚，并不适合种植水稻，反倒是蔺草在这里长势旺盛。于是以古林为中心，形成了一大片蔺草种植区。数千年栽培过程中，当地人摸索出一套蔺草管护方法。在田间挂一层网，是帮助蔺草生长的重要手段。挂网通常需要两人协调配合，用木桩将网固定在草尖的高度。罩网一般宽5米，长20米，每亩约需6顶。

0: 立夏之后，蔺草迅速生长，草茎越过罩网，持续向上伸展，罩网开始发挥保护作用。因为蔺草它比较高，宁波宁绍平原地区啊，尤其是在夏季，经常受到台风的侵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非常容易倒伏。老百姓呢，就有意识的在这个蔺草的田地之间啊，打上桩，挂上草网。
1: 可以有效的防止倒伏作用，这个在当地啊是非常特色的一种种植方式。
2: 古林蔺草柔软细长，可长至1.5米左右。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倒伏，给它罩上一层网，是帮助其直立生长的重要方式。
3: 架网以后，它有三大功能，一个是防倒伏，一个是保证它直立，第三个就是它能够获得更充足的阳光，保证每一株的那个蔺草长势都差不多一样。否则，如果那个蔺草长势不一样，有的粗，有的细，那你这个都没法自己，对吧？所以架网是在那个蔺草种植里面最需要技术的一个环节。
2: 随着蔺草高度增加，罩网的位置也不断提升。
4: 它长得很快，一天那个长10公分多，10天不了生，上面就是40公分了嘛，它又要倒去了嘛，已经要生网。
2: 6月中旬，蔺草长至最高，色泽变得翠绿，内部的海绵状组织饱满且富有弹性。
4: 一大早，于其国和姐姐来到田间，准备收割蔺草。蔺草收割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
2: 收割过早，草茎较为柔软，弹性欠佳；收割过晚，则草茎偏硬，易于折断。 经验丰富的农民只需用手一摸，便能判断成熟程度。可以收，可以收，也米把也命，两面也可以收。农人们的肌肉记忆在这个时候被如期唤醒。用镰刀从蔺草根部齐泥割平，甩出短草穗草，只留下有用的细长草。
4: 姐弟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5: 世代耕作，农户们早已摸清了蔺草的脾性。
4: 收割通常在日出和日落前后的几个小时进行。这时气温低，空气湿度大，草茎中的水分多，柔韧性好。
2: 一旦阳光强烈照射，蔺草则失水变脆，容易破损。宁波市近3万亩蔺草需在一个月内全部收割完毕，才能确保其品质。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割草客们像候鸟一样从五湖四海赶来，助力当地的丰收。甩草、捆扎。 装车，一整套动作，他们早已驾轻就熟。一车车蔺草被运往工厂，将变身为各种各样的草编产品。于其国留存了一批蔺草，准备用来制作世代传承的白麻金草席。 将蔺草摊开晾晒，让阳光轻柔地抚摸着每一根草茎，去除多余的水分，使其更加坚韧耐用。3天之后，这些蔺草将迎来华丽的变身。晒草的同时，于其国和家人还要准备另外一种材料——苎麻的表皮纤维。它柔韧细长。 晾干后呈白色，是一种良好的纺织材料。将苎麻纤维撕成丝状，纺成。

0: 直径约2毫米的麻巾，再将其紧紧绑缚在织席机上，用作编织草席的经线。这种传统木质织席机主要由2根横梁、2根立柱、一条屉臂和一根木扣组成。虽然结构简单， 却蕴藏着当地农人独特的智慧。屉臂是一条带有凹槽的长竹条，它的作用是给织席机添草。将浸过水的干蔺草套在屉臂上，插入交织的麻巾中间。
1: 木扣上面有一排孔洞，麻巾从中交叉穿过，木扣下落，将麻巾收紧的同时，也将蔺草压得紧实密制。
2: 一个孔里大概20斤重，这样麻巾阻力大概30到40斤这样的分量。
0: 一条草席需要穿草几千根，压扣上千次，很考验臂力。每压下一根草， 还要将草头折到里面，锁紧边缘。
1: 像鹦鹉的草席，一天只能做1条，大概10个小时。6月，宁波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格外潮湿，
0: 草席难以自然晾干，需借助炭火进行烘烤。高温作用下， 草席中的水汽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带着温热的干爽。将烤干的草席放在桌子上，双手推压，增加其紧密度。最后修整好毛边，一条草席才算完工。经过繁杂工序完成的手工白麻巾草席，紧致密实，柔软光滑，透气吸汗，便于收纳，
3: 还带有淡淡的草香。千年岁月长河里，草席不仅在酷热的夏季为人们带来一份清凉与宁静，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礼仪制度。宋代以前，我们是很少有这种桌椅家具的，都是席地而坐。孔子的时候还讲，席不正不坐。 所以你那个席子摆得不方正，我都不能进去，因为你对我不尊重。所以我们这个和席有关的这种礼仪和席有关的行为就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开会，主持人叫主席，我们去到位了叫出席，我们这请假了叫缺席，都和席有关，对吧？
0: 据记载，在清代，古林镇就设有草席交易市场， 席行林立，热闹非凡。当地流传着“万家坐席，百家卖席”的说法，蔺草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由此被称作“致富草”。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将黄古林白麻巾草席作为国礼送给与会代表， 宁波草席更是名扬四海。一草荣盛千年，万户织席有声。勤劳的古林人用一根根蔺草，一缕缕麻线，编织出草席辉煌的历史。悠悠时光里，各式草编制品带着大自然的灵气，点缀着平淡而又美好的日常。
4: 我们之前是做2根新，对不对？现在下面呢有8根。做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大拇指这样抹一下。每一根草绳的巧妙交织，每一个造型的精心塑造，都是智慧的凝结与情感的寄托。草编嘛，它是交叉的编的，分层的，有上层和下层，很多人都是分不清上层和下层的草， 所以他经常会搞混，一搞混的话，一个地方错了，他就跟不上了，做不下去了。就这两个还说是，不怪你属于的呀。
0: 在指尖与蔺草的摩挲间，传统的温度，世代

0: 传统技艺的传递。出身于草编世家的冯丽萍，借鉴现代编织技艺，创作了建筑、动物、水果等造型新颖的草编制品。草编这一传统技艺正在被更多人了解和关注。
1: 这个传统的手艺呢是很好的，我们不能丢，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近些年，在金融科技等要素的推动下，宁波市已构建起一条集种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蔺草全产业链，产值高达20亿元。众多加工企业开发出草编、防草编、草竹混编等100多个新产品。 这些丰富多样的现代蔺草制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至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千百年来，蔺草种植为宁波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另一种农作物，则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安稳的种子。 7月初，蔺草收割殆尽，农户们开始紧锣密鼓的种植晚稻。待到11月初，水稻收割后，再种上新一季的蔺草，一季蔺草，一季晚稻，循环往复，是这里耕畜千年的耕作方式。
2: 蔺草收获之后，蔺草的这个根茎，那么它这些碎屑都会留在这个土里面。
3: 这个能够起到这一个就是改良这个土壤，就是这个提高这个土壤肥力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蔺草和水稻轮作，它能够降低这个病虫害的这个就是危害。还有一个就是它是蔺草所吸收的营养和水稻吸收的营养是不一样的。你种植蔺草的时候，那个
1: 土壤里面分解出来是和水稻用的东西，它留在田里，因为蔺草没吸收它，所以等到你回过头来种水稻的时候呢，种蔺草的那分解出来那里养分啊，那的微量元素正好水稻可以用。蔺草与水稻轮番种植，使土壤中的养分相互补充。据统计，蔺草茶晚稻的亩产量通常比常规连作晚稻高出100公斤以上。 与常规单季稻相比，这种种植方式的风险更低。就这样，一年之中既收获了粮食作物，又收获了经济作物，所以当地有着“水稻是米缸，皮草是钱庄”的说法。
4: 从这个经济的价值上来讲，这蔺草以及它所后期的这种编制加工，它的收入可能都是比这个水稻还要高。但是水稻呢，是因为粮食是必须的，所以呢，
1: 一方面，一既解决了人们的口粮问题，那么另外一既就解决了当地的经济的这种来源问题。一草一稻，永续轮作。当地人在江南水网间延续着祖先的自然农法思想。无论是蔺草还是水稻，对水的需求量极大，而在不同生长期，需水量也不一样。 宁波依山傍海，河湖众多，水稻纵横交错，让蔺草和水稻能够获得充足的水源。然而，时有发生的水旱灾害，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自古以来，如何治理好水旱灾害，一直是保障蔺草、水稻穗穗丰收的根本。
5: 我们看看堰体的宫本哦，这个是戳山堰，然后这个是凤华江的支流岷江，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庄西下来的这个水，然后流到这个光溪，然后再到。
1: 这座修建于1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是中国首座由块石砌筑而成的重力型拦河滚水坝。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广西灵渠
6: 并称为中国四大古代水利工程。这个立柱型的石头受力可能更稳一点，均匀一点啊。中山修建是在唐代，通常的水呢从市民山流下来，到了我们的盈江镇这个位置呢就集聚了。如果水大的时候，它就洪水会。

0: 翻了。建演之前，从四明山东路奔腾而下的张溪河直通银江，而后经奉化江、甬江注入大海。如果降雨量过大，张溪河水就会急剧暴涨，汹涌而下，引发银江泛滥，淹没周边的稻田和蔺草田。
1: 而在干旱天气时，江水流量不足，海水沿江倒灌，导致江水盐度过高，无法用于农业灌溉。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字叫脱山水利备了，它里边写的就是当时在没有建堰之前，它是田不可稼，人可与饮，就形容农田和人的一个困境。公元833年， 当地人于银江之上修筑脱山堰，用以拦截上游之水。他们又开挖南塘河等水系，分流张溪河之水，同时在银江和南塘河上建造小塘堰、洪水湾塘、乌金器等调蓄水流的设施，形成了一套以脱山堰为取首的水利工程。从此之后， 整个银江流域的蔺草和水稻极少遭受洪涝灾害。倘若发生海水倒灌，脱山堰还能够挡住回流的海水，防止其流入南塘河，进而实现祖先功能，让农田在旱季也有充足的灌溉用水。下游的猛抓就是老的，就是石头。
0: 石头刻出来的，可能历史比较有宋代的，上游的猛抓就是民国的时候水泥房里头浇出来的。历经千年沧桑，脱山堰水利工程依然在发挥作用，造福当地百姓。在脱山堰的庇护下，宁绍平原上的蔺草和水稻获得了安全灌溉，免受海水侵扰。 10月下旬，古林镇的晚稻渐次成熟，草稻文化中水稻季迎来终章，农人们开始尽情享受粮食丰收带来的喜悦。
2: 今天进来好了，今天进来室内鱼吃是对的，进来拿鱼好。哎，阿姐，今天的天气怪好，应该艾草来冻了，阿拉带起走进头去好吗？
0: 艾草常被当作一种草药，当地人常用它做一种特殊食物。把艾草清洗干净，放入开水中煮熟后剁碎，糯米粉加水和成粉团，上锅蒸熟。 高温作用下，糯米支链淀粉颗粒迅速膨胀、固化，更加具有粘性和弹性。与艾草放在一起，反复揉搓，直到二者充分融合。揪下一块粉团，包入由芝麻和苔菜调制而成的馅料，裹上一层松花粉，既能让粉团不再粘手，
2: 还能增加一丝淡淡的松脂香。最后用特制的模具塑形，金团软糯弹牙，散发着淡淡的艾草香，还承载着人们美好的祝福。小时候，我妈妈跟姥姥在做米食，因为我看着他们在做嘛，最早做雷沙鸡跟小金团嘛。现在我自己慢慢长大了，也学会了。
0: 带着对稻米的热爱，当地人利用家常的鲜米、精米、糯米，开发出种类繁多的米食制品。它们宛如精美的艺术品，每一个都蕴含着独特的韵味与情感。
3: 我也要
4: 没听说，
0: 来挂冰呢，
2: 都是我的，我来。
0: 啊，
2: 你也有，
0: 没挂冰，
3: 好吃吗？好吃啊，好吃。
0: 在数千年的岁月里，稻米不仅维系着宁波人的生活，

0: 更融入了他们的文化传统与精神信仰。从热气腾腾的米饭，到精致多样的米制点心，稻米以其丰富的形态，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温暖记忆。11月中旬，晚稻的收割接近尾声，田野里看似曲终人散，而新的故事又将上演。农人们穿梭于水田中，将蔺草插入泥土里，满心期待着来年初夏的那一片绿意盎然。在年复一年的交替轮作中，蔺草的绿海与稻田风光不断变换，形成一年四季美不胜收的农田景观，彰显着当地人的自然农法思想和生态价值理念。作为生态农业的典范，浙江宁波的蔺草水稻轮作系统为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1: 那我们不是要向全世界推广水稻和蔺草的种植，我们要推广的是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样的一种通过不同的作物那么来进行搭配，形成了一个对于季节的这种利用，对于农产品的需要和生活的需要，对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植物的资源的一种利用，我认为这是我们农业文化遗产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个系统恰恰能给我们一种典型的一种案例。
0: 蔺草柔韧如丝，为人们编织出夏日的清凉惬意。水稻朴实无华，支撑着人类文明的绵延更续。它们一柔一刚，在宁绍平原岁岁轮作，生生不息，陪伴着宁波人度过了漫长时光，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与荣光。古老街巷里，繁华闹市中，蔺草与水稻所蕴含的那份坚韧与质朴，早已深深烙印在宁波人的心中，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0: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0: 人都熟悉一句话，民以食为天。然而我们可能无法想象这句话放到一个被纷争裹挟的国度意味着怎样的分量。今天我们走进的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位为了还债远赴中东开餐馆的东北厨师，在面对骤起的战火，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后，冒死拯救当地儿童的故事。他不会说漂亮话，但做好了一件事，就是起锅烧菜，让大家好好吃饭。硝烟之中，这份小小的坚守也变成了最珍贵的承诺。大家好，这里是总台电影文化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手中的这张电影票，一同走进《欢迎来龙餐馆》。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 走开！
3: 一个东北厨师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无人问津的小馆逐渐风生水起。
1: 叫小马，我的经理。
4: 请什么？我是马先生啊。
5: 爸爸说不能喝酒就不能喝酒，我胆子就一点点。
3: 两个异乡人撑起一方屋檐。
6: 穿上这身衣服，
1: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4: 给发来了。
3: 然而焦土之上，谁能独善其身？
7: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8: 妈，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中间好时候。
9: We are not tourists。
10: 你跟亲友早就在黑门四处也还敢把他原地，无论你想要哪个，还是汉。
11: 中国的母亲 ，Look at me， 老母。
12: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3: 硝烟之中，善意的力量比想象中更大。
13: 你去哪儿了？我以为你死了呢。
8: 对不起啊，姑娘。Mirka， 我会让你到那边去找一个男
14: 人。I want to go home. I want to go home.
15: 再来一遍嘛，有那么多爱说和思念，再来一遍给奶奶。
3: 最平常的话，却是这里最重的承诺。
16: 好好吃饭。
0: 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演员沈腾、演员蒋奇明，同时也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导演、编剧文牧野，以及今天的现场解读专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欢迎四位。
17: 大家好，我是电影中厨师徐福的扮演者沈腾。一碗热饭，一盘热菜，就是最朴素的温暖。欢迎来龙餐馆，我是这里的主厨。
18: 大家好，我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

0: 龙餐馆经理马俊生的饰演者蒋勤明。硝烟四起的时候，一间餐馆能做的事情不多，守住一锅热饭就是我们的坚守。
1: 大家好，我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导演文牧野。中国美食是中国的名片，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正在发生什么，终究抵不过对食物的渴望，这也是我们对生存的渴望。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生活，好好吃饭。

0: 商贩，把我们的生存理念传递下去，好好活着，好好吃饭。
1: 好，谢谢。其实我今天手里呢也整理了一些观众朋友对于咱们这部影片非常好奇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既然大厨离我最近，您就作为咱们剧组的代表来快问快答回应一下观众朋友的好奇，怎么样？
2: 后悔站这儿了。
1: 请听题。欢迎来龙餐馆中，沈腾是不是流了这辈子最多的眼泪？
3: 是。
1: 好，这部戏当中所有的颠勺切菜的特写都是沈腾自己完成的吗？
2: 不全是。
1: 好，沈腾的厨艺是不是龙餐馆剧组里最好的？
2: 不是。
1: 所以有更多背后的故事可以详细的来和大家分享。
2: 好，
1: 问一下文导，其实欢迎来龙餐馆这个剧本或者说这个故事的种子在很多年前您就已经在酝酿了是吗？
3: 对，我算来算去应该有快8-9年了。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想要创作这样一个主题的电影呢？
3: 我其实当时看到了几篇报道，几篇新闻，觉得一个在中东地区开中餐馆的我们的中国人，里面有中华的美食，然后同时在一个战乱的环境里边，我是觉得它有一种幸福和悲伤的一个对冲的感觉，我当时就有这种想要创作的欲望。然后就把它记下来了，这么多年一点一点就开始做了。
1: 你们最初拿到的剧本就是叫欢迎来龙餐馆还是欢迎来到龙餐馆？
2: 来，
4: 一直就是对
1: 到这个字是有意摘掉的吗？
3: 对，因为我其实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来是一种愿望，能不能到其实不一定，有的时候来是幸运的，但意外也会发生，我们永远怀抱着来一个餐馆里好好吃饭的念想是这个电影想要表达的，怀着向往和平的念想，
1: 而且好像就没有一个具体的点了，比如说欢迎来到是我站在餐馆前说的，非得是来到这儿才行。
3: 对，
1: 可是欢迎来是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
3: 是的，
1: 欢迎四面八方都加入到我们和平的叙事里来，所以这个很高级。那饶老师也给我们大家讲一讲您怎么看待龙餐馆这个意象的设定，它意味着什么？
0: 因为吃饭是人类的刚需。龙餐馆其实有很多意象，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地理环境，特别是在战乱的时候，它为饱受战争摧残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让他们能吃上一口热饭。特别是沈腾扮演的徐福也是一个很较劲的厨师，非要做出最好的饭，也代表了我们中国人愿意把最好的东西分享给他人，在好好吃饭当中也传递了我们对于和平的向往，特别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我们有共同的命运，我们也有共同的刚需，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这句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家常，只有放到一个期盼和平的国家才会明白这句话它的重量。感谢各位，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部戏背后每一个优秀演员是怎么样来看待他们的角色，有哪些创作的独家故事。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其实导演团队做了很多前期的工作哈。我知道包括像出国采访，你们访了很多人是吗？去了哪些地方？
3: 我们去了西亚和北非的一些国家，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有一些纷争，所以我们就挑了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去。我们采访了一些经历过战乱的，其实当时在那边开中餐馆以及在那边做别的工作的一些中国人，然后同时也采访了一些经历过战争的本地人，而这些人跟我们说的很多故事其实多多少少都放到了电影里面成为素材。
1: 那这个工作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3: 第一次其实是2019年初去的，你看距离现在也7年了。后来又陆陆续续去了4次吧，等到2023年我们开始正式的进筹备期，又去了3次。
1: 这部影片为什么这么扎实，情感的力量那么深厚，我想可能和前期的这种调研是完全分不开的。那您自己会有什么比较独特的一些创作习惯吗？
3: 我其实就是多问多看，我很少整理，因为我发现如果我特别感兴趣我就会记得住，我很少去把

0: 录过的音翻出来再看，来提醒自己。如果我需要他提醒的话，可能那个东西对于我的打动力度就没那么大。
1: 我很好奇，有些导演，比如说他写剧本，会要自己在心里默演，您会这样吗？就边写的时候，比如说边试着去找这些人物。
0: 我会，但我不止默演，我会演出来。有的时候我会跟，比如说我的合作伙伴，我们在一块儿会去搭那个节奏，
1: 真的，
0: 包括调度，有时候走位都会去大概看看，哎，这个是不是中，那个肢体是不是自然的。道具的话，置景的话，我们就拿两张简单的桌子，其实就跟话剧排练是一样的。
1: 想请教饶老师，这部影片其实在我们中国电影的国际化探索方面是一个新的可能，您怎么看这方面？
2: 我也是影片点映的第一时间去看的，中间也有很多次掉泪。开始觉得它是一部喜剧片，同时也是一部美食片，但是它又融合了战争，还有一点悬疑，它是多种类型的一种融合，更多的还是表现了战争背景下人物的命运和挣扎。中国的美食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这部电影将故事完全置于国际背景下，用全世界都能看懂的语言，美食普通人的愿望，讲中国故事，不输出价值观，而是分享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与善意，为中国电影走出去探索了新的路径。
1: 所以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在这个故事当中，美食只是符号，最重要的内核其实是和平，而成就这个故事的关键是里面的一个又一个生动的角色。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些人物的创作。首先当然就是我们的大厨徐福了。沈腾老师当时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您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觉得徐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其实就我们在这个东北的时候随处可见，
0: 对，
3: 他就像一个你特别亲近的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你的什么老舅那种人，说话很冲，但他没有恶意。对我来讲，虽然演的都是东北人，但其实我以前那个东北人更加小心翼翼一点，没有这个粗糙，他也有他的小心思，也有他的自私，也有他的贪婪，什么什么都有，那也都是俊生在旁边一点点的影响着我。甚至到最后其实是他改变了我。
1: 对，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沈腾老师呢？除了他是东北人之外，
0: 我一直都觉得沈腾应该是内心是跟徐福非常像的，就是有非常柔软的内心，但是呢外表嘻嘻哈哈的，有很多的善意，但是还不太愿意承认。他那个状态就特别像有一种传奇经历的老舅和大舅，更别提沈腾还能够信手拈来的一些喜剧，一些幽默，可以让徐福这个人物更有弹性。
1: 而且您是在跟他聊了之后才知道，沈腾其实生活当中也特别爱吃爱美食，跟这个题材有一种亲近性。
0: 我之前就知道沈腾喜欢吃，是大家都知道的。沈腾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知道，都很了解这个城市什么东西好吃。
1: 这部影片拍完也有段时间了，当时为了这个戏去学的那些厨艺功夫咱还留着吗？还在肌肉记忆里吗？
3: 我觉得切啊、翻炒啊这些东西可能这个记忆还会留存很久，因为确实练了不少。但是你说味道，哎呀，我还是挺尊重厨师的，我觉得。
1: 来看看沈腾这大厨，徐大厨这肌肉记忆现在还存量多少，好不好？
4: 好。
1: 我们上大勺看看这个的重量和咱们拍戏的出入大不大？很多厨师的这个基本功啊，就是倒绿豆、练颠勺。
3: 对，还有沙子。你像我们那小菜夫就拿沙子，
0: 天天颠沙子。
1: 沙子其实会比绿豆沉吗？
0: 会，它密度大，
3: 它练手腕，所以手腕都是肿的。
0: 你看它这个绿豆还是有缝隙，
1: 而且绿豆轻很多。
3: 还有一个是这个锅底是平的。你看我做的不咋地哈，可会挑毛病。
1: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锅？
3: 应该是这样的，
1: 弧形的。
0: 弧形的，
3: 对，这是个平底。
1: 所以它在颠的时候，可能那难度更大。
3: 菜是需要这样出来，荡出来的，
1: 所以更见功力。如果这个平底锅您都能荡出来，哇！
0: 片里有很多沈腾自己颠的，颠得非常好。
1: 我看您

0: 当时特意镜头是一劲儿下来。
1: 对对对，尽量保很多都是通下来的。
2: 完了你还得自己调火。
1: 对，
2: 它不是调大小的火
0: 啊，
2: 是你调底下锅着起来的火，那个都得学。
0: 哦，怎么说？
2: 我们认为把这个油在这儿烫了一圈哈，
0: 嗯，
2: 其实到后来连油都不用，加水也一样着。它这种戏挺麻烦的，最想要那个大火苗的时候，你那小火苗，完它走了，你火苗起来了。
0: 对你们的这个状态的保持很考验。
2: 对，有的时候是双灶，我和赛夫我俩一起，就那是最难的，我俩同时火苗得起来。
1: 对，而且还危险，火容易燎到人。但每次拍完了，这冰袋都得敷一下手。
2: 给赛夫也拿冰袋，物理降降温。但值得，值得，
0: 我觉得真的很棒，
2: 这也是应该的。
0: 来，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撤下道具，把东西收一下，别浪费粮食。拍一部影片就练了一门新的技艺哈，这应该也算惊喜之一了。沈腾还带给您什么意外的惊喜吗？
1: 基本上每一场都有一些即兴的有趣的，而且我们到后来有一种追求，每场戏无论是沈腾还是蒋奇明还是其他的演员，都尽量找一些不是固有的状态，都出来点新的东西，我们才满足。
0: 这也是观众的期待，
1: 嗯，
0: 他们特别希望知道哪一些，哎，其实是现场沈腾即兴发挥的。
1: 他们两个在那个门口给那个孩子们打气的时候，蒋奇明得给沈腾翻译，然后沈腾说了一句，就得好好干才能有好脸子看，但是这个词儿是没有的
0: 啊。
1: 我们的翻译老师也并不知道好脸子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最后出了一句这个翻译不了。
0: 沈腾调侃他说，你这水平也不咋，
1: 那水平也不行，都没用生僻词呢。
0: 还有一场戏我很好奇，就是徐福和马俊生去采购说了很多英文，那一段的词儿是原本剧本里的还是沈腾自己加的？
1: 原来的英文是正经英文 ，no food，
0: no water，
1: no potato， no tomato， no everything， 这是一个原来的词儿，他说成 no food， no 还不是 water， 是 water， potato， tomato， 芋头，后来就变成芋头了。
3: 市场现在都关门了，原材料能挣着不 ？No food， no water， no food， no summer， no no food。
1: 而且那个戏其实是碰撞出来的。沈腾说完那个泼泼头之后吧，蒋奇明是真受不了了，因为原来没有那个表演，你是自己把沈腾那个水拿起来，结果蒋奇明这么演了之后，沈腾后面马上就跟了一句：“你拢共翻译几句啊，给你可能。”对，他本来其实就停在 no everything，
2: 我就特别害怕说拙劣的那种东西，你记不来，而且你记差一个就会影响很多个。
0: 但是效果好极了，那一段
1: 好玩，好玩，有趣。
0: 那个时候徐福这个人物的机灵劲儿全出来了，
1: 对，
0: 沈腾的即兴能力充分体现出了一个好的演员那种幽默感还有喜剧的能力，其实也为这部较为严肃的题材的影片提供了他的相应的一些松弛感。
1: 这是整个电影的弹性所在，前面由于有足够的柔软和有活性，后面可能严肃的时候观众代入感会更好一些。
0: 嗯，之前沈腾也提到这是他哭戏最多的一部电影，您也给他很大的助力，用您的悲伤换他的眼泪。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就是小孩的时候一些生活经历。沈腾是一个共情力很强的人，他如果特别专注在这个当下的那个环境里边，几百号人等着你，他会很容易变得很僵化。但是那个时候抽出来，我放上音乐聊一聊我的比如说人生，适当的松弛，他就直接共情，
0: 因为他很善良。
1: 对对，他共情力太强，
0: 同理心很强。您刚也提到除了讲自己的经历也会背一些音乐，这个音乐是现场找吗，还是您提前就背好了？
1: 我写剧本的时候自己愿意听的一些音乐，因为在那个情境下我会因为那个音乐自己有一定的感动，拍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给沈腾听，甚至有一些是我在拍摄之前我跟作曲已经写完的。电影里面其实有些音乐是在拍摄之前就已经写好的，
0: 这也是一种积累，一种储备。
1: 对，
0: 关键时刻您就可以拉开抽屉来用工具箱里的法宝多。
1: 对，因为我的作曲是跟我算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俩16岁就认识。
0: 嗯，
1: 很多时候我有一些情绪的表达，我需要他去给我一些更具象化听觉上的帮助。
0: 我记得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出现过两次，他们不是你的孩子，那也是孩子。第一次是徐福和马俊生的对话，第二次呢是徐福和老扎的对话。
4: 他们不是你的孩子，
5: 那也是孩子。
6: 努力没想爷爷了的。
4: 还是孩子。
0: 那当时这句台词的设定有什么样的深意？
1: 我觉得跟咱们电影的主题是一样的，首先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保护儿童，无论世界什么样子，我们要对孩子好一点。
0: 嗯，
1: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在整个的

0: 这种和平的诉求的语境下，不分国别，不分阵营，就是他是不是我的孩子，他至少也是个孩子，他也有人物关系的继承。就像马振生去世之前把土豆芽交给徐福，那土豆芽其实代表新生，等于马振生心里的东西也已经交托给徐福了。
1: 我觉得如果不是您今天这么说，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读到那个发芽的土豆其实也是希望孕育的这层意思。
0: 对，
1: 因为光是想到俊生很善良嘛，借由变质的土豆拖延了孩子们上前线的这个时间，可能只停留在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发芽土豆，就这样从救人的办法变成了信念的传递。所以后来徐福能对老扎说出那句那也是孩子，是马俊生把答案提前交给了他。饶老师，您怎么看他们不是你的孩子但也是孩子这句台词背后的文化内涵？
2: 这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一种核心的东西，一种文化性格，也就是我们儒家经常讲的仁者爱人，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不是一句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我们中国人生存的一种逻辑。从自己的亲人角度出发，爱自己的孩子，爱别人的孩子，再爱所有的人，每每与共，天下大同。
1: 饶老师说的太好了，蒋劲明这次真的是让人眼前一大亮的这个演绎啊！你饰演的马俊生当时拿到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3: 经纪人说文导那边有一个新的电影让去面试，就去试了好几段戏，之后就导演说定下来你了。
1: 一试戏您就相中他了吗？
0: 他太出彩了。马俊生这个人物很不好演，一般的角色有缺点的甚至坏人抓起来还有抓手，但是一个极致善良的人，一个极致大爱的人，很容易变得很跟口号
1: 或脸谱化。
0: 对，或脸谱化。所以当蒋劲明一来的时候，他那个往那一呆，他的纯粹性和他本身性格里带的单纯感，他立刻就把马俊生的角色就带出来了。
1: 当时你试的是哪一段啊？
3: 我当时试了是跟那个徐哥，我们要去车里边那一段对话，就是他拿到股份之后，我不高兴那一段，
1: 对，印象很深，不开心那一段。那您是怎么理解马俊生这个角色的？
3: 他设定就是广西县城里边的一个孤儿，因为他资源的问题，他只能选择一个相对可能战乱纷飞的地方。他天生的就我们中国人底色的那种勇敢，我其实觉得特别妙的是那个龙餐馆的那身衣服，就我们定妆的时候，俊生就试了好多套，直到试了那条特别紧巴的那条牛仔裤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物穿上那身衣服对了，因为你紧巴之后，你整个人就变得特别的细条，就像在那个龙餐馆在那儿跳舞似的，就这个人的外部形态一下就出来了，
1: 瞬间让你找到了一种我就是他了。您说到那个前厅，我记得印象特别是有个长镜头，那个很难拍吧，全是阿宇一气儿下来大长串词。
3: 拍的时候台词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已经搭好，其实难的是跟大家伙一块包括其他演员的配合。
1: 这个戏对你最大的难点之一我相信一定有语言关，是现学的还是本来就有这个基础？
3: 提前学的，那会儿就断断续续的线下也找了老师，然后老师又没空了，然后线上就跟他学，然后那会儿台词没完全固定，就学了一些简单的词汇，然后再开始根据剧本去学那个台词，慢慢一场戏一场戏学。
1: 我当时作为观众有一个强烈感受，就是和我的观影的小伙伴说，我说哇，这个蒋劲明语言天赋太好了，因为你的那个流畅程度和发音的那个感觉很地道，
0: 有种母语感。
1: 对，这是您对他的要求吗？
0: 我觉得这肯定是要要求，但是其实就算我不要求，他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当时来试戏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学了一段了，但说完之后你特别信他是对的，因为你也听不懂，
4: 你也好骗。
0: 他那个上来弄了几句，我说你会说阿拉伯语？他说我瞎说的。
1: 说明他的信念感很强，
0: 前提就是得有信念感，然后再后来再经过几个月的背啊培训啊，然后慢慢的把这种信念感和真实感放到一起，他自然而然的他就有自信了。其实说语言无非就是你得自信嘛。
1: 没错。包括你好像也给自己在说这个中文的时候设计了一种口音，那个口音是你自己广西带来的还是有意设计的？
3: 那个口音是我们去面试完了之后，然后在定妆的时候跟导演还聊过一些别的口音，然后就觉得还是广西的这个有点带夹状的话的那个普通话会更接近俊生这个人物。

0: 美食在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哦。
1: 那其实齐铭也是拍一部戏解锁了一种语言，演聋哑人把手语练到以假乱真，广式普通话、四川话也地道的像本地人，每换一个角色就像换了一套语言系统。今天我觉得就像沈腾展示他的厨艺一样，你也要展示你的语言天赋好不好？大家也很期待你今天现场再秀一下，咱们来个东北话挑战。来，沈腾给带带节奏。
2: 钥匙好像没了，你把锁别别。
3: 到底没没没呀？
2: 我也不知道没没没呀。
3: 那要是没没，你让我别别别别秃噜了咋整？别你哥哥呗。
2: 要别你哥哥别。
3: 对对对。
2: 别坏了，我再买一个呗。你乐了啥呀？
3: 我乐了啥了？我乐了，你乐了乐乐的，还乐了啥？你乐了，别乐了了。
2: 下回妹妹就是妹妹啊、嗯，没了就是没了。告你别变就别变，别个个瞎变。
1: 太欢乐了，看来什么语言都难不倒他。而且我理解言为心声嘛，可能这个语言的风格也反映的是俊生不同性格的侧面。我感觉他有很勇猛的那一面，但其实他也有很温柔很柔软的那一面。你怎么理解？你有给这个人物一个画像吗？
3: 这个也是我跟导演聊，导演我们最开始就说你会撒娇的时候就像只小猫一样，
1: 像小猫，
3: 对、啊、但是你当保护身边人的时候，你那个烈性豹子的那个动物性就出来了、哦、
1: 猫与豹子。所以您觉得蒋奇明这一次完成的怎么样？
4: 非常好，因为他其实很有趣，就是马俊生是一个表面上你绝对不相信他是个勇敢的人的那么一个角色，他是一个极有服务心态的一个人，就是永远都是一个微笑着然后满足你的所有要求，从外表上看是这样，但其实内里都是一个攻击性非常强的人。他认准的那个道理一旦有问题，他会非常快的就炸了，所以你会看他轰炸的时候什么都不管就跑去找自己的女朋友，
5: 你老公是什么吗？
4: 然后呢，当一等兵踢赛夫的时候，管你是不是一等兵，你手里有没有枪，直接就是追着你骂你，而且他那个骂你都变成了你说中文我跟你说中文，你切换到英语我立刻切换到英语，我生怕你听不懂。
1: 对，
4: 所以他的那个攻击性能够在瞬间从一个猫马上就变成豹子，他有一种变身的感觉。沈腾那个徐福也曾经这么说过嘛，他自己说说我胆子很小，
1: 对，就这么一点点，
4: 对，一点点，
6: 我胆子就一点点。
4: 徐福跟他说，嗨嗨，徐福也是大智慧，说你胆子小，马俊生你是我见过所有人里面胆子最大的人。
1: 对，
4: 所以这句话也注定了到最后放发芽土豆的时候他胆子过大了，然后他自己会到最后会哎呀门大了、没糊弄过去，所以这个人物是一以贯之一直到现在这个状态。
1: 好剧本才能给每一个演员安排出那么棒的人物的弧光啊，让他有层次又鲜活又真实还有力量。沈腾这次和齐铭合作感受怎么样？
6: 从后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好非常好，他不光是这个天赋型选手，他还特别特别努力。唯一毛病就话少点，天天就捡乐
4: 在旁边笑。
1: 好演员一定是为了自己的作品和角色愿意下功夫愿意花时间的。那从学习语言到进组拍摄，哪一场戏是让蒋奇明自己印象最难忘的？
3: 婚宴那场吧，我们在里边好像那个融洽的环境在一开始是非常的活跃的，我们在那个时候还能让大伙吃上饭，然后徐哥也在这个环境里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觉得好像这个又真实又不真实的感觉，就是这个体感是觉得啊，其实好像挺高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略微有一些些担心的，那个其实情境还挺复杂。
1: 那一场戏是在整个拍摄处在什么时间段？
4: 中段的时候拍的。
1: 因为我们注意到整部影片最后大家等着看彩蛋的时候就是呼应了那个婚礼的现场。
4: 对 对
1: 您是怎么安排的？
4: 我是觉得徐福在我们的电影的叙事中段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边，他拿出他的照片放在那儿跟家人一起吃饭，然后那边有几个家庭都不属于他。电影的结尾呼应回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其实当年他是被叫上了桌的。
1: 哦，是这个意思。
4: 他是有家，那个两排都是他的孩子，他是被叫回去了的。镜头推到最后的时候徐福是从笑着到

0: 含泪。那如果是那个时候的四十岁的徐福，其实才是不会有这个反应的。所以等于说那一刻四十多岁的徐福身体里面有一个七八十岁的徐福，他看着那一刻的那个光景，想哭但是笑了。
1: 他想哭但是笑了，观众是真的哭了，很感动。所以这场戏在不停地用那些最美好最温馨的画面去反衬最残酷的东西，这才会带来一种反思的力量。
0: 好好吃饭是一种念想，他那一刻其实看到大家好好吃饭，觉得这种愿望永远要在。
1: 电影当中徐福、马俊生、赛夫呢被称为是一家三口啊，所以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对于两位主演他们自己是怎么看待徐福、马俊生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的。
2: 马俊生呢最勇敢最正直，我们仨，我是爸，他是妈，赛夫是儿子。俊生对待孩子呢更负责任更爱他。我一开始是危险的时候想到的更多的是自己。俊生的走影响了徐福，改变了徐福。
3: 我觉得徐哥对于我来说，首先他是一个同胞，感觉像是救星一样的，所以我就一直想扒着他，最后发现他拿那么多股份之后有点吃醋，但是那醋里边的底层还是善意，就是害怕他离开了这个环境，就是慢慢的在进入到那个战争的环节，就是一个相互彼此依托依靠的那么一个角色了。
2: 而且我们仨应该是慈母严父，
0: 对，
2: 平时他带的多一点，教育的多一点，对他呵护的也更多一点，但真有事了他还是怕我。
1: 是，而且我也很喜欢那个台词，就是徐福对赛夫说师父两个字里面有个父字，就是相当于半个爹，是吧？他说半拉爹。
4: 打今儿起我就是你师父。
5: 师父里面有个父字相当于半拉爹。
6: 师父
2: 没事孩子。
1: 您怎么看从您的这个角度创作的时候去设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来辅助咱们电影主题的表达？
0: 我觉得龙三馆本身就是一个家，这个电影后半程的主轴说白了是孩子在外面看到更酷的东西，想要改变，想要更多，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怎么帮助才回到最本真的状态，回到就像孩子的状态。所以你看徐福最后回到龙三馆看到赛夫的背影的时候，他第一开心于赛夫还活着，第二开心于赛夫
1: 拿的是勺
0: 不是枪。
1: 除了像徐福、马俊生、赛夫这一家三口鲜活饱满，我们注意到整个影片刻画了一大群人，是一个群像的概念，包括像一等兵，包括像贾马尔，和赛夫完全做了不一样选择的另一个孩子，
0: 对，
1: 还有像老扎，那您是怎么来刻画这些人物的？想通过这些群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比如从老扎到贾马尔，都是属于本身可以不被环境影响，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或者和平的年代，他们不会走上这条路的。我们能看到其实贾马尔跟赛夫有点像，但是他的师父是阿里。扎伊德跟徐福有点像，但是他经历了战乱，他被裹挟到仇恨里面，
1: 他从被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0: 到最后善念一闪放过了徐福。一等兵也是一样，被派遣并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最终也死在这场战争里。所以这些人物其实是能够帮助主角，帮助观众在他们辗转和漂泊的过程中能够更真实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
1: 说说赛夫这个孩子当时怎么选上他的？
0: 我们大概看了6000多个孩子，最终选择到了演赛夫的这个奥马尔谢里夫。他是非常有天赋，当时12岁必须得学中文，学厨艺，还要接受表演训练，所以我们大概花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给他做厨艺的培训，语言的培训。他是我基本上第一眼就确认的，简直太合适了。
1: 那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沈腾、齐铭和赛夫之间你们的交流语言关能过得了吗？
2: 他们俩交流的更多一点，而且赛夫我们在那个语境下其实彼此已经用不太上语言了，真的是太聪明了。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好演员，但此时此刻确实需要一个聪明的好演员。
0: 他们属于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是说纯专业的演员，很多小孩，但是他们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捉到他们的心里，他们会贡献出超越所有专业演员的水平。你看阿里对他们的蛊惑也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在真正传递这个情绪的时候到了，他们自然而然就到了，就是他是很棒很棒很天然。
1: 包括阿里的处理，他不

0: 不是那种咆哮式的，他是非常平静的，
1: 就是有点悲伤，比较符合他的那个在这个学校的一个校长的样子。
0: 嗯，
1: 像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很有说服力的一个父亲，跟徐福产生其实一个表里两层的一个对比。徐福是个严父，徐福就是你不能这样，徐福就非常着急，也不讲究什么教育方法了。但是阿里不是，阿里是外表好像很像水一样，里边其实非常霸道。
0: 所以刻画群像是很有技术难度的。所以饶老师您怎么看欢迎来龙餐馆这么成功的刻画了这样的一组群像？
2: 这是欢迎来龙餐馆最成功的，就是把两个主人公的形象，徐福和马俊生，塑造得非常鲜活有内涵，而且两个人的表演也非常到位。那么群像要塑造成功就更难了，如果配角只是为了推动一下剧情存在，来龙去脉不清楚，很难给观众留下印象。但这部电影的群像做得非常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弧光，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谁的陪衬。相信过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说。
0: 在聊完了角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龙餐馆里的餐，来看看那些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是怎么被研发又是怎么被拍出来的。影片的整个故事围绕龙餐馆铺展开来，餐馆里一道道菜品促成了片中各色人物的相逢。关于龙餐馆的菜单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1: 我们尽量的让一些菜都有意义，先确定的是每一餐大概的目的和里边传递的主要信息和情绪是什么。比如说第一餐是徐福因为愧疚，为了给女儿跟妈妈做一顿更丰盛的东西。第二顿就是婚礼，婚宴就是中餐，第一次跟阿拉伯餐合在一起，烤鱼和铁锅炖。每一顿其实我们都尽量的让它有各自的意义。
0: 那您觉得这当中哪几道菜是最具象征意义的？
1: 我觉得一上来肯定是龙抬头啊，后来有鸡鱼铁锅炖，还有就是徐福饭。
0: 嗯，
1: 比如龙抬头就是徐福自研菜，它其实正常的这个鳜鱼应该是躺下的，他把它立起来，然后放一颗珠子在口弦上，相当于讨好老板用。
0: 嗯，
1: 然后我就跟弄得特漂亮，而且当时马俊生还演绎的那一段，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扎老板，这是远道而来的徐主厨特意为龙餐馆研究的一道菜，叫龙抬头，请您品尝。
0: 其实除了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菜之外，还有一口锅也让人过目难忘。那个锅是特制的吗？
1: 我们当时想婚礼要有烟火气嘛，而且龙餐馆刚刚的重建，需要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做一道菜，而且还得融合本地的特色，所以做了一口锅。炖这个字儿，它就是能把好像各种文化都放在一起，甚至后来还加了东北的这个贴饼。它那个是绝对的真实的可以做饭的锅，它底下都放柴火，所以他们每次到现场之前都得提前两三个小时预热。
0: 嗯，
1: 然后里面菜都得放好，还不能炖很久，炖久了食材不好看了。
0: 嗯，
1: 它得是那种新放里的，所以就得掌握好火候，一放了就开拍。
0: 饶老师，在您看来哈，就欢迎来龙餐馆用这么多家常菜讲着故事，它承载的是一种怎样的中国式的文化表达呢？
2: 其实中国人谈到吃不仅仅是吃，背后都是情感底色。欢迎来龙餐馆，徐福做的每一道菜都饱含着他的情感。他想做地道的东北菜，其实他是对家乡的怀念。他在食材匮乏的背景下依然能够做出不错的饭菜，让大家也感受到了中国美食的魅力，把中国的温暖传递出去，希望更多的人享受中国的美食，体验中国人的情感，来感受中国人的文化。整部电影就是用一道道的家常菜，把中国人以食传情，以和代人的文化底色温暖而有力地呈现出来。
0: 美食象征着和平与团圆，但这部电影的匠心之处远不止于此。接下来我们从美术置景和拍摄技术层面聊聊这部电影如何体现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发展。 我还注意到树作为影片中重要的置景道具，也在我们的影片不同的阶段起到了重要的一种意象符号的作用，尤其是最后最关键的一出戏在戈壁滩上啊。

0: 一望无际，一棵那么高耸的巨大的树，就像一位沉默的大地的守护者，在那儿无言的看着历史的发生。您当时是怎么安排这场戏的？
1: 这棵树的缘起是我2019年去采风的时候看到了，荒芜的戈壁滩上有一棵很大的树，觉得很震惊，绿绿的拖在那儿，你不知道它是怎么长起来的，所以我就记下来了。后来我们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棵树，美术组我们用置景的方式做的一棵叫生命之树，它的树枝树叶都是钢架的，地基打得很深，底下是灌了大概2吨的水泥在地上，要把它立在那儿，而且所有树的外围的树枝都是真的。当时沈腾看到那棵树之后真的挺震惊的，
2: 非常震惊，你看上去没人跟你说的话，你就会觉得它是一棵真树。
0: 在大荧幕看觉得冲击力极大，因为那一块的画面是灰调子，调性比较暗些，但是一棵苍劲的油绿的一棵树，生命之树就扎在那儿。
1: 我当时跟沈腾聊，我说我一直都觉得那棵树是马俊生徐福躺在下面留下一溜血，树荫照着他一半的身体，然后他在这棵树下可能死去也可能活下来，我觉得那棵树代表的重生。
0: 嗯，
1: 最后新龙三馆门口右侧我们特意植了一棵很小的树，那橄榄树代表着生命新生，
0: 也代表和平。
1: 对，和平。
0: 能感受得到欢迎来龙三馆，整部影片每一处都在极尽打磨，追求极致，而且现在也采用了全程 IMAX 的特别拍摄方法。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 因为 IMAX 画幅很大，而且细节其实更多，因为我们电影里面我很多的镜头都是长镜头， IMAX 能够提供更多的空间，更多的细节，而且观众更有体验感，人的情感爆发也会看起来更能穿透，美食也会看起来更香。
0: 说到拍摄，这部影片应该有很多在国外拍摄的戏份吧？
1: 很少，主要在青岛的东方影都，我们搭了一座现代的城市，青岛大概拍了70%左右，另外有25%，比如说同名学校和那棵大树的那个地方，在银川，
0: 在银川拍的，
1: 在银川，对。
0: 所以这也可以见得我们现在中国电影发展非常的迅猛，工业越来越完善了，
1: 完全可以
0: 在国内就把一个国际视野的大片给拍出来。那包括这些很真实的特效呢，
1: 我们国内有一个很优秀的特效制作团队，他们全程帮助我们把所有就是实拍触及不到的地方用视效做好，包括战争的场面、城市外延的扩展等等，这些他们都做到了非常极致。
0: 嗯，整个后期的特效占比多少？
1: 如果从电影的比例上，可能有40%-50%了。
0: 哦，
1: 你比如说轰炸的那场戏，所有的光线效果都是其实灯光做的，真正的爆炸和飞溅等等这些东西，物理特效团队做了一小部分，但是视效提供更大的那个视觉感受，那个楼垮塌呀等等那些都是视效团队做的。
0: 哦，哇，太真了，所以可见我们现在中国自己的特效团队也非常了不得。
1: 我觉得是世界顶一流的，
2: 包括《独行月球》也是他们做的，
1: 包括《流浪地球》也是《
2: 流浪地球》。
1: 对，这个视效的技术应该是世界最顶尖的，他们非常注重细节。有时候美术场景里边有一些稍微新的地方，会加重一些更好的质感。从最细微的一粒灰尘，到最大的什么楼宇垮塌、城市全貌，基本上全覆盖。
0: 所以你看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啊，它背后是无数个细分链条、细分工种、影视制作公司形成的合力才共同造就的，所以也应该要把掌声送给他们，我觉得票房里有他们杰出的一份贡献。
3: 当然了，
0: 也请饶老师来说说看，这部影片为代表的国产大荧幕作品展示出了我们中国电影工业当下怎样的发展信号。
4: 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的科技、我们的道具，包括我们的置景制作，都达到了国际电影工业化的先进水平。比如说像 MX 的拍摄，它其实技术难度也很大的，因为它的那个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现任何的偏差，任何的一点瑕疵都会被观众看到，因为现在观众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包括美食的展现拍的都很细致。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有不仅是文化自信，还是美学自信，我们更要有我们对电影工业水平发展的自信。欢迎来龙餐馆以及我们一系列电影工业化的代表性作品，也不断推进我们电影工业化的完善，同时也培养出更多的

0: 产。
1: 嗯，说得好，谢谢饶老师。再次说回到龙餐馆，用美食来软着陆，让我们这样一个温暖现实主义题材更好地深入世界人心。
2: 其实中餐文化还是我们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软实力。这个电影其实在一个更国际的语境里边去聊一个更国际的一个问题，它里面包含了战争与和平，包含了战争孤儿的解救办法，贯穿始终的一个 slogan 叫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2: 这个好好吃饭其实是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个诉求，也是全世界通用的态度，希望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好好吃饭，欢迎来龙餐馆好好吃饭。
1: 今天我们其实多次聊到好好吃饭，但是这是一次完整的从文导自己口中说出来您对好好吃饭的定义。也问问饶老师，您在这四个字的背后读到的是中国人怎样的生活智慧呢？
3: 好好吃饭听上去是一句非常朴素的家常话，但背后藏着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智慧。吃饭不只是为了生存，它代表着安稳的日子，越是身处纷乱的环境，好好吃饭的分量就越重。一桌饭菜可以接纳异乡来客，也可以抚慰受伤的心灵。它不讲宏大的口号，而是从普通人最真切的愿望出发，期盼平安，期盼人与人之间可以彼此善待。
1: 确实，一餐一饭既是人间最朴素的暖意，也是生活最踏实的托底。我们常说岁月静好，其实静好的从来不是时光本身，而是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依然有人愿意为你精心准备一餐饭的诚意。
4: 这份看似平常的守护，在一碗一块之间更显命运与共的珍贵。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要开启今天的以菜送福仪式，邀请各位主创用电影当中的一道菜来和大家分享藏在菜品里的心意与祝福。
2: 我写的是徐福烩饭，因为呢它代表着希望。这道菜虽然食材很简单，就地取材，曾被徐福嘲为这个上不了台面，但是它在绝境里是代表着一种慰藉，是希望的一餐。我希望大家能够来龙餐馆好好吃饭。
1: 好，真好，谢谢。
5: 我写的是饺子，因为它代表的是家，不管你走多远，心里惦念的就是这口饺子。上车饺子，下车面，啊，有团圆，有祝福，有想念，有爱，所以想祝大家
1: 珍惜当下。
5: 祝大家能够随时随地可以吃上饺子，和和美美，事事顺心。
6: 我写的是醋溜土豆丝儿，它不是一个多么复杂有难度的菜，但是是一份最简单的祝福，希望大家回到家的时候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3: 我写的是白米饭，你光给我吃面条吃饺子感觉像吃饭不完整，所以一定要吃一碗米饭。我写的是希望大家多看电影，多进电影院看中国电影，多去看，欢迎来龙餐馆，电影会给你带来更丰富的享受。
1: 啊，最后到我了，我写的菜品是龙抬头。其实呢，电影里的每一道菜都藏着我们中国人走再远都忘不掉的家乡的味道，那是乡愁的味道。一口热饭暖的不只是胃，更是游子心中对家的牵挂，对生活的热望。所以呢，也衷心的祝愿所有在外打拼的朋友都能好好吃饭，像龙抬头一样昂首向前，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与美好。祝您万事兴隆，鸿运当头。到这儿，本期周末一起看电影就接近尾声了。在中国的美食文化里，好好吃饭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含义。圆桌象征着圆满，合餐寓意着和睦，筷子一圆一方呼应天圆地方，一口锅一张桌，文明在此相遇交融，也寄托着和和共生的和平期许。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是写给所有坚守善意、热爱和平的人的一封致敬信，他告诉我们，不管走多远，饭得好好吃。欢迎大家走进影院，感受影片动人的故事与温情。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真诚分享，期待和您相遇影院。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

0: 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2: 守匠心治时光，恒顺醋就是香，补安康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钱呢？
3: 出发！
4: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5: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见大言，心度无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

0: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儿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5: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

0: 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1: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

0: 天使之称，
1: 清洁人员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 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 40.1%， 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2: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4: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5: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4: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引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6: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4: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7: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 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

0: 评进一步提升。
1: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2: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3: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4: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5: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6: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5: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7: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5: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1: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

0: 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5: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0: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1: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0: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2: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3: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0: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4: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

0: 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

0: 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1: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2: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养条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15: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夏秋转换时节，冷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北方正在经历自西向东的一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今天白天像青海、甘肃、内蒙古一带的降雨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同时很多地方的降温幅度都达到或超过了10度，城乡中像青海、德令哈和西宁都是如此。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降雨还将会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以及东北的大片区域，其中在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那么在降雨的初期呢，由于冷暖空气碰撞，可能会触发雷暴或者是短时强降雨等一些对流天气。不过很快雨势就会放缓，变为秋雨绵绵的感觉。雨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城市当中像兰州就会如此，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冷空气伴随着阴雨，未来三天我国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会迎来立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以及银川，最高气温都将会首次降到20度或者是以下，而早晚凉意更重。下周三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将不足10度，而在京津冀、山东、河南、陕西这一带则会在15度上下，需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换季感冒。而在江南、华南，在经历了频繁的强降雨之后，天气终于回归平静。不过前期由于降雨显著的偏多，土壤饱和，次生灾害发生往往具有滞后性，依然不能放松警惕。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4到19度；长春晴转小雨，13到20度。沈阳晴转阵雨，16到25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银川小雨，17到21度；西宁小雨，12到14度；兰州中雨，16到25度；西安多云转阴，21到27度。拉萨小雨，11到

0: 22度，成都多云23到33度，重庆晴29到38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石家庄阴23到28度，济南晴22到32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19到29度，南京晴转多云20到30度，上海晴转阴24到31度，武汉晴转多云20到33度，长沙晴22到32度，南昌晴23到31度，杭州晴23到31度，福州小雨25到34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28度，南宁多云23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香港小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小雨转晴27到31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阴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等很久了吧，师傅？
9: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7: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从秀场到赛场，机器人再进化。
2: 替身天空机器人打破了人类男子100米的世界纪录，
3: 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
1: 人机共生，共享新未来。
4: Robot is not replacing human. Robot is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5: 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不是说去作秀，而是探索它能力的极限，
6: 更好的应用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迅猛，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不久之前，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先后在北京召开，让我们回到这两个大会现场看一看，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有哪些新的变化。
4: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
5: 有些修电缆的机器人啊，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啊，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6: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working on bringing AI to the physical world here, which is just mind blowing. And to gain the logistics market, the home market, there's just so much development going on.
7: 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二三十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4: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的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
8: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全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9: 20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4: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
10: Well, China's at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of robotics. They're investing heavily.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ve. I think countries working together and standards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And I think all these advances help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n't just about industry. This is about making our lives better.
11: Wherever you needed a human kind of actions. But now the skill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also the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sensoring elements is getting better. So I think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ossibilities. Robot is not replacing human, robot is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4: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这也呼应了本次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0: 的生态环境。
1: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治理，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2: 先让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会让它啊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3: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人们在展会上看到的是一些比较成熟已经部分落地的场景。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预赛中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男子100米的世界纪录，随后又在决赛中将这个成绩提升到8秒64。
6: 把人类和机器人的成绩放在一起或许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要知道博尔特的这个成绩到现在将近20年都没有人能够去挑战它。
7: 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它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
8: 1500米，因为就很震撼，因为我目前跑过800米了，他比我800米快了还要1分多，真的特别震撼。
5: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
9: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5: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
6: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10: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但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5: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

0: 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
1: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这么开车的，对吧？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的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0: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
2: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地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0: 比赛也是检验和排查问题的好时机，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机器人表现不甚完美的地方。超越人类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摸清楚现阶段的能力边界，才能找到下一个爆发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项目设置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呢，叫做场景赛。那这种类型的比赛呢，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个能力。那么通常都会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呢根据这个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呢进行一个打分，最终决出名次。那么我身后的这个场地呢，将会进行的一项比赛就是灵巧手的比赛。那顾名思义呢，它就是考验的是机器人手部的一个灵活度和这个准确度。
3: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A4 纸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0: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的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
4: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5: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0: 以武会友，以赛促研，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
6: Well, I think it's just happening very quickly. Like I watched the Chinese New Year Gala this past year and then the year before, and just the change between the 2 years is just incredible.
1: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7: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制生产力的

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请吧。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10: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5: 我帮你，
1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7: 准备，
1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见香。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禹鼎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早期最大最重的青铜鼎之一，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成康之治。
2: 以德安邦，以教化民，
3: 各族民众同席耕种，同守周礼。
1: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禹鼎，聆听这篇来自3000年前的治世宣言。
4: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金石不朽，文明永续。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我是主持人王佳宁。金石探文明，庄园藏青花。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公元1849年，清道光年间，陕西省眉县李村的黄土之下，一对青铜巨鼎偶然问世，震动天下。他们就是被誉为海内三宝之一的大禹鼎，以及他命运迥异的兄弟小禹鼎。两鼎同出一人之手，却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0: 大禹鼎终于重现在世人面前。而让我们大为震撼的不仅是它雄伟的形制，更是深铸于鼎腹内的一部沉睡了近3000年的青铜史诗。一鼎载训告，铭文铸山河。大禹鼎见证的是一个礼乐初兴、秩序方定的时代，成康之治。大禹鼎铭刻着中华民族什么样的文明基因？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青铜纹路与文字深痕，探索3000多年前的治世智慧。大禹鼎，这件见证西周鼎盛气象的青铜重器，如今静静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达153.5千克，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早期最大、最重的青铜鼎之一。它体态雄浑，气壁厚重，立而庄严。折沿连口，腹部横向宽大，下呈三蹄足，造型规整大气，无声地诉说着一个王朝初兴的磅礴格局。然而真正让大禹鼎穿越3000年依然震撼人心的，是他腹内铸刻的这篇煌煌铭文。全文共19行，291个字，字迹遒劲端严，布局疏朗有致，既代表了西周金文书法的至高水准，也是现存西周早期青铜器中铭文篇幅最长的一篇，堪称青铜铸造的西周史诗。铭文记载脉络清晰，细节详实，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为我们还原了西周早期的政治制度、礼乐文明，提供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大禹鼎以青铜的刚性与厚重，为我们定格了治世王朝的最初模样。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禹鼎，聆听这篇至今仍回响不绝的治世宣言。欢迎今天与我们共同来解读大禹鼎的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欢迎张老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欢迎一清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欢迎杨老师。我们知道大禹鼎诞生于西周第三位天子周康王时期，历史上著名的成康之治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期呢？
1: 我们知道其实是从文王开始确定了西周以德治天下的一个基础，文王伐纣，然后奠定了西周的基业，然后成王呢就是营建了那个成周，然后到了康王就是康王息民，成康之治嘛，这就讲说成康之际行错40余年不用，父子相继的把西周的祖先创立的基业发展光大，通过不管是分封制也好还是宗法制也好，整个西周王朝是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时期。
2: 我们能够看到西周早期的物质文化它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从这个大禹鼎也能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城市的规模，各个诸侯国都一片文化繁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整个的西周早期是处在一个文化经济等等的一个大的发展时期。
0: 其实就是从咱们大禹鼎的这种雄浑的器型上面足以见得当时这个社会的丰裕程度。我们说到青铜器，回望咱们中国历史上璀璨的青铜时代，其实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是鼎，对不对？那考考大家，跟鼎有关的成语都有哪些？鼎鼎大名，
3: 鼎鼎大名，
1: 大名，
0: 人声鼎沸，你们现在就是人声鼎沸的样子。其实大家对于鼎是非常熟悉的，它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为什么鼎如此之重要？
2: 这个鼎啊，从一个更长的一个渊源上来说，圆鼎多为三足，方鼎多为四足，带足的设计是它作为一个炊煮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西周时候的鼎大多用来煮肉，我们如果追溯到更早的一个历史，在新石器的时候它可以煮饭啊，煮其他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是把它作为一种生活用的这种器皿，所以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开始

0: 就把这种器皿作为一种体验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物。青铜时代，我们再把青铜器又做成了一个代表政治身份的礼器。这个和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国家的一个大的背景是有关系的。
1: 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渊源。
0: 对啊，所以我们也说民以食为天。
2: 刚才你出了一个特别好的题目，这些成语其实就能说明鼎在古代的这个重要性，就像你们现在一样啊，这个人生哎，就是或者你一言我一语的话就起来，那鼎沸就说鼎里边开了锅了嘛，
3: 沸腾了。对，
2: 所以大家说人声鼎沸就知道了，最初这个鼎呢就是起这个作用。古人说鼎是什么呢？说和五味之宝器，就说里边要调和五味，它是一种炊具，就里边加工肉食调和五味。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商汤的时候他有一个贤臣叫伊尹，他做饭呢做得非常好，所以就调和五味嘛，所以后来就有一个词儿叫调和鼎内，原意就是指这好的厨师在这个鼎里边他调和五味。但是后来跟这个处理政务就发生了关系了，政务也处理的像这个做饭一样行云流水，所以呢到了后来呢我们就知道了他就跟权力就产生了联系。
3: 我们在考古上也能看到，我们判断一个周人墓，如果是个小贵族墓，他的墓里如果核心器类只有一件，那就是鼎。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我们请来了大禹鼎的仿制品，让我们近距离去认识一下大禹鼎。我感受到它的气质是很雄浑端庄，
0: 非常有气势啊。首先是这么大规模的鼎，这个在当时的世界上相信也不是太多。从制作的这个过程上来说，做这么大一个鼎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懒的一件事，因为这个铸件越大要求的技术成分就越高。提到青铜工艺，我们常说的有翻铸法、施蜡法，还有错金银这种装饰工艺。那我们眼前这尊大禹鼎用的就是翻铸法，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一个制作青铜器的技术。你要做这么一个鼎呢，先要用陶土做出这么一个模子，然后在外边去翻饭，磨饭这个词儿就从这儿来的，磨和饭，先有磨再来分饭。那这个饭呢要顺着三个足，一大块两大块三大块，有三个大的饭，实际上还有更小的分饭，有很多块组合在一起，然后在外饭的内壁糊上一层泥片，再在里边铸出那样的一个心字，把外边的饭拆掉，把泥片拆掉以后，再把外饭合到心字外面，那个拆掉的泥片厚度就是器物的厚度，所以饭和心字之间形成的空腔呢，浇进去滚烫的铜液，就铸成了这样的一个鼎。
1: 就是相当于先把这个空腔给它糊上，然后再去做里面那层。
0: 对对对，
1: 因为里面那层很重要，就大家这个角度可能比较低啊，但实际上从这里我能看到铭文就在其中。
0: 这个位置是非常有讲究的，两个耳朵和前面的两个足是平行的，
1: 嗯，
0: 这样就意味着这个鼎是这儿是正面，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到刚好是铭文、
1: 哦、
0: 所以如果我们在博物馆去陈列一个鼎的时候，一定是那个铭文在后边，这两条腿摆在你的前面，所以你的直观是这样去看这样的一个鼎。
1: 谢谢昌平老师的介绍，谢谢。确实是没有想到，我们常说的这个模范一词原来是这种精密铸造的一种工艺。
2: 对，
1: 这也是真正印证了熔铸古今。那刚刚我在近距离去接触我们的这个仿制品大禹鼎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它上面的纹饰我觉得是非常精美的，错落有致，而且每一处都极其细腻。
3: 它这个纹饰本身也就是发达的铸造工艺的一种体现。
1: 我们通过这个游戏的方式来好好认识一下，我们把这些纹饰拼图块拼到大禹鼎对应的空位上就行。我请一位观众来帮帮我好不好，来，有请。
3: 我们这道题有三个地方，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可能相对简单一点，这块对了，
1: 这个眼睛一定是在上面的，
3: 然后顺着鼻子已经出来了，顺着鼻梁它下边还有鼻梁，剩下那两个鼻梁在哪里？
1: 鼻梁这儿。
3: 对了，还差最后一块了。
1: 最后一块眼睛已经在这儿了，最后一块你来完成。
0: 哇，
3: 这两面也是一个兽面，然后还是从

0: 找鼻子开始，
1: 首先把边儿挑出来，
0: 对，
1: 它的下面试试看，一样的思路，先找鼻子，对，鼻子在这儿，
0: 非常棒，非常棒，
1: 谢谢谢谢。
0: 它这个通体是素面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口沿下面是一圈的兽面纹，过去讲叫饕餮纹。为什么讲饕餮呢？是因为金石学盛行的宋代，宋人觉得就是《吕氏春秋》记了一句话叫周鼎铸饕餮，然后就讲这种纹饰叫饕餮纹。
2: 对对，很对。
0: 但我们现在学术界觉得，我们在这个兽面纹上，我们能看到刚才他们找到鼻子了，找到眼睛，其实还有脚，还有身体，还有足，还有尾，都在边上，它是一整个的兽的展开的那个形状。大家知道饕餮最后只剩脸了，饕餮没有身体，我们现在都改成叫兽面纹。就是如果我们在宗庙祭祀场景里面，大家是一个躬身对这个鼎的一个情景，可能底下观众的视角会看这个鼎会看得更好。
1: 哦，
0: 你的跪拜的场景下，你可能就会看到他的脸在看着你，就是类似这种使用的情景。对，但不管怎么说，它整个的纹饰的工艺体现了我们当时的铸造技术的一个水平的高潮。
1: 谢谢杨老师带我们认识这么有趣的纹样，以后到了博物馆一眼就能认出来哪个是兽面纹了。谢谢。其实在近距离去感受这些纹样之后，我更加有一个好奇的点，为什么会把这么威严的事情用在鼎上？在过去的人们心中，他们寄托了怎样的一种信仰呢？
2: 我们中国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它这样的东西有背后的寓意。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纹饰它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想象的动物，我们把它叫成兽面纹，我不确定它是哪一种动物，但它始终是以一种想象动物来去作为一种装饰。早期我们这儿看到的是兽面纹，接下来再变化是这种鸟类的，但是它也不是哪一种鸟，再接下来是龙，龙这种兽面都是一种想象的动物，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
1: 我们愿意相信它是有含义的。
2: 至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它代表的一种礼仪，而且一种规范。如果说我们看到鼎这一类的这种青铜器，它的兽面纹就是鼎上的一条，这是因为它是吹器。如果我们看它是酒器或者是陈食器，比如说鬼，是通体的都有装饰。各种不同层次的兽面纹集合在一起，所以它作为一个礼仪的这种呈现是非常非常的充分。
1: 谢谢谢谢张老师。从纹饰我们看到了西周的礼仪规范，那铭文里又承载了哪些具体的历史信息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准备了这些铭文的拓片，杨墨老师，我们近距离给大家讲解一下。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铭文有291个字，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它是个一篇测命的铭文，它在开始为九月王在宗周令鱼，它明确了九月王在宗周测命鱼的事情。王若曰，王是这样说的，鱼披险文王受天有大命，鱼文王承受了上天赋予的大命，在武王四文王作邦辟绝特，然后辅佑四方，武王继承文王创立周邦，然后成功灭商，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把我们祖先开创的工业发展下去。每次的侧面的铭文都是这么一个格式。这里边他还讲了一个教训，就是我闻因坠命为因边侯殿与因正百辟率死于酒，故丧十次。就是为什么因人会灭亡，告诫我们不要沉湎于酒，
1: 相当于一种限酒令。
0: 对，他们当时的这种舆论就认为商人之所以亡国，就是在于百官那种酗酒成风，所以在牧野之战失败，我们就不能这样，我们就要有节制。这点我们能联系到尚书九诰里面也在讲这个问题。第二部分就是命他一个具体的职司，今鱼回命汝于少荣，如今我命你于府左荣，荣就是南宫鱼的上司，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见，恭敬的秉持德行的准则，勤勉的朝夕进见，命汝于行乃四祖，像南宫一样接替了你的祖先。南宫的职位就是相当于都是在军队系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1: 接下来是赏赐的物品。
0: 他在这里面我觉得特别重要是他专门提到了说欲省先王受民受疆土，就给你人给你地方，这也是西周册命分封的本质。后面他就明确了我赐了你多少人，赐汝畅役游免衣服系车马，赐你香酒役友免服车马，赐乃祖南宫旗用兽，赐你祖父南宫的旗帜用来狩猎。 刺完之后

0: 鱼就要表示我对王的恭敬，接受了王的册命，所以我做主南宫宝鼎。就是他做这个器物就是宗庙祭祀中给南宫用的，然后后面还有个时间说为王年有三四，
1: 哦，
0: 大概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康王的23年。
1: 好的，谢谢杨老师。我们再回到大鱼鼎本身，我们可以从这个鱼字来去探寻它背后的意涵，因为鱼也就意味着这是鼎的主人，对吧？
2: 鱼它首先是个人的名字，
1: 嗯，
2: 我们叫鱼鼎是考古学一个基本命名的原则。
3: 说文解字里讲鱼饭器也，它的本意就是盛放饭食的器皿。鱼也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就下边是个皿嘛，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碗。第一是日常可以用，第二呢，它有一些寓意。这个寓意呢，古代呢有一个说法，就说这个饭碗你如果把它扣在那里，很稳当，这叫富余之安，所以它就赋予了这个安定的意思。
1: 哦，
3: 所以呢，在《史记》里边借这个东方朔之口，他说汉武帝的时候，天下平均，何为一家？诸侯什么都很服他。
1: 没想到鱼字它背后是有这么深的含义在，
0: 因为他的做器者是鱼嘛，他是要给他的祖先做，
1: 对，他那个时期是这样，
0: 所以他明确提到他的祖先是南宫，商末周初的一个著名的人物就是南宫括，文王有四友，里面就有南宫括，在史记里明确记载就是南宫括当时要斩九鼎之玉，上发巨桥之粟，上散露台之财，这些周王朝关键的历史事件都有这个南宫括和南宫家族的参加。当时出现三个人，一个是南宫括，一个南宫伯达，还有南宫毛。有学者认为南宫括是鱼的爷爷，南宫毛是鱼的父亲，这个鱼是南宫氏家族的宗子，是南宫氏的这一代的传人。当时已经流行长子就封，比如我们知道的鲁国周公的封国是鲁，然后周公的长子伯禽去封到了鲁，然后我们也知道北京那个燕，北燕是少公的封地，后来我们出了那个克雷克和，我们大概知道是少公的长子克也封过去了，所以就是长子就封。曾国也是这个情况，曾国应该是南宫括的长子出封了曾国，然后留在王畿内这支就应该就是鱼这支，造成了西周王朝早期的一种内外有序的政治格局。
1: 从考古发掘当中是不是能够佐证这段历史呢？
2: 我们知道铭文里边已经出现了南宫鱼这个人物，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在南边在现在的随州分封的一个国家叫曾国，
1: 嗯，
2: 那曾国就会讲到他的祖先是南宫，所以南宫这个家族不光是在王朝里边任职，还有一个分封的国家在南方。而且这个曾国特别有意思，他的国君的墓葬里边埋的就有铜锭，那当时的铜矿铜资源是在南方来，所以这个曾国就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周代青铜器铜料的工艺相当于说是通过他们这个家族来去完成。小鱼鼎它里边还讲南宫鱼发鬼方，鬼方是在大概是现在山西北边的这样一个游牧性的这样的一个部族，在晚上的时候北方的这种族群是对中原王朝一个很大的一个侵袭。西周早期南宫鱼伐鬼方以后，从此在晋北之地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发达的一个区域，所以他们家的这种工具可以说是北方南方都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考古学所看到的南宫家族显赫的政绩。
1: 其实开篇我们也说到，今天我们能够在博物馆当中如此静静地瞻仰这件国之重器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的身上既凝结着古代工匠的智慧，西周贵族的光芒，也凝结着历代守护者们他们拼尽全力的守护。
0: 其实他出土之后是几易其手的，陈介祺肯定是见过，最后到了这个潘祖荫的手里，恰逢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不仅有大玉鼎还有大克鼎。潘家人是怎么藏这个大玉鼎大克鼎呢？他把他们埋在了苏州的老宅里，一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潘家的后人才把这两件文物从老宅里挖出来，就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后来我们要成立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就把从上海调到了北京。现在就相当于大克鼎在上海，然后那个大鱼鼎在北京。记得前两年还有一次世纪合璧，吸引大批的观众去看。
1: 是的，所以我们才说文物有灵，代代相守的不仅仅是这个器物的本身，更是那份文明深深的敬畏与眷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传承，我们的历史血脉才从未断绝，我们的文化自信才更加坚实。大鱼鼎穿越3000年，如今依旧在向我们诉说着中华先民

对天道的敬畏，对祖德的追慕，对礼乐文明的持守。即使探文明节目也将用电影短片的方式为大家呈现大禹鼎的历史场景。岁月无声，金石能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大禹鼎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牛俊峰，在《金石探文明》《大禹鼎》片中饰演南宫瑜，他呢是大禹鼎的主人，也是这篇青铜铭文的践行者与守护者。大禹鼎，它是承载着古人的治国理念，是朴素的家国情怀，是文明的薪火相传。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查文浩，非常荣幸能够在《金石探文明·大禹鼎》篇章当中饰演荣伯。荣伯是一名周氏的重臣，也是大禹鼎铭文当中所提到的荣，这位被铭文真实记载下来的默默托举的重臣。他虽然没有亲手的铸鼎，但却用自己的眼光还有担当成就了铸鼎的人。我希望通过荣伯这个角色回望来路，只有不忘根本，文明之火才能不断向前。
0: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敬天保民，以德待人，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刻在骨血里的珍贵传统。
2: 撮酒无敢担，有柴蒸肆无敢扰，谨记先王禁酒之令，明示敬天，教民之责。
3: 天子诏曰，南宫瑜受封之意，领东夷族众安居耕垦，府邸受耕，敬天保民。

0: 给他们备一些吃食与热水。
1: 诺。
2: 诸位，东来族众，我奉命领尔等在此封地安居，自此须遵大周法度，学农耕之情，日后衣食自足，免受饥寒之苦，有功者更可受封赏。我命农夫准备了种子与农具，教授精耕细种之技法，望诸位勤勉惜之。
3: 南宫大人为你们准备了吃食。
4: 君虽有承诺，可眼前这些粮食根本不够主人果腹，要不咱们趁夜去找点粮食救救老弱吧。
1: 若是能救族人，便冒险一次。
4: 没事，
0: 教化之路十分奔跑。

0: 我等行事磊落，绝不求饶。
1: 擅闯家庙，还击伤我等。你可知擅闯主君家庙，惊扰先祖，是何罪名？
0: 老弱妇孺，忍饥挨饿，朝不保夕。我兄弟二人于心不忍，自当为族人铤而走险。 但误入家庙，绝非我二人有意而为之。

0: 我知诸位在迁徙途中受苦，断粮多日，乃是我调度不周，让诸位委屈了。 为族人挺身犯险，情有可原。看你二人体魄强健，身手非凡，若能为大周效力，今日便赦免你们。这些粮食。 都是给你们的，明日起还会教你们农耕之计，使你们丰衣足食，但需有个承诺：日后须遵大周法度，勤耕服役，不要再做劫掠之事，可愿否？
1: 君不杀之恩，我兄弟永世不忘。今后必遵大周法度，听诸君调遣。
2: 我等立誓，若有违背，天诛地灭。起来吧。

0: 带着粮食去安抚族人，
1: 谢谢诸君大恩。

0: 这就是你口中才可堪用的南宫鱼，连异族民众都无法安抚，谈何教化东夷？毕公息怒，东夷此次迁徙遭遇断粮，并非南宫鱼失责，况且他已及时放粮，赦免夷人，足见其处事不失分寸。
1: 分寸，今日敢闯家庙，明日就敢叛乱。老夫当初就说，文武先王之血印尚有未得历练，当依序用之。是你执意举荐，
2: 吾举荐于，绝非一时冲动。他祖南宫，曾辅佐文武先王。 伐纣灭商，立下赫赫战功。他父南宫毛曾拥护天子登基，劳苦功高。南宫瑜自幼习兵法，通周礼。此次夷人闯庙，他不失重刑，以德服人，这正是教化之本，而非失责呀。
0: 拜见毕公，龙婆。南宫鱼，家庙乃是先祖灵位所在，岂容夷人擅闯？此事。 皆因我调度不周，思虑欠妥，未能预判夷人断粮之危，未能及时体察民心之困，乃鱼之过错，与荣伯无关，还请毕公降罪。
3: 毕公，南宫鱼已经知错，何不？不用为我开脱，错便是错，鱼。
1: 不敢推诿，
4: 林如诸如二位兄弟，为族人挺而走险，是为存活，情有可原。我便赦免了他们，传他们农耕之情。日后，余定以德为先，以法为度，悉心引导。
1: 南宫鱼，勇于认错，敢于担责。
0: 实乃堪用之才。毕公，他既然已有对策，又有决心，何不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日后若再出纰漏，不仅你要受罚，荣伯也要担视察举荐之责。
4: 鱼，谨记毕公教诲，若再有差事，甘受责罚。
1: 要牢记，以德凝心，不可急躁。
0: 诺。

0: 刚才在影片当中能够看到南宫于安置的彝族也被礼乐所化，融入了这份安定祥和之中。
1: 我觉得一个方面我们的社会发展很稳定，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经济文化有所发展。从西周早期的确是很明确能够看到这个方向，我们看到大禹鼎等等这样的大鼎，那就是它的手工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另外就是整个的西周早期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治疆域，处在一个大发展的阶段。
2: 我们确实是从那个文献角度来讲，百姓生活很安定。大禹鼎也讲

0: 要为天威，就是继承了文武周公成王这一系一直讲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这种民本的观念，他确实能把民生的这个东西来放大。像南宫羽等一众贤臣也是将这份治世理念一以贯之，做到了一个我们讲成康之治。
1: 我就讲一个小的故事，就是康王，康王他有个叔伯的兄弟，这个人是朱瑜的儿子谢父，因为朱瑜是成王的兄弟，他的儿子呢跟康王他们也是平辈的叔伯兄弟，他呢就在他的封地里边据说就建了一个宫殿，建得很豪华很豪华，但是呢康王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对这个事情表示出了非常非常的这种不满的情绪，最后他就派了一个大臣去到唐叔瑜儿子的这个封地，就对他进行了训诫。所以呢，从这个小的事情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为老百姓减轻很多事情然后让大家安定的同时，其实是对于他的整个的王族来说也是起一定的这个节制的作用，他提倡这种节俭。
2: 嗯，
1: 你看古人怎么用这个，其实最初的节它是竹嘛，它不是草字头，竹子你看长的时候一节一节的，一节一节的表示什么呀，它在那个地方它要有一个约束，约是什么呀，绞丝旁把东西约束起来管住了，所以呢你看古人用这个呢，他就把这个东西用到了自身，就是说我要通过一个对自然物自然现象的一种描摹，想到了对人的自身对你的整个的德行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古人我老说创造文字的时候他看到了万千世界，他就联想到我怎么做人，我做人的时候我怎么样做事。
2: 谢谢谢谢张老师。成康之治的安定繁荣也孕育了文化的勃发，而铭文本身它作为最早的书法形态之一，它的艺术价值越品越有味道。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感受这种美和变化，也特意准备了一组铭文拓片。
1: 第一个，这是早期的立轨，立轨上的铭文比较早的，布局大小不一，排列随意。这第二个，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大禹鼎上的，通篇就已经布局匀称，行列渐趋整齐。这是来盘上的，这是晚期，已经是打了田字格一样的工整画一了。大家一看，这像写的非常漂亮的临摹的那种，我们写的那个字帖一样了，
2: 它像是背后有格一样的。
1: 所以呢，我们只是从文字制式上，大家其实一眼也就能看出来。早期啊，它这个字大小不一样，你看我们能比较这两个王，这两个横，它就已经非常的就是规整了，横非常的平，长短也一样，大小不一的开始往规整走。所以大禹鼎这个时期特别关键，它正好处在金文从不规整走向规整的转折点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秦统一六国之后，他就在晚期金文的基础上推行一种标准化的字体，我们管它叫小篆，也叫秦篆，大家现在还能看到。所以呢，就是说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史上，以大禹鼎为代表的西周金文是古文字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横平竖直的这个方块字，其实就是从这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我们的今天。
2: 所以我们从几篇铭文当中是能够感受到金文的笔墨，也能感受到西周时期从文字里透露出来人的这种风骨。谢谢谢谢。
3: 觉得你们讨论特别好，文字的变化讲到一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大禹鼎是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以后才有九鼎八簋，九鼎八簋就是一种对时代的规范，所以文字也开始变得规范，文化的传承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还能够注意到说这个时候的字竖排左行，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们所有的铭文它的总体结构也是个方块，
2: 对，
3: 还是一个方块字的东西。我们强调的文化联系性啊，文字里边是特别强烈的能够体现出来，
2: 一直传承的就是无规矩不成方圆的。
3: 对，
2: 书法在走向规整，而铭文的内容也在走向规范。我们刚才说到有291字铭文，那这个铭文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场跨越了3000年的官方任命仪式。那册命这个词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去理解它呢？
0: 当时这个册命是西周人非常盛行的一种制度，一个时间有个地点，

0: 西周早期、中期、晚期侧面的地点也有变化。经常能看到有些还到那大臣那个家里那个宗庙里去，在一个很典型的建筑里面进行一些仪式性的讲话。一场完整的侧命典礼有几个核心角色：诸王、发出侧命的一方，还有受侧命的人，就是来接受这个任命的人。当然后面还有右者，一般我们会认为这个右者是这个侧命者的直接的上司。还有个最重要的是史官，史官要宣读侧命，这个文告可能是已经事先草拟好的，现场来宣读。
1: 其实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事件，它也是有流程的，包括前后的准备，包括后期这个鼎的形成。
0: 这个文告它就会给这个接受侧命的人，而且王室应该还会有一个备份，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们最早的档案。所以后世我们会经常说它会藏之猛府，有些事要去那儿找一找档案，这个神圣的侧命书以后他要去做一个铜器，也不会把他自己这份原稿给那个工匠们，他可能会誊抄。我们看到当时的文化的一种发达和这种当时的我们的档案制度、我们的文书制度、整个的行政机制都在里面。而这套侧命制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大禹鼎应该是个西周早期特别典型的一个侧命，从这个康王时期的侧命开始，就它应该像算是发起端的一个东西。到了昭王、穆王甚至恭王以后的铭文，不敢说百分之百吧，90%以上的铭文全部都是侧命铭文了，完全规范化的一种仪式性的表达了。就是周王通过侧命和他的大贵族、中小贵族建立各种各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2: 中国是一个礼仪社会，这种礼仪社会的基本形成就是在商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越来越规范的一种表达。这样的仪式化就意味着说它的肃穆也要表达它的这种传递的那种张力等等，这是周人慢慢的会规范这样的东西。结合到西周中晚期形成的九鼎八簋，这个大概是我们礼仪社会达到比较成熟的这个阶段，在这之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往前去推进。所以我们西周的时候有侧命，仪式性记载的很强，西周晚期的这个时候更加把它制度化，这是整个的一个礼仪社会的发展。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到说商周时期是决定我们中国社会形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
1: 所以在这整个侧命的内容我们仔细分析了之后，会发现一场侧命、一次赏赐，它远远超过了一种物质层面，它的德政的理念以及对于历史的一种敬畏全部都融入在其中了。而大禹鼎正是这整套周礼精神的一个载体，它让我们得以窥见3000年前很深邃的治国智慧。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金石之旅。
3: 这是运粮的辎车，车厢要铺3层苇席防潮，粮袋的捆扎要用双绳交叉捆绑，防止颠簸散落。御马要交指、行、左、右4声口令，缰绳的轻重需拿捏得当，轻了马儿不听你的，重了会伤到马儿。运输途中若遇袭扰，千万不可硬拼，要急转避让，鸣金示警，护住粮草是第一要务。大家看这车轮，遇坑洼需缓行，避免车轴断裂。这粮草乃军旅之命根，不得有失啊！来，上来试试。
4: 走，试试。
5: 这御车输粮之事，看似简单，实则重若千钧呐。
6: 卓如，来，你来试试。
4: 试试。
3: 学好这御车输粮之计，日后随主君出征，守护粮秣，这份功绩不亚于沙场拼杀的将士。若日后立功，不仅可获封赏，还能为族人争得荣誉。
6: 我等地群家首领不能所望。

0: 郡法尔斯中三十，春日农时如同斩鸡，转瞬即逝。
1: 老张，这个有什么作用啊？
2: 这是用柴草和杂草烧成的草木灰，耕种之前把它撒在田里，一来能够赶走啃食种子和庄稼的虫子，二来能让土地肥沃，庄稼长得更壮。
0: 春耕要赶早，趁着好时节，连种三十里都不嫌多。
2: 周人耕种讲究徒劳朽指，暑季冒指，就是把杂草烧成灰，当作肥料，使庄稼长得更繁茂。种庄稼最紧要的是农时，
0: 早一天播种，早一天扎根，收成便多一份保障。
3: 兄长，再给
2: 来你试试。
3: 好，
2: 撒撒看，沿着田垄均匀地撒开，不要堆到一处，不然会烧了秧苗。
0: 好好好学吧，只要勤勉耕作，遵循农时，日后丰衣足食。
3: 受教了，多谢老丈。
0: 就再也不用为了饿肚子而发愁了。
4: 禀报主君，鬼方举步南侵，兵权告急。
0: 今夏大旱，草场枯死，鬼方牲畜大半饿殍，遂犯进南京。天子命我即刻率军北上。
3: 鬼方凶悍善战，此战凶险，
0: 吩咐加去，即刻率军开拔。
3: 北上御敌，粮草运输路线漫长。
0: 梁墨辎重，事关行军成败，不得有失。
3: 东夷轻壮，身手矫健，可否让他们随行，驾驭辞车？
0: 他们安定未久，且战场凶险，难免伤亡，叫他们留守。
4: 诺，主君。
5: 听闻天子命主君出征抵御鬼方，我兄弟二人特来请求随行，主望是一臂之力。
0: 鬼方彪悍，你们安定未久，族人仍需照料，留下安心耕种即可。
6: 主君善待我族人，教之于农耕，传之于礼仪，使众人丰衣足食，此时正是我等报效大周、报效主君的时候，我等义不容辞。
5: 我族人蒙天子恩庇，安居乐业，如今周疆有难，又怎能坐视不理？愿随大军出征，御车策马，运输粮秣，守护辎重安全，尽绵薄之力以报国恩。
6: 我与兄长已立誓，出征期间严守军纪，听从调遣，若有半点差池，甘受军法处置，恳请主君应允。
0: 好，此次若能立功，我便奏请天子为你们请功。
7: 谢主君，我等定不辱使命。
0: 教化之功，莫过于得人之心；治国之要，莫过于与民同情。
8: 大玉鼎上的291字的铭文，字字藏着周人的治国智慧。他的这种庄严和他的神圣性，我觉得也是藏在他的这些赏赐物里面的。其中就有一项特殊的内容，人。为什么在西周的册封中，这会是至关重要的赏赐呢？
9: 大禹鼎的铭文里就提到，赐汝邦司四伯，人力自愈，至于庶人，650又九夫，赐夷斯王臣，十又三伯，人力千又50夫。如果我们换成今天话说，有一些小贵族，然后有平民，主要是一个族属的区别。他会讲有在夷王人多少人， 就是我周人多少人，然后还有人的身份。我们在左传里看到他分殷民六族，分殷民七族，跟商人密切的这些族，他要把他迁离他的原居地，把这些人分给不同的周人的贵族，这是分封制的一个本质。他通过这种分封造成了不同人群的一个再融合，你到了我这儿，然后你的邻居可能就变了，你的生活的范围也变了，重新凝聚出了一个共同体。
10: 对，人的资源应该说当时是特别珍贵的资源，所以你一个新的国家的建立，特别在西周早期，如果说你对各个边地的这种诸侯国的分封，地可能很好解决，但是人是特别难的，所以来源可能是原来灭商的商移民在战争里边他获取的这种人口，所以周人灭商其实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口的一个大的迁徙，所以有很多东部的这种原来商移民的这些贵族迁徙到今天的陕西宁夏这样的这种区域里边，都城地区其实也是这样，
9: 就变成了周人本地的原有居民还有迁来的这些不管是俘虏也好还是原来商移民重新的人口的一个大结合。
8: 嗯，人一定是最重要的一环，事在人为啊，所以一定要有人，包括现在我们也觉得人才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源。
9: 对，
8: 那其实我们刚才有聊到赏赐的内容，册封清单里还有车马，西周时期的车马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礼制规范的具象体现，我们展开来给大家详细说说。我们现在在舞台上有一些放大版的小构件，都是什么呢？单看每一个都觉得很可爱，但是你让我说它的用途，我确实猜不太出来。底下这三个小可爱分别是正面、侧面，
10: 这是一个东西，
8: 你们觉得这个是什么？大胆的猜一下。
11: 那可能是车上那种车标那种，
10: 车标的，某种意义上有点对，这个叫原首饰，也像一个车标或者是头上的，在车的行驶过程里边有一个我们叫相当于大梁一样的我们叫圆的东西，顶头上的那样的一个装饰，就像你们讲的那个意思是差不多的。
8: 哦，
10: 前面拉着车的这根木头呢叫横，在这个横上两端有这样的一个装饰叫横首饰。
8: 嗯，
10: 然后还有一个兰铃也是在这个上面装饰的，车马行进时会发出清脆规整的铃声，是贵族身份威仪的象征。这几件都属于装饰性构件。我们一直在谈西周早期的礼仪性，车马上这些精致装饰就是礼制最直观的体现，比如最典型的例子銮铃，等级越高车上配的銮铃数量就越多，天子八銮，诸侯六銮，卿大夫四銮，士两銮，依次递减。
8: 原来车马的颜值里藏着这么严谨的等级规矩，不愧是礼制的象征。那再来猜猜看，像这个我是一点思绪也没有，哪位同学想猜一猜？
10: 对，我们现在有个大的方向，就是车马这个方向。
12: 我的第一感觉觉得它是一个斧头的头。
8: 哦，
12: 然后它那个空的地方是拿来装斧柄的。
8: 嗯，如果按照这个原理去推测，把它放在马车上，你觉得应该在哪儿？
10: 这还是难度很大，相当于我们要了解的一个车的构造，是吧？
12: 会不会也是用来控制方向之类的地方？
8: 控制方向是吗？
12: 或者刹车之类的？
8: 所以你说这是手刹？
10: 那个东西叫匣，因为车轮跑的过程容易脱落，这样的话在那个轴的一头有一个叫车位的东西扣上去，它还是容易掉，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东西插在上面，相当于车轮的安全锁。我们现在管辖的匣字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8: 哦，原来它是匣。这个你看比例就知道它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部件。
10: 这个大的叫车轭，它上连车横，下架马颈，是连接车与马的关键部件。
8: 你们觉得这个是什么？大胆的猜一下。
13: 我觉得是马具吧，鞍具上起到一个装饰作用。
8: 哦，装饰作用的马具，
10: 感觉越来越接近，
8: 越来越接近了，是吧？
10: 这是功能性的。
8: 所以它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呢？
10: 这个器物我们把它叫弓形器，车马整个组合上的，可能是带的人身上两个缰绳来控制。一般的认为说它可能是驾驭马的时候这样用的，也有学者认为射箭的时候那个弓背上绑的那个上。
8: 哦，但是它的用途现在还亟待确认。
10: 是的是的，对于古人而言，因为御马的这个时候它有不同的缰绳的控制，以及它还要手上拿这个马鞭子，所以它 绑在腰上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14: 嗯，
10: 在这个过程里边还有一个小的东西呢，我们称之为绝约，用来绑马具上的带子，让它管住不能瞎动。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得出整个的车马，而且车马对于我们古代中国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晚上的时候是几乎只有在都城才有车马，而到了西周早期的时候，迅速的达到了各个诸侯国，这就意味着说我们当时的交通能力和对于整个的国家控制能力一下变得很大，所以西周整个的这样的王朝比晚上的时候它的政治地域要大得非常多，车马在里边它起到特别大的一个意义。
1: 哦，明白了，谢谢张老师，请坐坐。所以刚才看完这些小的构件之后，就会感慨，原来在西周的时候，连小小的构件都如此精密，可以想象当时的手工业是非常发达的，他们技术是非常熟练，而且兼具审美的。
2: 那么刚才的铭文当中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以史为鉴，在铭文当中有写到"矬酒无敢担"，这个其实是很早的一种献酒令。就这段铭文呢，它反映了周人反对商朝酗酒误国的这个教训。你看后面铭文还说"酒柴蒸肆，无敢扰"，意思就是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呢，参与者不敢醉酒，你不能失态。古人反对的不是酒本身，而是强调是饮之有节，饮之有道的。
3: 这么说来，古人在3000多年前就懂得了豪酒需要细品的智慧，不鼓励纵情狂欢，所以古人禁的是酗酒，而推崇的是品酒。
2: 所以《礼记》《乐记》中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记载，说：“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意思就是每敬一轮酒，宾主都要相互行礼，然后。
4: 最后喝到嘴里的就是不是很多，最后达到的结果就是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虽然是通过酒的这种外在形式，它表达的还是理智，是礼数，
1: 也算是一个规范仪式了。
4: 其实关于饮酒的事儿啊，这《孔夫子》也说过，在《论语》里啊就有记载，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为酒无量，不及乱。”他 认为是饮酒啊，你不要硬性的规定那个数量，因为人呢说酒量也不同嘛。但是呢，核心的底线要有，说你不能呢醉乱失态，这是要求饮酒者你用内在的这种德行来控制你的口腹之欲，你要在自由当中把握分寸。所以呢，这是一种呢在克制当中饮酒的豪情，是一种呢
1: 更高阶的一种饮酒的境界。懂得克制，方知真味。中华文明千年酒脉流传至今，青花郎传承千年古法酿造技艺，只为酿造时光佳酿。青花郎历经生长养藏，在7+20年的光阴中驯化野性，淬火去烧，陈化生香。 中得洞藏沉香、狼味十足、醇厚优雅之味，而举杯手里慎重，才能更好的去感受回味悠长、空杯留香。金石探文明庄园藏青花，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当受赐的南宫瑜躬身去领受那份沉甸甸的信任与责任之后，他的人生与功业又将如何开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这场金石之旅。

0: 两战鬼方，大获全胜，斩获数千级，俘虏万余人，秦其首领得车马牛羊无数，边陲之危已解。
1: 这鬼方俘虏皆是恨晚之徒，不可贸然处置，需妥为安置，以防再生祸端。
2: 东夷林如竹如兄弟率部族子弟运输粮秣辎重，
0: 多次应对袭扰，舍命保全粮草，功莫大焉。

0: 南宫瑜教化疑人有方，已见显著成效。
1: 南宫瑜能完此重任，理当奖业。只是这疑人心腹便立此大功，还需加以引导。

0: 不是沙场的赫赫声名，而是让万族归心的无声教化。
1: 毕公所言极是。南宫瑜堪用之才呀。恭贺南宫封疆百里，太史书功绩永传后世。
2: 传赖天子圣德威仪，荣国无私举荐。
1: 林如，竹如兄弟，忠勇可嘉。今天子赐足如是，去尔足奴籍，受尔田，愿尔永随大周。
3: 谢天子恩赐。
1: 来，押鬼方首领进殿。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是。
5: 今年大旱，草场枯死，牲畜尽亡，我族无以为生，才南下求生的，并非本意与大周为敌。
1: 一派胡言，鸠生路为何不遣使归附，求告天子赈济安抚，而你族却举兵入侵，劫掠边民财物，残害大周子民，实乃为德无义之举。
5: 你怎会真心对我族人？
2: 此言差矣。你看看这兄弟二人。
6: 我等昔日亦是东夷部族，归附大周后，主君授我农耕之技，传我周礼之教，如今有功可获封赏，与周人无异啊。
7: 你族若真心归附，必能如我们一般安居乐业，何必再受颠沛之苦？

0: 吴文，你族乃少昊后裔，亦是华夏一脉。昔年，周亦是西垂小邦，亦有生计无着之窘境，仰赖数代先祖，敬天保民，积累厚德，方得天下。
1: 如今，天子仁慈，念及同源之意，不忍将你族赶尽杀绝。
0: 你若归附中原，遵行周礼，受教而化陋习，
1: 我愿以军功担保，保你族繁衍传承，安居乐业，共享太平。你若执意顽抗，今日。 便是亡族之日，何去何从，还请三思。我等愚昧，犯下大错，若能保我族人活命，愿弃革卸甲。 遵行周礼，绝不裁判。

先祖在上，于奉天子之命，镇抚东夷，征伐北方，幸不辱命，略见卑躬。昔日先祖嘱咐，以德安邦，以教化民，余不敢或往。余今日所成，非一己之功，乃天子德批四表，祖上必有所赐。亦是百族渴望安居，向往文明之国。愿我南宫氏子孙世代铭记，敬天保民，唯德是辅之心，追随天子，守护华夏。

0: 两只手拉好，缠两圈，向后坐。往这边转，就是右；往这边转，就是左。如果要让它走的话，拉一下，不然就会倒。对，对对对，再来感受一下。哎，把手拉平，
1: 拉平，
0: 转两圈，马步向后蹲。对，往这边转。
2: 对，就是向右，这边，就是向左，就是这样。昔日我以为以下有别，难以相容。今日所见，各族民众同食粟米，同席耕种，同守周礼，这天下。 哪里还有什么东夷、桂方、周人之意啊？
3: 主公所言极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2: 善守者无煌煌之名。让万民归心，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3: 治国之道啊！我等当追随大王，承前启后，以德宁心，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太平。

0: 刚才影片当中我们看到南宫瑜在策命仅仅两年之后就率军出征，一举平定侵扰商周数百年的鬼方，带着赫赫战功凯旋。那么我特别好奇，在历史上这个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吗？
1: 对，我们从考古学上应该可以印证这一点。商代晚期的这个时候，在我们现在的黄河河套这样的一个区域里边，有陕西清涧李家崖文化，有非常大的族群。这种族群呢，它是和草原民族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它的车马等等很发达。到了西周的这个时候，原来在晚上活动在河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推测，应该是西周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鬼方的这样的一群人给它剿灭了，而且有南迁的一个过程。在考古学上同样还能看得出可能是鬼方这些人一个来移的，就是所谓白姓九宗，还带有一个北方游牧的这样的一个习性。比如说晋南这些地区，它有很多青铜器上吊着一个铃铛，就是从游牧部族这儿过来的。
0: 而且这应该也是一种融合，
1: 非常典型，非常对。
0: 刚才我们说在小鱼顶上其实有所窥见这段历史，
2: 小鱼顶的事儿发生在大鱼顶的后面，就是康王的23年和25年，就这个时候，就是23年的时候，他的策命是让他作为那个荣的助手，就是一个相当于也是统帅军队，但他还监管军队的诉讼。然后到了驻小印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发鬼方大胜回来了，应该说是大概我们能见到的青铜器铭文上对外战争最大规模的胜利，因为他人是万级的，有上万的那种。你像后来那个国际底盘盘，他直训50，就50、100，他都值得
0: 都写一下呢。
2: 对对，
0: 哦，那规模是非常大了，
2: 特别大。鱼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立下了赫赫战功，然后这个鱼在后面还是有功绩的。我们在中方顶上看到那个鱼也是，就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作为赵王南征的时候那个领兵大统帅，也是南宫。应该说是长时间从康王时期到昭王时期，鱼一直作为军队的统帅的形象出现。
0: 从大鱼顶的谆谆告诫到小鱼顶的赫赫战功，我们能够窥见成康之治的一个侧面，就是他既有深谋远虑的一种制度建设，也有雷霆万钧的军事手段，更有化敌为友的文明的一种气度。那这段距今3000多年的历史，我们如今应该去如何读懂它，又会获得哪些启发呢？
1: 我觉得大鱼顶本身就是西周早期的代表之一，这么大件顶就意味着说周人对于资源的获取能力是极强的，所以基本上体现了一个西周早期的一个文化的发展。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更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上来看，西周早期它又刚好是一个整个的早期王朝承前启后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它继承了夏商这个时候的一个礼仪制度，同时它又有一个发展。这个器用体系其实是一个仪式的一个物化的一个形式。
2: 这个是周初的时候统治者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最后觉得是天命是依着民心的，说白了就是依着百姓的生活，依着民心的向背而转移的。康王继承了这个思想，其实是一个关系的古代一个国家一个王朝它的治理成效好坏的一个最重要的参数了。
0: 所以可以说民本也是一种初心。
2: 对，民本就成初心了。
3: 今天我们研习的很多治国智慧，其实都能在大禹鼎所在的那个时代找到源头。敬天保民，以德治国，周人的这些思想开创了成康之治，他给后来的贞观之治什么都打了一个样板。
0: 所以说从以民为本的初心，居安思危的清醒，兼容并蓄的胸怀，和礼法并重的智慧，这一切的一切都被铭刻在了大禹鼎的铭文当中，成为我们回望历史汲取力量的宝贵坐标。好，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发布环节。
4: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曾国。一个凭借考古成果逐渐复活的周代重要诸侯国，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大禹鼎，它的主人南宫瑜所在的南宫家族受封的诸侯国正是 曾国。从震惊世界的曾侯乙墓，到不断带来新发现的湖北荆山苏家垄遗址，一代代考古人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方院长为我们介绍曾国考古的重要进展。方院长您好，欢迎。
7: 曾国是西周早期周王朝分封的同姓诸侯国，那么其始祖是囊公阔，他就是大禹鼎的主人禹的嫡祖。所以经过这些年我们在系列遗址的考古工作中，我们已经基本

0: 州地区，中国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时期完整的发展脉络，其中寿家垄遗址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的节点。这里不仅发现了高等级墓葬，还有居住遗址和大规模冶炼作坊，基本构成了一处大型的中国的城邑。今天我们带来重点发布的内容是寿家垄遗址出土的曾伯期铜壶。这件铜壶的铭文隐藏着关键信息，刻地怀疑。有意思的是，这个文字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器曾伯期斧上的铭文完全对应。那件斧上写着“刻地怀疑，意谢繁阳，今道西行”，这就明确证明曾伯期和这件青铜器的器主是同一个人。
1: 就相当于这两件文物建立了一个在考古学上认定的血缘关系。
0: 对。
1: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铭文上提到的“今道西行”，这是什么意思？
0: 早在丝绸之路形成之前，我们国家在青铜时代就存在着一条重要的金属之路。古代人呢把铜就称为金，那么铜和锡呢是铸造青铜必不可少的软料，因此呢这条输送铜锌之软的通道就被称为金道西行。中国所在的随枣走廊，也就是今天湖北随州到枣阳一带的狭长通道，正是金道西行的主干线。此次发现直接证明周王朝早期正是通过曾国控制随枣走廊，平定淮夷，从而牢牢掌握南方的铜锡资源。
1: 也就意味着在当时曾国其实承担的是整个周王朝运输保障战略物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0: 是，从中也能看出南宫家族在周王朝经营南方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寿家垄遗址还发现了大面积的冶炼遗址、铜锭以及各种铸造工艺，完整呈现了从铜锡冶炼到镐金烙印的整个链条。这些铜料一部分就地铸造礼器、兵器，一部分沿通道北苏都城以及其他诸侯国，进一步印证了曾国是金道西行上的重要枢纽。
1: 是的，这是既有文字的证据又有实物遗存，这条古老的金道西行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被咱们给挖出来了。
0: 对，
1: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那么听说寿家垄遗址上还有更多的惊喜。
0: 刚才说的曾伯期这个墓里面有一颗夜明珠和一件就是夜光璧，你看那个夜光璧也是这样，一打颜色就放绿。那么这都属于曾伯期和他的夫人米克的，这个我特别要说一下，叫米克，大家会想起什么？米八子、米月、曾伯期，他起的夫人就是来自于楚国，
1: 所以没准儿这些器物在当年的这个楚国也都出现过，是不是？
0: 应该是，这是考古中第一次发现，我们会想到一个词儿，
1: 珠联璧合。
0: 对，这就是他们一个爱情的见证。
1: 我觉得考古的魅力在这一刻一下子就熠熠闪光了。
0: 对，
1: 所以从大禹鼎到曾伯期壶，考古让我们看到了青铜器承载的不仅仅是礼仪与艺术，更是国家运行的逻辑与命脉。一条金道西行串联起资源、地理、政治与家族的宏大史诗，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都在帮助我们去拼合起3000年前的历史图景。感谢方院长的精彩分享。金石探文明，庄园藏青花。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2: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
2: 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大禹鼎所见证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强盛，更是一套文明体系的伟大奠基。鼎身铭刻的是周康王对禹的告诫，看似是君臣的对谈，实则是一篇跨越千年的治世箴言。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金石不朽，文明永续。感谢收看本期金石探文明，我们下期再会。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酒，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八，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0: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不花钱。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单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消费先锋品牌。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钱吧，
3: 有花。
4: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5: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梅关古道的驿站边，有这样一株古树，即便它身处密林之间，与一片青翠碧浪相接，仍出挑的让人无法忽略。这大概就是成语“木秀于林”中描述的样子。这株树龄约1400年的枫香树，被誉为江西枫香树王。树高40.3米，胸围5.2米，冠幅31米。这条开凿于唐代的古道，因岭上遍植梅树而得名梅关古道。它是中国古代中原连通岭南的核心咽喉要道，是往来旅人的必经之路。明万历19年，公元1591年，汤显祖被贬官岭南。一路之上，给汤显祖留下深刻印象的却不是梅，而是一株枫香树。枫叶沾秋影，凉蝉饮夕辉。飘摇的枫香树叶引发了漂泊的愁思。也正是在这次旅途中，汤显祖被当地流传的一则凄美的

0: 那时这株枫香树王大约1000岁，在它附近应该还有许多枫香树伙伴陪伴，但由于自然原因和历代战火袭扰，它们大多没能留存至今。
1: 枫香的话，它是一种尖峰树种，就是说在退化生态系统当中它是比较早进入来的一种树种，但是呢在后面的这种森林生态系统演替当中，它慢慢的呢就变得这个数量就不是那么多了。所以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枫香树啊，很少有这种成片形成的，往往都是以这种散生或者单株的形态存在。
0: 枫香树是蔷薇目金缕梅科枫香树属落叶乔木，树皮呈灰褐色方块状剥落，是原产于中国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乡土树种。近代饥寒在南方草木状枫香中记载，枫香树似白杨，叶圆而奇分，有枝而香，它的树枝含有香气，因而得名。今天借助实验室中的显微镜，我们有机会进一步观察到古人无法观察到的枫香树的特性。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共生菌的一些菌丝，很明显它是在这个枫香的地层细胞的这个间隙当中来进行穿行。这种共生菌呢在枫香根内是比较普遍的一个存在，它可以帮助枫香去吸收很多的这种养分的物质，然后呢还能通过它根部分泌的一些像柠檬酸、苹果酸之类的有机酸来活化土壤的养分。
0: 枫香树凭借其顽强的适应性，可以在土壤贫瘠和生态环境退化的环境中率先扎根，并改良土壤环境，为其他植物的生存繁衍创造有利的小生态。但当环境得到改善后，枫香树却会渐渐为其他植物让出生存空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树龄约1400年的枫香树王和不远处另外两株约900年树龄的枫香树，就是在这片山林中仅存的几株枫香树。没人知道他们经历怎样沧海桑田的变化，才能在一片消失不见的枫香林中幸存至今。
1: 建国初期啊，我们赣南这个区域呢，其实上是属于一个退化的红氧生态系统。60年代开始呢，我们进行了大量的非包造林，那个时候呢，主要种植的都是一些针叶林。但是呢，由于这种针叶林它的林下植被啊，并没有这么丰富，所以的话也容易造成一些水土流失，那我们就会有意识的去种植一些阔叶树来进行改善这个森林的生态系统的功能。那么枫香就是我们进行生态系统的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树种。
0: 日子有时就是兜兜转转，作为原生的乡土树种，在淡出许久之后，枫香树再一次回归了这片山区，以生态守护者的姿态回归自己曾经的家园。如今在枫香树王周围可以看到许多年轻的枫香树正在编织起一片新的枫香林，它们大多是近些年为提升森林生态质量而人工栽植的。在这些年轻的枫香树身旁，枫香树王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他不仅有阅历，也有自己的生存智慧。
1: 那我们开始测量。
2: 李恒，多少吧？
3: 5米10，5米20，
4: 都有对，枝下高。
1: 我们看这棵枫香，它整体的这个长势呢

0: 还是比较健康的。杜牧生长啊，他在幼年期和这个成年期啊，他以离心生长为主，就他的树冠呢会尽力的向外去扩展，达到他的一个最大冠幅。但是等到了这个衰老的时候呢，往往就会出现这种叫做向心更新这种状态，就是在树冠的外围会出现一些枯枝。那么这个实际上对衰老的古树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只要它的枯枝的数量和程度不是太大，我们说都不用去太过担心。
1: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舍弃外部繁枝，守得内心清脆，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枫香树王良好的生长状态离不开护林员精心的日常照料。但林业专家们相信，枫香树王的长寿很可能与它的某些基因特性有关。刘伟教授和他的团队采集了一些叶片样本，带回实验室中进行研究。
0: 我们对枫香的这个 RNA 进行提取，通过荧光片啊 PCR 来看一下跟衰老相关的一些基因的一个表达情况。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古树，它是一定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佼佼者。那么这种佼佼者所保留的一些基因，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枫香育种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科学研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1: 实验室里的研究还需要很长的未来去探索，而大自然却已经抢先一步，以自己的方式描绘出了这条古道未来的模样。不仅有梅，还有枫香。枫香树王树荫下驿站庭院的花坛中，又有几株枫香树的嫩苗刚刚破土而出。这大约就是枫香树王1400年前的样子。生命有始便有终，有终便有新的开始。梅关古道上关于枫香树的诗还会继续写下去。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坡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直达高铁今天上午首发，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江南、华南多地连遭强降雨，各地积极应对。江西遂川受泥石流影响的道路已部分抢通，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漏洞窃取个人信息。伊朗方面称袭击了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2: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

0: 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1: 近日，各地一批重大项目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2: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主塔塔身涂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有效优化区域路网结构，提升物流效率。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奎都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的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目前，随着欧村枢纽最后一片箱梁精准架设到位，广西盂仪高速全线4座枢纽全部实现主线贯通，为全线贯通打通了关键堵点。盂仪高速全长115.36公里，起于广西柳州市盂峰区，终点在河池市宜州区，串联柳州、来宾、河池三市，是打通贵中地区东西向交通的核心大动脉。建成通车后，将提升区域通行效率与路网通达能力，有效串联沿线产业资源，助力贵中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的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建成后，每年可为下游城市输送1.8亿立方米优质水源，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0,000亩，有效提升防洪能力。在宁夏石嘴山市茅屋素沙地南缘，独立共享储能项目进入施工收尾阶段，预计月底投产后，这个巨型绿色充电宝每年将有效消纳周边新能源电量约1.2亿千瓦时，充分发挥电网调频调峰重要作用。
1: 继续来关注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导致次生灾害的抢险救援情况。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多支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当天中午，消防救援力量陆续抵达核心现场。一名带路的村民告诉救援人员，现场还有两名村民可能被困在另外一座山头。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搜救，终于在一座倒塌的房屋旁发现了这两名村民。而另一组救援人员则在倒塌的房屋上利用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组、无人机等专业救援工具进行搜救，同时还有两只搜救犬也在现场配合工作。
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泥石流把倒塌的楼板还有一些杂物都埋在了淤泥下面，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就在我们在现场救援的过程中，大概中午左右，毫无预兆的又发生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塌方。
2: 今天上午，救援人员再次进入核心区域展开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
4: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正是昨天晚上第二次这个山体滑坡造成的这个灾害。那么现在我们的救援队伍呢，有上100人的队伍正在往下面撤离。刚刚我们在撤离的过程当中，还听到了山上传来那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应该说是现场还是非常的这个严峻的。 那么救援队伍呢，将会根据现场监测的这个情况，再度进行实施救援。
2: 记者从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道。

0: 过几天还会有另外一个台风过境，那么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连日来，湖南省长宁市庙前镇遭遇持续强降雨，村民家中被淹。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及时转移群众。
2: 湖南的山一堆啊，屋后头那山靠天屋天井啊，或者瓦房的，村里发现过一事啊，就那个人接来的，求助悲观，每天都安排，生活很好啊。
1: 从8月29号到9月6号，庙前镇分批次开展人员避险转移工作，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900余人。目前当地雨势减小，部分村落洪水退去后，村镇立刻组织力量投入抢险自救，一边帮助群众抢救家中财物，一边开展全域清淤消杀。本轮强降雨造成福建莆田市区积水点共22处。截至今天上午10点，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在前几天的强降雨中，一段武警官兵在抢险救援中托举孩童涉水转移的短视频在网络刷屏，这一幕生命托举打动了无数网友。近日，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水影响，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大片区域被洪水围困，道路民房浸泡在浑浊洪水里，许多群众被困家中，防汛抢险形势十分严峻。武警福建总队莆田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集结救援力量，紧急奔赴受灾村落，开展人员搜救与群众转移工作。9月4号中午，救援分队乘坐冲锋舟深入山排村，开展拉网式搜救。受房屋楼栋狭窄巷道阻挡，冲锋舟无法靠近部分居民区。
3: 整个村子一片汪洋，水域下面全是看不清的围墙、电线、线杆等杂物，稍有不慎，我们的舟艇就会被搁浅。我们靠着当地居民带路引导，挨家挨户排查呼喊。就在一栋居民楼内，听到了小孩子的呼声。当时楼栋门口的水已经没过了胸口，情况紧急，我们救援队员张红主动请缨下水救援。
1: 有着14年兵龄的老兵张红毫不犹豫趟进浑浊冰凉的洪水，抵达被困孩童身边。
4: 来，涉水进入，一边探路一边展开营救工作。当时这个小孩子一直在哭，身体不停地发抖，我一直拖着他，体力消耗特别大。那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给他护牢。
1: 在张红的奋力营救中，孩子和其余被困群众接连被转移至舟艇上。在整个抢险救援任务中，官兵们奋战在各个受灾点位，穿梭于街巷楼宇之间，一趟趟驾驶舟艇徒步涉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
4: 那天当我怀里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身军装沉甸甸的责任，再大的危险我们也要义无反顾地往前冲。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至明天20时，江西西南部、西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宁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专家提醒，既要警惕暴雨期间的地质灾害，也要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暴雨过后仍可能出现地质灾害风险。
5: 暴雨或持续强降雨后3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是指强降雨或持续降水结束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斜坡稳定性降低，并在雨停后数小时至数天内发生滑坡、崩塌等灾害的现象。在连续强降雨期间，雨水顺着岩土体中的孔隙或缝隙向山坡内渗透，导致地下水位升高、水压增大，土湿结构逐渐疏松，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土体饱和软化，山坡稳定性持续降低。当雨过天晴后，阳光的照射使得土石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土石层容易出现松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专家提醒，地质灾害隐蔽性强，虽然强降雨期间是地质灾害最易发生的时段，但降雨结束后，山坡仍在排水，应力仍在调整，需要几天才能恢复到稳定状态。所以，即使太阳当头照，

0: 仍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1: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部分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2: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2: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
6: 此次演习，中方卫勤分队搭乘我军卫生列车，通过中老铁路跨国投送抵达老挝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优化投送路径，科学安排调度计划，切实提升跨境通关效率。
7: 我们联合铁路、海关、边检等单位，及时解决跨境投送和通关通检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实现境内运输和跨境转运无缝衔接，为部队快速跨境投送提供优质高效保障。
6: 据了解，此次联演，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助力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朝着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目标持续迈进。
8: 这次演习已经是第6次了，在两军开展全方位军事演练的同时，我们获批开展卫勤人道主义救援演练，对自然灾害受灾人员进行抢救。
9: 此次联演将进一步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彰显中老两军深层次军事友好互信、 持续打造双边军事合作交流品牌典范。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日我国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四个督查组于七月下旬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直击督查现场。
2: 坠落防护安全带是高空作业的关键防护装备，被称作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带，属于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实行安全标志管理和强制性标准管理。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开展现场督查时发现，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生产的该类防护用品存在严重质量隐患。督查组人员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待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10: 编织带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11: 对对对。
10: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稿包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12: 对。
11: 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00%能过关，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2: 督查发现，企业对外购的核心配件、金属锁扣、挂钩，仅凭供应商10%能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直接采购成品，贴上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督查组在山东督查时，揭开了快速出质检报告背后的造假链条。监测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随后对方又快递了纸质版报告。该网店客服收款信息显示为一家名为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记者在现场发现，该网店一位客服正在与客户对接一项服装检测业务，聊天对话框被特别标注为今天出。客服发给客户的服务流程包含9个步骤，从填写委托单到报告可查仅需2天，却唯独没有送样检测这一核心环节。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
12: 那有可能是这样检测，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13: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12: 就是有可能跟这个客户情况就不用这样那种。
2: 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其他2家网店，通过淘宝店铺招揽客户，大量通过第三方外包中介制作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虚假报告盖有伪造的检验公司印章。目前公安部门已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对2名实控人刑事拘留，并对7000余份涉嫌造假报告进行甄别，案件正在深挖中。
1: 近期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
2: 近期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
14: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
2: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

0: 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如果你打开的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 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这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一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版本，二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
1: 开展病毒查杀。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的相关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
2: 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现在呢，我所在的这个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
1: 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 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 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3: 联合国大会4号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
4: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
5: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serve la justic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 la dignité des peuples, 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 encore les perceptions。
4: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1: 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今天表示，受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和火山灰扩散影响，印尼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哈利姆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临时关闭。当地政府已加强监测和协调，实施人工增雨作业等，提醒民众避免进入火山口半径3公里范围内。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在
13: 哪儿？
14: 应该的吧。
15: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7: 钱呢？
6: 应该。
18: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9: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20: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8: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1: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9: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0: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9: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这是一封写于1950年从台湾寄回大陆的家信。终日为儿女忙碌，正如20-30年前母亲大人为我们兄弟姐妹

0: 忙碌相似，自己觉得做母亲辛苦，因而时时记起远在千里之外的双亲。信里字字温情，句句家常，却写于牢狱之中。直到1994年，这封家书才跨越海峡，辗转北京、上海等地，送达家人手中。写信人名叫纪云。为何短短一纸书信，历经44年才得以归家？他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纪云，江苏南通人，家境殷实，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原本衣食无忧的他，在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乱世中，毅然走上了一条革命道路。
1: 作为这个一个富庶之家的子女，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他又不愁吃不愁穿，他的性格就是要反对一切好像不公平不正义这种制度。
0: 1938年3月，日军铁蹄踏破江苏南通城，正在南通中学读书的纪云跟随家人辗转落脚上海租界避难。
2: 南通中学在南通沦陷以后呢，迁到上海，那么他在那里继续接受进步老师的熏陶。那么恰好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外公呢身体不好，带全家离开了上海，回南通老家，把他一人留在上海。
0: 面对山河破碎，纪云挺身而出，组织同学奋起抗争。
2: 我母亲说，在纪云身上有一股叛逆的性质，叛逆是打引号的，这也是他以后参加革命进行地下斗争的一个思想基础。
0: 1940年，年仅19岁的纪云，经党组织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暨南大学教育系。然而，这段短暂而宁静的大学生涯很快被打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寇悍然踏入上海租界。暨南大学被迫南迁福建，纪云转而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就读。
2: 面对着这个日本人的侵略以及汉奸们的恶劣表现，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抗的欲望。外公在上海的家也变成了他和其他进步同学活动的一个据点。
0: 彼时，作为地下党学生支部委员，纪云将自己的住所变成了秘密联络点。在险象环生的局势中，他担负起组织联络、掩护同志的重任。1942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纪云降级插班进入苏州的另一所学校，这又是为什么呢？
3: 纪云是受到派遣到了那个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为了党的需要降级到专科来读书，实际上是作为学生党支部书记领导这边的工作。
0: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由汪伪政府所办，纪云的任务是秘密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发展党员，开展地下工作。
3: 在青年学生当中是这样宣传传播一些进步书籍，组织了剧团，演出了不少相应的剧。纪云无论是组织能力也好，还是领导能力也好，还是在那个开展敌后斗争的一些经验也好，实际上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0: 1945年抗战胜利后，纪云返回上海，此时只有24岁的他，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年后，党组织将一项新的任务交给了他。
4: 正好台湾呢就在招这个老师，组织上呢也准备就派他去台湾，然后就是让他那个参加那个考试嘛，他也考上了。

0: 考上了，就说他去台湾的身份就合法了。
1: 詹志芳的父亲詹世平，化名吴克泰，曾与纪云等人一同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纪云为什么被派往台湾呢？抗战胜利后，中共秘密组建台湾省工委，为祖国早日统一，在岛内部署开展地下工作。同样被派往台湾的还有另一位共产党员张治中，他与纪云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0: 组织上呢，也考虑到张治中已经30多岁没结婚嘛，他们两个也确实就是说比较合得来，然后就结婚吧。
1: 张治中1910年生于台湾嘉义，那时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饱受日军的蹂躏。经历困苦童年的张治中早年四度回祖国大陆，辗转厦门、上海完成学业。1932年，张治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往返于台湾和大陆，开展革命活动。1933年，他因参加反帝活动，在上海被日本警察逮捕，后被押解回台湾受审。在狱中身处绝境的张治中想出了一条脱身之计。
0: 日本人就关押张治中，他呢就想了一个主意，他就装疯，那么他就给他放回村里头，好像就是那种监外执行那样。张治中就偷空就跑了，就跑到大陆，然后就到了延安，参加了这个抗日军政大学。
1: 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张治中被派往八路军第129师，化名张光熙，在济南军区敌工部从事对日军的反战宣传和统战工作。1945年，中共组建台工委之际，急需一位能胜任建立与发展地下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重任的人才。党组织决定委派张治中重返台湾。
2: 当时啊，是党中央啊从全国调，这个就体现共产党这个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从全国调台湾籍贯的共产党员，全国各地区党政军各系统调。张治中呢是军事干部，能打仗的，把他调去当武装部长。
1: 16铺码头曾是上海闻名遐迩的水上门户。1946年春夏之交，纪云与张治中正是从这里登船起航，离开大陆。
3: 1946年6月份，他是当时受组织的委托，跟我姨父一起去的。当时他的战友金元送他，因为党组织的经费有限嘛，他们当时进入船舱的最下层。就很简单的四等舱嘛，用个席子就铺在地板上面。但是他那时候革命意志还是很坚定，他对金元说，我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成功。这个就表示了他当时对革命的成功的这种信仰。
1: 告别亲友，辞别故土，在外人眼中，纪云与爱人张治中二人远赴台湾，是奔赴一场海誓山盟的浪漫约定。而这场远行的背后，他们肩负着党组织交付的秘密使命。
4: 张治中回台湾搞革命的时候，他的化名叫杨春林。张治中回去是要重建党，7月蔡耀前就回到台湾，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就正式建立。正式建立以后，张治中主要的工作，他也是负责这个武装工作部，就是要建立台湾的武装。
1: 重返台湾的张治中和纪云，如何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开展工作呢？这是纪云抵达台湾后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信中提到，台北市荣丁一丁目27番地之生春行，是一个很大的进出口贸易行兼药店。信中提到的生春行，正是他与张治中在台北的住所。
0: 那个药房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隐蔽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那个 中转站的一个地方。
1: 初到台湾，纪元在嘉义商业职业学校以教员身份做掩护，依托生春行作为秘密联络点，扛起搜集情报、接应同志、传递密信、掩护往来地下工作者的重任。而张治中频繁往返于台湾全岛南北，负责党组织的联络与发展工作。抵台仅两个月，他便在多地建立起党的秘密组织。
4: 基隆中学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下党发展最早的一个根据地，从那里发展了很多台湾青年看到共产党人的这个形象啊。另外也通过这个斗争，他们知道祖国大陆不是只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国民党，还有一个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正在跟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做斗争，所以他们也认识到这是一个进步的力量。
1: 按照党组织指示，张治中不仅需要联络原台湾共产党员，还指导他们开展对国民党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2: 他们是分散活动的，那个张治中主要是在台中地区，所以二二八事件一出，张治中立刻拉武装，就准武装反抗国民党。
1: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掀起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二二八起义，斗争经验丰富的张治中抓住时机发展武装力量，然而却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0: 在台湾搞武装是太难了，没有可藏的地方，你又没有那个武器的供应，也没有这个粮草的供应，你说你怎么支持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是非常困难的。
1: 在20多天内，国民党在台湾就屠杀30000多进步人士，在血腥镇压中，张治中秘密掩护身份暴露的同志撤离，自己却毅然选择留下。在最凶险的处境中，他坚守阵地，继续领导党的地下斗争。
0: 张治中为了这个掩护自己的这个身份，起了好多那个化名儿。他叫过张光熙，叫过杨春林，叫过什么长脚仔，他对不同的人他说的是不同的名字，他已经隐蔽意识非常好了。
1: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只能小心谨慎地推进各项工作。而1949年夏，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变彻底击碎了岛内的平静。
5: 台湾省工委它有一个机关报叫光明报啊，他们居然把这个光明报呢这个投放到这个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陈诚的办公桌里啊，甚至呢把这个光明报呢这个投放到蒋介石下榻的士林官邸啊，那么这无疑像是一枚重磅炸弹在国民党的心脏部位爆炸啊，所以蒋介石恼羞成怒啊，就要求国民党特务啊毛人凤要迅速破案。
1: 国民党特务随即在全岛展开疯狂搜捕，他们通过比对地下刊物的印刷痕迹，顺藤摸瓜，迅速锁定关键目标。
5: 他们发现了一个线索，就是吉隆中学啊，他们印发这个考卷的这个字体啊，这个墨迹啊，甚至纸张，都跟这个光明报啊，就是惊人的相似。
1: 保密局特务突然包围基隆中学，当场查获印刷器材、宣传材料以及大批机密文件，校长钟浩东随即被秘密逮捕。一时间，台湾各地抓捕共产党人的风声日趋紧张，而张治中却不顾危险，化名老吴，来到中北部的苗栗山区，秘密举办学习培训班，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4: 他把苗栗地区的这个地方干部集中起来，在一个地方叫神桌山，搞了一个星期的学习会， 除了教他们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包括气节的养成等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农民，经过这一个星期的一个学习会，他们觉得整个人像脱胎换骨一样，是跟以前不同。
1: 据国民党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记载，张治中等人开办集体训练班，并购得步枪一支、短枪十五支，形成游击根据地之雏形。1949年秋，因光明报事件，台工委领导人陆续被捕，危险也逼近了张治中、纪云夫妇。
4: 他的行踪早就被设定了，已经被监视了。到12月31号，就在台北他们住的那个地方，他跟太太纪云还有他的小孩三个就同时被捕。
1: 张治中、纪云夫妇被捕时，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因留在嘉义老家，侥幸躲过了这场劫难。张治中入狱后仍旧与国民党特务展开博弈，国民党保密局妄图将他在苗栗山区经营发展起来的基层组织一网打尽，而张治中也在思考如何通知基层组织自己身陷囹圄的消息。他假装配合特务们的工作，让他们带着自己的随身物品找到党组织的联络人。
4: 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的啊，他说这个陌生人自称是老吴派他来的啊，以前没见过的，他是拿着张治中的皮箱。
1: 老吴是张治中在苗栗山区活动时使用的化名，外人无从知晓。陌生男子声称带来紧急口信，向地下党员黎明华传达，老吴通知他们尽快集中重要干部，几天后有要事商议。
4: 黎明华他有这种大陆抗战的经验，他就不轻易的相信，他就把那个皮箱打开来看，哎，也没错，是张治中的，还有一件他的好像什么他的衣服，啊，那中间还有一把他的手枪，啊，就表示这个没错，这个不是假的。
1: 但黎明华始终记得张治中的再三叮嘱，地下工作必须严守单线联系，严禁擅自聚集的命令。如今来人以张治中的口吻下达如此反常的集合指令，一丝不祥的预感悄悄笼罩在他的心头。
4: 黎明华他当过兵嘛，他打过战，他会拆枪，他拆解那个手枪来看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手枪的撞针已经被击断了，就是这个手枪是打不了了，那他知道这里面有问题。
1: 原来张治中将计就计，在狱中他整理皮箱随身物品时，趁特务一时疏忽破坏了枪支的撞针，这把用于防身的手枪无法打响，引起了战友的怀疑。
4: 所以他马上把这个情况跟他的上级汇报，就判断那张治中肯定是被捕了，现在特务来假借他的名义来传达这个，是希望把他们一网打尽。几个领导讨论以后，就布置他们这其他人就开始就撤退。
1: 战友们根据警报迅速撤离，特务们的围捕计划落空，而张治中和纪云夫妇则在狱中开始了另一场艰苦的斗争。
3: 有多少人在这种酷刑当中能够坚持生存下来、坚持下来，想想这个就很可怕。但是他挺住了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坚持了自己的主义。
1: 这封早已泛黄的书信是纪云在狱中写给父母的家书。父母亲大人，你们身体都健康吗？自从33年儿在家度暑假，至今已有好几年不见面了。儿现已是中年人，目前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男叫小杨，女孩阿梅，都已会走路，牙牙唱歌。
6: 这是他第一次向父母汇报他有两个小孩。原来我们听说他有一个儿子叫杨洋，但是从来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女儿。 也就是说，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很少向家人汇报具体的情况，而他对父母和对子女的深切的爱

0: 在这封家书里充分的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
1: 信中字迹娟秀工整，笔锋从容舒展，很难想象这些文字竟写于淋雨之中。
0: 其实这是我的姨妈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她的父母告别，但是文字是如此的从容，如此的坦然。
1: 然而由于当时两岸航运停摆，纪云将这封家信托付给丈夫张治中在台湾的弟媳，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将信件转交给自己的父母。直到40多年后，这封信才由张治中的弟弟张在天转交给纪云的家人。
0: 到了1994年，家人才看到这封遗书，而我的外公外婆早在60年代就去世了。
1: 作为家中的长女，纪云对父母心怀愧疚，作为母亲，她对子女有着更多的不舍。
2: 儿子杨洋跟他在一起关了9个月，通过他不断的申诉，最后由孩子的叔叔和婶婶接回了家义。在这个当中，其实看起来他是为了孩子，实际上他的大义在于我孩子放出去了以后，我的信念更加坚决。
1: 这是纪云在狱中写下的最后一封信，收信人是他日夜思念年仅3岁3个月的儿子小杨。亲爱的小杨，上月30日把你的国民身份证寄给你，本月6日又是星期一，写信问你收到上月23日寄出的领物单和身份证没有，至今仍未看到来信，有点挂念。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小杨不要哭，和阿青一同好好的玩。礼拜天爸爸妈妈就坐火车回家了。信中纪云不忍向年幼的孩子道出眼前黑暗而残酷的真相，他以一位母亲最温柔最平常的口吻勾勒出一家人即将团聚相伴的温暖画面。
2: 他其实可能也意识到再也见不到他的儿子女儿了，其实他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来掩饰对儿女的思念。
1: 在寄出最后一封信后不久，1950年11月18日，纪云被押赴马场町刑场，国民党当局以刺探情报建立电台的罪名对他执行枪决，纪云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29岁。同在狱中的张治中听闻纪云牺牲的噩耗，强忍丧妻的悲痛，在狱中依旧坚守革命信仰，与敌人顽强周旋，坚持斗争。
3: 张树松啊，他在房间里头听到外面有新的人进来，这个脚镣声什么的，他就在那里头啊，就公开地讲，说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会死，用闽南话。就鼓励大家，说是里面啊，就要认清这个形势。
1: 为彻底瓦解中共在台地下组织，国民党特务对张治中用尽酷刑，威逼利诱，企图逼他开口，供出组织网络与同志的下落。
4: 当时蒋经国是国民党的那个特务头子，情报头子。3番5次去劝降这个张治中，最后面是张治中跟他讲说，我是共产党，你也当过共产党，那你了解我们共产党，请你就不必多费心思，你就让我啊，就从容的就义吧。
1: 即便敌人软硬兼施，张治中也始终未透露党组织的任何信息。
3: 蔡小泉被捕以后叛变，供出了很多人，但是张治中没供，而且张治中掌握的又是潜伏在山区的武装力量，所以国民党就特别想把他拉过来，但是张治中表现得特别坚强。
1: 张治中虽身陷囹圄，但

0: 他所领导的地下组织依然顽强斗争，这让国民党当局寝食难安，如芒在背。
1: 为什么张治中拖那么久？主要张治中的他的组织还在发展，还没有被完全肃清，啊，就是省工委破坏以后，那他们马上有一个重整的省工委，那重整的省工委都是张治中的组织系统的人。
0: 为此，国民党当局专门成立特种联合小组，倾尽全力加大侦缉与清剿力度。他们渗透潜伏，布下天罗地网，最终在苗栗山区设下圈套，诱捕了台工委临时领导机构的核心成员。多年后，曾受张治中领导后被捕入狱的石从金这样回忆：“当我被带进牢房时，一眼就看见张治中也在里面。”
2: 他一见到我，立刻快步上前，紧紧抱住我，在我耳边轻声又诚恳郑重地说：“我对不起你们。”随后，他再三叮嘱我，无论如何要坚决否认参加过组织。
3: 张治中被杀害前几天，他就跟石从金讲：“他说我不喜欢你们每一个人都变为烈士，你们要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工作下去。”
1: 我相信你们。张治中在狱中度过了漫长而黑暗的4年多，期间由他亲手创立并领导的地下组织，几近全军覆没。等到他所有他的组织的成员在山区跑的这些人，一个一个被带出来以后，他还不投降的时候，就只好枪决。
0: 1954年3月16日，张治中被押赴刑场。这张模糊的照片定格下他牺牲前最后的模样。他昂首挺胸，毫无惧色。牺牲时年仅44岁。

在台北六张犁有这样一块小小的墓碑，纪云就安葬在这里。数十载风雨飘摇，这座简陋的坟茔少有人问津，更少有人知道那段被岁月尘封却撼人心魄的悲壮历史。

0: 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深处，有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广场花岗岩壁上，800多位烈士的姓名以英文素绢整齐排列。他们像张治中、纪云一样，曾隐姓埋名，投身于那段跨越海峡的潜伏生涯。
1: 他为什么会死啊？
2: 因为保护我。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

0: 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因为热爱。

张治中与纪云用生命诠释了家国大义，用热血见证了两岸血脉相连。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段革命岁月的沉痛记忆，更是激励后人坚守信仰、期盼祖国统一的精神丰碑。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前方，
4: 出发！
5: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6: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7: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摇生，一摇灭，一摇璀璨，一摇沉寂。德化白瓷荟萃着千百年来的匠人匠心。
1: 一瓷一世界，一火一乾坤，摇火无声，却碾出流传千年的色彩。
0: 古老的这抹中国白，一定会以更崭新的姿态续写千年华章。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非常开心，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建德化。德化呢，虽然地处内陆山区，但它却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年前啊，就是产自这里的白瓷，跟着海上丝绸之路行销四海，收获了世界各处的陶瓷拥趸。那今天的德化呢，也与瓷更是密不可分，成即瓷，瓷即成。在这里啊，有10万多的陶瓷产业从业者，平均每3人当中就有1位是陶瓷人。端端跟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到德化，你对这一趟非遗之旅有怎样的期待呢？
1: 说起陶瓷，以前我看到过一个关于纸的一个艺术品，就是说咱们的白瓷薄如纸嘛。所以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能够来到德化看一看到底这个薄如纸一样的瓷它是如何烧制出来的。
0: 这样的非遗奇绝技艺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工艺密码和故事。
1: 是的是的，
0: 很期待一起同行。
1: 好，

0: 您是来了无数次了哈。
1: 在2021年，在我们中国的福州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了世界遗产，其中的德化窑址就成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了不得。
1: 所以从那以后呢，其实我每年都来，我就是看看这灵山秀水之间，我们的工匠如何把纯净的瓷土变成美丽的瓷器。哎，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走向了什么样的高度？
0: 您都是德化的老朋友了，相信这次我和端端跟着您一块儿同行，可以收获到很多的真知灼见。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红旗瓷厂旧址，应该说这个地方是见证了新中国陶瓷产业复兴发展的众多历史性的瞬间。而今天呢，它也被德化打造成了新的文旅地标，成为了红旗坊文旅产业园。在这样的新旧交织的土地上，也很自然的能让人感受到一句古老的窑训：一窑生，一窑灭。就像我们三位每人手上拿着的一件珍贵的白瓷作品，你看这抹中国白里荟萃着千百年来的匠人匠心，所以让我们一起走进德化，去感受这抹永恒的中国白。我们第一站就从龙窑开始吧。
2: 好啊，
1: 好，
0: 来出发，龙窑。

0: 这就是龙窑是吗？
1: 啊，这就龙窑。你瞧，长长的，是不是像条卧龙？
2: 哎，真的有点像。
1: 我们经过考古发掘，就在这片区域发现了239处古窑址，龙窑就是其早期的主要形态之一。它的地形啊，浅山、丘陵，再加平原，所以它地形特别适合建造这种窑址。
0: 这窑特能爬坡过坎。
2: 是的，是的，是的。
1: 40多米长的龙窑，里面可以装多少瓷器了？如果小件的瓷器，能装几万件瓷器。但是我就烧少量的瓷器怎么办？嗯，然后它有这个阶梯状的分室，分阶梯，就你可以就烧这一个室的窑。龙窑呈长条坡道状，以山势而建，形似卧龙，故名龙窑。太平公窑坡度约19度，火焰借山势自然抽风，自下而上逐级攀升，逐格接力投柴，烧制时温度可达1300至1400摄氏度，升温快冷却快，正适合德化白瓷的烧制。我考考你，你说这个地方能够从古至今啊烧到那么大量的瓷器，要具备几个条件？
0: 有人。
1: 有人当然得有了啊，
0: 还得有土吧，
1: 有土，
0: 得有一些高岭土，不然怎么做这批胎啊？好的水，
1: 水，
0: 好的土，
1: 还有，
0: 还得有燃料，
1: 燃料，
0: 燃料。我看这边都有很多
1: 松木哦，
0: 松木。
1: 对，所以德化这个地方都满足了这三个重要的条件。
0: 快到龙头这来看看。哎呦。
3: 哎，各位老师，
1: 哎，您好，您好，
3: 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大家来世界瓷都德化。我是丁前村的村主任李文芳。
0: 李主任好。
3: 我们身后呢，就是千年历史的太平公窑。我们太平公窑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铸窑烧瓷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出口到国美，到东南亚。
0: 我很好奇，这千年来真的窑火没有断过吗？
3: 在1993年左右，龙窑停烧。我2018年回来做村长的时候，这边呢，它整片已经变成一片。

0: 片废墟了啊，但是这个窑体整个的还在，在全村努力之下，我们把它呢修复完成，实现了千年窑火的复兴。
1: 哇，这太好了。
0: 太平公窑呢，作为中国古代南方瓷窑的独特的代表，它经历了各个迭代，后面呢又发展了昆士龙窑、阶级窑，是世界遗产德化窑的一个活化石。
1: 哇，我们凑近前仔细看个端详。
0: 好，来，
1: 这个烧下来的是什么？
0: 是木灰哦，金灿灿的。
1: 这个松木的木灰在炉火的掩映下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0: 窑炉里面它还有厚厚的窑焊。
1: 窑焊指的是什么？
0: 窑焊是里面的燃料跟我们窑体的材料在高温下产生的反应形成的一个玻璃态的一个物质。
1: 是不是像岩晶？
0: 对对，
1: 白色晶体的感觉。
2: 对，那就是漫长的岁月中烧瓷器留下的印记。
0: 对，我们一次要七八位老窑师在一起烧制，那要三天三夜，连续不能间断，
2: 要72小时就不间断的观察。它呢没有咱们的测温计啊，这些完全靠经验能够掌握的火候，掌握的温度。
0: 我们都知道举世闻名的中国白指的就是德化的陶瓷，
1: 是，
0: 那为什么会有中国白其他地方没有呢？一个，我们德化的瓷土质地非常细腻，
1: 高岭土。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松木工不可没。
2: 对，
0: 我们德化因为是山区，我们海拔高，温度就低，生产了松木那生长速度很慢，过程当中累积了更多的松脂，松脂燃烧起来起火温度更快，而且燃烧更均匀，多种因素下产生了我们这举世闻名的中国白。
2: 我觉得农窑的精髓呢，就在于它是以山为骨，以火为魂。它不仅是技艺的演进，更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的表达。
1: 依山建窑，顺势生活，这是一份智慧。光火追焰，手摇三昼，这是一份匠心。其实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龙窑人、龙窑工匠就是这样在时光里融铸匠心。所以我们看到太平公窑的复燃，其实它是一段烟火的复苏，更是一段文脉的更续。
0: 各位老师为我们添柴加火，越烧越旺。
3: 好，行火相成，越来越旺。
1: 马年红红火火。
3: 红红火火。哎，
1: 国泰民安，兴旺发达。哎呦。我们接着再往下一个地方去看一看。
3: 好啊好啊。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3: 你们好。
1: 老师，其实这个我在网上刷到过，是特别特别火，叫神话嘛。
3: 这个在网络播放量突破了50多亿。他这个作品其实你看一下是比较高挑的，头跟身比是1:9，还有就是长发及腰，高鼻梁，比较清瘦的下巴，贴合我年轻人喜爱的一个作品。
2: 你知道这个作品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就是他透过衣服能看到这个骨骼呀、关节，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太神了。
0: 它不是薄如纸了，它是薄如纱。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神话背后的故事？
3: 背后的故事其实是来自跟我儿子的赌约。当时呢是有一部电影《神话》特别火，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把里面的玉树公主的形象创作出来，如果行他就好好学习。我们夫妻就共同来研究了，半年的时间失败了100多次。
1: 100多次？
3: 是的。

0: 最终就把这件作品创作出来了。然后儿子呢也实现了他的约定，后面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
1: 对，那份拳拳之心其实都寄予在作品里了，所以我觉得好的作品它有灵魂，它同时还得有温度，能让你在看它的时候想起一段故事，想到一种情感，你才会觉得哇，它是有生命的。
2: 是的，
1: 除了这种很温柔的女性题材，我看那边还有很英姿飒爽的英雄女性的题材。
0: 对对对，
1: 穆桂英挂帅
0: 这件作品呢，用我们僵硬的陶瓷把它做成柔软的织布的一个质感，上面的七星朵啊做成像绒球的感觉，流苏啊还有这种配饰啊一体集在这件作品里面。这件呢就是体现我们德化的雕刻的技艺，还有就是烧成的难度，比如说这个长缨签用的都是高硅地铁高岭土，烧制到1350度才能成型。高温下陶瓷都是软的，你温度高了它肯定会弯掉了。
3: 刚烧出来所有东西都软的，衣服也好旗子也好。
4: 它这个枪拿在手里，
0: 对呀，
4: 这也是一体烧，
0: 都是烧成的。你烧好以后它这个就拿不出来了。看一看这一件，这件作品其实也是薄胎的，叫一种高韧薄胎瓷衣的制作工艺。这个呢也是申请了国家的花园专利啊，就是薄胎的制作制备工艺。薄胎需在恒温恒湿环境下将瓷土均匀打磨至0.2毫米，精准控制胎体软硬度，以还原贴服微透的垂坠质感。裙摆衣袖大面积悬空，絮内部做隐蔽空心减重与支撑。
1: 也是远看如纱，
0: 对对，
1: 近看是瓷，
3: 都能看到对面的那个光影。
0: 那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薄胎怎么制作的。
1: 我们体验的是薄胎推薄的环节，是
0: 吗？是的，你试看一下，你们也一起哈，等一下，
1: 每人揪一点土。这是我们的高岭土，
0: 对对对，这个泥巴有韧性，
1: 没有味道。
0: 薄胎的技艺就是把它再拿着这样按下去，把它这个泥巴附着在这边，从头到底均匀地推出去。
1: 端端，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2: 很薄哎，这个。
1: 虽然老师刚刚教的，咱俩一人一边。
2: 好的，
1: 预备，
2: 预备。
1: 走，
0: 哇、哦，对了，现在耶、厉害厉害厉害、对对，做到了。
5: 哎呦，哇，善宇画了一个方块，
3: 我弄了一个方块，
1: 太厉害了。刘端端，龙阳，哎，承让
5: 承让承让承让承让，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的体验。

0: 我们来到了花的世界。
1: 这件国礼作品是《花开富贵》啊，然后就是我们2017年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金砖国礼瓷花，围绕着我们传统性的花篮，把五大国的国花体现在这个作品上面。
0: 老师，您当时捏好每一朵之后，就装进了花篮，一次性烧造，还是说逐一烧，烧好了再给它粘起来？
1: 那不是，这一件作品是一体的。
0: 哦，一体烧制的。
1: 对，一体烧制。
2: 这个全白的很好看。但也可以做一个彩色的，是吧？
1: 对，
2: 两个一对比更好看。
1: 对，那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那个右下彩的那一件作品。
2: 这是右下彩的。
1: 这叫右下彩。
2: 那么这立体的瓷花也是一体成型的，还是用胶粘起来的呀？
1: 这个是一体成型。
3: 我看到那个国色天香旁边还有几个字，好像是被隐隐的挡住了一点点。其实这是为什么？
1: 因为当时是这个坯体要烧烧到700多度，在进行煮沸，煮沸的时候我们的难度又要进去烧烧，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些釉水，釉水是灰色的，我就看不到里面画画的作品了。那我把这两朵牡丹花要体现在和这个作品的

0: 上面的时候，稍微会有点左动，左
1: 到这里来。
2: 所以说这看似结果是开盲盒，但是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 没错，所以这个作品也可以叫心花怒放，绽放得非常美好。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个记忆短片来了解一下雌花捏塑记忆的详细步骤。

0: 看完这记忆小片之后，我们也是跃跃欲试啊。
1: 是的，
0: 希望能跟着老师一起妙手生花哦。
2: 拿一些瓷土来，这个就是那个瓷土，大家先捏一个像橄榄形的造型。按压一下，搓一下，它每个花瓣花型都不一样哦，可以这样子展开你的想象力，
0: 像个仙人掌。
1: 那我就来一个非常那个参差不齐的花瓣吧。哇，
0: 你这好像个鸭掌。
1: 鸭掌真的是，
3: 我这像什么花儿？
2: 那是真棒。这是我们的拇指托，按一按，
3: 按压，
2: 整个造型就出来了，然后再往外面掀开一点，
0: 找它的立体感，
2: 对，
0: 要把花瓣顶起来。能不能以假乱真？哦，还可以。
2: 然后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花心，就是用这个工具。取出来，像生长一样。
3: 要使很大劲吧？
2: 对，这个最主要是它的手法。然后你就用工具来，你看哈。
3: 啊，这样的。
2: 哎，对。然后让它翘起来。好，老师来尝试一下。哎呀，一下放在这里来，把整个这个花心。都做饱满，
0: 我给你找个地方安插一下，
1: 可以。
0: 三个花瓣都已经合拢在大部队里了，这个是我的，
3: 你的，
0: 然后这一片大的是端端的，左右对称，然后我们院长的。
1: 院长在后面，
0: 在这里。啊，
1: 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0: 瓷花捏塑不仅仅是指尖的艺术，其实更是心间的语言。
3: 这种心手相应的技艺，正是我们非遗传承中以心传心的精髓。
1: 原来曲艺的奥古可以不止在诗中，更可以在火里烧出的青瓷里。永不凋谢。

0: 对，五彩缤纷的，
1: 颜色好漂亮。
2: 这些都是我做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们呢做了一个国礼，作为一个外宾的定制礼物。像这一组作品呢，是我们的虚骨藏心，是2024年送给塞尔维亚的一件国礼。那上面的花呢是瑞花的国花凤凰花，下面的竹子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这件作品里面还有一个釉上透明堆雕的一个工艺，让这个颜色更加均匀有立体感。这件作品也是经历了好几个月的一个试验，然后才能成功。这一系列的作品希望把我们的大国工匠精神传递出去，展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文化的魅力。
0: 所以将两国的文化意象呢融为一气，在技艺上真的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您攻破了，
2: 谢谢。
3: 龙老师，你看这边有很多颜色都是渐变的颜色，
2: 这个是我们研发的一个釉下烧制技艺的一个手法，要经过百余次的试验才能突破，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
0: 那它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2: 因为它在高温烧制的时候，这个颜色呢它就会退化掉，那就像我们像这样子，哎，这个淡淡的紫，然后它就变成这样，它是很难掌控的。在高温的情况下，
0: 就上百次的试验以后才能掌握什么条件下它能生成什么样的色彩。
2: 对对对，
4: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作品也是看到了文化的开放与融合，虽然它是生于德化长于德化，但是它所绽放出的善意和美好是通向世界的。
3: 是的，
0: 一词一世界，一火一乾坤，您的窑火无声却淬炼出流传千年的色彩，这或许就是传承最美的样子。
4: 老师好。
0: 老师好。
4: 哇，我们进来看到咱们这个展柜上展陈的德化白瓷很有特色，好像通体都有镂空，都有雕花，这是你们的独家特长吗？哎，
5: 对，20年前我去了台湾，在台北故宫发现了一件通花瓷作品，那一件微型的作品让我一直在脑海里产生了把德化的白瓷做成通花瓷哦，所以我就做了一件高90厘米、宽26厘米的通花作品。东方之珠，
0: 哦，东方之珠，
6: 小河弯弯入海港。
5: 这件作品它是采用360度的全体镂空纹样，它中间的这一些花纹呢，是利用最有支撑力的古钱的圆形图案，在烧成当中是最稳固的效果。
3: 这个中间的这个莲花纹路是不是力量的枢纽中心啊？
7: 对对对，就这一个是曲折的莲花纹饰，集中收缩这个力量，把顶部的分散到底部，底部的双鱼纹三角形的结构会支撑整个器型的一个平衡，做到一个力学和美学的结构。哦，
4: 这是烧了多少遍才烧成的？
5: 30多件才一件。
4: 30多件出一件，想看看其他那些都长什么样子吗？来，镜头随我来，请看看。哦，这都是那30多件中摘出来的，
0: 这本身就是一个展品。
5: 德化白瓷难度就是在烧成温度上，所以说把握这个温度也很关键。
4: 这些镂雕的地方是不是一刀一刀自己去镂空的？
5: 是的。
4: 今天我们现场是不是也能体验一下？
5: 可以。这一件作品是比较粗的花纹，
4: 我们现在直接在坯体上来镂。我把它推进去。
5: 对，有时候我们就怕它变形，然后就要随机应变。

0: 老师要不要试一下呢？
1: 好，来试一下，
0: 随便磕试一下。
2: 上老师课了，很好玩。
0: 大胆一点。端端一看第一次，小心翼翼。那我就大胆一点吧。
3: 行，大胆一点吧。
0: 其实扎进去还是能感受到，
4: 是的，
0: 这个胎体还挺厚的。
5: 嗯，平大它就要胎厚点，如果细就要薄。嗯，
4: 哎，可以了，行，可以了。
0: 哎，非常不错，好干净，
4: 有点专业了。
5: 哦，成功。
0: 院长有一种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气质。
4: 真的是。
0: 嗯，是不是院长这个？
4: 哇，可以啊。
0: 风花瓷镂空技艺初体验。我觉得通花瓷技艺每一道线条都是匠心与美学的双重表达。

0: 我看年纪都不大，好像都是学生。我看还有外国朋友，看这边还有更小的小朋友。哎呀，做的真细啊！
1: 德化的陶瓷乡土教材，幼儿版的、小学低年级版的、小学高年级版的、初中版的，这很厉害。各位老师好，
2: 我是本次陶瓷文化进修园的老师，我叫张明贵，
1: 张老师，我们德化从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进校园，在2016年我们已经覆盖了全德化80%的学校，包括现在的苏宪忠老师、席路雄大师啊。 等几十位的陶瓷大师都加入我们这些大师进校园的队伍，还有部分的学校把我们陶瓷文化融入到学科中去，进行趣味教学。所以我们说这个美育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文化传承更要从娃娃抓起。今天我们仨就重回娃娃时代吧，我们也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0: 那我就带大家，让我们的几位小朋友们化身为小老师，给我们进行授课好吗？
3: 老师们好。
1: 哇！然后你们自行选择一个是拓印、拓花，还有一个是为我们的小动物加彩，还有一个是我们捏花。
0: 好，我来捏花。
4: 我加彩。
1: 哎呀，来，快教教我，小师傅。
4: 您好。
5: 能跟我一起彩绘吗？
4: 教我吧。Hello
5: 啊，你好啊。你看，首先沾一点颜色。 只能画一个方向，不然颜色会乱。哦，只能画一个方向。哦哦哦。往下画比较好。这些笔可以交换着用。眼睛要点不同的颜色，不然会混起来就看不到了。你用这个颜色，这里还需要一点其他颜色。
6: 这边也画一点。
5: 涂好之后，我们先放在旁边，等它干了，我昨天涂了一只鸡。哦，要先拿一点泥土，是不是？是，压扁。
6: 压扁，这样可以吗？
5: 对，
6: 然后你下一步要怎么？好。然后干嘛？好可爱。<笑>
5: 然后呢？
6: 卷过来。
5: 压扁之后，给它卷过来，是吗？
6: 它这样卷。
5: 要变成一个花心，哦，做好了这个花心之后要做什么来？
6: 花瓣，
5: 花瓣，哪个是花瓣啊？哦，像这样的花瓣，哦，好，再来一点。我要做一个大花瓣，可以吗？可以。我发现了，就孩子在捏这花的时候，其实他对于花的构造。 就有了一番认知和了解，对不对？
6: 对，
5: 你得先知道这花心和花瓣的位置长什么样子，才能好去捏它，对吗？
6: 多捏一捏都懂了。哎呀，你真好，小师傅说多捏捏就懂了。
4: 这怎么有感觉？感觉就是咱在包饺子哦。
6: 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它很粘的话，一旦你没发现，它一下子就会粘在一起，就得重做了。嗯。 你可以自己选一片叶子，然后再用擀面杖给它展在上面，再拿下来，就是它这样，是不是？嗯。哦。如果你觉得不够风采的话，可以再粘一些小叶子在旁边空白的地方粘一些，
4: 对，是不是？
6: 对啊。哦。这个小叶子就得用手了，如果你再擀，它的纹理就会消失，就是这样子。
4: 尽量不要碰到它。嗯，
6: 这样子，给它用力的摁下去。哦，
4: 你有想长大想干什么？想做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长大了会什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天哪，你的好可爱啊，我受不了了啊！我这边小孩都太可爱了。
1: 他怎么了？
4: 他出口成章哎，都是金句，都是人生道理。
1: 我们的小老师特别放手叫我干啊，
4: 特别好，完全信任您了是吧？
1: 对。 来，那三位嘉宾，我们就为三件作品起个名字，然后我们把它放入装置中，完成我们今天的作品。
5: 你看看，这是孩子们做的陶瓷花，再看看我们的，
4: 我们是来自取其辱的吗？
0: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1: 来，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作品哈。
0: 好的，
1: 来先看看端端的成果。
0: 对，我的这个是一个印着树叶子的这个形儿，但是呢我的师傅呢在上面给我画龙点睛的加了一片叶子，所以我给这个作品起名叫师傅说的对。
1: 好，再来看院长的。
2: 我这个我的老师呢知道我属马，所以叫我画的一个给马着色，这个马的名字呢叫马到成功。哦，
1: 真好。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凑在一块儿这个组合很好。

0: 叫什么？
1: 春风得意马蹄疾，哦，一日看尽长安花。
2: 耶
1: 耶，完美。哎，你别说这个德化，其实我觉得它是向词前行，始于德化，又不止于德化。
3: 其实我们一直在秉承着陶瓷文化需要传承，陶瓷文化需要弘扬。其实不仅仅是面对小学生，我们德化每年都有举办上百场的这种研学活动。哦，辐射面是比较广的，各种年龄段，保守估计参与人数达几万人。
1: 哇，所以德化的孩子们都是我们文化传承创新的受益者。
4: 就去看那些乡土教材，就我们德化有这么多的学校将这个白瓷文化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的沃土，我觉得真的令人很感动。
1: 其实我在这里看每一件来自孩子的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这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火种，他们连缀起来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传承。可能他们的手法还很稚嫩，可能他们的造型也不够成熟，但是不要紧，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希望。一个个孩子将来都会长大，一位位外国友人也会把我们中国的白瓷手艺带向世界，这是最好的文化传播的桥梁。

0: 各位老师好。
1: 黄老师好，我发现您的这瓷雕是要用放大镜来看的。
0: 对的，
2: 一下到微观世界了。
0: 对，我的这个作品的话，主要以德化瓷塑、捏塑技艺作为主要表达点。
1: 蚂蚁，
3: 王老师，你看，你看他的眼睛。
1: 哎，真的真的，一个黑点儿。
0: 对，没错，我们在做这个蚂蚁的这种捏塑的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用心去表达，包括对生活当中蚂蚁的观察带入到作品当中，就是想把蚂蚁的这种集体精神，包括万众一心的这种情绪展现出来。
1: 那是不同的颜色是不是代表了不同的情绪？我看有黑蚂蚁，有红蚂蚁，还有白蚂蚁。
0: 没错，因为在昆虫的世界它也是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些创作的过程当中，把人的情绪带入到作品当中。
1: 不仅在看的时候是一门挑战，其实在做的时候更是挑战。
0: 对，
1: 那蚂蚁腿得多细呀，
4: 多细呀，
1: 这得怎么给它捏塑出来？
0: 尤其是在捏塑这个蚂蚁过程制作的时候，要很心静的去表达。蚂蚁的腿甚至细到只有不到0.1毫米，
1: 那比头发丝还细了。
0: 它有好多肢体要去表达，我们用到了捏塑、雕跟刻来结合，后期捏塑完去组装，有些地方也需要用镂，所以说捏塑、雕、镂的这几个技艺都在这个作品当中得到体现。我用这个题材，为节目组做一个作品。
1: 两只蚂蚁抬着一片树叶，树叶上刻着非遗里的中国，是一件饱含深情很有分量的礼物。谢谢您。
2: 看似呢是手上功夫，实则呢是心上的功夫。那么指尖的稳来自于内心的静，细节的活也源自于呢观察的真。
0: 您说的太好了，
1: 谢谢大师。
3: 谢谢。
2: 我都觉得不像德化陶瓷啊。
1: 是啊，苏老师好。
2: 苏老师好。哎
1: 呀，见到本人了。
5: 张院长好。大家好，我是德化苏宪忠。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过苏老师的代表作。
5: 对，
1: 那个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很先锋。
3: 是啊，很先锋，很可爱啊。这个
1: 感觉有点在翻白眼啊。
5: 翻白眼其实是我的性格。哎，我从来不循规蹈矩。
3: 那您可以不可以给观众朋友表演一个什么？咱们比拼一下翻白眼。
5: 我肯定翻不过你。
1: 你来一个。
5: 对。
3: 哦，有点神似哦。

0: 是不羁的那个感觉呢，又有一点小反骨、小叛逆。
1: 哦、对对，
0: 他展示的是一种什么态度？
1: 他这个其实是对陶瓷的一种不羁的姿态，他可能是一种性情、一种情绪。我认为这个可能会更好啊。嗯，
2: 朱老师很细致的关注生活，嗯，热爱生活。你像沙发做的跟花一样，因为咱们的那个就是。花发是一个发音，
1: 对，这一个发音。因为整个这一系列其实就叫等花开，因为我们整个家族跟花都有关系。我爷爷做花，我父亲做花，我曾祖1915年巴拿马了，就是以慈梅花取得金奖，然后从此以后德化捏花变成一个独立的体系。
0: 看到您这么不羁的性情，再看看这些如锦的繁花，觉得这就是文艺青年该有的样子啊。
1: 现在已经不文艺了。
0: 再来看看这边的书卷气、
1: 那个、纸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单化性的一种想象力的一个过程，
0: 不只是薄了，
3: 层次感太强烈了、嗯、
0: 您的这些创新的作品和传统的德化瓷塑相比、嗯、您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
1: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散发性想象力，还是德化传统技艺，但是我可能更多的是我个人情绪的自我表达，
0: 自己有态度、有观点、有思想，还可能赋能这些作品以灵魂。
1: 其实我们在传统里面，我也特别强调，不能复制传统，在传统基础上再往前走。
0: 创新的一切根源、突破的一切表达基础，就是我们要守正，我们得把传统的德化瓷的那些记忆点全部掌握，我们才可能去攀高、去跳远，对不对？
1: 对。
2: 不能还不会走就开始跑，
0: 所以看似是玩的一种心态，其实它是边界的一种拓展。我相信当温润的中国白被赋予当代的独立的思考，这些传统的记忆也就有了自由的翅膀，可以在我们新时代的天空展翅翱翔，为大家呈现出更加百花齐放的艺术珍品。谢谢谢谢。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0: 哇，这一件雕塑
1: 很有韵味，
0: 也很细致啊。
2: 这白色真的好润啊，感觉通体都在发光。
0: 那件作品它的原型是宋代的木雕，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这是陶瓷复刻的吧？
3: 对对对，因为原件是一个中国的古宝级文物，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那我们这个瓷塑跟木雕从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因为陶瓷类的它需要通过火去煅烧它才成能作品，那木刻的它不需要火的煅烧。那这件作品的难度不在于制作，而是在于烧制。我们要做瓷塑的话，它是一个重心比较稳，那这个平衡是打破的，你看两边不对称，
0: 对，
3: 那这个烧制的过程就容易坍塌变形。所以我研究了里面的这个结构，里面有打桩，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有横梁有柱子。
2: 用什么材料打？
3: 同样的泥料，泥土的配方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换一个配方，它缩缩比不一样，有的里面那个桩顶得太紧了，或者太松了都不行。所以当时我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哈，烧了20件，坏了19件才成一件。
1: 坏了19件，
3: 这种它有很多的偶然性。这一件作品也是有点小瑕疵的哦，按照我们标准是不合格的。
2: 是哪里有小瑕疵？在这儿。
3: 这个就是我们烧制过程中就是这种断裂，但这个已
0: 经精益求精了。
3: 这种作品哈，有时候真的就很遗憾。
2: 老师，再带我们看看您的其他作品好不好？
3: 好啊。

0: 那几件都是博物馆的文物
1: 哦，这是那个著名的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0: 那陶俑
1: 变瓷俑了，
0: 这是青铜的，
2: 这个是铜的，这个是瓷的，我这几件作品用木雕陶的铜的转换成瓷的这种概念，我是想要表达一种不同材料在这个雕塑语言的不一样如何的去融合和碰撞，比如说青铜的跟瓷的是从材料的这种色彩上去对比，一个青铜器它比较生冷，瓷器它非常温润，
1: 就是我们在看青铜锡尊的时候会感佩它作为国之重器的珍贵哈。
0: 这气质像李白，
1: 从这个体态和这个胡子的感觉就是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后的李白。
2: 这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人物造像当中的精髓，就是这个开脸，就是表情神韵的一些变化。
0: 对，
2: 比如说这个是文官，那文官就是表现出沉稳大气庄重，你看这个气沉丹田，
0: 在思考，
2: 在思考，在沉思。那这个武将呢又表现出那种气再提起来在胸腔，表达出一种武将的这种刚猛和杀伐果断，这个钉子脚好像随时可以站起来上战杀敌那种状态。那这个李白呢代表这种文人的形象，是一种
3: 潇洒，
2: 潇洒桀骜不驯自得其乐。
1: 所以开脸是对于瓷塑当中尤其是做人物塑像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应该是技术难点。那这个人物我们创作出来符不符合这个人的身份特质，那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开脸上哦。如果脸开不好，它只有形没有神，形神兼备，一定要把这个脸开好，
1: 就像是画龙点睛的那个点睛。
0: 您这些作品就用白瓷再现了我们青铜的庄严，我们木雕的气韵，还有诗人的风韵，萃取青铜魂，游手欲之温，我觉得这是技艺的传承，也是文化的续写，还是再生。
1: 谢谢连老师。
0: 哎呀，真美啊！这些
1: 很有那种戏曲范儿哈。
3: 那不会是林黛玉吧？
4: 这是作品《寻游园惊梦》，用牡丹亭杜丽娘的形象来做白瓷。
1: 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0: 德化白瓷的这个青花绘画和景德镇有什么区别啊？
4: 区别其实还是很大的。您来看看这个作品。德化的青花跟景德镇的青花，它其实有个胎釉的区别，还有一个烧成的区别，还有一个制作技法的区别。景德镇呢，它相对的是浓墨重彩，它用青釉来上，它釉水比较厚。那我们德化的青花，它是白胎的，它密度也比较高。我们用的技法是薄施淡彩，浓淡分水，所以它出来的是比较细腻，而且比较雅致。我们这个陶瓷跟我们德化的这个白瓷青花做一个结合，
1: 所以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瓷上丹青。而且我特别注意到您很喜爱戏曲的元素哦，所以很多的丹青作品都呈现出一种戏韵的风采。
4: 这套作品呢，正好是用我们的昆曲牡丹亭做一组作品《寻游园惊梦》，然后走进了我们的苏州的园林办的一个展览。哦，
1: 我看今天现场也准备了画笔，要不我们也跟着老师学一学在瓷上作画。
4: 好啊，大家都试一下看一下我们能不能画一个小杯子。
3: 这个画上之后颜色不会掉是吧？
4: 不会，这个是经过1300多度烧制完成的。
1: 所以摸在手上是有一种磨砂感的，虽然是细腻的，但是和这个已经烧制成功的成品比，它还是明显的会感觉粗糙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画纸的作用，可以在上面作画。
4: 基本上是以瓷为纸，以胎为纸，画那个兰花的时候淡一点，然后呢笔稍微收一点，三者稍微聚一下，然后两笔可以开一点，这样子它的疏密它就会能拉得出来。兰花它在绽放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千姿百态的，
0: 对，
4: 我们都它随意一点，就是抓住它主要的结构，然后去打开就可以了。哎，
1: 好可爱。
3: 一只猫在水上飘，
1: 然后看到了兰花，
3: 看到兰花就喵喵喵。哎呦，我你天哪，你太押韵了。
0: 你像邱老师的创作之路是始于传承，成于融合，达于创新，最终呢归于育人。
1: 一笔一画入窑生兰，我们珍藏这份美好，也继续带着这份美好去支持非遗，传承非遗。

0: 许大师今天叫我们看到的就是属于雕塑类的，
1: 这些都是一体成型的吗？
2: 都一体成型。
1: 那这个烧制的难度太大了。
2: 其实它不只是烧制的难度，它塑造的难度也很高。这条飘带的塑造是我们许家这瓷塑里面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创作技法。陶瓷就是一个土与火的艺术，它在高温的时候，它整个形体都是软化的，它很容易变形，也会开裂。那在做飘带的时候，我们会考到用到飘带来稍微做一点支撑，
0: 所以要保持这种飘飘欲仙的这姿态，就需要极高的结构力学的功底，尤其是这个飘带，它真的做到长而不断、润而不破、飘而不坠，真的没有想到它还有辅助支撑的作用。
1: 所以其实敢挑战这样的题材本身也是实力的一种见证。
3: 成品率是不高的是吧，老师？
2: 是的，陶瓷要经过72道大工序，200多道小工序，你把所有的精力、人力、物力全部都耗进去了，恰恰是最后一关才入窑烧制的，所以你一烧坏了就全功进去了。
1: 这样，我们再继续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德化瓷烧制技艺的含金量。

0: 其实说起来，德化白瓷历史悠久，3700多年的历史，借由海上丝绸之路是行销全球。浪漫的法国人称德化白瓷为中国白，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许大师，这中国白到底是一抹怎样的白呢？
1: 其实它有分了好多种，我桌上就摆着3种中国白的瓷胎。这个就是通根白，清末明初德化用浑圆的这种漆混烧制的形成的这种，你看很清白的一种瓷胎，所以我们叫通根白。这个呢，就是德化明朝，包括我们现在都在还原它，就叫猪油白。它这里面就是带一点米黄色的这种透光线，它质地很温润，这是德化当下的很代表性的一个瓷胎。这个是我们当下仿制的，叫孩儿红，在灯光底下它就不止白，它透的是一种微红，
0: 它像孩儿的皮肤，
1: 对
0: 吧？
1: 对，就像孩儿的皮肤。
2: 我真是觉得就是这种白吧，反而像是音乐里的那种和声吧，藏着层次和韵味，难怪能成为东方瓷艺的代表，很了不起。
0: 徐老师也是带我们大开眼界了，这一抹中国白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所说的疏密

0: 这个好漂亮哦！我们是叫瓷胎漆器，陶瓷描金彩漆的修饰技艺，把陶瓷跟大漆两项这个中国传统工艺做融合，以瓷为胎，在瓷上做大漆的装饰。哇，这个是我们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要行有余。
1: 啊，真的吗？
0: 三月应该知道，国博很少收当代绿用器。
2: 而且这个鎏金岁月的配色非常的华贵，就担得上在国博有一席之地啊！
0: 在瓷上做大漆的装饰，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杯子很简单，但是其实要做好几个月，修漆做纹理，然后在我们这个打磨，最后还得用手最嫩的这个漏加花生油加珍珠纹雀这样推光推亮。其实做大漆对手的要求很高的，
1: 是要特别的细腻是吗？
0: 有剪的人就肯定做，就至少推光这道是不能做的。
3: 那您这个时候得上保险了。
0: 是，
1: 其实每一件作品背后不仅彰显在它本身不可复制，其实还有就是这些匠人是把自己的汗水、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经验。

0: 全部都倾注到这件作品上了。这是在佩戴陶瓷的发簪吗？
1: 是。
0: 老师好。
1: 你好。
0: 这边全是穿戴瓷呀。
1: 其实我最早呢在学习的是传统的陶瓷、然后呢慢慢的就以这一种女性的视角做了一些比较当代的作品、但是这个也是在我们德化白瓷的传承下、然后来延伸。像这件作品呢，它是运用了我们的芭蕾舞为设计主题、然后呢以雕塑、手捏花、薄胎相结合的一件作品。
2: 你都想象不到是陶瓷哈。
0: 对，我以为是纱，因为它那个褶皱太真实了，觉得就是刚刚穿上去的那个布料。
1: 眼看是纱，近看是瓷，形容的就这一系列作品。我以陶瓷的这种雕塑的作品又延伸了穿戴瓷，春系列用手捏花表现，夏系列用手绘，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就用果实来表现它。冬藏那就是用编织的形式来表现。
0: 给你挑一个可爱的，
2: 小熊猫吧。
0: 哎，好适合它。
3: 哎，你觉得龙老师适合哪个？
1: 荷花。对，然后这一枚胸针呢就是荷花，
0: 好看，绿色我喜欢。
1: 冷岩老师试一试。
0: 可以，那我们仨都戴上吧。
1: 院长您戴这枚，我想给你送个福。
2: 太谢谢了，
0: 都是美好的寓意。
1: 我给您，你看，来到福建，来到我们德化，
0: 把福带在身上，把国宝装在心间，把和和美美送给万户千家。
1: 对，然后介绍一下这件作品。这件作品是双面瓷，然后这一面呢你看非常有中国的特色。
2: 对，
1: 这一面呢是我们国外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它是阿尔及利亚的国花鸢尾。然后你看小小的一件陶瓷，它承载了中外友谊的美好象征，所以这件作品它烧成难度还是比较难的。
0: 寓意也好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明互鉴。老师好。
4: 你好你好，我是林丽萍，这些就是我的作品。老师来试一下，
0: 给我也来一点，我也感受一下。
4: 你一般是这样子搓，这边会变更平啊。我们是这样子的啊，然后这样子，我们这泥土的好处就是不用沾什么胶，就直接清水扫一下，然后它的图案就可以出来了。你试一下。
0: 我这根可以贡献给院长吗？
3: 哇，这个很细，
4: 这个非常好，太厉害了，可以做这个凤尾。
2: 我把龙老师这个给粘这儿。
0: 院长选的这个位置特别好，刚好可以粘上去。
4: 像我们这件作品哈，首先我用堆把这个缝的形状堆出来，
2: 对，
4: 再两条线把它绕在一起，然后最后把这些线都盘上去。
0: 哦，所以这个里面的工序其实特别多。
4: 像这些产品，我们都是用纯手工。
0: 你看，纤毫毕现。
4: 质地是很硬的，
0: 深以为然。就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龙凤都会觉得它是非常的有那种殿堂之气啊，非常的华贵，但是你发现这么雄大的主题其实带我们德化白瓷上体现的时候，你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温柔，就是中国的那种怀柔远人，就是非常和平温和的这种气质在上面，特别好。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欢迎各位，我是郑炯新，我将带领大家了解德化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历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组呢，是南海一号沉船德化池的复刻品。
3: 说起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因为这是2007年的12月22日，我就在船上，我是船上打捞的总指挥之一。

0: 那么这艘船呢，其实呢1987年发现的，水下24米的一个沉船，上面还盖着2-3米的淤泥，所以要局部打捞很不容易，还就想能不能整体打捞，但是这全世界都没有做过。经过多方案比较，后来做了一个大铁箱子，把这个船呢整体就给扣在里面，然后又把底下做了底，就把这个船货、船和外面的淤泥整体装在箱子里了。打捞上去以后，一件一件的细致的考古，发现上面有18万件文物，
1: 而且当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咱们的德化白瓷，
0: 所以就说明当年呢，我们的德化瓷烧制技艺，已经相当成熟了。
1: 长海生中万国商啊，我们可以窥见当年宋元时期咱们泉州一带咱们德化这个海外贸易有多繁盛。
2: 在17世纪、18世纪，德化白瓷呢被法国人誉为普隆德信中国白，成为各国王室的珍藏。在2025年呢，整个德化陶瓷产业达到760个亿，
0: 760亿，
2: 外贸占了60%，主要有那些餐具，还有一些家居用品，包括呢节日节庆的礼品，而且呢这些他们还会根据国外的节庆文化，结合我们的中国陶瓷艺术，把德化陶瓷呢融入当地的生活。现在呢是一手抓产品出口，一手呢抓文化出海，在2023年呢启动了中国白德化瓷国际巡展，到2025年底呢，我们已经在20多个国家落地了26场。
0: 我们的产品出口其实是文化出海的升华，以气为媒，实现了我们文明的双向奔赴与深度交融。
2: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德化瓷呢就多次进入国礼。那么最具有代表性的呢是2017年厦门金砖会晤，当时呢16件国礼呢就有15件是德化瓷。那么我们这里展示的呢就是陈仁海的四海合尊，它是以古代酒尊作为造型，并且呢融入荷花跟如意纹，它寓意呢和美和平。陈仁海大师就是我们当时上海世博会福建馆镇馆至宝世博和鼎的作者。另外一件呢就是陈明华团队做的玉玲珑梅瓶，它是采用呢通花镂空雕刻的，结合呢蚕枝牡丹，象征美好生活。
3: 你真的很美啊。这个
2: 第三件金砖国礼瓷呢就是郑少伟团队的日夜同辉，意义呢四方吉祥的意思，所以他每一件作品呢实际上都有他特殊的含义。
1: 我看前面有一个很眼熟，登上了咱们2025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是送给外国友人艾文凯尔的喜上眉梢，这件应该叫外交礼了哈。
2: 对，这件是外交礼，是我们这边谢景华大师他原创的一件作品，它的整个器型呢像一个聚宝盆啊，那么底座上面呢有海浪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另外呢梅花跟喜鹊的结合，意义喜上眉梢。
1: 那中间这个是什么？
2: 中间这个呢是国宴瓷，也是陈仁海大师的另一件的代表作品。
0: 这一套要10件哈。
2: 对，这个因为我们摆的地方有限，所以就把关键的几件在里面做个陈列。
1: 所以我们真的通过刚才这几组看下来，感受到了德化白瓷的分量。无论是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船，还是今天在外交舞台上德化白瓷在扮演着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这样一个重要角色，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出海的无限可能。那其实在内销版图上，德化白瓷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们在馆里也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走，我们去看看。

0: 老师好。
1: 你好，
2: 我是徐建勇。欢迎欢迎你们。
3: 好，
2: 那接下来由我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德化陶瓷。嗯，好，因为我们德化陶瓷呢，从历史上来讲，我们都是做的是生活用瓷。嗯，比如碗啊、

0: 水杯啊这些的。您现在看到这套是国宴级别的，整体都是福的印章，都是福禄的造型。那我们呢，现在比较纠结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陶瓷啊，经常会磕碰，会坏掉。
1: 是。
0: 这些年来，德华一直在以科技赋能，就是将陶瓷做成让它的筋骨更强壮。
2: 磕不坏吗？
0: 对，不那么容易坏。我们已经研发出来了。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1: 真的吗？
0: 对对对，
1: 您来。摔不坏啊？
0: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它拿起来，然后放。
1: 松手啊？
0: 松。
1: 我不敢。
0: 大点，放大点，放。它的硬度可以用我们历常的5000次碰撞，没问题。
2: 5000次，
0: 5000次的碰撞，
2: 就是5001次的时候就要碎掉了。
0: 这个是没有这个概念。
1: 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关键技术的突破，可以让曾经那么娇贵、那么娇嫩的瓷器放下这个身段，可以真正的走进寻常百姓家。
0: 对，说的太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往来看一下茶具。嗯，这就是我们德华的白瓷茶具。
1: 哦，哎呀。好精致哦，你看看这些配色都好美，全是中国风。
3: 哎，这不是这个捏花吗？
0: 对，这是手工捏花。
3: 这是锁边的技艺。
0: 对，这是锁边，您说对了。
2: 中间是
0: 镂空的。
1: 那它会漏水吗？
0: 不会。
1: 虽然借这种镂空的感觉，其实它还是一个茶杯。
0: 好，那各位老师，我们来喝点茶吧。我们白瓷呢来泡这个茶哈，这个器皿是最适合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白瓷哈，它高温烧制，
1: 它因为足够白，以至于它能够透出茶汤的颜色。
0: 我们德华瓷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您看一下，这个是薄胎的，哦，很轻，它就是说散热比较快，
3: 散热快，
0: 对，特别适合喝我们这个绿茶，啊，然后有一些厚胎的啊，它会比较厚实，喝比如像普洱啊、大红袍啊。
3: 喝不同的茶，用不同的茶具。
1: 后胎的就像玉一样温润。
3: 对，
0: 其实我们不仅能做出属于东方这审美的这种茶器，还可以做出国际化的这些，比如他们国外人喝的下午茶，其实也就是咖啡杯。
3: 其实1000多年前，我们大量的茶具出口欧洲，其实也带动了中国的茶叶在欧洲的形成习惯。德华的茶具瓷。就像我们刚刚品过的这杯茶一样，层次很丰富，它既可以是传统的为茶服务的，它又可以是现代的，甚至是很潮流的。
1: 太棒了，我们去看看下一个。 好
0: 我们下一看一下我们的厨技。先来喝一碗我们的过鸡草汤，现炖的。
2: 现炖的。
0: 过鸡草汤呢是一种中药，其实它是养胃的。
1: 我一闻就发现有中草药的味道，
0: 很香。
1: 一喝更觉得好健康，很养生。好汤一定是出自好锅。
0: 对，
1: 这汤这么醇厚，出来食材好，一定离不开好的炊具。
0: 对，没错，没错，没错。锅其实我们在早期啊，很多在家里炖的时候，可能就是火过了，或者说给烧干了，它就裂掉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叫金刚宝，它可以干烧600度。您看，现在这个温度应该达到可能100多度，哦，还不到600度，
1: 好烫了已经啊！
0: 对，不要烫到。那您可以试一下，水倒进去看看，600度干烧，
3: 干烧，
0: 而且它就是没有任何一点水的，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的技术。接下来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必须要在火炉上才能烧，那么我们德华呢最新又研发了一个全国独创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竹炭锅。是目前我们全国首款，我们这个呢就可以放在电磁炉上就可以煮。
2: 咱陶瓷应该属于是绝缘体吧？嗯，为什么这可以用电磁炉？
0: 因为它富含铁、锂、镁、锌，经过高温煅烧，然后它有结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有导磁性，就等于说一锅多用。
1: 对，不仅是功能的增加，更是科技材料的一种创新，为古老的陶瓷材料注入了新的灵魂。
0: 我们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下酒具区。我们德华陶瓷啊，它不仅是个器物，其实它呢更是就是文人雅士的这种情怀的一种
2: 陶冶情操。
0: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主角哈，这个主角咱们看一下，注意看哈，这个杯子来，我们
1: 这个
0: 酒这样倒下去哈，你看，没问题哈，再看哈，哎，我们再倒，大概8分满啊，还是没问题，
3: 没问题。
0: 但是如果我们太贪的话，继续倒，哦。你就看，全部漏光哈，不是就漏一点点。

0: 我们就到一定程度不能太贪，一旦贪了，最后啥都没有。
1: 公道杯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啊？
0: 在里面的设计有一个 U 型的一个管道，就虹吸的原理，它这个水一旦满过它那个高度，它就反而会被吸走了。
1: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克制，是吧？
2: 对，
3: 我觉得这公道杯啊，它已经不是一个酒杯了，是一件有智慧的器物了。
1: 我觉得这些词非常贴心，它知道我们怕碎，就让自己变得结实。知道我们生活节奏快呢，就变得可以随身携带。它呢，从一件需要被照顾的观赏品，成了能够照顾和陪伴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小伙伴吧。我觉得很厉害。
2: 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幸啊，来近距离的参观了这个生活瓷，真的是大开眼界。科技真的是在赋能我们的白瓷，可以走进千家万户。所以问题来了，如果科技改变的不只是德化瓷的物理属性，而是赋予它更高含量的智慧，又会展现怎样的面貌呢？我们接着到下一个地方去看一看。好漂亮哦，好可爱！
1: 哇，真的是很漂亮这个，哎，好看哦。
2: 哇，哇，这个真的是像为我定制的，
1: 和你的气质很贴，真的很好看。
2: 有没有一种替父从军的气质？
1: 不光是替父从军，然后英姿飒爽。
2: 这是不是在古装戏里叫甲胄？
4: 这叫锁子甲，是用 3D 打印技术来完成的。
2: 哦，这是 3D 打印的甲胄啊？
4: 对对，因为我们团队主要是从事于陶瓷领域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工作，每一个零部件呢都是用 3D 打印的技术来完成。哦，
2: 为什么想到要用这个 3D 打印来做一身甲胄啊？
4: 制作上对传统陶瓷来说是有困难的，所以用 3D 打印能解决这些成型的困难，每一个呢标准化是一样的。
2: 所以我们大胆的推测一下，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东西应该都跟 3D 打印有关。
4: 不光是 3D 打印，还有 AI 人工智能。
2: 真的吗？您快介绍一下。
4: 王老师，你要不然碰一下这个
2: 花？
4: 对，你拿起来看，尝试一下。
2: 拿起来看一下。哎，灯怎么熄灭了？
4: 对，你再可以放进去。
2: 会亮吗？哎，还真是。
4: 对，它既是一个小夜灯，同时又是一个观赏的花沙。看一下，它这个是一个花瓶，它是一个消防花瓶。
1: 如果有火的话，
4: 我直接扔出去，把火直接砸灭，瞬间的砸灭它。啊，
2: 真的？
4: 这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1: 对不起，
4: 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呢，我们放的它就是一个美妙的观赏性花瓶。
2: 把哪个扔出来？
4: 整个扔出去。
2: 它能灭火呀？
4: 对。
2: 它为什么能灭火？原理是什么？
4: 因为原理我们加入了灭火材料，这个也很好玩。
1: 善愿，以您的聪明才智，您觉得应该怎么？
5: 灯亮了。
2: 是怎么一碰就亮吗？
4: 移动。
2: 哦，所以它是感应了。
4: 对对对，
2: 感应
4: AI 能帮助我们快速的想法落地，或者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想法进行试错。
2: 那边是什么？
4: 我们过去看一下，像这台叫做 3D 陶泥打印机，说一个关键词，我们用 AI 生成一个设计图，让技术人员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器具。
2: 我们就为老朋友泸州老窖量体裁衣的定制一套酒具。哦，
3: 那我就泸州老窖。
2: 那我就浓香馥郁。就是这样一套 AI 创新瓷酒具，把泸州老窖的文化标识、传统酒具的经典形制，还有 3D 打印的精准工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让白瓷更出圈、更活力。所以泸州老窖用一杯浓香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1: 他用陶泥一层一层的打印出一个立体的陶瓷作品，这样像很多像我一样不会制作陶瓷人都觉得能够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给落地。并制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陶瓷作品，
3: 用这种科技的力量可以让他们更放心大胆地去做创意。
2: 所以我们期待着未来德化白瓷的无限新意哈，一起期待。谢谢
1: 三阳老师。

0: 好可爱，这都是白瓷。
1: 有没有龙啊？
0: 龙。
1: 刚说就看到了。
0: 哎，单院长。啊，
1: 单院长在这儿呢。
2: 啊，真有我呀、啊。
1: 单院长就像是一个小可爱的小企鹅。
0: 刘刘刘，在这儿、哎。这是月亮吗？
3: 您手上的这一套呢，是彭程雄老师的作品哦。这套

0: 叫百家姓，
1: 百家姓，
0: 它是以我们汉字的笔画加动物的原型作为设计哦，
1: 所以这个造型里饱含着我们汉字本来的审美结构。
0: 没错。
2: 哎呀，这文创产品真多呀、啊！
3: 为什么那个葫芦包？
0: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套产品啊，它的名字叫“福气有福同享”。它其实是这样子，它的一个结构
2: 哦，这装这里头的，
0: 对，立一下它的基础结构，
2: 装在里头，跟套娃一样。哦，
0: 它收纳起来的时候，这一套葫芦。哦，
1: 这个好哎、哦，便携茶具。
0: 我们提了一个口号叫"背起一座行走的茶山"。
1: 谢谢，谢谢老师。哦

0: 大家好，我是德化电商代表郑美琼。嗯，郑老师好。
1: 还有我们这边看一下哈，
0: 您是德化电商代表。哦，为什么跟我们讲讲？我们现在从飞机接续来到了电商区吗？
1: 嗯，对，这是电商区，这是我们的文创直播间。哦，
0: 所以这边带的都是德化的各种各样的陶瓷的文创是吧？
1: 对，文创来自礼品工作定制，然后或者是我们个性定制的一些产品的哈代表性了啊。
2: 等我们再到这边看看，这个是我们驰誉化直播间。哦，哇！这是我们的梁老师，他为我们非遗里的中国做了一份礼物。哦，
3: 谢谢您，
4: 谢谢您，谢谢您。
2: 那这边应该是外语展柜了，是吧？专门用外语来销售了。你们可以来这边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这个是国际站的直播间，可以说英文的。 我们会在这边介绍我们的产品，在国外有很多我们德化的陶瓷的产品，像这个材质还是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个是叫白云土的材质，我们会仔细的去播放链接的话，他们会自动在上面下单。对，我们这个有一个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德化的都是做批量生产的，所以他在上面订购的链接是，比如说一个款式，正常都是1000个起订的。哦，1000个起订。
1: 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我这体验了一下直播间，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5: 不一样哦，
1: 感觉我们和全世界近在咫尺。截止2025年，德化现有电子商务注册企业7800多家，电子商务从事人员有3万多人。电商网络零售额达204亿元，其中茶具及茶周边的占比是70%，在。 2025年双十一期间，德化陶瓷电商网络零售额达18亿元，实现德化白瓷多元化消费场景。最后，我们也在推进从卖产品向塑品牌的转型，提升德化陶瓷的品牌影响力。真好，真好，真好，因为我们知道。
0: 中国的英文名词就是 China，China 也是瓷器。是的，那您刚刚也说到了，到塑品牌的这个跃升，对外国友人来说，提到 China，
6: 提到瓷器就会想到德化。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7: 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这一趟德化的白瓷之旅，感觉还意犹未尽，但是就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自己有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咱们德化的各位工匠大师们，就像魔法师一样，能够点土成金。他们可以赋予所有的瓷器以生命力，让我们叹为观止。很多的我们的作品又有很多新的创意。我觉得在那些遗文流转的细则里。 饱含着当代手艺人指尖的那种毫厘必较的虔诚，更映照着我们无数创新者将古老的图腾化为现代语言的那种智慧的光芒。
8: 我能够感受到。

0: 就是德化的白瓷已经和生活的万千气象融为一体了，它流入寻常家居，成为一盏灯，一个花器，同时定义着当代生活的诗意器居。
1: 我觉得我们的感受是相通的，今天的德化白瓷在讲述着一个老瓷器的新故事，它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伴侣，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载体，可以是国礼，可以是外交礼，可以是文创产品。古老的这抹中国白一定会以更崭新的姿态，在火光与数据流中续写千年华章。祝福德化，祝福德化白瓷。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非礼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0: 再会。
2: 无意的清香绿水，铜镜香溢，妩媚惹人醉。

0: 呵护肌肤，绽放光彩，雅丝菲兰护肤品，
1: 好月饼，御月黄记灶，专注高品质月饼。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钱呢？
6: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7: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6: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8: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1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居家健身成为热门选择，各类健身器械销售火爆，但使用不当可能引发肌肉拉伤、脚踝扭伤。居家锻炼该如何规避伤害？

0: 我们又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健身器械呢？快来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这两年啊，居家健身特别的火，有很多的健身小器械，像什么哑铃啊、弹力带啊、壶铃啊、瑜伽球啊，大家都很熟悉，哼，也没少往家里搬吧。但是现实是，没过多久，跑步机变成了晾衣架，健身脚堆满了各种杂物。当年雄心壮志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些运动器械，最后都堆在墙角落了灰。其实啊，真不是大家不想练，而是没有搞懂每个器械背后的核心运动逻辑。比如说，弹力带到底拉到什么程度才有效果呢？哑铃举几下算是举到位了呢？哎，同样一件器械，为什么别人练完改善了体态，我自己练完反而受了伤呢？核心问题就出在，您可能不清楚自己身体到底哪里需要练，到底应该怎么练。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专家，联手把居家运动器械背后的核心原理给您梳理清楚，帮助大家选好器械，避免损伤，科学运动。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袁峰，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教授郭成。欢迎两位专家。袁主任好，郭教授好。
2: 你好，
1: 欢迎二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器械锻炼啊。相对于很多人呢选择去健身房进行一些大家传统认知中的那种大型器械锻炼，现在啊有很多朋友不跑健身房了啊，选择在家里，觉得挺方便的，而且现在这种居家锻炼模式啊还挺流行的。所以首先想请二位专家跟我们说说，这种居家利用小器械的锻炼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好处。
3: 好的好的，从锻炼身体角度来讲呢，在家里运用小器械来进行抗阻训练、心肺功能训练和运动功能恢复呢，对各类人群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对于身体有一些功能障碍的老年人，在家里呢可以运用小器械来进行抗阻，以此来增加身体的素质和各项功能。
1: 没错，有不同的这种应用的场景。
3: 对，
1: 尤其是去健身房大器械的锻炼，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
3: 对，
1: 对吧？所以这些人其实也不能说咱就不进行器械锻炼了。
3: 对，
1: 在家里小器械恰好能派上用场。
3: 对，
1: 我们再来看看袁主任您的意见。
2: 其实啊，在我们运动医学临床当中啊，他们也是非常实用的康复帮手。因为我们很多啊肩袖的轻微损伤，肩周炎啊，膝关节滑膜炎啊，踝关节扭伤之后，甚至我们手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啊，他不适合做大重量的负重，也不适合剧烈跑跳，这个时候呢弹力带就派上用场了。它的优势啊就是阻力可控，负荷温和，可以精准刺激薄弱的小肌群，维持关节稳定的大多啊都是小肌肉。大重量器械容易优先练到大块表层肌肉，反而会给已经受损的关节增加压力，而这类居家小器械可以做多角度抗阻训练，专门激活这些深层的稳定肌肉，肌肉力量提上来啊，关节稳定性就变强了，就能减少关节反复疼痛、反复扭伤的情况。
1: 您讲的这个角度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确实不光是锻炼身体，其实在一些受伤啊或者医疗之后的康复过程中，像您说的一些深层次的小肌群的训练，其实这些小器械都能派上用场。但是我们也说回来，虽然相比较健身房的一些大器械，小器械看上去好像体量比较小哈，但是其实也是有运动风险存在的。所以二位专家，咱们不能也光说优势哈，也说说居家进行这种小器械训练可能会有哪些健康风险。
2: 我今天啊带来一张磁共振的片子。这个呢不是老年人的退行性变，这是一个28岁的小伙儿长期举哑铃卧推推肩推出来的肩袖撕裂。但这不是个例啊，我在门诊啊经常会见到半月板损伤、肩袖撕裂、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就是练器械练出来的。大家买器械的热情啊，我非常理解，但是

0: 很多人啊忽略了一件事儿，你的关节、韧带、软骨是有耐受上限的，超过了身体的耐受上限，就会出现运动损伤。器械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在不该练的时候练，用不该用的方式去练。
1: 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哈。有这样一位女性圈友朋友，她呢家里没少置办这些小器械，她也分别来利用它们进行了相关的训练，但是效果怎么样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丽娜。经常有人问我这么好的身材是怎么练出来的，他们以为我会有一个堆满大器械的健身房，或者是请了多么贵的私教，其实都不是。我的秘密武器就是他们。我拥有的就是这么一小块的角落和这一桌子看似不起眼的小伙伴，他们是我好身材和好状态的最佳合伙人。有时候忙了一天，肩膀这儿就跟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一样，僵在那儿也放不下来，连呼吸都觉得短了半截，我就会用弹力带去拉伸一下。弹力带的好处是它的拉力很柔和，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力度，就像是在和身体去商量，而不是命令它。拉完几下之后，肩膀就松了，呼吸也顺了，整个人也就跟着顺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有时候也会犯懒，连续几天都没有怎么去动，整个人就会变得特别沉。我知道那不是累，是后侧的臀和腿没劲儿了。那壶铃这个东西就特别诚实，你发力对了，臀腿就瞬间有感觉，沉睡的肌肉一下子就会被激活了。然后有时候心里堵得慌，情绪也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去甩几组壶铃，就每次哐哐的甩上几组，臀腿的酸胀感就上来了，身上暴汗了，闷着的劲儿顺着动作给它甩出去，把烦恼一扫而空。再说这个瑜伽球，我经常用它去找回自我。和朋友拍照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体态不够好的时候，我就会回家用它去激活身体。那体态不好的原因呢，就是身体里那些看不见的深层肌肉在偷懒，你越是不练，肌肉就越是松散，体态就越是不好看。但是只要你往瑜伽球上一躺，它那个不稳定的劲儿呢，马上就会迫使你的核心收紧，想偷懒的地方一个都躲不掉。有时候也不是说要练什么，就是上去躺一躺，晃一晃，让变形紧张的肌肉就舒缓一下，让自己重新归零。还有这个小哑铃，女孩子嘛，最怕就是手臂有掰掰肉，小哑铃就是我的好搭子。我最喜欢的动作是招财猫，让肩胛骨归位，让整个肩膀回到它该待的位置上去，掰掰肉就会逐渐消失。你看我的这些小伙伴，弹力带负责帮我解，壶铃负责帮我醒，瑜伽球负责帮我找，哑铃负责帮我稳，他们各管一摊又互相配合。而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个调度者是我自己。我会先问自己一句话，我今天哪儿不舒服，哪儿紧了，哪儿没劲儿，然后我再从桌子上去挑一个合适的朋友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被这些小小的器械给把持住了，肩背、手臂、核心、臀腿，他们各管一摊又互相配合。而且我不用跑很远，不用排队等器械，不用花很多时间，不用花很多钱，家就是我的运动场，只要有这么一小块空地就够了。
1: 在短片中我们看到这位圈友确实练了很多内容哈，包括也说的啊，我练这个是锻炼我哪个肌肉，我用那个是锻炼我什么方面的内容啊，其实看上去挺专业的，但是他练的到底对不对呢？会不会其中存在一些健康的隐患呢？今天啊，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啊，相当于一个连线题，我们请两位专家咱们一块来看看大屏幕。好，您看一下啊，我们左边这张图片是大家非常常见的几种家用的小器械，右边呢是我们大家比较普遍的一些训练的需求，或者是我的一些身体的劣势需要把它改变的哈。咱们来看看怎么来对应上，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应该利用哪种器械来进行合理的科学的训练。好，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我们先来说说最常见的一种器械，来，就是哑铃。好，二专家，这个哑铃其实很常见啊，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刚才那个女士她是用它来练胳膊，她可能想减这个胳膊上的赘肉哈，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男士拿这个哑铃做飞鸟，

0: 对吧？所以不光能练上臂，同时是不是整个我们上半身的一些肌肉都能够通过哑铃来进行训练呢？
1: 很多人以为哑铃呢就是练胳膊的，但是从功能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哑铃的最大价值是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完成肩带和上肢对外部负荷的一种精确控制。当你手持哑铃做推举或侧平举的时候呢，肩胛骨周围大大小小十几块肌肉必须同时做精细的微调，才能避免训练动作出现代偿。总结来说，哑铃主要是针对久坐臀塌、腰腹没劲、手臂赘肉的人群。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哑铃训练去提升手臂的重量，同时可以进行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抗阻。
0: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同重量哈，有轻的1公斤的，有重的10公斤的，甚至更沉的。那大家的感觉是不是女性朋友用轻的，老年人用轻的，年纪小一点的小朋友用轻的啊？像这种男性啊，尤其是那个肌肉块比较大的，那就得来10公斤的，甚至更沉的，是这样吗？
1: 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平举的小实验来说。左侧在完成10公斤哑铃时，肩部的斜方肌上束出现了一种变形和代偿，肌肉出现代偿来帮助完成这个动作，而右边的只持2公斤的哑铃的一侧动作就相对标准，未出现代偿，目标肌肉在完成动作过程中可以精准发力。由此可知呢，哑铃越重可能不仅仅是无效训练，还容易出现运动损伤，所以很多人认为哑铃越重感受越强训练效果越好的逻辑是错误的。哑铃训练的首要原则是负荷适宜，动作完成质量优先。一般呢推荐的负荷是女性2到5公斤，男性5到10公斤。
0: 明白。所以说也不是越重越好，一定要适合您的身体条件，包括您的肌肉力量啊。好，袁主任，
2: 在门诊啊，我经常看到有举哑铃出现的肩袖损伤，其实啊都是摊重摊出来的。过去啊，肩袖损伤一般说啊，它很多都是中老年病，就比如说肩峰撞击啊引起这种长时间的磨损导致肩袖损伤。但是啊，现在我的门诊又遇到很多年轻人，甚至有十几岁的孩子也会得这种病，这啊大都都是因为一些不合适的训练导致的。哑铃的重力方向啊永远是垂直向下的，而您的肩关节啊在非垂直层面上运动时啊，重力会在关节面上产生很大的剪切力。如果您的肩袖功能啊本身就有缺陷，哑铃举得越高，肩峰下间隙就越窄，肌腱啊被夹在骨头之间反复摩擦，这就是相当于一个磨刀啊在磨你的肩袖。我给出的健康红线啊是出现肩膀前外侧疼痛，尤其是抬手60度到120度范围内的刺痛立马停，这个就叫疼痛弧，是肩峰下撞击的典型体征，不是再坚持一下就能过去的，说明当前这个重量不适合你。
0: 明白，希望大家能够充分使用好适合您重量的哑铃，达到训练的效果，同时又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运动损伤啊。好，说完了哑铃，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铃啊，这就是壶铃。这个很多人也是家里准备着这样的器械，我家照样也有哈。刚才我们看短片中哈，这位女圈友她也是做这个壶铃的摇摆，现在这个动作特别的流行哈，所以请两位专家再给我们讲讲这个壶铃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壶铃是所有居家器械里动作技术门槛较高的一个。当您做壶铃摆的像图片当中壶铃摆的时候呢，它的重心是在把手的下方，是一个天然的不稳定的一个负荷，它在摇摆过程产生离心力，您在核心支柱区必须保持收紧稳定的状态，来抵抗脊柱弯曲和前后产生的剪切力的位移。这个动作主要是靠顶髋来完成的，髋部顶髋，其中臀大肌、腘绳肌以及后背竖脊肌都在同时发力。由于髋关节是它的动作的主要发力点，所以它以练习臀肌为主，而很多人不会臀肌发力，同时躯干没有挺直，所以容易出现腰部的相关损伤。
2: 是的，郭教授啊刚刚讲了，壶铃啊需要精准的髋发力模式，用臀大肌做发动机，用核心做稳定器，但绝大多数久坐人群啊臀大肌是休眠的，髋关节灵活性啊也不足。当你没有足够的髋关节活动度的时候去做壶铃摆动，身体啊会很自然地找一个替代方案，用腰椎

0: 代偿。本来啊是由屁股完成你的动作，变成了腰部反复的屈伸，结果啊就是腰椎小关节紊乱，脊肩韧带损伤，甚至啊腰椎间盘负荷剧增。那我给出健康红线，就是壶铃摆动过程中啊，如果您的臀部一点感觉都没有，反而是腰部有明显的酸胀感和疼痛感，那么立刻停下来。另外啊，有腰椎间盘突出病史的患者啊，我们建议谨慎使用壶铃进行练习，其风险远大于收益。
1: 这真的就是说到很多人的痛点上了，就包括我，我的腰椎其实也不太好啊，有点问题，有的时候也会疼。现在我已经把它搁置了。它现在最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家刮大风的时候挡门用，因为比较沉。哎，但即使是这样，我从一个地方把它搬到门口的时候，我也特别小心。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壶铃您一定要谨慎使用，是吧？好，说完了这两个啊，看上去比较硬、比较沉的东西，咱们再来说说比较软的另外一个器械。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就是弹力带。哎，这个弹力带这些年啊也特别火。就是家里用它的人可能已经超越了刚才我们说的哑铃了。那么究竟这个弹力带该怎么用，能连到哪些地方呢？我们请郭教授先来给我们讲讲。
2: 训练带是所有居家小器械里我最推荐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阻力方向是可以随训练需求来进行调整的，且会在拉长的过程中让肌肉持续发力。您看很多器械的阻力方向是固定的，像哑铃、壶铃，它的力的方向永远是向下。
1: 对，
2: 但人体的肩关节呢，在三维空间里进行动作，很少是在单一平面内完成的。训练带可以从任何方向来进行抗阻训练。总结来说，弹力带主要针对久坐、臀塌、肌软乏力、肩颈僵硬、腰腹没劲、经常崴脚、手臂赘肉等各种情况。
0: 弹力带啊，也是我在门诊啊推荐频率最高的居家器械，因为它阻力曲线柔和，对关节的冲击力小，而且啊训练带的阻力啊是渐进增加的。什么意思？就是你拉得越长，它的阻力越大，你自己可以灵活调节。这样呢，运动损伤出现的概率啊就低一些。但是啊，我有两个提醒啊，弹力带呢是有寿命的。我在我们医院急诊啊，曾经见过弹力带突然断裂导致的伤害。哎呀，弹力带老化，它出现微裂纹啊，这个朋友没注意，然后呢做面拉的时候啊，带子突然崩裂，弹到了他的左眼，导致角膜擦伤。所以呢，建议啊，经常检查看看。有表面出现毛边啊、小裂口啊，建议立刻换新，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弹力带的固定点啊要牢固，不要就是挂在椅背这些不稳定的物体上，万一椅子摔倒了，那摔倒的损伤啊可能会更严重。
1: 好，那说完了弹力带，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弹力的训练器械啊，我们来看看，叫做弹力圈。在我看来，它就是把弹力带给系紧了，对吧？变成了一个圈儿。所以弹力圈主要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一般情况下，弹力圈多用于激活臀部肌肉，尤其是臀中肌。而且它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能很好的保护膝关节，它的阻力方向是向内的。套在膝盖的上方呢，弹力圈会试图把您的两个膝盖靠在一起，拉在一起，
1: 往里拉。
2: 所以呢，您的臀中肌必须持续发力来对抗这一个力。而且把膝盖推出去，像这个往外打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在重建膝关节的正确力线。总结来说，弹力圈可以完成久坐臀塌、膝软乏力的改善。常用的训练方法呢有两个，一个是横向螃蟹步走，弹力圈套在双膝上方，微蹲横向移动，膝盖呢始终对准的是第二个脚趾，它这样的话保证力线是正确的。另外呢就是棒式开合，身体侧卧，然后呢骨盆稳定，屈髋屈膝各90度，脚踝呢也并拢，这时候膝盖打开像蚌壳一样打开。可以选择具有不同阻力的弹力圈，当脚轻的，当您练到没有感觉了，可以换一种它更紧的，您更需要费力才能把它双腿打开的，这样的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明白明白。好，谢谢郭教授。我们再来看看袁主任您的意见。
0: 弹力圈啊也是我在门诊给患者经常开的一个处方一个器械。尤其是膝前痛、髌骨软化、跑步膝的患者。但我得说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带着弹力圈做负

0: 纵深蹲，
1: 就这个动作对吧？
0: 对，但是角度我们一般是不要超过90度，因为你一旦超过90度，尤其中老年人啊，他的髌骨关节他的压力应力会很大，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碰到一个最容易损伤的就是髌骨关节的软骨磨损，还有呢就是内侧半月板后脚的撕裂。就如果您带着弹力圈做深蹲啊，膝盖啊拼命往外顶去对抗。

0: 很明确，就是弹力圈的正确使用方法是横向移动和动式开合，而不是说带着做非常大角度的那种深蹲。
1: 明白。
0: 那我给出一个健康红线，如果你做完弹力圈训练后啊，膝盖前方出现肿胀或者积液，那么说明训练刺激啊超出了软骨的承受能力，减少幅度和组数。如果减量后仍然肿胀，那建议要到医院做一个髌骨轴位片，或者做一个膝关节的核磁共振，看看髌骨关节的状态。
1: 明白。好，谢谢两位专家的提醒。那刚才我们说完了两种弹性的这种小器械，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两个稍微大一点的也是弹性的器械，但是它好像不是练力量的了，更多是练您的柔韧度、平衡性和稳定性的。哎，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就是瑜伽球啊。哎，这张图其实特别的符合现实情况。
2: 对，
1: 很好像我们感觉这个瑜伽球都是给女孩子
2: 对
1: 做这种瑜伽训练的，
2: 对，
1: 就是往往要练这种身体的延展度啊、柔韧性啊，让体态更加的优美。所以我们请两位专家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这个瑜伽球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像大家理解的那样，我们通过它可以训练什么。
3: 瑜伽球最大的价值在于呢，它的不稳定性带来的强制你的核心支柱区和各关节的稳定肌群去激活。
1: 嗯，
3: 假设您坐在瑜伽球上的时候呢，您脊柱的多裂肌还有腹横肌这些深层的稳定器呢会自动的启动。从生物力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呢，不稳定的这样支撑平面会让神经系统提高警觉，这是单纯的平板支撑给不了的本体感觉一种输入。不要感觉好像是坐在瑜伽球上很简单，您可以试试坐在瑜伽上半小时，然后腰腹呢是非常有感觉的。像我们久坐塌腰这种腰腹没劲儿的朋友呢，就比较适合坐在上头，它会自然地调整你的体态，激活你的核心了。
1: 嗯，
0: 那我啊要强调一个禁忌。
1: 哦，
0: 椎间盘突出的急性期啊，或者腰痛同时伴有腿部的这种放射性疼痛、麻木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做瑜伽球的。
1: 哦，
0: 因为球面不稳定啊，会让腰椎周围的肌肉持续紧张，反而增加椎间盘的压力，加重神经根的压迫。我说一个反面案例啊，一位48岁的男性啊，有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史，但已经3个月没发作了。他觉得做瑜伽球啊，可以练核心保护，练腰，于是呢就买了一个瑜伽球，每天啊坐在上面办公半小时，做了一周啊，腰痛反而复发了，右腿也出现了放射性的麻木。来门诊一查，核磁显示145椎间盘突出加重，压迫到了右侧神经根。我问他为什么觉得做球有用，他说啊，我在网上看的，能练核心，但问题在于啊，他核心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驾驭那个球，结果啊，核心没练到，椎间盘就先扛不住了。所以我给出健康红线，就是有过椎间盘突出史的病人上球之后啊，最好能咨询一下医生。另外啊，老年人骨质疏松的，我们是不建议在球上做任何需要离地的动作，因为万一摔下来很有可能就导致骨折。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大家一定要先去评估一下您的核心到底行不行，能否驾驭瑜伽球它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对吧？能驾驭您练是提升，如果不能驾驭您练反而是对您身体的伤害，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说完了瑜伽球，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啊，也是晃晃悠悠不太稳定的，就是平衡盘。我们来看看图片啊，有些朋友去这个运动品超市的时候会看到它，有的那种是充气的，也有那种是有机械结构的，反正就是您站上去它是晃晃悠悠的，
3: 对，
1: 基本上也就能踩1到2秒就得掉下来，2秒都没有。
3: 可以很
1: 基本上也就是
0: 已经很厉害，
1: 1秒钟
3: 有3秒可以的。
1: 这两位专家刚才看我也试踩了几下哈，感觉就是自己的脚踝这个位置特别的吃力，所以是不是就那些经常走路不稳容易崴脚的人是适合练它的，来维持自己的下肢的稳定性的。
3: 是的。虽然呢这个平衡盘也可以训练其他的部位，但多数用于踝关节的本体感觉训练。平衡盘和前面5个器械都不一样，它几乎不增加你的肌肉力量。
1: 哦，
3: 它训练的是神经。

0: 对肌肉的控制速度。踝关节的练习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像您刚才那样单脚站在这个软的平衡盘上，让自己保持平衡不掉下来就可以。然后还可以配合其他一些动作，比如羽毛球啊，或者其他棒球，可以做一些上肢下肢的动作配合起来。
1: 那难度，
0: 这个难度就可以，您可以不断进阶的，
2: 全是进阶动作啊。您接着说，就是我们大家踩上去感觉会是什么样的？
0: 这个动作呢，大家会觉得看似很简单，站在上面就可以，但实际上，当您单脚踩在平衡盘的时候，您的踝关节的内外这样的控制它的稳定的肌群呢，需要到30到50毫秒内要完成一个快速的协商。脚歪了，我要往哪边用力拉回来，这种快速的反应能力是预防崴脚最核心的机制。有数据来支持呢，经过6周的这个平衡盘训练的人群呢，踝关节的本体感觉和神经对肌肉的控制能力会有显著的改善，比如关节的位置感的误差最多可以减少40%以上。而训练的方法刚才跟您提到呢，也是简单的，就是单脚站在上面就可以。您可以先睁着眼去练，能轻松完成后你再闭眼进行进阶。如果感觉太难呢，您可以双脚站在上面，像刚才一样，您双脚站上这样开始，感觉很容易了，再转换回单脚。总结来说，平衡盘一般是用在崴脚的一个场景当中，但是呢，因为它的不稳定性，同时可以应用在久坐臀塌和腰腹没劲的场景。我们可以坐在平衡盘上去完成相应的力量训练，因为要维持身体的稳定，所以呢，核心一直在收紧
2: 啊。明白。好，我们也听听袁主任的意见。
1: 平衡盘啊，它对于踝关节的本体感觉的恢复啊，它是非常好。我经常给踝关节扭伤恢复期的患者就是开这个处方。但同样啊，它也有明确的禁忌。给出健康红线，第一就是踝关节急性扭伤的红肿热痛期，那是绝对不要踩平衡盘。这个时候啊，关节内有炎症，周围韧带松弛，踩在不稳定的平面上会让损伤加重。等肿胀完全消退，关节活动度恢复正常了，再开始练。第二，老年人骨质疏松也是不建议单脚踩平衡盘的。一旦啊没站稳摔下来，代价可能就是一次桡骨远端骨折或者一次股骨近端骨折。另外要提醒一点，平衡盘啊买回来充气不要太足，保留30%左右的形变空间，踩下来有一个小坑，太硬了那就跟站在平地是一样的，没有训练效果。
2: 好，谢谢两位专家。所以您看啊，刚才提到的6种器械咱们全都梳理完毕了。郭教授呢帮咱们讲清楚了每一件器械适合练什么，到底该怎么来训练。袁主任呢也给大家画好了健康红线，告诉大家哪些情况是绝对不能练，要立刻停下来的。但是呢还有新的问题啊，您看这些器械咱们都认识了，但是作为普通人咱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到底哪里薄弱，到底需要练哪块肌肉呢？好，接下来呢咱们就跟着两位专家一起来做3套简单的自测，帮助大家了解自己身体的短板。
1: 下面我就给出3个自测，专门测试老百姓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可以站起来跟着做，每个动作坚持不住或者做不了，说明这块就是您的短板。测试一，30秒椅子起坐，测试下肢力量与控制。找一把家里的座椅靠墙放稳，坐在椅子中间，双脚平踩地面，与肩同宽，双手啊交叉放在胸前，完全站直，然后坐回去。30秒之内，看你能做多少个。
3: 准备好了吗？注意全程手交叉抱拳放在胸前，全靠臀腿发力站起来，不要扶椅子或者借助其他物体。怎么样，臀腿有感觉了吗？那到底30秒内完成多少次起坐算自测合格呢？
1: 60岁以下男性的30秒完成17次以上，女性完成15次以上。60岁以上男性完成14次以上，女性完成12次以上。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次数，或者做的时候膝盖啊内扣，身体摇晃，必须用手撑膝盖才能起来，那说明你的下肢力量和控制能力是明显不足的。这类人啊，如果贸然去跑步跳操，膝盖和脚踝的受伤风险非常高。
3: 针对下肢力量不足的

0: 朋友，郭教授也为您支一招，借助弹力带做坐姿深吸动作，仍旧是在椅子上完成。咱们一起来看看具体动作怎么做的吧。
1: 首先坐于板凳上，将弹力带绕一个圈缠在脚踝，固定在椅子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完成膝关节的缓慢伸直最高点，在过程当中呢，弹力带会持续的给提供阻力，此时必须股四头肌收缩才能完成相应的对抗，以此来增加股四头肌的力量。
0: 缓慢伸直膝关节之后停留两秒，再有控制的缓慢放下，感觉到大腿前侧有紧绷感就练到位了。建议每侧做8到12次，每天做3到5组，经常练习，您的下肢肌肉力量就会逐步提高。测试完下肢力量，咱们再来看看您的核心力量是否合格。
2: 测试二，核心稳定性平板支撑测试。手肘撑在肩正下方，前臂平行，双脚并拢，身体啊从头到脚呈一直线。注意啊，很多人做平板支撑屁股撅起来或者塌下去，这都是不对的。核心要收紧，臀部夹紧，正常啊呼吸。标准平板支撑保持60秒是及格，做不到60秒或者过程中腰部明显下塌，身体晃动，核心力量不足。
0: 如果您不能完成60秒平板支撑，那么说明您的核心力量就需要加强练习了。在此，郭教授推荐您利用瑜伽球做死虫式练习。
1: 好的，针对核心力量不足，我推荐进行瑜伽球死虫式练习。动作要求呢是身体呈仰卧位，这时候屈髋屈膝90度，瑜伽球拿起来放在两腿和胳膊之间，手臂伸直，后背要紧贴地面，不要出现松动。此时在球稳定的前提下，对侧的上肢和下肢完成伸展，不碰触地面的前提下尽量伸展，并且不要让球出现晃动。在适应之后，再缓慢配合呼吸，还原吸气，打开呼气。
0: 瑜伽球死虫式练习，每组练10次，每天练3到5组，做得越稳定，说明您的核心力量越好。最后，咱们再来做最后一个自测，看看您的上肢力量如何。
2: 测试三，上肢力量与肩带功能，跪姿俯卧撑测试。身体啊，从膝盖到头部呈一条直线，慢慢下降，手肘与身体呈45度角。下降到胸口离地面一个拳头的高度，然后再推起来。
0: 专家提示，跪姿俯卧撑完成10次即为达标。那么如果无法完成10次，这又释放出哪些健康信号呢？
2: 第一呢，就是你做不到10次，很快手臂发酸，产生力竭，提示啊你的上肢胸肩的基础力量不足，肩带肌群比较薄弱，日常搬东西啊，抬手举物啊，是容易疲劳的。第二就是做动作的时候啊，肩膀往前拱，肩胛骨啊它过度耸起，肩胛稳定能力比较差，肩关节呢容易过度代偿，长期啊容易出现肩颈的酸胀。
0: 针对上肢力量薄弱的人群，郭教授选择借助小哑铃做俯卧后伸。现在一起跟着我们练习吧。
1: 首先呢，身体呈俯卧位，双手持哑铃，手臂伸直，紧贴身体，此时向后下方收缩肩胛骨，然后手臂向后伸，停5秒，4、3、2、1，好，放下，肩部放松，好，收缩肩胛骨，沉肩，后伸，1、2、3、4、5，好，放松，好，第三个，收缩肩胛骨后下方，保持5秒，3、2、1，放。
0: 此外，专家提醒，后伸5秒算1次，一组做10次，每天做5组。另外，在做动作的过程中，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缓慢的呼吸。以上动作要领您都记住了吗？
3: 哎，如果真的测出来没有达标，您也别着急啊，因为刚才呢，郭教授也给出了一些相对应的训练方法，其实挺简单的，在家里咱们随时都能练。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坚持训练，让自己身体机能慢慢的提高。不过呢，居家健身除了选对器械、做对动作之外，还有很多通用的运动细节，如果您忽略了，也特别容易造成运动损伤。 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居家

0: 健身容易踩的几大运动雷区。好，我们请两位专家，咱们一块来看看大屏幕哈。我们列出了三张图片，主要有三种容易踩的雷区。第一个就是我们训练的量，这个频次该怎么来把握？
1: 我们锻炼的时候啊，不用每天练，一周呢，我们建议练3到4次就够了。肌肉肌腱不是练的时候变强，是练完休息修复才长力量。哦，同一块肌肉啊，别连着2天练，练一天歇一天，给软组织啊留点恢复时间。真正发力训练啊，控制在20到35分钟，别硬撑练1个多小时。前面5到8分钟的活动关节热身拉伸，它是不算在内的。不是说练得越久效果就越好。那么怎么把握分寸？记住，练的时候啊，肌肉发酸发热那是正常现象，一旦关节出现刺痛或者咔咔弹响，还带着疼痛甚至刺痛，马上停下来，别死扛，这是身体在提醒你。
0: 嗯，明白了。所以真的不是练得越多，每次练的时间越长越好，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频次啊，该练练，该歇歇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第二张图片，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来问问郭教授哈，关于热身和拉伸在咱们居家这些小器械的训练当中到底有多重要？
2: 其实呢，很多人一上来就猛练，练完呢转头就走，这是健身最大的2个误区。咱们先说热身吧。
0: 热身，
2: 先说热身，就是你的身体从待机模式切换过来的时候呢，状态可能可以概括为肌肉是冷的，关节是僵硬的，反应是慢的。热身呢，就像我们冬天发动汽车一样，得先怠速运转，让它提升这个体温，增加血液供给，唤醒神经肌肉，让关节分泌这种滑液。所以在练习前花5到10分钟去做动态的热身，比如像慢跑啊、开合跳、手臂的画圈、动态的弓步，这样的呢，从轻到重，身体微微出汗，心跳加快就可以了。
0: 明白。
2: 然后再说说拉伸，练完后呢，肌肉处于一种紧张收缩的状态，就像一个紧绷的一个皮筋。如果呢不拉伸，长期积累下呢，肌肉会失去弹性，变得僵硬，关节活动度也会下降，第二天呢酸痛也会加剧，体态也会出现相应的问题。所以呢，给您出的支招是运动后要做一些静态的拉伸，每个部位呢保持15到30秒，同时要配合呼吸，深度的呼吸，不要做一种猛的快速的那种拉伸。重点呢是要拉伸您刚刚练到的肌群，比如您练了大腿了，像做了深蹲，我们要拉大腿的前侧，练背呢我们要拉伸肩背。所以要记住这句话，热身呢是启动键，拉伸是修复键。
0: 没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上来就夸夸练，练完就转头走哈。
2: 对，
0: 前面的热身后面的拉伸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2: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就是特殊情况啊，这应该指的是一些运动损伤，尤其是袁主任刚才强调了很多的运动的弧线啊，出现了什么样的疼痛啊，什么异常感觉的时候，您马上就要停下，因为可能已经损伤了。但是我们正常的训练大家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对吧？刚才两位也说了，我们有些发热呀、发酸呀，甚至那种酸痛也是正常的。所以有些朋友就很难判断，我练完以后我这种疼痛到底是正常的肌肉的酸痛，我的一些疲劳的修复，还是有可能是受伤的信号呢？
2: 以我们的平时的经验呢，是这样子的，当您肌肉练到位了，它是酸的。当您是受伤了，这时候是痛的。正常的肌肉反应呢是酸的，比如像延迟性肌肉酸痛，练完的当时没事儿，第二天到第三天才出现这种感觉，是大面积肌肉酸痛发紧，但是左右是对称的。活动开了，身体活动开了反而舒服，3到5天后呢自己就好了，这说明肌纤维在修复变强。而受伤的信号则完全不一样，它的信号是锐痛、刺痛，有烧灼感，在训练过程当中或刚停下来就出现了疼痛。按压呢是一个明确的点，而不是一片。而且是越活动越疼，休息几天也不见好转，甚至有红肿和发热的情况。所以呢，需要大家记住的是，酸痛是勋章，刺痛是警报。
1: 那我给几类特殊的人群啊做一个安全提示。产后的宝妈想通过运动啊快速恢复自己的身材，但是呢要有前提，顺产6周，剖腹产3个月。

0: 月，复查后再力量训练，禁止啊盲目卷腹，优先盆底肌浅层的核心激活。那对于中老年人呢，我们选轻重量，避免猛烈的扭转啊爆发的这种动作，尽量不要做的太多，也不要练到力竭，以稳妥为准。那么对于上班族啊，肩颈腰背肌肉比较紧张，训练前啊务必要充分热身，不要带着疼痛去硬练，先放松再训练。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咱们一起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茄子，
5: 苦瓜。
6: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7: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6: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8: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9: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0: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直达高铁今天上午首发，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江南、华南多地连遭强降雨，各地积极应对。江西遂川受泥石流影响的道路已部分抢通，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漏洞窃取个人信息。伊朗方面称袭击了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2: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0: 近日，各地一批重大项目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主塔塔身涂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有效优化区域路网结构，提升物流效率。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的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目前，随着欧村枢纽最后一片箱梁精准架设到位，广西盂仪高速全线4座枢纽全部实现主线贯通，为全线贯通打通了关键堵点。盂仪高速全长115.36公里，起于广西柳州市盂峰区，终点在河池市宜州区，串联柳州、来宾、河池三市，是打通贵中地区东西向交通的核心大动脉。建成通车后，将提升区域通行效率与路网通达能力，有效串联沿线产业资源，助力贵中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的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建成后，每年可为下游城市输送1.8亿立方米优质水源，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0,000亩，有效提升防洪能力。在宁夏石嘴山市茅屋宿沙地南园，独立共享储能项目进入施工收尾阶段，预计月底投产后，这个巨型绿色充电宝每年将有效消纳周边新能源电量约1.2亿千瓦时，充分发挥电网调频调峰重要作用。继续来关注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导致次生灾害的抢险救援情况。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多 支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当天中午，消防救援力量陆续抵达核心现场。一名带路的村民告诉救援人员，现场还有两名村民可能被困在另外一座山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搜救，终于在一座倒塌的房屋旁发现了这两名村民。而另一组救援人员则在倒塌的房屋上利用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组、无人机等专业救援工具进行搜救，同时还有两只搜救犬也在现场配合工作。
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泥石流把倒塌的楼板还有一些杂物都埋在了淤泥下面，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就在我们在现场救援的过程中，大概中午左右，毫无预兆的又发生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塌方。
0: 今天上午，救援人员再次进入核心区域展开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
4: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正是昨天晚上第二次这个山体滑坡造成的这个灾害。那么现在我们的救援队伍呢，有上百人的队伍正在往下面撤离。刚刚我们在撤离的过程当中，还听到了山上传来那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应该说是现场还是非常的这个严峻的。那么救援队伍呢，将会根据现场监测的这个情况，再度进行实施救援。
0: 记者从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

0: 工作仍在进行。
1: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着二次灾害的风险，如果有降雨的发生的话，那么这个第一搜救难度会加大，第二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然后据刚刚了解，可能过几天还会有另外一个台风过境，那么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0: 连日来，湖南省长宁市庙前镇遭遇持续强降雨，村民家中被淹。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及时转移群众。
2: 湖南的山一堆啊，屋后的那些山靠天屋天井啊，或者瓦房的，村里发现过一事啊，就那个人接来的，求助悲观，每天都安排，生活很好啊。
0: 从8月29号到9月6号，庙前镇分批次开展人员避险转移工作，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900余人。目前当地雨势减小，部分村落洪水退去后，村镇立刻组织力量投入抢险自救，一边帮助群众抢救家中财物，一边开展全域清淤消杀。本轮强降雨造成福建莆田市区积水点共22处。截至今天上午10点，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在前几天的强降雨中，一段武警官兵在抢险救援中托举孩童涉水转移的短视频在网络刷屏，这一幕生命托举打动了无数网友。近日，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水影响，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大片区域被洪水围困，道路民房浸泡在浑浊洪水里，许多群众被困家中，防汛抢险形势十分严峻。武警福建总队莆田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集结救援力量，紧急奔赴受灾村落，开展人员搜救与群众转移工作。9月4号中午，救援分队乘坐冲锋舟深入山排村，开展拉网式搜救，受房屋楼动。

0: 有着14年兵龄的老兵张红毫不犹豫趟进浑浊冰凉的洪水，抵达被困孩童身边。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涉水进入，一边探路一边展开营救工作。当时这个小孩子一直在哭，身体不停地发抖。我一直拖着他，体力消耗特别大。那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给他护牢。
1: 在张红的奋力营救中，孩子和其余被困群众接连被转移至舟艇上。在整个抢险救援任务中，官兵们奋战在各个受灾点位，穿梭于街巷楼宇之间，一趟趟驾驶舟艇徒步涉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
0: 那天，当我怀里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身军装沉甸甸的责任。再大的危险，我们也要义无反顾地往前冲。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至明天20时，江西西南部、西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宁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专家提醒，既要警惕暴雨期间的地质灾害，也要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暴雨过后仍可能出现地质灾害风险。
3: 暴雨或持续强降雨后3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是指强降雨或持续降水结束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斜坡稳定性降低，并在雨停后数小时至数天内发生滑坡、崩塌等灾害的现象。 在连续强降雨期间，雨水顺着岩土体中的孔隙或缝隙向山坡内渗透，导致地下水位升高，水压增大，土石结构逐渐疏松，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土体饱和软化，山坡稳定性持续降低。当雨过天晴后，阳光的照射使得土石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土石层容易出现松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专家提醒，地质灾害隐蔽性强，虽然强降雨期间是地质灾害最易发生的时段，但降雨结束后，山坡仍在排水，应力仍在调整，需要几天才能恢复到稳定状态。所以，即使太阳当头照，仍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0: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1人失联。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重点对连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部分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
4: 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 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 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5: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 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效。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
2: 此次演习，中方卫勤分队搭乘我军卫生列车，通过中老铁路跨国投送抵达老挝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优化投送路径，科学安排调度计划，切实提升跨境通关效率。
3: 我们联合铁路、海关、边检等单位，及时解决跨境投送和通关通检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实现境内运输和跨境转运无缝衔接，为部队快速跨境投送提供优质高效保障。
2: 据了解，此次联演，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助力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朝着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目标持续迈进。
4: 这次演习已经是第6次了，在两军开展全方位军事演练的同时，我们获批开展卫勤人道主义救援演练，对自然灾害受灾人员进行抢救。
5: 此次联演将进一步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彰显中老两军深层次军事友好互信，持续打造双边军事合作交流品牌典范。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日我国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4个督查组于7月下旬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直击督查现场。
6: 坠落防护安全带是高空作业的关键防护装备，被称作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带，属于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实行安全标志管理和强制性标准管理。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开展现场督查时发现，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生产的该类防护用品存在严重质量隐患。督查组人员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待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7: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8: 对对对。
7: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个包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9: 对，
8: 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00%能过关，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6: 督查发现，企业对外购的核心配件金属锁扣、挂钩，仅凭供应商10%能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直接采购成品，贴上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督查组在山东督查时揭开了快速出质检报告背后的造假链条，监测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随后

0: 对方又快递了纸质版报告。该网店客服收款信息显示为一家名为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记者在现场发现，该网店一位客服正在与客户对接一项服装检测业务，聊天对话框被特别标注为今天出。客服发给客户的服务流程包含9个步骤，从填写委托单到报告可查仅需2天，却唯独没有送样检测这一核心环节。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
1: 那有可能是这样检测，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2: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有可能根据客户情况就不用这样那种。
0: 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其他2家网店，通过淘宝店铺招揽客户，大量通过第三方外包中介制作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虚假报告盖有伪造的检验公司印章。目前公安部门已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对2名实控人刑事拘留，并对7000余份涉嫌造假报告进行甄别，案件正在深挖中。近期，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近期，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
3: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
0: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3: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0: 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2个简单可行的办法，一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版本，二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的相关消息。
4: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5: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4: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

0: 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1: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
2: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
3: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 la dignité des peuples, 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nt encore les perceptions.
2: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0: 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今天表示，受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和火山灰扩散影响，印尼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哈利姆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临时关闭。当地政府已加强监测和协调，实施人工增雨作业等，提醒民众避免进入火山口半径3公里范围内。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这片纵贯湘南的森林是时光写就的生态史诗。阳光穿透枝叶，洒向林下万物。永州的林下生灵循着自然节律，以最本真的姿态在林间完成生命的循环。当人类以敬畏之心拥抱这片绿海，森林便给出了最慷慨的馈赠。在葱郁深处，畜禽与林海相融，与草木相依，生长出可持续的未来。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部，处于南岭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带潇湘二水交汇处，亦称潇湘。越城岭四明山系、都庞岭阳明山系和蒙竹岭九夷山系三大山系分隔出临淇、道江两大盆地。亚热带季风与地形调节，造就四季常绿的生态图景。永州市林地面积154.52万公顷，森林蓄积量7031.48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高达65.53%。丰富的林地资源为林下养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林下经济总面积约320万亩，其中林下养殖约150万亩，形成了林禽、林畜、林蜂、林特等林下养殖产业类型。森林的边缘，一个特种养殖场掩映在高大的乔木下。不同于常规养殖，这片百余亩的区域内另藏玄机，饲养着一种来自永州密林的神秘生灵。
1: 这是一条公狮，肤色还比较健康，你看它长得快，蜕皮快一点。
0: 蛇是永州森林里常见的动物，当地人自古就有捕蛇养蛇的传统。他们将一些剧毒蛇类统称为异蛇，核心代表品种是尖吻腹，俗称五步蛇，意思是被这种蛇咬伤后，人走不出五步，蛇毒就会发作。它性情凶猛，领地意识极强，属于极难驯养的蛇类。经多年摸索，永州人已掌握了成熟的养殖技术，基地异蛇皆为人工繁育。全世界的蛇有4000多种，它们的栖息环境一般多选在溪边、小沟和植被茂密的森林，以及灌木丛或草丛中。永州的森林是蛇的天然家园，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溪涧终年不涸。从低矮灌木到高大乔木的立体植被，既可供蛇类伏击猎物，又能在天敌来袭时快速隐匿。森林中源源不断的蛙类、鼠类与昆虫都是蛇的食物，

0: 无步蛇、眼镜蛇、大王蛇等30多种蛇在此栖息。
1: 他可能在打架互殴的时候太急了，把自己牙搞到自己上面身上去了。
2: 我们给他除一下伤口，给他敷点碘伏，然后再上一点消炎药，观察几天，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啊。
0: 五步蛇之间会发生打斗，导致伤残，需要及时救治。
2: 你看这里也有受伤。
0: 为了搞清异蛇的习性，龙章平经常前往野外。
2: 这个环境很适合野外的这个异蛇栖息哈。哎，这里发现蛇蜕了。好大一条嘞，
3: 方块形啊，这条蛇估计在2-3斤左右，
2: 应该就在附近，我们找一找，大家注意安全。

0: 这发现一条，这个你看这么大，你看有攻击性的，它这个野性，你看，一般在野外遇到这个毒蛇，看到人一溜烟就跑了。这个第一步，按住它的头，然后我们右手，三个手指。
1: 啊，毒都出来了，排毒量也大，它咬的也深，所以说被它咬，伤之残废的这个概率很大，所以在野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让它回归大自然，放生啊。五步蛇适宜的这个生存环境，我们带一些检测一下，看一下跟我们室内的蜜蜂有多大，对于以后我们的这个繁育养殖。
2: 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通过观察野生异蛇的活动进行对比分析，龙章平发现，如果蛇房的空间与异蛇的野生环境差距太大，而且养殖密度过大，就会引发异蛇的暴躁行为。所以我们在以后的人工养殖，包括泄泻，在泄殖的时候，更接近于什么自然的仿生环境来什么考虑。
0: 那我们准备搭个蛇窝。
1: 就放这边。每一个蛇房都修建了与之相连的室外场地，异蛇可以通过预留的进出口自由出入。

0: 私密且通风的休憩空间。
1: 这是荔枝，出太阳天它出来这个嬉戏晒晒太阳，杀死一下它身上的自带的一些寄生虫，然后下雨天它可以躲到里面啊，这个是半露天的。
0: 夏季是蚁蛇的孵化季节，野生环境下每年繁殖一次，雌蛇每窝产卵8到15枚，孵化期为30到40天。蛇场内的蛇产卵正常，然而接下来孵化过程却出现了问题，乳白色的卵壳泛起青灰霉斑。龙章平担心这是疫病，迅速展开了紧急排查。他随机挑选了几条母蛇和几枚蛇卵。
1: 可以让你选，我们看一下这个蛇蛋。看一蛇的。
0: B 超显示屏上的灰度影像清晰呈现了脏器的轮廓，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炎症或异常包块。无影灯下，蛇卵发育正常。
2: 这个血丝很明显的，像这个蛋的已经受精了。
1: 这湿度80%，它这个温度呢30度，只是可以偏高了一点点。
0: 进一步检测发现，霉变的原因是温湿度失衡。蛇卵孵化需精准锁定26至28摄氏度的温度，80%到90%的相对湿度。湿度一旦过高，会使卵壳上的气孔堵塞，而过低则会导致胚胎脱水。
1: 把这个安全隔板放回去，这样就安全了。
0: 当某个角落的温湿度出现过大的偏差，霉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所以除了使用自动调节设备，人工监测也必不可少。

卵壳轻轻裂开，小舞不舍的吻尖试探着顶开束缚，露出尖尖的头。新生的它本能地吞吐信子，感知周围的气息。确认安全后，身体逐渐从裂缝中溢出，带着湿润的胎衣在同伴的卵上爬过。受此感召，更多卵壳相继震颤，充满活力的新生命陆续挣脱而出。新生幼蛇依赖腹部卵黄获取约一周的营养，卵黄耗尽后，幼蛇便会游走觅食。幼蛇首次进食被称为开口，这是决定它们能否存活的关键环节。在野生环境中，异蛇幼蛇的开口受环境、食物资源等因素影响，常无法顺利完成，导致其成活率不足30%。龙章平采用自主觅食加人工媚食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幼蛇开口，幼蛇成活率达到80%以上。异蛇的养殖非常考验心性，这对于永州人来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智慧，他们与蛇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欲之者。永州森林中的草木灵气赋予了异蛇以充盈的能量，千百年来它一直被当地人拿来入药，今天科研工作者借助新技术发现了它崭新的药用价值。蛇毒，这层令人胆寒的透明液体，经离心分离，层析纯化，最终凝结成白色粉末状的降纤酶。这种能精准溶解血栓的生物制剂，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提供了一条新的治疗路径，也让永州养

0: 蛇有了坚实的产业内核。
1: 世界上的毒蛇千千万万，其实它的毒性这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血液毒素。但是如果把它分离出来，比如千溶酶啊，我们可以拿来溶解血栓，可以把治疗急性心梗、心肌梗死和还有脑梗。所以蛇毒虽然是对人身体有害，但是对人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物来源。
0: 永州的益蛇产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目前已实现益蛇100%人工自繁自养，完全脱离野生种源依赖，并形成了从蛇蛋孵化、幼蛇培育到蛇毒提取、药品生产的现代化、规模化特色产业。永州市益蛇养殖规模常年稳定在100万条以上，综合产值超过10亿元。
2: 永州益蛇养殖这个产业得益它的得天独厚的历史啊、环境啊等等，是一个特色的产业。从它的养殖以及呢它的经营管理，一些相关的药品的开发，它的产业呢是比较成熟，已成为一个地方那个地理标志产业。
0: 从山间捕蛇到产业兴蛇，从敬畏自然到共生共赢，永州正由一条蛇的蜕变书写着生态与经济同频共振的新时代答卷。永州的森林里除了桀骜的益蛇，还有另外一群在林下活跃的生灵，湘南小黄牛、黑山羊与东安鸡，他们一起织就出立体循环的共生图景。湘南小黄牛是这片山林孕育的独特品种，作为纯种东亚流牛，它们身材矮小，体重仅为普通黄牛的一半，却凭着上千年人工选育而成就的韧性，耐住了湘南的炎热潮湿。如今褪去农耕伙伴的身份，他们成了森林的漫游者。每日天刚亮，杨军便赶着200多头小黄牛进山，平缓的山地草甸是他们的天然食堂。
3: 像这种草的话，嫩一点的话它就比较爱吃，我们这里叫蕨菜，这种叫做麻叶，绿叶比较爱吃的这种。山羊面就是凡是青的它都会爱吃。
0: 时近中午，牛群三三两两钻进稀疏林地，在树荫下啃食草木，躲避烈日。牛群走过，黝黑的粪便落在草地上，被雨水浸润后渗入土壤，不出几日嫩芽便破土而出，长势明显好于周边的草木。这些被粪肥滋养的草木又成为小黄牛次日的美食，构成草牛肥草的闭环。与小黄牛生活的平缓牧场不同，黑山羊的觅食场所蔓延到了陡峭林地。下午3点，张德亮打开羊圈门，100多头黑山羊便迫不及待地奔入密林。它们是适配当地环境的特色品种，食性广，抗病力强，更善攀爬，能在林木交错的坡地间灵活穿梭。这里林木更密，坡度更陡，小黄牛难以抵达，却是黑山羊的觅食天堂。它们啃食着灌木的嫩枝与杂草，不仅填饱了肚子，还修剪了过密的植被，让林地通风透光。在小黄牛与黑山羊活动区域下方的柏树林下，栖息着东安鸡。这里的沙质土壤透气透水，林边开阔地设有鸡舍，借阳光杀菌可以降低疫病发生的风险。白天林木遮阴，鸡群在林中啄食草籽昆虫，既填饱了肚子，又减少了林地病虫害。落叶残花腐烂成肥，会生出更多草木与昆虫，反哺给牛。

0: 牛羊鸡群，这种乔木、灌木、草本、畜禽组成的立体生态系统，让能量在森林中循环流动，互不干扰又彼此成就。
1: 湖南山多，丘陵地带多，植被资源并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利用。羚养牛，羚养羊，羊养羚啊、牛养羚，可以清除羚下的一些杂草，而羊粪和牛粪又可以肥羚和肥草，从而来促进这个羚木的生长。不管是我们羚下放牛养牛也好，还是羚下放羊养羊也好，我们要注意一个再蓄量。
0: 畜禽从林间百草中吸收了天然营养，肉质自带草木清香。这份原生态的鲜美，加上多味草本香料的辅佐，在经过传统烹饪加工，变成了永州人宴席上的美味佳肴。永州林下的畜禽养殖声名远扬，很多商家慕名而来。永州林下的畜禽从森林直达加工厂，再运往全国，形成养殖、收购、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永州市养殖小黄牛45万头，黑山羊近48万头，东安鸡3500万羽，产值达45亿元，带动从业人员15万人以上，每年人均增收5000元左右。永州的森林里不仅有高大的树木，还藏着四季不息的花香，引来蜜蜂采蜜。中华蜜蜂是中国原生的优势蜂种，它身形玲珑且极适配本土草木，是森林中无可替代的授粉使者。林下养蜂是永州人的传统，房前屋后、山坡林木间以及远离村落的山崖下，都可以看到形式迥异的蜂箱。
2: 没有动了，
3: 很久没来了吧，都长满了。
0: 不同于现代集约化养蜂，永州民间的养蜂遵循顺势而为的法则。春季蜜源旺盛时，蜂群自然壮大，
2: 开箱啊，
0: 养蜂人只需定期查看蜂箱是否稳固。秋冬蜜源减少，便极少开箱取蜜，留足蜂群越冬的食粮。这种半野生的养殖方式，不仅让中华蜜蜂的野性基因得以保留，更让永州蜂蜜口感醇厚，且自带一股独特的山林气。这是来自山野森林的复合花香，是市场上工业化蜂蜜难以复刻的风味。相较于定点式养蜂，玉池山蜂农们则根据不同季节植物的开花时间，主打追花逐蜜的方式。
4: 三桂花开花喽！
5: 哎，开喽！
4: 哎，开喽，开喽！今年还是11月13号，比去年早了4天喽。那咱们回去赶快打地道喽。
6: 已经有香气了，
4: 那有香气了。
0: 当地人称这种植物为冬桂花，学名叫做羚木。它每年立冬后开花，是中华蜜蜂在冬季的主要蜜源。
4: 今年天气好，花也开得好，顺手把地道打掉。
6: 好，你打个漂亮照。
0: 冬桂花开是中华蜜蜂的冬季盛宴，这漫山的细碎繁花，花期足有1个月，是蜂群越冬前最珍贵的口粮，更是酿就顶级蜂蜜的蜜药。蜜蜂忙采蜜的同时，蜂农们也都忙碌起来
2: 啊，还要吃一下跟时间啊，
6: 搞不定上了晚了一点的。
0: 蜂农们恪守着祖辈传下的规矩，清底塘就是清空蜂箱里的陈蜜，给新蜜留足纯净空间，让每一滴花蜜都只浸润冬桂的本味。先小心翼翼割除蜂蜡蜂盖，露出晶莹的蜜皮，再将巢框对称装入摇蜜机，200到300转每分钟的转速里 离心力让风

0: 蜂蜜顺着桶壁缓缓流淌，滤去杂质，留下纯粹的蜂蜜。采蜜的同时，中华蜜蜂也为林木完成授粉。林养蜂，蜂护林，生态的闭环在往返间悄然成型。近年来，随着玉池山森林生态变好，蜜源越来越丰富，养蜂的村民也从零星几户增至30多户。
1: 那两位手脚勇悍啊，这里就很凶了，大概都认识啊。这就是叫吊棒，这就是叫草皮，这有三等分，一等呢就是很旺，第二等分呢就是神分。
0: 任同运这位土专家成了村里的活教材。
1: 这一笔和这一笔就是一个指挥框，这就是行痕。
0: 摆放蜂箱更是学问，优先选靠近蜜源、向阳避风、干燥安全的区域。
1: 多少个月啊？把它放安安呗。
0: 初冬的玉池山，冬桂花开遍山野，村民们循着花讯调整蜂箱位置，打理蜂群。中华蜜蜂在枝叶间穿梭采蜜，酿成的冬桂蜜色泽澄亮，甜而不腻，满是自然本味。
2: 这就是今年的三桂花蜜了，大家看它的颜色还是蛮好的。
3: 对，只要三桂花蜜，大家好好的是色香味，那真的是主角。
4: 嗯，好香。
0: 蜂蜜虽好，也要打开销路。
5: 今天我们的玉池山的冬桂蜜啊，马上就要开始摇蜜了。想要冬桂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直播间哦。
0: 年轻人选择了最时髦的推广方式，现场摇蜜现场卖，让消费者看着放心。
5: 给大家测一下我们的这个波纹度，看一下，哇，42.5度。
0: 镜头前清亮的蜂蜜汩汩流出，实时呈现给消费者。
6: 中华蜜蜂耐寒的能力比较强，在相对低温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出去采集，它和这个中国本土的植物就长期的选择自然进化，共同进化的一个过程，互利互助的，应该，因为它不占空间，不产生污染，然后它可以产生效益。
0: 如今村里的蜂箱总数已超2000箱，一箱蜂年产10多公斤蜂蜜，能带来1000元左右的利润。很多村民靠着养蜂，年收入多了几万元。这藏在林下的甜蜜产业，既守住了绿水青山，又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林下经济带来无限生机。森林中万物生长，靠的是良好的生态。永州林业人时刻为森林的健康把脉施策。
7: 我们通过改造砍除一些病虫害木啊，酸叉木，还有断梢木，砍蜜留疏，砍裂留优的原则，我们进行改造，补种一些银杏啊、木活啊、枫树啊之类的阔叶树，混浇比例达到50%以上。
0: 科学合理的林木比例是森林健康的关键，针叶与阔叶错落，速生树与蔓生树相伴，新栽种的木荷在杉树的荫蔽下舒展新叶，与粗壮的古树构成错落有致的群落。昔日略显单薄的林木结构正悄然变得丰满，高大的乔木撑起天际线，中层的灌木织就绿篱，低矮的幼苗蓄势待发，让这片绿色家园在平衡中永续生长。从牛羊满坡到鸡飞蜂舞，永州林下养殖蔚然成风，构建起精妙的共生循环。林养畜，畜肥林，林养互促，既守护了生态，又催生出60亿元产值，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
8: 本土化、产业化以及呢市场化，要做好他们之间的平衡，所以我们在开发利用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好特有种植资源它的野性和特有的基因，另一方面呢，进行一些开发利用，增加了它的一些

0: 值。
1: 截至2024年底，湖南全省森林面积1.89亿亩，森林覆盖率53.15%，全省林下养殖面积突破615万亩，产值突破143.47亿元。建有林下养殖国家级示范基地10个，省级示范基地63个，永州翼蛇、石门林峰、雪峰乌骨鸡等一批区域产业成功获批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并已形成品牌效应，有效带动了全省林下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林下养殖呢，可以充分利用控制的林地和植被资源，实现林业产业的立体化经营，提高单位林地的综合产出效益。合理的林下养殖通过食物链的互动，为鸟类、昆虫等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丰富林地生物的多样性。
1: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永州林业部门通过控生态底线、引产业方向、活资源价值，既防止养殖活动对森林生态的破坏，又推动林地资源从单一利用向多元增值转变，最终实现绿色致富的目标，是林下养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保障力量。在这片广袤的森林里，没有密集的笼舍，只有树木为畜禽撑起了天然穹顶，落叶化作养料，勤奋滋养土壤，草木与生灵共生共荣，这是林下养殖与生态保护的完美交融，是人类对大自然馈赠的温柔回应。下一季，新的生机仍将在这里悄然萌发。

塞罕坝，树的王国。4.8亿棵树汇聚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而它是茫茫林海中最独特的一棵。这是一棵苍老的华北落叶松，塞罕坝人叫它一棵松。树高刚刚12.5米，其貌不扬，伸展的枝干甚至有些残缺。众人眼中的这棵树似乎与其他树并无二致，但在新中国的植树历史上，它却有着重要的位置。人们甚至为这棵树起了一个独特名字——功勋树。

公孙述的得名与塞罕坝的一段治沙的历史密切相关。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北部，西北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接壤。历史上因清代开围放垦及近代掠夺性采伐，原始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已退化为荒原沙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来自塞罕坝以北的沙尘暴频频南下，席卷北京地区。如此恶劣的环境，迫使人们寻找阻挡风沙的方案。而塞罕坝的平均海拔比北京的高。

0: 约1500米。如果在塞罕坝植树造林，就能挡住风沙。1961年，原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的一支考察队来到塞罕坝，寻找植树治沙的地点。可当他们落脚于此时，只看到茫茫荒漠。
1: 那地方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当时去的时候，那一片荒凉。
0: 风与沙打碎了大家的希望，所有人心里都觉得在这里种树几乎不可能。可就在深入考察时，人们赫然发现，在塞罕坝东北方向依然挺立着一棵华北落叶松。这就是那棵进入考察队视野的华北落叶松，当时它大约140岁。华北落叶松是华北地区高山针叶林带的建群种和主要森林树种，以喜光、耐寒、耐旱著称。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力量让它在严酷的环境中未曾倒下。

0: 残缺的枝干，不完美的形态，诉说着它不甘屈服的生命传奇。人们无法确切考证它如何躲过一次次灾害战乱，但结果令人震撼。在目之所及的荒原上，只有它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在漫长的孤独里，他坚持等待的或许正是这样一次相逢。这棵树的存在让考察队坚定了信念，因为它意味着华北落叶松这一树种可以在塞罕坝成活。
1: 62年那么红黑，坚明长那么红。
0: 很快林业部从全国调集300多名年轻人来到这里，这些人成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代建设者。当时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4岁。
2: 我是5月17号上的吧？
0: 这些年轻人满怀期望，把一棵棵华北落叶松的树苗安置在塞罕坝的沙地之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场希望却变成了沉重的打击。
1: 62年、63年都失败了，那成活率5%、8%的，那就算不错的了。那全场上下，你说怎么弄？全体同志都很焦虑，都很着急、焦虑、困惑。
0: 遭遇挫折的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位荒原上的老者。
1: 这个树能活，为什么我们造的不活？
0: 人工呵护的树苗尚且不能成活，那么这棵自然生长的华北落叶松究竟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人们仔细观察，方才发现端倪。原来华北落叶松大多高大挺拔，树冠呈锥形尖顶，而这棵松树并没有挺拔的身姿，而且因为幼年时期顶牙受损，侧牙不得不接力生长，早早分叉，显得矮平粗壮。就是这平平无奇的相貌，才是华北落叶松能够在塞罕坝生存的真正密码。建设者们从他身上受到启发，潜心摸索，改进育苗和栽培技术，最终培育出了俗称大胡子矮胖子的幼苗，根系发达，枝干粗壮，可以在恶劣环境中生存。1964年，人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造林成功。就是在那一年，马蹄坑造林34万余平方米，成活率达到96%以上。从那时起，60余年，三代人持续接力，把塞罕坝变成森林总面积

0: 面积超过7.6亿平方米的绿色海洋。塞罕坝已建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昔日的荒原已化作一片明媚耀眼的深绿。
1: 了不起啊，这棵树就是我们塞罕坝的榜样。树像人，人像树，塞罕坝的人就像这棵树一样。
2: 我们现在在世的不多了，但是那树又立起来了，那个树代表他们在那站着呢。
0: 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地球卫士奖，功勋树的火种最终照亮了世界。
3: 每天巡护过来看看树招没招虫，跟原来有没有变化。
0: 护林员的精心照护，整体生态环境的向好，让它比初发现时更显年轻和健壮。昔日的残冠已长出郁郁葱葱的枝叶，从一棵树到亿万棵树，如今它已不再孤独。功勋二字不仅是对他顽强生命的致敬，更是为一代代奋斗者的坚守写下的注脚。他不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种精神，激励着人们久久为功，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播种绿色，耕耘希望。

0: 一窑生，一窑灭，一窑璀璨，一窑沉寂。德化白瓷荟萃着千百年来的匠人匠心。
1: 一瓷一世界，一火一乾坤，窑火无声，却碾出流传千年的色彩。
0: 古老的这抹中国白，一定会以更崭新的姿态续写千年华章。

0: 长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非常开心，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建德化。德化呢，虽然地处内陆山区，但它却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年前啊，就是产自这里的白瓷，跟着海上丝绸之路行销四海，收获了世界各处的陶瓷拥趸。那今天的德化呢，也与瓷更是密不可分，成即瓷，瓷即成。在这里啊，有10万多的陶瓷产业从业者，平均每3人当中就有1位是陶瓷人。端端跟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到德化，你对这一趟非遗之旅有怎样的期待呢？
1: 说起陶瓷，以前我看到过一个关于纸的一个艺术品，就是说咱们的白瓷薄如纸嘛，所以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能够来到德化看一看到底这个薄如纸一样的瓷它是如何烧制出来的。
0: 这样的非遗奇绝技艺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工艺密码和故事。
1: 是的是的，
0: 很期待一起同行。
1: 好，
0: 院长您是来了无数次了哈。
2: 在2021年在我们中国的福州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了世界遗产，其中的德化窑址就成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了不得。
2: 所以从那以后呢，其实我每年都来，我就是看看这灵山秀水之间我们的工匠如何把纯净的瓷土变成美丽的瓷器。哎，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走向了什么样的高度。
0: 您都是德化的老朋友了，相信这次我和端端跟着您一块儿同行，可以收获到很多的真知灼见。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红旗瓷厂旧址，应该说这个地方是见证了新中国陶瓷产业复兴发展的众多历史性的瞬间。而今天呢，它也被德化打造成了新的文旅地标，成为了红旗坊文旅产业园。在这样的新旧交织的土地上，也很自然的能让人感受到一句古老的窑训：一窑生，一窑灭。就像我们三位每人手上拿着的一件珍贵的白瓷作品，你看这抹中国白里荟萃着1000年来的匠人匠心，所以让我们一起走进德化，去感受这抹永恒的中国白。我们第一站就从龙窑开始吧。
1: 好啊，
2: 好，
0: 来出发，龙窑。

0: 就是龙窑是吗？
1: 啊，这就是龙窑。你瞧，长长的，是不是像条卧龙？
2: 哎，真的有点像。
1: 我们经过考古发掘，就在这片区域发现了239处古窑址，龙窑就是其早期的主要形态之一。它的地形啊，浅山丘陵再加平原，所以它地形特别适合建造这种窑址。
0: 这是窑特能爬坡过坎。
2: 是的，是的，是的。
1: 40多米长的龙窑，里面可以装多少瓷器呢？如果小件的瓷器，能装几万件瓷器。但是我就烧少量的瓷器怎么办？你瞧，它有这个阶梯状的分室，分阶梯，就你可以就烧这一个室的窑。龙窑呈长条坡道状，依山势而建，形似卧龙，故名龙窑。太平公窑坡度约19度，火焰借山势自然抽风，自下而上逐级攀升，逐格接力投柴，烧制时温度可达1300至1400摄氏度，升温快，冷却快，正适合德化白瓷的烧制。我考考你，你说这个地方能够从古至今啊烧到那么大量的瓷器，要具备几个条件？
0: 有人，
1: 有人当然得有了啊，
0: 还得有土吧，
1: 有土，
0: 得有一些高岭土，不然怎么做这批台啊？好的水，
1: 水，
0: 好的土，
1: 还有，
0: 还得有燃料，
1: 燃料，
0: 燃料。我看这边都很多
1: 松木，哦，
0: 松木，
1: 对，所以德化这个地方都满足了这三个重要的条件。
0: 快到龙头这来看看，哎呦。
3: 哎，各位老师，
1: 哎，您好，您好，
3: 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大家来世界瓷都德化。我是丁前村的村主任李文芳。
0: 李主任好。
3: 我们身后呢，就是千年历史的太平公窑。我们太平公窑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铸窑烧瓷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出口到欧美，到东南亚。
0: 我很好奇，这千年来真的窑火没有断过吗？
3: 在1993年左右，龙窑停烧。我2018年回来做村长的时候，这边呢，它整片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了啊。但是这个窑体整个的还在，在前村努力之下，我们把它呢修复完成，实现了千年窑火的复兴。哇，
0: 这太好了！
3: 太平公窑呢，作为中国古代南方瓷窑的独特的代表，它经历了各个迭代，后面呢又发展了昆氏龙窑、阶级窑，是世界遗产德化窑的一个活化石。哇，
0: 我们凑近前仔细看个端详。
3: 来，
0: 这个烧下来的是什么？
3: 是木灰哦，金灿灿的。
0: 这个松木的木灰在炉火的掩映下，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3: 窑炉里面它还有厚厚的窑汗。
0: 窑焊指的是什么？
3: 窑焊是里面的燃料跟我们窑体的材料在高温下产生的反应，形成的一个玻璃态的一个物质。
0: 是不是像盐晶？
3: 对对，
0: 白色晶体的感觉。
1: 对，那就是漫长的岁月中烧瓷器留下的印记。
3: 对，我们一次要7-8位老窑师在一起烧制，要3天3夜，连续不能间断，
1: 要72小时。就不间断的观察，它呢没有咱们的测温计啊，这些完全靠经验能够掌握的火候，掌握的温度。
3: 我们都知道几世闻名的中国白，指的就是德化的陶瓷。
0: 是，
3: 那为什么会有中国白，其他地方没有呢？一个，我们德化的瓷土质地非常细腻，
0: 高岭土。
3: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松木工不可没。
1: 对，
3: 我们德化因为是山区，我们海拔高，温度就低，生产了松木，它生长速度很慢，过程当中累积了更多的松脂，松脂燃烧起来起火温度更快，而且燃烧更均匀，

0: 种因素下产生了我们的几世文明的中国白。
1: 我觉得农窑的精髓呢，就在于它是以山为骨，以火为魂。它不仅是技艺的演进，更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的表达。
2: 依山建窑，顺势生活，这是一份智慧。光火追焰，手摇三昼，这是一份匠心。其实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龙窑人、龙窑工匠就是这样，在时光里熔铸匠心。所以我们看到太平公窑的复燃，其实它是一段烟火的复苏，更是一段文脉的更续。
0: 各位老师为我们添柴加火，越烧越旺。
3: 好，兴旺相成，越来越旺。
2: 马年红红火火。
3: 红红火火。哎。
2: 国泰民安，兴旺发达。哎呦！我们接着再往下一个地方去看一看。
3: 好啊，好啊。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3: 你们好。
1: 老师，其实这个我在网上刷到过，是特别特别火，叫神话嘛。
3: 这个在网络播放量突破了50多亿。他这个作品其实你看一下是比较高挑的，头跟身比是1:9，还有就是长发及腰，高鼻梁，比较清瘦的下巴，贴合我们年轻人喜爱的一个作品。
2: 你知道这个作品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就是他透过衣服能看到这个骨骼呀、关节，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太神了。
4: 它不是薄如纸了，它是薄如纱。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神话背后的故事？
3: 背后的故事其实是来自跟我儿子的赌约。当时呢是有一部电影《神话》特别火，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把里面的玉树公主的形象创作出来，如果行他就好好学习。我们夫妻就共同来研究了半年的时间，失败了100多次。
1: 100多次？
3: 是的，最终就把这件作品创作出来了。然后儿子呢也实现了他的约定，后面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
4: 对，那份拳拳之心其实都寄予在作品里了。所以我觉得好的作品它有灵魂，它同时还得有温度，能让你在看它的时候想起一段故事，想到一种情感，你才会觉得哇，它是有生命力。
1: 是的，
4: 除了这种很温柔的女性题材，我看那边还有很英姿飒爽的英雄女性的题材。
3: 对对对，
4: 穆桂英挂帅。
3: 这件作品呢，用我们僵硬的陶瓷，把它做成柔软的织布的那个质感。上面的七星朵啊，做成像绒球的感觉，流苏啊，还有这种配饰啊，一体集在这件作品里面。这件呢，就是体现我们德化的雕刻的技艺，还有就是烧成的难度。比如说这个长缨签，用的都是高硅地铁高岭土，烧制到1350度才能成型。高温下，陶瓷都是软的，你温度高了，它肯定会弯掉了。
2: 刚烧出来，所有东西都软的，衣服也好，旗子也好。
1: 他这个枪拿在手里，
3: 对呀，
1: 这也是一体烧，
3: 都是烧成的。你烧好以后，他这个就拿不出来了。看一看这一件，这件作品其实也是薄胎的，叫一种高韧薄胎瓷衣的制作工艺。这个呢也是申请了国家的花园专利，啊，就是薄胎的制作制备工艺。薄胎需在恒温恒湿环境下将瓷土均匀打磨至0.2毫米。精准控制胎体软硬度，以还原贴服微透的垂坠质感。裙摆衣袖大面积悬空，絮内部做隐蔽空心减重与支撑。
4: 也是远看如纱，
3: 对对，
4: 近看是瓷，
2: 都能看到对面的那个光影。
3: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薄胎怎么制作的。
1: 我们体验的是薄胎推薄的环节，
0: 是
1: 吗？
0: 是的，给你试看一下，你们也一起哈，等一下，
1: 每人揪一点土，这是我们的高岭土。
0: 对对对，这个泥巴有韧性。嗯，
1: 没有味道。
0: 薄胎的记忆就是把它再拿着这样按下去，把它这个泥巴附着在这边，从头到底均匀地推出去。
1: 端端，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2: 很薄哎，这个。
1: 虽然老师刚刚教的，咱俩一人一边。
3: 好的，
1: 预备，
3: 预备，
1: 走。
0: 哇，对了，现在耶、厉害厉害厉害、对对，做到了。
4: 哎呦，哇，善宇画了一个方块，
5: 我弄这个方块，
1: 太厉害了。刘端端。龙阳，哎，承让承让
4: 承让承让承让，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的体验。

0: 我们来到了花的世界。
1: 这件国礼作品是《花开富贵》啊，然后就是我们2017年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金砖国礼瓷花，围绕着我们传统性的花篮，啊，五大国的国花体现在这个作品上面。
0: 老师，您当时捏好每一朵之后，就装进了花篮，一次性烧造，还是说逐一烧，烧好了再给它粘起来？
1: 那不是，这一件作品是一体的。
0: 哦，一体烧制的。
1: 对，一体烧制。
2: 这个全白的很好看，但也可以做一个彩色的，是吧？
1: 对，
2: 两个一对比更好看。
1: 对，那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那个右下彩的那一件作品。
2: 这是右下彩的。
1: 这叫右下彩。
2: 那么这立体的瓷花也是一体成型的，还是用胶粘起来的呀？
1: 这个是一体成型。
3: 我看到那个国色天香旁边还有几个字，好像是被隐隐的挡住了一点点。其实这个是为什么？
1: 因为当时是这个坯体要烧烧到700多度，在进行煮沸。煮沸的时候，我们的难度又要进去煮烧，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些釉水，釉水是灰色的，我就看不到里面画画的作品了。那我把这两朵牡丹花要体现在和这个作品的上面的时候，稍微会有点左动，左到这里来。
3: 所以说这看似结果是开盲盒，但是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没错，所以这个作品也可以叫心花怒放，绽放得非常美好。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个记忆短片来了解一下瓷花捏塑技艺的详细步骤。

0: 之后我们也是跃跃欲试啊，
1: 是的，
0: 希望能跟着老师一起妙手生花哦。
2: 拿一些瓷土来，这个就是那个瓷土，大家先捏一个像橄榄形的造型。按压一下，搓一下，它每个花瓣花型都不一样哦，可以这样子展开你的想象力，
0: 像个仙人掌。
1: 那我就来一个非常那个参差不齐的花瓣吧。啊，
0: 你这好像个鸭掌。
1: 鸭掌真的是，
3: 我这像什么花？
2: 老师真棒，这是我们的拇指托，按压，
3: 按压，
2: 整个造型就出来了，然后再往外面掀开一点，
0: 找它的立体感。
2: 对，
0: 要把花瓣顶起来。能不能以假乱真？哦，还可以。
2: 然后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花心，就是用这个工具取出来，像生长一样。
3: 要使很大劲吧？
2: 对，这个最主要是它的手法。然后你就用工具来，你看哈，
3: 啊，这样的，
2: 哎，对，然后让它翘起来，好，老师来尝试一下，哎呀一下，放在这里来，把整个这个花心都做饱满。
0: 我给你找个地方安插一下。
1: 可以，
0: 三个花瓣都已经合拢在大部队里了，这个是我的，
3: 你的，
0: 然后这一片大的是端端的，左右对称，然后我们院长的，
1: 院长在后面，
0: 在这里。
1: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0: 瓷花捏塑不仅仅是指尖的艺术，其实更是心间的语言。
3: 这种心手相应的技艺，正是我们非遗传承中以心传心的精髓。
1: 原来瓷的奥古可以不止在诗中，更可以在火里烧出的青瓷里永不凋谢。

0: 五彩缤纷的颜色好漂亮。
1: 这些都是我做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们呢做了一个国礼作为一个外宾的定制礼物。像这一组作品呢，是我们的虚骨藏心，是2024年送给塞尔维亚的一件国礼。那上面的花呢是非法的国花凤凰花，下面的竹子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这件作品里面还有一个釉上透明堆雕的一个工艺，让这个颜色更加均匀有立体感。这件作品也是经历了好几个月的一个试验，然后才能成功。这一系列的作品希望把我们的大国工匠精神传递出去，展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文化的魅力。
0: 所以将两国的文化意象呢融为一体，在技艺上真的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您攻破了，
1: 谢谢。
2: 龙老师，你看这边有很多颜色都是渐变的颜色。
1: 这个是我们研发的一个釉下烧制技艺的一个手法，要经过百余次的试验才能突破，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
0: 那它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1: 因为它在高温烧制的时候，这个颜色呢它就会退化掉，那就像我们像这样子，哎，这个淡淡的紫，然后它就变成这样，它是很难掌控的。在高温的情况下，
0: 就上百次的试验以后才能掌握什么条件下它能生成什么样的色彩。
1: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作品也是看到了文化的开放与融合。虽然它是生于德化长于德化，但是它所绽放出的善意和美好是通向世界的。
2: 是的，
0: 一词一世界，一火一乾坤，您的窑火无声却淬炼出

0: 流传千年的色彩，这或许就是传承最美的样子。
1: 老师好，老师好，哇，我们进来看到咱们这个展柜上展陈的德化白瓷很有特色，好像通体都有镂空，嗯，都有雕花，这是你们的独家特长吗？哎，对，20年前我去了台湾，在台北故宫发现了一件通花瓷作品，那一件微型的作品，让我一直在脑海里产生了把德化的 白瓷做成通花瓷哦，所以我就做了一件高96厘米、宽26厘米的通花作品——东方之珠。哦，东方之珠。对，河弯弯入海港。这件作品它是采用360度的前体镂空纹样，它中间的这一些花纹呢，是利用最有支撑力的古钱的圆形图案。
0: 在烧成当中是最稳固的效果。
1: 这个中间的这个莲花纹路是不是力量的枢纽中心啊？
2: 对对对，就这一个是曲折的莲花纹式，集中收缩这个力量，把顶部的分散到底部，底部的双鱼纹三角形的结构会支撑整个器型的一个平衡，做到一个力学和美学的结构。哦，
0: 这是烧了多少遍才烧成的？
1: 30多件才一件，
0: 30多件出一件。
1: 想看看其他那些都长什么样子吗？来，镜头随我来，请看看。哦，这都是那30多件中摘出来的。
0: 这本身就是一个展品。
1: 德化白瓷难度就是在烧成温度上，所以说把握这个温度也很关键。这些漏雕的地方是不是一刀一刀自己去镂空的？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现场是不是也能体验一下？
3: 可以，
1: 这一件作品是比较粗的花纹。
0: 我们现在直接在坯体上来镂，
1: 把它推进去。
0: 对，有时候我们就怕它变形，然后就要随机应变。嗯。
1: 老师要不要试一下呢？
0: 好，来试一下。
1: 随便刻，
3: 试一下。
1: 上老师刻的很好啊，大胆一点。端端一看，第一次小心翼翼，那我就大胆一点吧。
0: 行，大胆一点吧。
1: 其实扎进去还是能感受到，
4: 是的，
1: 这个胎体还挺厚的。嗯，
4: 平大它就要胎厚点，哦，
1: 如果细就要薄。嗯。
0: 哎，可以了，
1: 行，可以了。哎，非常不错，好干净，
0: 有点专业了。
1: 哦，成功！院长有一种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气质。
0: 是不是？
1: 嗯，是不是？院长这个，
0: 哇，
4: 可以啊！
1: 通花瓷镂空技艺初体验，我觉得通花瓷技艺每一道线条都是匠心与美学的双重表达。

0: 我看这年纪都不大，好像都是学生。我看还有外国朋友，看这边还有更小的小朋友。
1: 哎呀，做的真细啊！你瞧，德化的陶瓷乡土教材，幼儿版的、小学低年级版的、小学高年级版的、初中版的，
2: 这很厉害。
3: 各位老师好，
4: 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您好，
1: 我是本次陶瓷文化建校园的老师，我叫张明贵，
2: 张老师。
1: 我们德化从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进校园，在2016年，我们已经覆盖了全德化80%的学校，包括现在的苏宪宗老师、徐禄庸大师啊等几十位的陶瓷大师都加入我们这些大师进校园的队伍，还有部分的学校把我们陶瓷文化融入到学科中去，进行器物教学。
3: 所以我们说这个美育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文化传承更要从娃娃抓起。今天我们仨就重回娃娃时代吧，我们也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1: 那我就带大家，让我们的几位小朋友们化身为小老师，给我们进行授课，好吗？
3: 老师们好，哇！
1: 然后你们自行选择一个是踏印踏花，还有一个是为我们的小动物加彩，还有一个是我们捏花。
5: 好，我来捏花。我加彩。哎呀，来，快教教我，小师傅。你好，
6: 能给我一起彩绘吗？教我吧。Hello 啊，你好啊。你看，首先沾一点颜色，只能画一个方向，不然颜色会乱。
5: 哦，只能画一个方向。哦哦。
6: 往下画比较好。
7: 这些笔可以交换着用，眼睛要点不同的颜色，不然会混起来就看不到了。你用这个颜色，这里还需要一点其他颜色。这边也画一点。
6: 涂好之后，我们先放在旁边等它干了。我昨天涂了一只鸡。哦。
1: 要先拿一点泥土，是不是？
7: 是，压扁。
1: 压扁，这样可以吗？对，然后你下一步要怎么教？
7: 然后干嘛？
1: 好可爱！然后呢？
7: 卷过来，
1: 压扁之后给它卷过来是吗？
7: 它这样卷卷卷，要变成一个花心。
1: 哦，做好了这个花心之后要做什么了？
7: 花瓣。
1: 花瓣，哪个是花瓣啊？
7: 哦，
1: 像这样的花瓣哦。好，再来一点。
7: 我要做一个大花瓣，可以吗？可以。

0: 发现了，就孩子在捏这花的时候，其实他对于花的构造就有了一番认知和了解，对不对？
1: 对，
0: 你得先知道这花心和花瓣的位置长什么样子，才能好去捏它，对吗？
2: 多捏一捏都懂了。
0: 哎呀，你真好，小师傅说多捏捏就懂了。
3: 这怎么有一感觉就是咱在包饺子哦？
2: 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它是粘的话，一旦你没发现，它一下子就会粘在一起，就得重做了。你可以自己选一片叶子，然后再用擀面杖给它擀在上面，再拿下来，就是
3: 叶子行了，是不是？
2: 如果你觉得不够风采的话，可以再摘些小叶子，在旁边空白的地方摘一些，
3: 对，是不是？
2: 对啊。借着小叶子就得用手了，如果你再擀，它的纹理就会消失，就是这样子，尽量不要碰到它。这样子给它用力的按下去。
3: 你有想长大想干什么，想做什么工作？
2: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长大了会什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
3: 天哪，你的好可爱啊，我受不了了。我这边的小孩子太可爱了。
0: 他怎么了？
3: 他出口成章，哎，都是金句，都是人生道理。
4: 我们的小老师特别放手叫我干啊，特别好，
3: 完全信任您了是吧？
4: 对。
5: 来，那三位嘉宾，我们就为三件作品起个名字，然后我们把它放入装置中，完成我们今天的作品。
0: 你看看，这是孩子们做的陶瓷花，再看看我们的。
3: 我们是来自取其辱的吗？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0: 来，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作品哈。
3: 好的，
0: 来，先看看端端的成果。
3: 对，我的这个是一个印着树叶子的这个形儿，但是呢，我的师傅呢在上面给我画龙点睛的加了一片叶子，所以我给这个作品起名叫“师傅说的对”。
0: 好，再来看院长的。
4: 我这个我老师呢知道我属马，所以叫我画的一个给马着色，这个马的名字呢叫马到成功。
0: 真好。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凑在一块儿，这个组合很好。
3: 叫什么？
0: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耶
0: 完美。哎，你别说这个德化，其实我觉得它是向词前行，始于德化又不止于德化。
5: 其实我们一直在秉承着陶瓷文化需要传承，陶瓷文化需要弘扬。其实不仅仅是面对小学生，我们德化每年都有举办上百场的这种研学活动。辐射面是比较广的，各种年龄段，保守估计参与人数达几万人。
0: 所以德化的孩子们都是我们文化传承创新的受益者。
4: 就去看那些乡土教材，就我们德化有这么多的学校将这个白瓷文化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的沃土，我觉得真的令人很感动。
0: 其实我在这里看每一件来自孩子的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这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火种，他们连缀起来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传承。可能他们的手法还很稚嫩，可能他们的造型也不够成熟，但是不要紧，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希望。一个个孩子将来都会长大，一位位外国友人也会把我们中国的白瓷手艺带向世界，这是最好的文化传播的桥梁。

0: 各位老师好。
1: 黄老师好，我发现您的这词雕是要用放大镜来看的。啊，
0: 对的，
2: 一下到微观世界了。
0: 对，我的这个作品的话，主要以德化词素、捏塑记忆作为主要表达点。
1: 蚂蚁，
3: 王老师，你看，你看他的眼睛。
1: 哎，真的真的，一个黑点儿。
0: 对，没错，我们在做这个蚂蚁的这种捏塑的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用心去表达，包括对生活当中蚂蚁的观察带入到作品当中，就是想把蚂蚁的这种集体精神，包括万众一心的这种情绪

0: 展现出来。
1: 那是不同的颜色是不是代表了不同的情绪？我看有黑蚂蚁，有红蚂蚁，还有白蚂蚁。
0: 没错，因为在昆虫的世界它也是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些创作的过程当中，把人的情绪带入到作品当中。
1: 不仅在看的时候是一门挑战，其实在做的时候更是挑战。
0: 对，
1: 那蚂蚁腿得多细呀，
2: 多细呀，
1: 这得怎么给它捏塑出来？
0: 尤其是在捏塑这个蚂蚁过程制作的时候，要很心静的去表达。蚂蚁的腿甚至细到只有不到0.1毫米，
1: 那比头发丝还细了。
0: 它有好多肢体要去表达，我们用到了捏塑、雕跟刻来结合。后期捏塑完去组装，有些地方也需要用镂，所以说捏塑雕镂的这几个技艺都在这个作品当中得到体现。我用这个题材为节目组做一个作品。
1: 两只蚂蚁抬着一片树叶，树叶上刻着非遗里的中国，是一件饱含深情很有分量的礼物。谢谢您。
3: 看似呢是手上功夫，实则呢是心上的功夫。那么指尖的稳来自于内心的静，细节的活也源自于呢观察的真。
0: 您说的太好了，
1: 谢谢大师。
4: 谢谢。
3: 我都觉得不像德华陶瓷啊。
1: 是啊，苏老师好。
3: 大家好。
1: 哎呀，见到本人了。
5: 张院长好。大家好，我是德华苏宪忠。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过苏老师的代表作。
4: 对，
1: 那个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很先锋。
4: 是啊，很先锋，很可爱啊。这个
1: 感觉有点在翻白眼啊。
5: 翻白眼其实是我的性格，哎，我从来不循规蹈矩。
4: 那您可以不可以给观众朋友表演一个什么？咱们比拼一下翻白眼。
5: 啊，我肯定翻不过你。
1: 你来一个。
5: 啊，对。
4: 哦，是有点神似哦。
1: 啊。就是不羁的那个感觉呢，又有一点小反骨、小叛逆。
5: 哦、对对。
1: 他展示的是一种什么态度？
5: 他这个其实是对陶瓷的一种不羁的姿态。它可能是一种性情，一种情绪，我认为这个可能会更好啊。嗯，
3: 苏老师很细致的关注生活，嗯，热爱生活。你像沙发做的跟花儿一样，因为咱们的那个就是花发是一个发音，
5: 对，这一个发音。因为整个这一系列其实就叫等花开，因为我们整个家族跟花都有关系。我爷爷做花，我父亲做花。我曾祖1915年巴拿马呢，就是以慈梅花取得金奖，然后从此以后德化捏花变成一个独立的体系。
1: 看到您这么不羁的性情，再看看这些如锦的繁花，觉得这就是文艺青年该有的样子。啊，
5: 现在已经不文艺了。
1: 再来看看这边的书卷气。
5: 纸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单化性的一种想象力的一个过程。
1: 不只是薄了，
4: 层次感太强烈了。
1: 您的这些创新的作品和传统的德化瓷塑相比，您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
5: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散发性想象力，还是德化传统技艺，但是我可能更多的是我个人情绪的自我表达，
1: 自己有态度、有观点、有思想，还可能赋能这些作品以灵魂。
5: 其实我们在传统里面，我也特别强调不能复制传统，在传统基础上再往前走。
1: 创新的一切根源，突破的一切表达基础，就是我们要守正，我们得把传统的德化瓷的那些记忆点全部掌握，我们才可能去攀高，去跳远，对不对？
5: 对，
3: 不能还不会走就开始跑。
1: 所以看似是玩的一种心态，其实它是边界的一种拓展。我相信当温润的中国白被赋予当代的独立的思考，这些传统的记忆也就有了自由的翅膀，可以在我们新时代的天空展翅翱翔，为大家呈现出更加百花齐放的艺术珍品。谢谢，谢谢。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0: 这一件雕塑
1: 很有韵味，
0: 也很细致啊。
2: 这白色真的好润啊，感觉通体都在发光。
0: 那件作品它的原型是宋代的木雕，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这是陶瓷复刻的吧？
3: 对对对，因为原件是一个中国的古宝级文物，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那我们这个瓷塑跟木雕从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因为陶瓷类的它需要通过火去煅烧它才成能作品，那木刻的它不需要火的煅烧。那这件作品的难度不在于制作，而是在于烧制。我们要做瓷塑的话，它是一个重心比较稳，那这个平衡是打破的，你看两边不对称，
0: 对，
3: 那这个烧制的过程就容易坍塌变形。所以我研究了里面的这个结构，里面有打桩，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有横梁有柱子。
2: 用什么材料打？
3: 同样的泥料，泥土的配方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换一个配方，它收缩比不一样，有的里面那个桩顶得太紧了，或者太松了都不行。所以当时我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哈，烧了20件，坏了19件才成一件。
1: 坏了19件，
3: 这种它有很多的偶然性。这一件作品也是有点小瑕疵的。哦，
2: 是在哪里？
3: 标准是不合格的。
2: 是哪里有小瑕疵？在这儿。
3: 这个就是我们烧制过程中就是这种断裂，但这个已经
0: 精益求精了。
3: 在这种作品哈，有时候真的是很遗憾。
2: 老师，再带我们看看您的其他作品好不好？
3: 好啊。

0: 那几天都是博物馆的文物啊。
1: 哦，这是那个著名的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0: 这陶俑
1: 变瓷俑了、
0: 这是青铜的。嗯，
2: 这个是铜的，这个是瓷的。我这几件作品用木雕、陶的、铜的转换成瓷的这种概念，我是想要表达一种不同材料在这个雕塑语言的不一样，如何的去融合和碰撞。比如说青铜的跟瓷的是从材料的这种色彩上去对比，一个青铜器它比较生冷，瓷器它非常温润。
1: 就是我们在看青铜锡尊的时候会感佩它作为国之重器的珍贵哈。
0: 这气质像李白，
1: 从这个体态和这胡子的感觉，就是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后的李白。
2: 这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人物造像当中的精髓，就是这个开脸，就是表情神韵的一些变化。
0: 对，
2: 比如说这个是文官，那文官就是表现出沉稳大气庄重，你看这个气沉丹田，
0: 在思考，
2: 在思考，在沉思。那这个武将呢，又表现出那种气在提起来，在胸腔表达出一种武将的这种刚猛和杀伐果断，这个钉子脚好像随时可以站起来上战杀敌那种状态。那这个李白呢，代表这种文人的形象，是一种
3: 潇洒，
2: 潇洒，桀骜不驯，自得其乐。
1: 所以开脸是对于瓷塑当中，尤其是做人物塑像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应该是必塑难点。那这个人物我们创作出来符不符合这个人的身份特质，那重要的就在这个开脸上。哦，如果脸开不好，它只有形没有神，形神兼备，一定要把这个脸开好，
1: 就像是画龙点睛的那个点睛。
0: 您这些作品就用白瓷再现了我们青铜的庄严，我们木雕的气韵，还有诗人的风韵，萃取青铜魂，游手欲之温。我觉得这是技艺的传承，也是文化的续写，还是再生。
1: 谢谢连老师。
0: 哎呀，真美啊，这些
1: 很有那种戏曲范儿哈。
3: 那不会是林黛玉吧？
4: 这是作品《寻游园惊梦》，用牡丹亭杜丽娘的形象来做白瓷。
1: 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0: 德化白瓷的这个青花绘画和景德镇有什么区别啊？
4: 区别其实还是很大的。您来看看这个作品，德化的青花跟景德镇的青花，它其实有个胎釉的区别，还有一个烧成的区别。

0: 还有一个制作技法的区别。景德镇呢，它相对的是浓墨重彩，它用青釉来上，它釉水比较厚。那我们德化的青花它是白胎的，它密度也比较高，我们用的技法是薄施淡彩，浓淡分水，所以它出来的是比较细腻而且比较雅致。我们这个陶瓷跟我们德化的这个白瓷青花做一个结合，
1: 所以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瓷上丹青。而且我特别注意到您很喜爱戏曲的元素哦，所以很多的丹青作品都呈现出一种戏韵的风采。
0: 这套作品呢，正好是用我们的昆曲牡丹亭做一组作品《寻游园惊梦》，然后走进了我们的苏州的园林办的一个展览。哦，
1: 我看今天现场也准备了画笔，要不我们也跟着老师学一学，在瓷上作画。
0: 好啊，大家都试一下，看一下我们能不能画一个小杯子。
2: 这个画上之后颜色不会掉是吧？
0: 不会，这个是经过1300多度烧制完成的。嗯，
1: 所以摸在手上是有一种磨砂感的，虽然是细腻的，但是和这个已经烧制成功的成品比，它还是明显的会感觉粗糙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画纸的作用，可以在上面作画。
0: 是，基本上是以瓷为纸，以胎为纸，画那个兰花的时候淡一点，然后呢笔稍微收一点，三者稍微聚一下，然后两笔可以开一点，这样子它就疏密，它就会能拉得出来。兰花它在绽放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千姿百态的，
3: 对，
0: 我们都它随意一点，就是抓住它主要的结构，然后去打开就可以了。哎，
1: 好可爱！
2: 一只猫在水上漂，
1: 然后看到了兰花，
2: 看到兰花就喵喵喵。哎呦，我你天哪，你太押韵了！
4: 你像邱老师的创作之路是始于传承，成于融合，达于创新，最终呢归于育人。
1: 一笔一画入窑生兰，我们珍藏这份美好，也继续带着这份美好去支持非遗，传承非遗。

0: 老师好，
1: 老师好，老师好，
2: 我是许瑞峰，
0: 许大师好，
1: 许大师好，你好，
2: 您好，您好，
0: 这边都是您的作品吗？
2: 对，这边摆的这三件呢，都是我的一个代表作，
1: 代表作啊，
2: 这三个是飞天系列。这一件是嫦娥奔月，从祖上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自己风格的创作手法。
3: 其实这个德化白瓷呢，分类很多。许大师今天叫我们看到的就是属于雕塑类的。
0: 这些都是一体成型的吗？
2: 都一体成型。
0: 那这个烧制的难度太大了。
2: 其实它不只是烧制难度，它塑造的难度也很高。这条飘带的塑造是我们许家这瓷塑里面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创作技法。陶瓷就是一个土与火的艺术，它在高温的时候，它整个形体都是软化的，它很容易变形，也会开裂。那在做飘带的时候，我们会考到用到飘带来稍微做一点支撑，
3: 所以要保持这种飘飘欲仙的这姿态，就需要极高的结构力学的功底，尤其是这个飘带，它真的做到长而不断，润而不破，飘而不坠，真的没有想到它还有辅助支撑的作用。
0: 所以其实敢挑战这样的题材本身也是实力的一种见证。
1: 成品率是不高的是吗？老师，
2: 是的，陶瓷要经过72道大工序，200多道小工序，你把所有的精力人力物力全部都耗进去了，恰恰是最后一关才入窑烧制的，所以你一烧坏了就全功进去了。
0: 这样我们再继续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德化瓷烧制技艺的含金量。

0: 其实说起来，德化白瓷历史悠久，3700多年的历史，借由海上丝绸之路是行销全球。浪漫的法国人称德化白瓷为中国白，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许大师，这中国白到底是一抹怎样的白呢？
1: 其实它有分了好多种，我桌上就摆着三种中国白的瓷胎。这个就是通根白，清末明初德化用浑圆的这种漆混烧制的，形成的这种你看很清白的一种瓷胎，所以我们叫通根白。这个呢，就是德化明朝，包括我们现在都在还原它，就叫猪油白。它这里面就是带一点米黄色的这种透光线，它质地很温润。这是德化当下的很代表性的一个瓷胎。这个是我们当下仿制的，叫孩儿红。在灯光底下，它就不止白，它透的是一种微红。
0: 它像孩儿的皮肤，对吧？
1: 对，就像孩儿的皮肤。
2: 我真是觉得，就是这种白吧，反而像是音乐里的那种和声吧，藏着层次和韵味，难怪能成为东方瓷艺的代表，很了不起。
0: 徐老师也是带我们大开眼界了，这一抹中国白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所说的疏密有致在当代的一种完美呈现。

0: 这边好漂亮哦！我们是叫瓷胎漆器，陶瓷描金彩漆的修饰技艺，把陶瓷跟大漆两项这个中国传统工艺做融合，以瓷为胎，在瓷上做大漆的装饰。哇，这个是我们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叫邢友鱼。
1: 啊，真的吗？
0: 三月应该知道，
1: 国博的，
0: 国博很少收当代日用器。
2: 而且这个鎏金岁月的配色非常的华贵，就担得上在国博有一席之地啊！
0: 在瓷上做大漆的装饰，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杯子很简单，但是其实要做好几个月，修漆做纹理，然后在我们这个打磨，最后还得用手最嫩的这个漏加花生油加珍珠纹雀这样推光推亮。其实做大漆对手的要求很高的，
1: 是要特别的细腻是吗？
0: 有茧的人就肯定做，就至少推光这道是不能做的。
1: 那您这个手得伤保险了。是，其实每一件作品背后，不仅彰显在它本身不可复制，其实还有就是这些匠人是把自己的汗水、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经验，全部都倾注到这件作品上了。这是在佩戴陶瓷的发簪吗？
3: 是，
1: 老师好。
3: 你好。 这边全是穿戴瓷呀。其实我最早呢，在学习的是传统的陶瓷，然后呢，慢慢的就以这种女性的视角做了一些比较当代的作品。但是这个也是在我们德化白瓷的传承下，然后来延伸。像这件作品呢，它是运用了我们芭蕾舞为设计主题，然后呢，以雕塑、手捏花、薄胎相结合的一件作品。
4: 你都想象不到是陶瓷哈。
3: 对，我以为是纱，因为它那个褶皱太真实了，觉得就是刚刚穿上去的那个布料。眼看是纱，近看是瓷，形容的就这一系列作品。我以陶瓷的这种雕塑的作品，又延伸了穿戴瓷。春系列用手捏花表现，夏系列用手绘。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就用果实来表现它。冬藏。
1: 那就是用编织的形式来表现，给你挑一个可爱的，哎，小熊猫吧。哎，好适合它。哎，您觉得龙老师适合哪个？
3: 荷花。嗯，对。然后这枚胸针呢，就是荷花，
1: 好看，绿色我喜欢。
3: 能阳老师试一试，
4: 可以。那我们仨都戴上吧。
3: 院长，您戴这枚，我想给你送个福。
4: 太谢谢了，
1: 都是美好的寓意。我给您。
3: 你看，来到福建，来到我们德化，把福戴在身上，把国宝装在心间，把和和美美送给万户千家。对，然后介绍一下这件作品，这件作品是双面瓷，然后这一面呢，你看非常有中国的特色。

0: 对，这一面呢是我们国外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它是阿尔及利亚的国花燕尾。然后你看小小的一件陶瓷，它承载了中外友谊的美好象征，所以这件作品它烧成难度还是比较难的。
1: 寓意也好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明互鉴。老师好。
2: 你好你好，我是林丽萍，这些就是我的作品。老师来试一下，
1: 给我也来一点，我也感受一下。
2: 你一般是这样子搓，这边会变更平啊。我们是这样子的啊，然后这样子，反正我们这泥土的好处就是不用沾什么胶，就直接清水扫一下，然后它的图案就可以出来了。你试一下。
1: 我这根可以贡献给院长吗？
3: 哇，这个很细，
2: 这个非常好，哎，太厉害了。可以做这个凤尾，
4: 我把龙老师这个给粘这
1: 儿。哦，院长选的这个位置特别好，刚好可以粘上去。
2: 像我们这件作品哈，首先我用堆把这个凤的形状堆出来，
4: 对，
2: 再两条线把它绕在一起，啊，然后最后把这些线都盘上去。
1: 哦，所以这个里面的工序其实特别多。
2: 像这一种这些产品我们都是用纯手工，
1: 你看鲜红的线，
2: 它质地是很硬的。
1: 深以为然，就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龙凤都会觉得它是非常的有那种殿堂之气啊，非常的华贵，但是你发现这么雄大的主题其实带我们德化白瓷上体现的时候，你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温柔，就是中国的那种怀柔远人，就是非常和平温和的这种气质在上面，特别好。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欢迎各位，我是郑炯新，我将带领大家了解德化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历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组呢，是南海一号沉船德化池的复刻品。
3: 说起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因为这是2007年的12月22日，我就在船上，我是船上打捞的总指挥之一。嗯，那么这艘船呢，其实呢，1987年发现的，水下24米的一个沉船，上面还盖着2-3米的淤泥，所以要局部打捞很不容易，还就想能不能整体打捞，但是这全世界都没有做过。经过多方案比较，后来做这个大铁箱子，把这个船呢整体就给扣在里面，然后又把底下做的底，就把这个船货、船和外面的淤泥整体装在箱子里了。打捞上去以后，一件一件的细致的考古，发现上面有18万件文物，
0: 而且当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咱们的德化白瓷。
3: 所以就说明当年呢，我们的德化瓷烧制技艺，已经相当成熟了。
0: 掌海声中万国殇啊，我们可以窥见当年宋元时期咱们泉州一带咱们德化这个海外贸易有多繁盛。
2: 在17世纪、18世纪，德化白瓷呢被法国人誉为布隆德信中国白，成为各国王室的珍藏。在2025年呢，整个德化陶瓷产业达到760个亿，
3: 760亿
2: 外贸占了60%，主要有了一些餐具，还有一些家居用品，包括了节日节庆的礼品。而且呢，这些他们还会根据国外的节庆文化，结合我们的中国陶瓷艺术，把德化陶瓷呢融入当地的生活。现在呢，是一手抓产品出口，一手呢抓文化出海。在2023年呢，启动了中国白德化瓷国际行展，到2025年底呢，我们已经在20多个国家落地了26场。
3: 我们的产品出口其实是文化

0: 出海的升华，以气为媒，实现了我们文明的双向奔赴与深度交融。
1: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德化瓷呢就多次进入国礼。那么最具有代表性的呢是2017年厦门金砖会晤，当时呢16件国礼呢就有15件是德化瓷。那么我们这里展示的呢就是陈仁海的四海合尊，它是以古代酒尊作为造型，并且呢融入荷花跟如意纹，它寓意呢和美和平。陈仁海大师就是我们当时上海世博会福建馆镇馆之宝世博和鼎的作者。另外一件呢就是陈明华团队做的玉玲珑梅瓶，它是采用呢通花镂空雕刻的，结合呢缠枝牡丹，象征美好生活。
2: 你真的很美啊。这个
1: 第三件金砖国礼瓷呢就是郑少伟团队的日夜同辉，意义呢四方吉祥的意思，所以他每一件作品呢实际上都有他特殊的含义。
3: 我看前面有一个很眼熟，登上了咱们2025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是送给外国友人艾文凯尔的喜上眉梢，这件应该叫外交礼了哈。
1: 对，这件是外交礼，是我们这边谢景华大师他原创的一件作品，它的整个器型呢像一个聚宝盆啊，那么底座上面呢有海浪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另外呢梅花跟喜鹊的结合，意义喜上眉梢。
3: 那中间这个是什么？
1: 中间这个呢是国宴瓷，也是陈仁海大师的另一件的代表作品。
0: 这一套要几十件哈。
1: 对，这个因为我们摆的地方有限，所以就把关键的几件在里面做个陈列。
3: 所以我们真的通过刚才这几组看下来，感受到了德化白瓷的分量。无论是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船，还是今天在外交舞台上德化白瓷在扮演着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这样一个重要角色，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出海的无限可能。那其实在内销版图上，德化白瓷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们在馆里也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走，我们去看看。

0: 老师好。
1: 你好，
2: 我是徐建勇。
0: 你好，
2: 欢迎欢迎你们。
3: 你好
2: 啊，接下来由我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德化陶瓷。嗯，啊，因为我们德化陶瓷呢，从历史上来讲，我们都是做的是生活用瓷。嗯，比如碗啊、水杯啊这些的。您现在看到这套是国宴级别的，整体都是福的印章，都是葫芦的造型。那我们呢，现在比较纠结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陶瓷啊，经常会磕碰，会坏掉。
0: 是。
2: 近些年来，德化一直在以科技赋能，就是将陶瓷做成让它的筋骨更强壮，
1: 磕不坏吗？
2: 对，不那么容易坏。我们已经研发出来的，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0: 真的吗？
2: 对对对，
0: 您来。摔不坏啊？
2: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它拿起来，然后放。
0: 松手啊！
2: 走，
0: 我不敢。
2: 大点，放大点，放。啊！它的硬度可以用我们历长的5000次碰撞，没问题。
1: 5000次，
2: 五千次的碰撞，
1: 就是5001次的时候就要碎掉了。
2: 这个是没有这个概念。
0: 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关键技术的突破，可以让曾经那么娇贵、那么娇嫩的瓷器放下这个身段，可以真正的走进寻常百姓家。
2: 对，说的太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往来看一下茶具。嗯，这就是我们德化的白瓷茶具。
0: 哦，哎呀。好精致哦，你看看这些配色都好美，全是中国风。
3: 哎，这不是这个捏花吗？
2: 对，这是手工捏花。
3: 这是锁边的技艺。
2: 对，这是锁边，您说对了。
1: 中间是
2: 镂空的。
0: 那它会漏水吗？
2: 不会。
0: 虽然借这种镂空的感觉，其实它还是一个茶杯。
2: 好，那各位老师，我们来喝点茶吧。我们白瓷呢来泡这个茶哈，这个器皿是最适合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白瓷哈，它高温烧制，
0: 它因为足够白，
2: 对，
0: 以至于它能够透出茶汤的颜色。
2: 我们德化瓷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您看一下，这个是薄胎的，哦，很轻，它就是说散热比较快，
3: 散热快，
2: 对，特别适合喝我们这个绿茶，啊，然后有一些厚胎的啊，它会比较

0: 厚实，喝比如像普洱啊、大红袍啊，
1: 喝不同的茶用不同的茶具，
2: 后台的就像玉一样温润。
3: 对，
0: 其实我们不仅能做出属于东方这审美的这种茶器，还可以做出国际化的这些，比如他们国外人喝的下午茶，其实也就是咖啡杯。
1: 其实1000多年前我们大量的茶具出口欧洲，其实也带动了中国的茶叶在欧洲的形成习惯。德化的茶具瓷就像我们刚刚品过的这杯茶一样，层次很丰富，它既可以是传统的为茶服务的，它又可以是现代的，甚至是很潮流的。
2: 太棒了，我们去看看下一个。 好，
0: 我们下一看一下我们的厨技。先来喝一碗我们的过鸡草汤，现炖的。
4: 现炖的
0: 过鸡草汤呢是一种中药，其实它是养胃的。
2: 我一闻就发现有中草药的味道，
0: 很香，
2: 一喝更觉得好健康，很养生。好汤一定是出自好锅。
0: 对，
2: 这汤这么醇厚，出来食材好，一定也离不开好的炊具。
0: 对，没错没错没错。锅其实我们在早期啊，很多在家里炖的时候可能就是火过了，或者说给烧干了，它就裂掉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叫金刚宝，它可以干烧600度。您看现在这个温度应该达到可能100多度，还不到600度。
2: 好烫了已经啊。
0: 对，不要烫到。那您可以试一下水倒进去看看，600度干烧，
1: 干烧，
0: 而且它就是没有任何一点水的，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的技术。接下来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必须要在火炉上才能烧，那么我们德化呢最新又研发了一个全国独创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竹炭锅，是目前我们全国首款。我们这个呢就可以放在电磁炉上就可以煮。
4: 咱陶瓷应该属于是绝缘体吧？嗯，为什么这可以用电磁炉？
0: 因为它富含铁、锂、镁、锌，经过高温煅烧，然后它有结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有导磁性，就等于说一锅多用。
2: 对，不仅是功能的增加，更是科技材料的一种创新，为古老的陶瓷材料注入了新的灵魂。
0: 我们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下酒具区。我们德化陶瓷啊，它不仅是个器物，其实它呢更是就是文人雅士的这种情怀的一种
4: 陶冶情操。
0: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主角哈，这个主角咱们看一下，注意看哈，这个杯子来，我们
2: 这个
0: 酒这样倒下去哈，你看，没问题哈，再看哈，哎，我们再倒，大概8分满啊，还是没问题，
3: 没问题。
0: 但是如果我们太贪的话，继续倒，哎。你就看全部漏光，不是就漏一点点，我们就到一定程度不能太贪，一旦贪了最后啥都没有。
4: 公道杯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啊？
0: 在里面的设计有一个 U 型的一个管道，叫虹吸的原理，它这个水一旦满过它那个高度，它就反而会被吸走了。
4: 这是中国人一种克制是吧？
2: 对，
1: 我觉得这公道杯啊，它已经不是一个酒杯了，是一件有智慧的器物了。
4: 我觉得这些词非常贴心，它知道我们怕碎就让自己变得结实，知道我们生活节奏快呢，就变得可以随身携带。它呢从一件需要被照顾的观赏品，成了能够照顾和陪伴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小伙伴吧。我觉得很厉害。
2: 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幸啊，来近距离的参观了这个生活瓷，真的是大开眼界。科技真的是在赋能我们的白瓷，可以走进千家万户。所以问题来了，如果科技改变的不只是德化瓷的物理属性，而是赋予它更高含量的智慧，又会展现怎样的面貌呢？我们接着到下一个地方去看一看。好漂亮哦，好可爱！
4: 哇，真的是很漂亮这个，哎，好看哦。
2: 哇，哇，这个真的是像为我定制的，
4: 和你的气质很贴，真的很好看。
2: 有没有一种替父从军的气质？
4: 不光是替父从军，然后英姿飒爽。
2: 这是不是在古装戏里叫甲胄？
5: 这叫锁子甲，是用 3D 打印技术来完成的。
2: 哦，这是 3D 打印的甲胄啊？
5: 对对，因为我们团队主要是从事于陶瓷领域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工作，每一个零部件呢都是用 3D 打印技术来完成。哦，
2: 为什么想到要用这个 3D 打印来做一身甲胄啊？
5: 制作上对传统陶瓷来说是有困难的，所以用 3D 打印能解决这些

0: 成型的困难，每一个呢标准化是一样的。哦，
1: 所以我们大胆的推测一下，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东西应该都跟 3D 打印有关。
0: 不光是 3D 打印，还有 AI 人工智能。
1: 真的吗？您快介绍一下。
0: 王老师，你要不然碰一下这个
1: 花。
0: 对，你拿起来看，尝试一下。
1: 拿起来看一下。哎，灯怎么熄灭了？
0: 对，你再可以放进去。

0: 那它这个是一个花瓶，它是一个消防花瓶。
1: 如果有火的话，
0: 我直接扔出去，把火直接砸灭，瞬间的砸灭它。啊，
2: 真的？
0: 这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1: 啊、对，
0: 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呢，我们放的它就是一个美妙的观赏性花瓶。
2: 把哪个扔出来？
0: 整个扔出去。
2: 它能灭火呀、啊？
0: 对。
2: 它为什么能灭火？原理是什么？里面有什么？
0: 因为原理我们加入了灭火材料，这个也很好玩。
1: 善愿，以您的聪明才智，您觉得应该怎么？
3: 灯亮了。
2: 是怎么一碰就亮吗？
0: 移动。哦，
2: 所以它是感应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2: 感应。
0: AI 能帮助我们快速的想法落地，或者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想法进行试错。
2: 那边是什么？
0: 我们过去看一下，像这台叫做 3D 陶泥打印机。说一个关键词，我们用 AI 生成一个设计图，让技术人员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器具。
2: 我们就为老朋友泸州老窖量体裁衣的定制一套酒具哦，
3: 那我就泸州老窖，
2: 那我就浓香馥郁。就是这样一套 AI 创新瓷酒具，把泸州老窖的文化标识、传统酒具的经典形制，还有 3D 打印的精准工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让白瓷更出圈、更活力。所以泸州老窖用一杯浓香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1: 他用陶泥一层一层的打印出一个立体的陶瓷作品，这样像很多像我一样不会制作陶瓷人都觉得能够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给落地。并制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陶瓷作品，
3: 用这种科技的力量可以让他们更放心大胆地去做创意。
2: 所以我们期待着未来德化白瓷的无限新意哈，一起期待。谢谢
4: 谢谢谢谢三老师。

0: 好可爱，这都是白瓷。
1: 有没有龙啊？
0: 龙。
1: 刚说就看到了。
0: 哎，单院长。啊，
1: 单院长在这儿呢。
2: 啊，真有我啊。
1: 单院长，这像是一个小可爱的小企鹅。
0: 刘刘刘，在这儿。这是月亮吗？
3: 您手上的这一套呢，是彭成雄老师的作品哦。这套叫《百家姓》。
0: 百家姓。
3: 它是以我们汉字的笔画，加动物的原型作为设计哦。
0: 所以这个造型里饱含着我们汉字本来的审美结构。
3: 没错。
2: 哎呀，这文创产品真多呀、啊！
1: 为什么那葫芦包？
3: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套产品啊，它的名字叫“福气有福同享”。它其实是这样子，它的一个结构哦，
2: 这装在里头
3: 的。对，立一下它的基础结构，
2: 装在里头，跟套娃一样。哦，
3: 它收纳起来的时候，这一套葫芦。哦，
0: 这个好哎，便携茶具。
3: 我们提了一个口号，叫“背起一座行走的茶山”。
0: 谢谢，谢谢老师。

0: 师好，我是德化电商代表郑美琼。
1: 嗯，郑老师好。
0: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哈。
2: 您是德化电商代表啊、哦？为什么？跟我们讲讲。我们很现在从非遗街区来到了电商区吗？嗯，
0: 对，这是电商区，这是我们的文创直播间。哦，
2: 所以这边带的都是德化的各种各样的陶瓷的文创是吧？
0: 对，文创的是礼品公司定制了，或者是我们个性定制的一些产品的哈、代表性了啊。
2: 走，我们再到这边看看，
0: 这个是我们慈玉化直播间。哦，哇，这是我们的梁老师，他为我们非遗里的中国做了一份礼物。哦，
2: 谢谢您，
3: 谢谢您，谢谢您。
2: 那这边应该是外语展柜了，是吧？专门用外语来销售了。
4: 你们可以来这边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这个是国际站的直播间，可以说英文的。我们会在这边介绍我们的产品啊、在国外有很多我们德化的陶瓷的产品、像这个材质还是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个是叫白云土的材质。我们会仔细的去播放链接的话，他们会自动在上面下单。对，我们这个有一个不一

0: 量是因为我们德化的都是做批量生产的，所以它在上面订购了链接式，比如说一个款式正常都是1000个起订的。
1: 哦，1000个起订，
2: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我就体验了一下直播间，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3: 很不一样哦，
2: 感觉我们和全世界近在咫尺。
4: 截止2025年，德化现有电子商务注册企业7800多家，电子商务从事人员有3万多人。
1: 3万多人啊！
4: 电商网络零售额达204亿元，其中茶具及茶周边的占比是70%。在2025年双十一期间，德化陶瓷电商网络零售额达18亿元，实现德化白瓷多元化消费场景。最后，我们也在推进从卖产品向塑品牌的转型，提升德化陶瓷的品牌影响力。
2: 真好，真好，真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英文名词就是 China 也是瓷器。
3: 是的。
2: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到塑品牌的这个跃升，对外国友人来说，提到 China， 提到瓷器，就会想到德化。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
2: 以传承续薪火味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这一趟德化的白瓷之旅感觉还意犹未尽，但是就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咱们德化的各位工匠大师们就像魔法师一样，能够点土成金，他们可以赋予所有的瓷器以生命力，让我们叹为观止。
1: 很多的我们的作品又有很多新的创意，我觉得在那些衣纹流转的细则里饱含着当代手艺人指尖的那种毫厘必较的虔诚，更映照着我们无数创新者将古老的图腾化为现代语言的那种智慧的光芒。
3: 我能够感受到，就是德化的白瓷已经和生活的万千气象融为一体了，它流入寻常家居，成为一盏灯，一个花器，同时定义着当代生活的诗意器具。
2: 我觉得我们的感受是相通的，今天的德化白瓷在讲述着一个老瓷器的新故事，它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伴侣，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载体，可以是国礼，可以是外交礼，可以是文创产品。古老的这抹中国白一定会以更崭新的姿态，在火光与数据流中续写千年华章。祝福德化，祝福德化白瓷。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3: 再会。
5: 无意的轻声绿水。

龟，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0: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
1: 哎，我好像还是很老好的那里。
2: 我看
1: 他长得够的瘦了，哎，
2: 哦，就是，
1: 哎，我
2: 好，嗯，可以照片，
1: 我得看哈。哎哎哎，这还有一朵呢，哎，
2: 对，
1: 这可能，还多呢，哎。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近十年来，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啊，然后呢，我们往上厕所看，那边有没有野生当归？
0: 神秘莫测的秦岭，让这项搜寻野生中药资源的普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野生当归在山里遍地都是的，几十年过去尽都找不到了。
0: 没有定位，更无人抵达，专家们只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分析野生当归的存活可能。
1: 这个痕迹啊，好像是很
2: 远的，是让他
1: 的，
2: 就是，这错
3: 确实
2: 特别的疏松，
1: 哎呦，空调位他就说，
2: 那也不需要
3: 了，突然疏松的很，这就复制的形成，
1: 对吧？海南狗它的运气是海南也狗子，哎，这个环境就是让运气到位，哎，最后的环境。
0: 经历了一天的搜寻工作后，专家们再一次无功而返。
4: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因为它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那么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

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

0: 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3年，第1年育苗，第2年成药，第3年产籽。3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
1: 大黄，看看大黄的。
0: 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
2: 种植要进行筛选。
0: 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哎，当归咋是不好啊。哎
3: 呀，苦死了，多叶子
1: 蜘蛛枯萎，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土壤板结也很严重。可惜当时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啊。
0: 植物对特有产地的偏执超越了大多数物种，但即便在地理气候适宜的岷山及其周边地区，有人们精心的呵护，当归的生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是一种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的本草植物，气候稍有变化便可能直接影响当归的产量。6月，高原温度开始升高，当归的茎干每天以0.5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雨水接踵而来，这场及时雨让土壤重新变得湿润，当归以最快的速度发育根部，占领土地。8月，气温从20摄氏度骤然升高到30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对于当归来说是致命的灾难。大田里不少当归敏感地察觉到温度的不正常变化，即刻产生应激反应，他们选择提前1年开花结籽，将自身的营养自下而上迅速地向种子输送。但此时这些当归正处于根部积累药效的年份，提前开花它将药效全无。换句话说，这株过度敏感的当归因为不正常的天气变化引发了早衰。这是一株未开花的当归的根部切面，这是一株开花后的当归的根部切面。相比之下，开花后的当归变得干瘪，有很多孔洞，那是因为当归将根部的营养全部供给种子。等到营养输送殆尽之时，茎先枯，叶再落，最终根部干瘪如同枯木，一株当归至此陨落。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身上，被称作早抽苔，而它们拼尽全力孕育的种子，可能同样含有早抽苔的基因，被当地的药农俗称为火药籽。
2: 啊，你看，就像这个八十里地没有了，它像菜一样，它已经不是药材。我们是规范化种植，这个也就把这种东西不能留。
4: 嗯。
0: 人们将这些早抽台的当归以及它们的种子清除，避免它们的不良基因延续到下一代。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台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5: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胎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在此之前，这株野生当归的标本已在博物馆里存放颇久。在人工培育的当归的旁边，野生当归显得异常弱小，甚至唯一的主根与人工栽培的侧根粗细一般，可见它在野外曾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且野生当归在没有达到足够的种群数量之前，任何伤害可能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0: 原上的牛，尽管眼神不好，却总能被当归的特殊气味吸引，连根拔起，一击毙命。
1: 哦，你看这边有引牛粪，上面那儿有好多野生动物，那个、好多的中药材呢，都养在那个大树下或者那个石头缝隙里面啊。
0: 石头保护了植物的根，即使茎干和叶子惨遭不测，根部第二年还能发育，这让专家们意识到，野生当归也许更有可能在能保温保湿的大石头的缝隙里。在村民老罗的带领下，专家们很快找到了大石头的分布区域。
2: 这是一苗叶当归，来看一下。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

0: 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1: 哎，你那喊什么？你放上面的是吧？
2: 干
1: 的
2: 吧？
1: 哎，你那倒霉，你
2: 后面。对，这下对的多了。
0: 终于，人们再一次在山野之间见到了寻找已久的野生当归。
1: 还有31，
3: 15。
0: 眼前的这株野生当归，即使已经生长到足年抽苔开花了，但身高仍不足栽培当归的1/4。这么弱小的野生当归，真的是拯救栽培当归的关键吗？
1: 然后呢，我们还吃好几块有没有当归？

0: 专家将野生当归的种子采集回来，和人工栽培的当归进行比对，希望找到野生当归基因中活力更好、抗力性更强的部分。当归种子6摄氏度即可发芽，但当温度超过20摄氏度，发芽速度减慢，发芽率也显著下降。人们将培养室的温度设定在28摄氏度，这超过了当归最佳生长条件的20摄氏度，但人工培育的当归种子还是在湿度、氧气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抽出了新芽。而野生当归种子的培养皿内却是一片死寂，这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野生当归的存活率是要远远低于人工栽培当归。换句话说，野生当归的存活条件将更为苛刻，那它是否还能拯救栽培当归的命运呢？终于在最适宜的20摄氏度，野生当归发芽了。这些不起眼的绿色幼叶或许就是野生当归最后的希望。
1: 这次呢，熊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0: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1: 佳如，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了，你看。
2: 这个还比你高。
1: 哪个？这个吗？
2: 对。
1: 哦，长得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它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十月，岷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当过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后，万物必成，平均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以下。此时大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枯萎，营养汇聚在根部，药农们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将略显狂野的当归尾沿着同一方向聚拢，再将3-2根当归扎成小把，晾晒在屋檐下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晾晒和熏制后，当归尾已经足够干燥，满是褶皱，而当归头部依旧湿润。人们为了晾晒均匀，再把晾晒成干的当归头朝外尾朝里码成垛存储起来，让露在外面的当归头再度接受日光的洗礼，直至将水分蒸干。整容完毕后，一些追求极致美貌的当归即将进入脱胎换骨的环节，炮制成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5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
3: 干婶子，这个鸡蛋
4: 这个是谁的？
5: 那个就出
0: 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 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6: 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7: 我们甘肃省的一个当归的种植面积可能到了50万亩左右，那么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
6: 家人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
8: 当归它是药食同源的本草，我们会在做汤冻肉的时候使用一下。
9: 吃点羊肉，喝点小酒。
6: 儿子，来，我们俩碰一杯，暖暖胃。
0: 中国人相信柳暗花明，说人也说世间万物。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

0: 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

0: 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1: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0: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2: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 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 40.1%， 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3: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5: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6: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

0: 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1: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引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2: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1: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3: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5: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6: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7: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8: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9: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10: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9: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

0: 模式，监管效率大大提升，
1: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0: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2: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

0: 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1: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

0: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2: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2: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4: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2: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5: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啊！
6: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2: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7: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2: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

0: 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 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9: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酒，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

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北纬28度至北纬34度，大熊猫国家公园宛如一道绿色长廊，成为连接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秦岭山脉的生态咽喉。这片总面积约22万平方千米，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保护区，以其复杂的地形、茂密的森林著称。 群山与深谷间，数千米的海拔落差，构建起了多样化的山地生态系统。这里是野生大熊猫世代栖居的家园，更是远古动植物的基因宝库。是什么让大自然收起翻覆的造化，为古老珍稀物种留下一方家园？ 又是什么让大熊猫与上万生灵始终眷恋这片山林？走入大熊猫国家公园，探寻生命港湾背后蕴藏的自然美丽。安全第一，
1: 慢点啊，这有石头。
0: 由地质、生态、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方面的专家组成的数支科考队，即将深入全球最大、最完整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科考队此次聚焦的四川片区，占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的近90%。 1227只野生大熊猫分成13个局域种群在此安居。 从海拔5500巴士米的岷山最高峰到岷江谷地4000多米垂直落差，如何塑造出这套古老、稳定、丰富、完整的生态系统？又是如何支持万余种古老珍稀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距今约5000万年前， 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发生剧烈碰撞，青藏高原东缘在强烈挤压下发生褶皱和断裂，地壳被推挤抬升，横断山脉自此诞生。岷山、邛崃山、大雪山等巨大山系依次崛起， 形成了横断山系从海拔500米到5000多米的巨大高差。这场造山运动不仅塑造了大地的轮廓，更创造了生命的舞台。数千米的垂直落差，使同一座山脉上下分布着截然不同的气候带，为生物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存空间。 自此，横断山脉不仅是大地的脊梁，更成为气候的执掌者，为后续生命的演化埋下了伏笔。这种由地质力量创造的垂直格局，正是大熊猫等珍稀物种得延续亿万年的关键所在。
2: 几点出发呀？马上出发。
3: 上去要大概走多久？
4: 4个小时上。
0: 西华师范大学韦伟教授和航拍师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从上纳咪村出发，前往雪宝顶大本营，去探究造山运动是如何让这片高耸入云的山地成为众多古老物种跨越气候变迁的生命。

0: 这边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整个岷山山系雪宝顶周边是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最高的一个区域，这边栖息地比较完整，然后生态和植被都比较好。
1: 韦伟教授的研究领域是大熊猫生态学，持续17年的深入研究让他对大熊猫的生存环境谙熟于心。
0: 熊猫也就是在1500到2800左右，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大量的竹子分布，湿度和温度都很适宜它，然后也有森林作为它的一个庇护。夏季它在高海拔的地方吃冷箭竹，气温开始下降了嘛，它就往下去采食一些拐棍竹啊。
1: 随着科考队向高海拔进发，岷山的植被带如同一本打开的生态教科书，层层展开，从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到中海拔的针阔混交林，再到云山冷杉林下茂密的箭竹层，每一层海拔都记录着生命适应环境的智慧。韦伟教授带领团队继续向上，去探寻更高处的生态密码。
0: 我这里显示3660米，再往上就没有那个森林分布了，上面就是高山的草甸、高山灌丛和高山流石滩。熊猫一般都不到那么高的地方来，它偶尔来的话是作为这种生态迁徙的通道，一个种群的分布区域翻到另外一个区域，它可能会爬得比较高。
1: 岷山的每一道海拔刻度都如同大自然精密设置的生态阶梯，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当冰期的寒流席卷大地，植被带便沿着山体缓缓下移，当气候回暖，它们又逐渐向上攀升，这种垂直空间为物种提供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生存策略，让大熊猫等古老生命得以穿越百万年时光，延续至今。
0: 然后你看，我们到4200米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一些高山草甸。然后我们跨越了1000米的海拔，大概下降了16摄氏度的。
1: 海拔4200米的雪宝顶登山大本营，是登山者冲顶前的落脚处，也接近了普通人登山的海拔极限。科考队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0: 这边风更大一点，
2: 会冷一些，然后更干一点。
0: 在前面就是高山流石滩，那边就是冰川，这边黑色的地方就是冰川退缩后的遗迹，加上岩石风化形成的。冰川的遗址比较少，海螺沟那边比较多，贡嘎山那块很大一片。
1: 雪山上的冰川遗迹是冰川退缩后形成的地质印记，印证了冰川曾在此强烈活动并对地形重塑的过程，同时为大家指向了一个关键线索，那就是冰川在塑造大熊猫的栖息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距离雪宝顶300多千米外，来自四川省综合地质调查研究所的科考队正进入贡嘎山海螺沟，探究这座活跃冰川与造山运动共同作用下如何影响着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形地貌和生态系统。
3: 我们开展冰川的测绘，主要是通过对冰川进行长期的一个监测，来应对这种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同时对它这种冰川的生态安全、灾害的监测预警，以及这种水资源的管控，也可以提供一些决策的数据依据。
1: 海拔高达7508.9米的贡嘎山是横断山脉最高点，这里孕育了全球同纬度海拔最低的冰川——贡嘎山海螺沟冰川。距今80万年前后，全球气候变冷，海螺沟冰川开始初次发育，奠定了现代海螺沟冰川的基础。
3: 好了，我们现在已到达冰川的末端了。这块地方相对还比较平。
4: 对，这里吧，
5: 它可以就是一个真实地表的一个三维模型。

0: 速度4米每秒，3回波，拍照模式，等距拍照。
1: 海螺沟冰川呈南北向延伸，约13.1千米，其冰舌末端下探至海拔2850米，以6千米长度嵌入原始森林，持续塑造着山谷的轮廓，也构成了一个举世罕见的地理奇观。
2: 初上看到冰川是很纯净的，很白的，
3: 就看跟那个岩石差不多。
4: 你看冰川在它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啊，它对它的一个基底还有两侧的山体的这种基岩啊进行不断的侵蚀，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携带了大量的这种岩屑混合物，它也随着这个冰川的运动和流动来反复的搬运和堆积在冰川的表面。
1: 冰川运动过程中携带的这些冰器物深刻改变了区域地形，当冰川在重力作用下沿山谷移动时，底部的岩屑像砂纸一样磨蚀基岩，塑造出 U 型谷等地形。
4: 对，你看我们冰山表面这些表器物哈，它堆积虽然是杂乱无章的，实际上它也代表了一个冰川的演化历史，我们气候的变迁以及周边这种生态的一个演化过程。
1: 当冰川融化时，大量岩屑形成中气低、冰气丘陵等地形，这种由冰气物创造的复杂地形格局影响着不同生态系统的形成。
4: 海螺沟冰川呢，它是典型的海洋型冰川的代表，其独特的低海拔特征以及对气候持续变暖的敏感性，总体呈现加速消融的趋势。2016年以来，其冰川末端更是以每年超过50米以上的速率加速退缩。
1: 在漫长的地球历史中，冰期、间冰期循环的气候变化不断重塑着这片土地。当气候变冷，冰川扩张，物种可以向低海拔的温暖谷地迁移；当气候变暖，冰川退缩，高海拔新暴露的冰气地又成为物种扩散的新家园。
5: 因为它退化以后就会引起整个掩体，植被的掩体如果是稳定，那么它在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它就会很稳定地把它固定下来。
1: 冰川的存在为适应于高海拔生存的生物提供了栖息场所，冰川及附近的流石滩和高山草甸成为雪豹、岩羊和绿尾红雉等高寒特有物种的家园。这种由冰川塑造的独特生境与森林草甸共同构成了横断山脉从亚热带到寒带的立体生态谱系，让不同物种找到了适宜的生存空间。地质构造在塑造这片区域生境多样性的基础上，如何将生命之源留存此地并润泽万物。
6: 这边是正南坡，然后这边有积雪，但这个积雪它不是终年不化的，像夏秋季温度高的时候，南坡呢积雪基本上消融掉，北坡那边是基本上终年积雪。
7: 我们用无人机从上往下拍一下一个雪豹组的主坡。
1: 在海拔4200米的雪豹顶大本营，韦伟教授和航拍师将无人机升至高空，俯瞰岷山雪豹顶，探究其山体如何影响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气候变化。
8: 今天飞珠峰高，
6: 将近6000多米。现在无人机基本上都飞到珠峰上了。从上面往下看的就是一个高山流石滩，从那边去的话就看到那个北坡，就是阴面坡那块。
1: 经过主管部门审批，在海拔4200米的雪豹顶大本营可考对突破无人机常规允许高度， 飞升至距大本营地面垂直海拔3000米的高空，这相当于常规民用无人机最高限高的6倍。
8: 后面的人还在。
6: 这个暖湿气流爬坡，它基本上翻不过来了。它暖湿气流遇冷空气，它就凝结成就固化了，就形成了云海。
1: 随着无人机的缓缓升起，水汽被连绵山脊阻截抬升的动态过程清晰呈现。横断山脉东缘的自然杰作华西雨平带呈现在科考队面前，是建海拔5588米的雪宝顶与周边连绵山脊宛若一堵巨型水汽屏障，丰沛的水汽被高大的山脉阻挡，凝结成翻涌不息的云海，最终打造出了华西雨平带这一独特地理单元。
6: 这地方降雨是非常多的，它就是集中分布在华西这个大熊猫分布的这几大山系。川西森林跟其他地方的森林呢，相当多的物种可以从华西雨平带的保护当中会获益。
1: 当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水汽遭遇高耸山体阻挡，被迫抬升冷却，最终凝结成云质雨，形成了这一全球同纬度地区罕见的风水地带，也成为滋养万千生灵的重要力量。
6: 华西雨平带也通过它的降水、光照等等核心环境因子呢，就重构了这个地理分布格局，会使得森林的分层更为显著，或者是植物区系的分布会发生一个明显的一个分异。
1: 华西雨平带年均降雨量达1200至2200毫米，远高于同纬度其他地区。持续的云雾缭绕，使大熊猫核心栖息地年均相对湿度保持在78%至84%。特殊的水热条件催生了大面积的建筑林生长，为760余只野生大熊猫提供了丰饶的栖息地，也让岷山成为了四川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的区域。
6: 充沛的降水呢，可以滋润那个植物的生长，会形成大片的原始森林。森林的形成呢，对于一些以森林为主要栖息地的物种，比如大熊猫、川金丝猴、牛角羚、小熊猫、豹等等，它们的生长呢，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庇护所。
1: 水在滋养生命的同时，又将如何改造地形地貌，为无数生命开辟出意想不到的生存空间？
4: 然后我们看的这么多的水啊，
9: 都是从泉口下来的水。
4: 这一片是黄龙最重点一个保护区域，对，这个是它的源泉吧，里面有6个泉点，比较大的。
9: 小心点，树上有雪啊！哎，到了泉口了，然后现场的盖堤顶的工作就劳烦高博士。
10: 好嘞。
1: 来自四川省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的工程师们正对黄龙钙华源泉区的沉积能力进行监测。钙华沉积源于冰川融水与丰沛降水渗入地下，溶解岩层中的碳酸钙，水流涌出地表后，碳酸钙便层层沉积，历经万年累积，造就了世界海拔最高的钙华奇观。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中唯一的高海拔冷泉钙华景观，黄龙钙华的沉积过程不仅维系着岷江上游的水源涵养功能，更深刻塑造着高寒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生物多样性。
9: TPS 751，温度6.3，
4: 然后看一下
10: 那个图的比较高钙浓度，符合那个转化池的特点。
9: 现在的钙的情况还是具备沉积钙华能力的。
4: 那么这个点的情况也就差不多。我们一会儿再去看看其他几个点的情况如何。钙华系统它也是维系这部分就是黄龙景区水循环系统的一个重要载体。水循环系统发育正常的话，对水资源的健康保持是有意义的，接着就是对周边的生态系统也是有一个充足的一个保证。
10: 我刘老师，你看又下雪了。
9: 我们刚才都已经停了，现在又下起来，看样子今后几天这种雪可能会断了。
10: 到季节了吗？
9: 对，咱们23年完成保育的，然后现在监测一下这个后续情况，
11: 再结合咱们以前的监测数据，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征上的显著变化。
1: 改划保育的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监测保育下维护着高寒生态系统的结构。在这片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的区域，采池浅水区滋养着适应高寒钙化环境的硅藻群落，砭石坝的湿润缝隙为苔藓与地衣提供专属栖息空间。受钙化水体长期浸润的周边区域形成弱碱性土壤与稳定湿润环境，又为高山柳、多种杜鹃等植物群落创造了独特生境，它们共同维护提升着大熊猫国家公园高海拔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12: 哦对，现在海拔多少呀？
13: 海拔2700多。
14: 那产仔洞呢？
13: 产仔洞那边就是2900多，
12: 就是从这边上去到了是吗？
13: 对，我们是从这条小路进去。
1: 花溪雨平带带来年均1500毫米以上的丰沛降水，成就了极高的空气湿度，同时渗入地下，滋养出肥沃的土壤，让这里的冷杉、云杉得以生长数百年，形成高达40多米的参天巨木。
12: 花溪雨平带呢，会促使当地的树种，一些比如像冷杉、云杉这种大树，它也会长得很大。其次呢，在这样潮湿的环境下，它更容易促使真菌或者是微生物的一个萌发，从而改变了土壤的一个理化性质，增加了这个土壤腐殖质的一个厚度，从而让这些树木呢，它更好获取这个营养能量。
1: 在降水温度与植被的协同作用下，高腐殖质土壤层不断累积，不仅支撑巨树生长，更编织出从林冠到地背、从树洞到竹林的立体栖息网络，为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构筑起完整的生命支持系统。
0: 哎，这个树应该也是肯定是200多年了，也特别大。
12: 我们四个人都抱不住
0: 啊！因为你看这个洞主要是太小了。
14: 但是说有其他小动物经常经过这，它会不会觉得没有安全感？然后就会
0: 不会？
12: 一般大熊猫选择这个产仔洞的时候，它会对这种树木进行一个气味标记，对它们有这个信号分子在，然后可其他动物它以这个信号分子它就有个警戒作用，其他动物闻到它可能就不过来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这片的话，它的坡度算是较为适中的，然后旁边也有丰富的竹林，也方便一个它的一个采食。
1: 岁月在巨树中雕琢出的天然树洞，是大熊猫世代延续的生命摇篮。
12: 大，这个是比较大的一棵树，
4: 这个是比刚才的树还大。
14: 到了，大熊猫的，好了。
15: 我们就会测量一下这个树洞的一个基本的数据。
12: 洞口长度2.06米，洞口宽度是78厘米。
1: 如何借助这些自然馈赠的繁衍场所，科学评估规划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策略，正是西华师范大学科研团队的核心目标。
12: 我们一般做这个生境样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个20米乘20米的一个生境样方，然后去统计这个整体样方内的森林植被的一些生物信息。然后再给我拿一个温湿度计，我们只用把它填为地点加树洞名称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已经在两步过程进行了一个地理坐标的一个标定。
1: 巨树的繁茂生长不仅塑造了森林的骨架，更为大熊猫提供了珍贵的栖息场所。这些树洞的结构特征记录着物种与环境协同演化的密码。
16: 这次主要用的是一个手持的激光雷达，相当于就是一个移动式的三维扫描仪，通过观测这个三维模型，我们就会提取其中的数据，它那个树洞里面的大小、容积，然后高度、深度、宽度以及大树的胸径，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推测出大熊猫选产房的这种喜好以及它的环境因素。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石棉县管护总站支持下，西华师范大学在栗子坪公益海核心区域4.23平方千米，历经73天的野外调查，系统监测了31处天然树洞。大熊猫对产房的选择极为苛刻，它们偏爱海拔2600至3300米之间、坡度平缓、隐蔽性高的巨木树洞，洞口大小还要恰到好处，既能保证成年大熊猫自由进出，又能有效阻挡天敌侵扰。如此严苛的选择标准，其实关乎大熊猫幼崽的生死存亡。
12: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大熊猫的幼崽它属于一个早产啊，幼崽出生之后的这个体重以及它的一个体积，它是相较于成年大熊猫的它是千分之一，所以说它本身就是很脆弱的。其次，对于大熊猫育幼来说的话，这种粗大的树木它会给它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育幼的场所，对于大熊猫幼崽来说的话，小型食肉动物的话对它还是存在一定的威胁的。
1: 从地质构造创造的垂直空间，到花溪与平带滋养的丰沛水源，再到每一处精心挑选的树洞产房，大熊猫的生存智慧与自然环境的精妙配合在这里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这些看似普通的树洞，实则是连接地质历史与生命延续的关键节点，见证了大熊猫如何在这片由山与水共同塑造的土地上延续了800万年的生命传奇。当科考队员离开这处监测点，他们带走的不仅是数据，更是对这片土地上生命与环境深刻联系的理解。在这里，每一个树洞都是自然与生命的对话，每一处栖息地都是地球记忆的载体。横断山脉与华西雨平带，这对自然界的伟大搭档，用山的高度与水的丰沛，为万千生灵筑起了一座生命的方舟。在这里，每一滴融化的雪水，每一片新生的竹叶，每一处古老的树洞，都是自然精密设计的生命密码。大熊猫作为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的存续不仅关乎一个物种的命运，更维系着整片森林的健康。当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时，我们也同时守护了8000多种伴生生物的家园。从濒危的川金丝猴到神秘的羚牛，从珍稀的拱桐到微小的苔藓，它们共同编织着地球生命的锦绣画卷。这不仅仅是一片保护区，更是一个完整的、鲜活的生命共同体。在地球生命演化的宏大叙事中，大熊猫国家公园不仅是一处避难所，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这里是生命的港湾，也是希望的起点。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2: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3: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2: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

0: 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久、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饲草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达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为提高饲草产量，昨天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0: 在内蒙古达拉特旗，苜蓿玉米箭套作高效生产技术模式正在示范推广。由中国农业大学最新研发的苜蓿植收机正在苜蓿玉米箭作带穿梭，收割粉碎装车一气呵成，每小时能收20亩。苜蓿粗蛋白含量大约是大豆的两倍，是豆粕减量替代的理想牧草。这套新模式包括苜蓿玉米套作和箭作两套可全程机械化的种植技术，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苜蓿种植空间有限、高水分单一、倾注难等瓶颈问题，把粮草征地变成粮草互促。
2: 我们这套模式在保粮食的基础上，提高了耕地蛋白生产能力，又减少了冬虫季地表文物和土壤分饰，玉米产量能维持原有80%以上，每亩多收500公斤苜蓿甘草，土地利用效率提高20%以上。
0: 包括苜蓿玉米箭套作高效生产技术模式在内，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的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涵盖饲草高效种植与利用、天然草地生态修复、草畜一体化等饲草产业多个领域。当前我国饲草供需缺口仍然很大，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进移种适地等五项政策举措，大力发展饲草产业，保障我国奶类、牛羊肉等畜产品供应。
2: 一要保粮、省粮、以草正粮、化草为粮；二是保饲草供给，把我国优质饲草的缺口补上去，把优质饲草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三是守生态，退化草原修得回来，产的出草力争到2030年。优质饲草种植面积达到1.35亿亩，产量达到1.3亿吨。
3: “十五五”规划提出，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积极扩大相关领域就业规模。
1: 目前，各地正围绕市场需求，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
4: 在北京丰台区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人参加。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育、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6: 之前可能都会觉得整理收纳可能就是叠叠衣服，然后现在对我们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对美观啊，或者是说更加方便的这些有更高的要求。
4: 记者采访时发现，这里不仅增设了居家养老护理、整理收纳培训课程，传统的保洁、家电清洗等服务也有了精细规范的操作。学员完成系统实训、考核持证后才能上岗。
7: 我们培训的时候擦的话是利用伸缩法去擦的，这样把垃圾全部就能搂在里边。其实我们大概是在这块培训是需要3天的一个培训，90分才算及格，然后他还需要跟我们的代教师傅到客户家，客户的认可，再加上我们代教师傅的认可，他才可以独立的去接单。
4: 记者注意到，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中有不少年轻人，培训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更容易接受新式服务理念，学习速度快，通过专业培训很快成长为行业新生力量。
8: 像整理收纳等很多品类，实际上吸收的都是我们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年轻人开始把这个行业当做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就业的机会来从事。
6: 在我上户服务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和好评，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4: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家政行业人才缺口超2000万，随着家政服务逐步向精细化、多元化、品质化转变，市场对高素质、专业化家政人才的需求持续旺盛。
9: 我们还会不断地去建立这种标准化的培训基地和培训中心。今年的目标是大概会要扩张到180个计划研发的宠物的上门服务、育儿师、育婴师这一系列的这样的服务，我们都会去提供。

0: 不仅是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式培训，一些地方还推出公益性家政技能培训，帮助求职者练就一技之长。
1: 在上海静安区，女性新兴职业技能赋能计划把课堂搬进社区，不少全职宝妈、就业困难人员通过培训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2: 何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对，我们今天约了收纳的。
4: 沟通需求，制定方案，接着利落地铺开防尘防护布，开始整理收纳。95后整理收纳师江燕动作娴熟，每一个步骤都有条不紊。
2: 这个衣柜的话，首先它全部都是堆积起来的，所以这个大衣底下的话全部都是会容易褶皱，容易变形，而且堆积在里面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好找。那么小宝的衣服的话其实可以撤下来，再打开这个柜子来找衣服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4: 如今的江燕已经是一名高端定制全屋规划收纳师，不仅在社交平台上小有名气，不久前还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在上海市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整理收纳师二等奖。但一年多以前，他还是个对未来感到迷茫的行业小白。
2: 整理收纳师当时特别的火热，我就想寻求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的发展机会，但是接到的一些订单就是小时单，只是简单的需求衣橱整理。
4: 技能水平不高导致收入不高，一度让江燕想要放弃。就在这时，上海静安区妇联联合人社局推出家政服务公益班，开设家庭收纳、母婴护理、居家养老等实用课程，还融入职业素养、服务标准等专业化内容。江燕第一时间报了名，成为首批学员。经过系统学习，她掌握了空间动线规划、全屋收纳方案定制，并顺利考取家政服务员职业技能等级高级证书。
2: 拿到这些证书，她一看，哦，她会觉得特别的专业。从她设计开始到后期的收纳到搬家，那整体的客户的一个预算以及费用其实就上去了，收入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直线提升。
4: 公益培训班开展以来，15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不少人因此开辟了职业新路径。
5: 有144个人最后成功取得了这个证书嘛，我们的通过率达到 94.1%， 更好的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能有较大的一个发展，全面提升我们家政人员的综合的素养。
0: 近期围绕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多个部门密集发布一系列政策，为劳动者开辟更多就业创业空间。
4: 不久前，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19条政策措施，提出要拓展家政服务场景，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更好保障家政从业人员的权益。各地人社部门依托30分钟培训圈，积极开展免费培训，扩大家政领域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在浙江湖州，五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
6: 我们开发了一个职业技能培训地图，都有相应的一些工种的一些发布，像我们居民群众，他可以在我们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这个平台上面来进行一个检索。
4: 这场长期照护师实操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7: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4: 今年国家还将推出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搭建和完善家政服务供需平台，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不断扩大家政领域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1: 昨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用水的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长江水生生物旗舰物种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日前全面展开。 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将通过自然种群监测与救护、重要栖息生境保护与修复等举措，力争到2035年促进其栖息范围扩大2倍，野外种群数量增加1倍，扭转物种极度濒危现状。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

0: 2.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昨天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4: 记者从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采取多种举措，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滞留旅客的疏散转移，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5: 我们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将2个乡镇、5个村的499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腾出了周边的酒店、民宿等安置点，每个安置点免费供应饭菜、水果、牛奶，并配备了相关的医疗团队提供医疗服务和药品。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3: 记者从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西藏统筹各方救援力量，科学有效组织搜寻，严防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稳妥做好善后工作，应急救援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5: 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

0: 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泊尔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为防范次生灾害，吉隆镇郭巴村180名村民转移安置到了镇上的临时安置点。
2: 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村民嘎米次仁一家，他们一家四口是8月27号晚上住进去的。他们在那里生活的怎么样？还有哪些牵挂？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3: 记者来到安置点时，嘎米次仁正在和家人吃饭。除了盒饭，安置点还为村民准备了牛奶和多种水果。当初离家时，嘎米次仁最担心的就是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入住安置点后，他们发现一日三餐，工作人员都会按时在餐厅为村民准备好热乎的餐食水果，招呼大家来吃饭。
4: 他是27号
3: 晚上到的啊。
4: 27号，吃饭挺好的，早上啥都有，那个糌粑也有，还有酥油茶，还有甜茶也有，还有那个藏面呀、
3: 一日三餐有了保障。安置点的工作人员还会随时了解安置群众的生活需求，陪老人聊天，帮助他们适应安置点的生活。
5: 前两天有一点，现在通过安抚以后好多了，抽空跟他们聊天嘛。
3: 除了生活照料，安置点还安排医务人员巡诊，每天医务人员都会进入群众居住的房间询问身体状况。
4: 我们早上筛查一次，消毒是早上一次和晚上一次，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较多，还有高血压的也有，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心里不舒服，有些睡眠不足，每个房间要去用药还有疏导。
3: 如今一家人的吃住健康有了保障，孩子也回到学校开始了新的学期。嘎米次仁每天牵挂的就是村子的消息，惦记家里的牛咋样了。村民转移后，驻村党员干部留守在村里帮助村民照看家园。采访中，嘎米次仁让记者看他手机里驻村干部发来的视频，画面中留守的党员和村干部正在帮村民照顾他们家的牛。
4: 我家有4-5个，每天他们发的照片视频都发到群里，全村人都那个看到。家里没有那个，没不用担心哈。
3: 从一日三餐、医疗巡诊到留守干部照料牲畜，安置点内外的接力守护，让嘎米次仁一家感到安心，也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更有信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城市矿产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
2: 这么大的量，如何进行报废处置？今天身边的大循环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报废汽车。
7: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马女士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了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了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录入前来排队报废车辆的信息。在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8: 实际我们大概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7: 马女士这辆车已经开了10年以上，通过评估可以拿到相应的报废车款，车辆报废后再买新车还能申领购车补贴。
9: 对于符合要求的车辆呢，将会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报废更新的车主如果购买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的12%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20000元。如果购买燃油车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10%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1.5万元。
1: 一辆辆报废车进入处理厂之后会经历什么？他们又是如何从一堆废铁变成重新可用的工业原料呢？
2: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拆解现场看看。
7: 走进拆解厂区，一排排废旧车辆整齐停放，正等待着检测和拆解。工作人员介绍，报废车进厂后，第一步就是核对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确认车辆身份信息。

0: 无误后才能进入拆解环节。随着专业设备运转，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运往钢铁厂，回炉冶炼成崭新的钢材。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十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记者了解到，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几十种工业原材料，真正实现吃干榨净。
1: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回收了这个非钢资源5000吨左右，回收了这个有色金属1000吨左右，废塑料、废轮胎、废橡胶都进行了合规的这个转移和处置啊。预计今年我们应该能够提升20%的产能。
0: 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
2: 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要求中，主要是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登记的汽油乘用车，或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而新能源汽车的拆解与燃油车存在流程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
3: 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接着来看。
0: 专家介绍，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如果处置不当，电解液泄漏、重金属污染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在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记者看到工人正在作业，没一会儿，一块重达500多公斤的动力电池就被完整拆下，而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二维码。
4: 所有的电池拆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溯源系统里面点扫码以后，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为此，这家企业专门建造了一套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在拆解车间旁，一座自主研发的防爆暂存箱格外醒目。
5: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分析。
0: 此外，厂区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监控、消防沙箱、水机灭火器等全套消防设施，筑牢安全防线。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2: 从企业的溯源管理到安全防护，动力电池回收的规范化正在提速。而从制度层面，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已经到来。今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全面建立全链条、全渠道、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报废车辆需车电一体，动力电池缺失的则认定为车辆缺失。拆卸电池需交由合规回收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严禁非法拆解。
3: 自今年7月30号起，官方明确了综合利用禁止材料再生及通过拆解、破碎、冶炼等方式回收电池材料，同时也提出严禁将废旧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等非授权领域。这意味着任何将退役电池都不再遵循先梯次利用后再生回收的行为，所有退役电池必须进入正规再生利用渠道，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正在走向规范发展。
2: 当前我国锂对外依存度约70%，镍超85%，钴高达

0: 95%，原生矿产进口供应链的地缘波动风险持续加大。到2030年，光伏、风电、动力电池将迎来集中退役高峰，城市矿产正在加速形成。
1: 在15五循环经济顶层设计中，循环经济已上升为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2: 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量45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从目前的5万亿元提升到8万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同时，我国将系统完善全链条回收体系，压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促进高水平再制造，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3: 15五时期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也肩负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使命。未来我国将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筑牢中长期资源安全屏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7: 妈妈开心。
1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5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
1: 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从遂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于昨晚11点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0: 目前，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徒步进入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2: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检测，

0: 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1: 上午呢，正在开缆车的持续的搜救，但是后来我们现场专业的地勘队伍上去调查之后，有无人机飞的时候发现，在滑坡底的后缘还有一个二级滑坡，这个滑坡的方向当时还不明，然后呢有持续涌水的现象，所以为了保障现场搜救人员的安全，所以吉安市的市委市政府把那个搜救人员撤了下来。
0: 经过地质勘察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
2: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1: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二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0: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1: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昨天上午，据0711乌玉高速天山山区路段迎来金秋初雪，部分路段的路面湿滑。
4: 交警部门联合道路养护部门在天山胜利隧道出入口、弯道等关键点位提前部署警力，开展动态巡查，同时提醒过往司乘注意行车安全。
3: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到70毫米的暴雨。
4: 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到80毫米的暴雨。
3: 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的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要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那随着冷空气和降雨陆续影响北方，北方气温将明显下降，多地气温将迎来立秋后的新低，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最高气温将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是立秋后首次降至20摄氏度或以下。同时，北方最低气温也将明显下降。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将不足10摄氏度，河南、陕西一带也将降至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
3: 而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重庆和四川东部一带未来几天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公众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京时间今晚的10点41分，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登场，中秋的脚步愈发临近，也为初秋时光平添了一抹温情。
4: 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
3: 那今天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这个时间呢，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了。
4: 气温起伏之下，身体的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能兼顾舒适和保暖呢？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5: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3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

0: 等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1: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2: 天气转凉，饮食习惯也要随之调整。
3: 白露之后，餐桌上哪些该减，哪些该适当增加呢？
0: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4: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2: 白露时节呢，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时段，不少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之后的症状消退呢，咳嗽是迟迟不见好转，大多还是干咳，夜间呢还会加重。
3: 那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露时节该如何守护呼吸道健康呢？
0: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1: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0: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界大名，心度无限。朝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2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师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6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2: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3: 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俄罗斯政治学者对此普遍持审慎态度，认为对话渠道虽然有现实意义，但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获得实质性解决。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马诺伊洛分析认为，两位美方斡旋人员并未带来完整成型的战略方案，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摸清俄方立场。两人没有能力推动欧洲盟国调整自身立场，欧洲各方的态度是调解进程当中离不开的现实因素，因此不宜高估克里姆林宫3小时会晤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政治学者梅久霍表示，冲突化解需要各方具备达成和解的主观意愿。他指出，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现实考量推动谈判进程，单凭这一轮穿梭外交很难解决领土安全议题上长期积累的分歧。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巴兰奇克提出，美国当下首要关切集中在伊朗方面，美国希望降低乌克兰方向冲突的强度，为中东方向释放资源、注意力以及后勤保障能力。俄罗斯前外交官多尔戈夫评价说，本次会面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各方相互摸清彼此真实的诉求。俄方愿意接受美方提出的建设性提议，但当前并不具备现实突破性和解的客观条件。俄方接待美方代表团体现出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化解争端的立场，但是并不代表俄方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综合上述观点来看啊，俄罗斯专家普遍认为，威特科夫库什纳此访的主要意义在于重新搭建直接沟通的渠道，但是俄乌冲突深层次的矛盾并未得到化解。倘若乌克兰方面不接受美方的折中方案，那么新一轮会谈取得的有限成果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的进展。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0: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0: 六号，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六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十月份继续维持九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七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十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七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十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0: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的水域。
2: 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但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
0: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机制和计划。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我们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六号上午称，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两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2: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两点左右。这架波音767-300型飞机是从波多黎各出发，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晚，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中国队结束与捷克队关键的对决，最终中国队经过加

0: 时，以74-70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小组赛首场胜利，也掌握了出线主动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范辉的报道。
1: 由于小组首战大比分不敌美国队，中国队必须击败捷克队，否则出线希望将变得极为渺茫。而内线大将李月汝因故未能报名参赛，也使中国队在排兵布阵上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对阵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对手在开局阶段对中国队年轻的中锋张子宇展开了极有针对性的战术，导致中国队的内线优势无法施展。同时，捷克队的三分球手感极为火热，上半场18投8中，效率远高于中国队的8投2中，因此得以以8分优势进入下半场。第三节，虽然捷克球员的投射手感逐渐冷却，中国队也奋力追赶，但自身攻防体系的运转始终不够流畅，而且失误较多，三节战罢，仍然落后对手5分。真正的转机在第四节出现，危机时刻，中国队接连有球员挺身而出，队中核心韩旭内外开花，通过二次进攻和关键三分帮助本队实现反超。而在比赛只剩下27秒，对手依旧领先5分的情况下，凭借罗新玉的精准三分与杨舒瑜沉着巧妙的上篮，中国队上演了精彩的绝平，将比赛拖进加时。加时赛，捷克队体能耗尽，心态也出现了剧烈起伏，中国队终于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杨舒瑜里突外投，韩旭和罗新玉也都有关键得分。最终在经历了大半场的逆风球之后，中国队后来居上，以74-70逆转击败了捷克队，掌握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中国队就将迎战小组的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
2: 昨天，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迎来收官日。在混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战胜一对马来西亚组合，获得冠军。
3: 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首局，中国组合曾以20-16领先，但马来西亚组合打得很顽强，挽回了3个局点，将比分追至19-20。关键时刻，中国组合稳住心态，拿下最后一分，21-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依然控制着场上局面，这次20-16领先时没有给对手机会，最终以21-16再赢一局，大比分2-0获胜，夺得混双金牌。
0: 而男双决赛当中呢，何继廷、任湘宇以21-11、13-21、17-21不敌印度组合，获得亚军。女双比赛当中呢，中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以2个18-21不敌日本组合，获得亚军。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0: 凡迪早。
4: 安琪、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我们会迎来白露节气哈，那这个天气是不是快凉快起来了呢？
4: 的确是这样的，一般进入到白露节气呢，秋天的气息就会在北方各地逐渐的扩散，秋季呢会进一步的加快扩张的步伐，像是北京、郑州、济南等城市啊，一般都是在白露期间步入秋天的怀抱。而在南方，尽管白露期间暑热尚未彻底的消除，但是高温出现的概率也在不断的下降，不少城市平均高温日数呢只有1到2天。那今年白露开头，南北方的天气同样应景哈。首先呢，在南方高温天气相对有限，主要是分布在四川盆地一带，其他多地的这个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出头。而在北方，天气还将更加的凉爽，甚至有点冷了。因为眼下呢，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像昨天呢，西北地区已经率先降温，今后3天，随着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华北、东北以及黄淮等地也会陆续感受到快节奏的一种天气变化。城市中像是太原和郑州，后天最高气温会迅速下降到只有17度了。二位，
2: 都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夜哈。那白天降温这么明显，早晚是不是会更凉呢？
4: 是这样的，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北方最低气温同样有明显的下降，最低气温10度线将明显逐步向南推进到山西中部，还有像河北北部一带。到了周三、周四，北方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会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呼和浩特和银川，最低气温仅有10度上下，并且呢，在降温的同时，不少地方还会伴有淅淅沥沥的降雨，更添了一份寒凉的感觉。提醒大家出门前注意留心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

0: 北京小雨，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8到16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天津阴转小雨，19到30度。通辽多云转晴，10到24度。兰州小雨，13到18度。西安阴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雷阵雨转阴，24到33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多云，13到27度。威海多云，21到27度。东营多云转阴，22到29度。郑州多云，22到33度。南京晴，20到30度。泰州晴，20到29度。武汉多云，22到33度。长沙晴，23到33度。南昌晴，23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小雨，25到33度。广州晴，26到34度。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0: 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2: 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截至目前，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余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3: 本届投洽会不断优化展区设计，推动展谈一体化融合发展，金融展区面积将扩大一倍，

0: 突出金融知识实体经济发展的平台作用，
1: 专业活动安排更加丰富，将继续开展政策发布、专业专题研讨和项目对接。
2: 本届投洽会创新推出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模式，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担任主宾省。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
3: 今天，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4: 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
2: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涵盖灯浮标、桥梁驻航标志、灯桩、管线标等多种类型，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最关心的是什么？在这个展会上，
7: 一个当然是粮食了，第二个就是最近的天气，超级恶劣现象，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8: 在我的家乡，湖南常德，今年石门县那边也发了洪水。农作物对于农民来说，其实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看见自己的辛辛苦苦种农作物被极端天气摧毁掉了，那肯定是很伤心。
3: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正在湖南长沙举行。刚才的节目里，厄尔尼诺洪水毁了庄稼被参观者屡屡提及。记者在会场采访发现，大家的关注点聚焦在一日三餐及其背后的天气变量上。
4: 那么面对极端天气，粮食如何做到收得回、存得住、吃得安？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看到的新变化。
6: 眼前这台全新的综合收割机，上下设计都有巧思，它的脱粒清选核心性能更大更强。那么脚底下我们来看，也有新文章，那么这种履带式的底盘呢，它的宽度啊增加到了500毫米。500毫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像我两个脚并在一起的宽度，这样呢碰到下雨天、碰到烂泥田，它的通行能力更强，而且稳定性也更稳。
9: 今年这个强厄尔尼诺效应的话，一般会延后到明年，到明年秋收的集中降雨有可能会多。这款机器它这个履带接触面的这个面积更大，它对我们的地面的整个压力更小，它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泥泞地块更好的通过。
10: 装备应对的是田里的事，另一层变化发生在实验室和云端。眼前这块智慧大屏连着粮食质检大数据平台，它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极端气候催生的湿热环境里，黄曲霉毒素、呕吐毒素这些隐形杀手能不能被揪出来？
11: 我们的数据量接近1万TB。
6: 1万TB 什么概念？
11: 1万TB 的话，大概可以达到12亿颗原粮的检测图片量。核心的指标像黄曲霉啊、呕吐啊这些细微的参数，我们可以精确到个位数。它是关于我们千家万户的这个粮食口粮的安全问题。
3: 粮交会上的风向标变成了生产一线的先手棋。
4: 秋粮还没有大面积开镰，烘干设备先忙了起来。在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滑县，当地吸取去年连阴雨致粮损的教训，烘干保障提前布局，把粮食产后减损的关口设在了丰收之前。
10: 凌晨3点，滑县一家烘干设备生产企业车间内灯火通明，汗花飞溅。生产线上，从钢板下料到整机调试，每一道工序都在抢时间赶进度。
12: 截止到目前，我们交付了520台，然后还有96台没有交付嘛，所以这段时间我们160个员工

0: 进行了三班排班计划，把时间都给分开。
1: 抢工抢的到底是什么？记者翻看企业的销售台账，发现了一个新变化，订单里小型可移动烘干设备的占比明显上升，以往只做应急备选的移动烘干机，今年成了农户合作社争抢的刚需。
2: 移动烘干机顾名思义，就像咱这轮子就是来回移动着走嘛，比较传统烘干机从这个地头能移动到另外一个地头，比较适用于就像我们这些小的农户啊，应急呀、啥都可以。
1: 被争抢的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就是这些装上轮子的烘干塔。眼前这台移动式粮食烘干机高6.2米，宽1.9米，差不多2层楼高，一整套烘干塔直接架设在车轮底盘上，单批次可处理粮食5吨。它凭什么被争抢？答案藏在塔内。独特的三角核塔式结构里，热风从进气盒穿透梁层，再从相邻的排气盒抽出，风向在梁堆内部不断交错切换，梁粒受热均匀，温度降水速率精准可控。
2: 我们优化了内部结构，避免了局部因高温引起的破碎，相比传统晾晒模式，有效地避免了粮食的霉变和损耗。
1: 机器到了农户手里怎么用？在华县上官镇，种粮大户王协芳把移动烘干机安在了地头，左邻右舍的潮粮有了就近的烘干点。
3: 附近的种粮大户的村里边呢，都能到我这来加工，给老百姓提供方便了。
1: 记者在县里继续走访，又发现了另一款热度持续走高的新品——整穗烘干机。不少种粮大户一改沿用多年的先脱粒后烘干，选择先烘干后脱粒。一道工序的调换正在改写玉米烘干的传统做法。
4: 里边这个刃子性筛状四下通风，玉米棒本身都是大型颗粒，一排都是风机，一个挨一个上下循环通风，把它均匀的进行烘干。
1: 一台烘干机的背后是一个县的产业底盘。如今在华县，规模化烘干设备企业已有10余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仅王协芳所在的上官镇就聚集着20多家农机企业，产品覆盖耕、种、管、收、烘、储全过程。为应对今年秋收可能出现的秋汛，目前河南已筹备粮食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49.2万吨。秋收在即，粮机企业的生产节奏正和丰收的时间轴紧紧贴在一起。
5: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将助力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6: 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6: 昨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5: 昨天，高3998次智能复兴号列车从江西瑞金站驶出，驶向陕西延安。此次开行的瑞金至延安高铁运行里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沿途经停27座车站，沿线一些承载红色记忆的城市被铁路串联起来，为区域间要素流通和协调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交通支撑。
6: 9月5号，一艘千吨级

驳船从黑龙江佳木斯国际港驶向哈尔滨，标志着中断20年的佳木斯至哈尔滨松花江货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佳木斯至哈尔滨松花江航线曾是黑龙江省大宗货物水运主要通道，后因陆路交通发展、河道枯水等因素，千吨级通航难以保障而停航。近些年，随着黑龙江省持续开展松花江航道疏浚整治，

0: 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亲，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10: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1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2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师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6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13: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0: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行动在解决俄乌冲突。

0: 冲突问题上，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突破，也难以改变俄乌当前的拉锯战和消耗战。俄乌双方谈判分歧仍存。
1: 美国新一轮穿梭外交显然形势大于实质，俄乌双方都强调与美方沟通的重要性。俄罗斯方面指出，普京总统与美方代表团沟通，美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现在中东僵局未解，美国依然深陷泥潭。所以这一次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来得有些仓促和突然。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涉及到美方代表团的访问行程，美国更多突出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外交方面的配合度，强调的是双方都同意在三天时间内临时停止打击对方的首都，以为美方代表团的安全来提供更多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暂停不是全面停火，而俄乌双方的条件依然相去甚远，美方此次穿梭外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在谈判进行的同时，俄乌依然在交火，这说明俄乌冲突双方之间的消耗战依然会延续。尤其是在近一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认为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是有可能对对方产生更强的牵制。随着冬季的到来，双方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3: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6号，祖奈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4: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0: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其周边沿海地区屡遭袭击，美国还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
3: 许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表示，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严重冲击他们的生计。

0: يس كده يمكن نقول سكده بان كلاس على بعض اوزای قاسمی خراب تا قبل از جنگ اینجا 50 تا سیفا بارگیری میشد برای مواد غذایی چیز برای کشتی الان همجوری که مشاهده میکنی اصلا کلا خلوت است که افتضاح خراب خراب که ما بگیم اینجا کار هست کار نیست اینجا 500 نفر نون میخورد روزانه
1: 从事快艇生意的阿巴斯说，由于战争带来的危险，他现在无法驶到离岸较远的海域，燃料短缺也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
2: 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但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
1: 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2: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 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7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 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上午称，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2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布声明称，当天以军的袭击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根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0人死亡。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也门政府军部对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
2: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声明称。 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2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当地时间六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3: 扎哈罗娃六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六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四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1: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
2: 日本媒体五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4: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五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昨天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后，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面积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
8: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们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面积超过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此次灾害发生在泥方一侧，更大范围内的监测预警还需相关国家 进一步加强合作。近年来啊，西藏自治区基于多元遥感影像、外野调查及参考冰砖相关研究数据，组织开展了西藏自治区冰川冰湖本底调查。调查显示啊，共有冰湖33000多个。我们按照重点突出、精准防控的原则，构建技防加人防一体化的监测体系，优先选取187个高风险的冰湖，开展卫星遥感监测，对其中49个高危冰湖进行地面监测和无人机侦测，建立气象、水文、自然资源、应急等多个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制定组织专家对冰湖风险进行会商演办，建立了短邻预警教应机制，制定冰湖紧急避险的预案，汛期组织冰湖下游的群众啊，开展应急演练。
1: 而在昨天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在见面会上进行了解答。
7: 吉隆口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雨岩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讯运维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界的约束，上游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依托一些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如喜马拉雅地区国家在流域尺度的数据交换，联合风险研判，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的通道的一个通报，把预警起点先向上下游完整流域的一个延伸。
1: 灾害发生后，吉隆县受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并得到妥善安置。
2: 在萨勒乡，当地80余名党员干部等组成志愿服务队，留守转移安置群众的村子，照料农作物和牲畜，开展监测点24小时值守，为转移群众守护好他们的家园。
4: 吉隆县萨勒乡有受本次灾情影响的3个村落，大部分群众已转移至吉隆镇的安置点。几位老人及行动不便的人员，当地将他们安置在乡政府的宿舍楼内，并组织志愿者24小时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
9: 这个安置点现在有4个老人，然后他们是行动不便，所以我们那个乡政府安排在这里。每天的话，我们就专门有人负责那个照顾老人，然后早是那个一天3顿都是我们过来送，然后随时在那个观看他们的身体状况。
4: 转移群众在安置点安顿了下来，但家乡的农作物和牲畜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牵挂着家里养的牛和蔬果。为此，萨勒乡组建了由80余名党员干部干警构成的党员先锋队，常态化开展村内巡逻，照料4位牲畜家禽，防范火灾风险。
10: 这些温室大棚里的农作物是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每天组织党员志愿者到温室大棚开展浇水除草工作，保证群众的农作物收成不受影响，让群众安心度过这段时期。
4: 此外，为应对潜在次生灾害风险，当地开展24小时监测卡点值守，熟悉周边。

0: 边地形的党员干部联合技术人员，通过无人机开展河道动态监测，密切跟踪险情，及时向指挥部传送水位监测、山体滑坡、气候变化等第一手资料。
1: 我们主要是对下游这一块的坍塌体和受灾害影响的这个村庄这一块的话进行实时的监测，让前方指挥部的话及时的知道下游的这些情况，确保我们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五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
4: 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从遂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于昨晚11点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3: 目前，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徒步进入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0: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5: 上午呢，正在开展车的持续的搜救，但是后来我们现场专业的地勘队伍上去调查之后，有无人机飞的时候发现，在滑坡底的后缘还有一个二级滑坡，这个滑坡的方向当时还不明，然后呢有持续涌水的现象，所以为了保障现场搜救人员的安全，所以吉安市的市委市政府把那个搜救人员撤了下来。
0: 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
6: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5: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二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0: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北京时间今晚的10点41分，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登场，中秋的脚步愈发临近，也为初秋时光平添了一抹温情。
4: 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
3: 那目前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4: 凡迪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应该说昨天的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西北地区了，在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多地呢，降温幅度超过了8度。今后3天啊，冷空气的脚步将继续东移南下，西北地区东部一直到东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都会陆续开启这个降温模式。在此期间呢，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以下，西北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更是不足15度了。这次降温呢，将推动更多的地方完成夏秋季节的转换，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二位，
4: 那除了降温，冷空气还会带来什么样的天气呢？樊迪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应该说与降温同步展开的还有大风和降水。今后3天啊，北方多地将会陆续刮起4到5级风，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同时呢，今天在青海、甘肃一直到河北、黑龙江、吉林很多地方普遍有降水出现，其中在陕西东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一些地方呢，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我们预计明后天较强降雨将始终影响青海、甘肃、宁。

0: 下陕西、山西等地。虽然说这次降雨呢相对和缓，但是这一带的地质条件呢是比较脆弱的，仍然需要提醒大家啊，防范连续的这种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这一时段的这个天气就是这样了，二位。
1: 好，谢谢班迪带来的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的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蓝色预警覆盖陕西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宁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是有可能的。
2: 其中，陕西北部、甘肃南部、宁夏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江西西南部、西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宁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刚才连线当中呢，樊迪也提到了，虽然这次降雨比较和缓，但是近期呢，一些地方经过连续强降雨，地质条件较为脆弱。
2: 专家提醒，既要警惕暴雨期间的地质灾害，也要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暴雨过后仍然可能出现地质灾害风险。
3: 暴雨或持续强降雨后三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是指强降雨或持续降水结束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斜坡稳定性降低，并在雨停后数小时至数天内发生滑坡、崩塌等灾害的现象。在连续强降雨期间，雨水顺着岩土体中的孔隙或缝隙向山坡内渗透，导致地下水位升高、水压增大，土石结构逐渐疏松，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土体饱和软化，山坡稳定性持续降低。当雨过天晴后，阳光的照射使得土石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土石层容易出现松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专家提醒，地质灾害隐蔽性强，虽然强降雨期间是地质灾害最易发生的时段，但降雨结束后，山坡仍在排水，应力仍在调整，需要几天才能恢复到稳定状态，所以即使太阳当头照，仍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1: 新的一周开启呢，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
2: 本周北方要留意防雨保暖，南方暑热有所减轻。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4: 进入九月上旬，冷空气开始活跃起来，本周就将有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预计从周一到周三，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这轮降雨的雨势总体比较和缓，有利于西北地区东部的土壤增伤以及秋粮作物的生长，但是在青海、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呢，降雨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大，而且呢，这一带的地质条件比较脆弱，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到了本周后半段的时候，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四川盆地以及川西高原等地的降雨依旧频繁，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今年的华西秋雨或将就此开启。从常年的情况来看，华西秋雨主要就出现在九到十月，它的降雨特点就是降雨比较绵长，雨日多。那在气温方面，从周一到周四，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会自北向南逐渐下滑，那北方的降温力度会更大，在周二周三的时候，北方的气温将会大面积刷新下半年以来的新低，特别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首次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呢只有10度上下，有明显的寒凉感。这一次的降温呢，也将进一步的推动京津冀一带的入秋进程。那提醒大家，在换季期间气温起伏比较大，要及时的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换季感冒。那对于南方来说，虽然降温的力度不大，但是也能缓解暑热天气。从周三开始，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也将纷纷降到30度以下。那周四之后，在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高温也会明显缓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见大言，心度无限。
4: 好，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4%-44.5%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创下了该党参加德国州议会选举以来的最好成绩。
5: 德新社援引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公布的初步出口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较上届选举大幅上升超过20%。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约为18.5%，位居第二，较上届选举大幅下降。此外，民调结果显示，左翼党得票率为9%-9.5%，绿党为8.5%-9%，社民党为8%-9%，自民党得票率仅为2%-2.5%，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初步预测显示，在州议会83个席位中，德国选择党预计将获得39席，距离绝对多数42席仅差3席。由于部分党派的得票率仍在5%的门槛附近徘徊，德国选择党仍有可能因一席重新分配而获得过半议会席位，从而具备单独组阁条件。
6: Friedrich Merz ist ja damit angetreten, die AfD zu halbieren. Das ist nicht gelungen. Stattdessen hat sie sich fast ja noch deutlich noch mal gesteigert. Im Moment gibt es kein wirkliches Rezept bei den anderen Parteien, um gegen die AfD vorzugehen.
5: 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7: 此次选举结果对德国政坛造成怎样的影响？未来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走向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李超对此的分析解读。
8: 首先呢，这将给总理默茨本人呢带来空前的执政压力啊！我们都知道，默茨执政一年来呢，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所在的联盟党啊，这个支持率都创下了历史新低。前一段时间呢，默茨还因为他个人的执政风格啊以及他处理党内一些丑闻的这个方式上的不当啊，引发了很多的不满。德国政坛呢，已经出现了啊想更换总理这样的呼声。那么这一次选择党取得突破呢，我想会对默茨呢，这个领导权威啊再次造成一次重大的冲击。再者呢，我想选择党的取得突破呢，将对全德国啊乃至整个欧洲的民粹政党构成一次巨大的激励啊，等于是向选民呢证明了这个极右翼其实也是可以执政的啊，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那么随着选择党的进一步做大呢，它也会分走更多主流政党的选票，这将意味着德国政坛啊这种政党格局呢将更加碎片化。那么在下一次联邦层面的大选中呢，也很可能会出现这个组阁困难啊，未来推动改革面临更大阻力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从对外的层面来看呢，我们都知道包括选择党在内的很多民粹政党啊极右政党，他们都主张本国优先啊，在国际事务上呢，比如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反对抗俄援乌啊，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呢，也反对德国过分出头啊，承担过多的责任。我想呢，随着选择党的这个影响力增强，未来德国呢在欧盟层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负责任的一体化政策， 也可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
4: 六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
5: 六号当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自治政府、丹麦政府与欧盟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和紧密的伙伴关系。他期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冯德莱恩则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访问格陵兰岛，并认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据悉，冯德莱恩计划于七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金融时报援引欧盟内部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提出更多投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的预算期内，将目前长期预算内为格陵兰岛拨款的总额翻一番，达到约5.3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7: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2点左右。这架波音767-300型飞机是从波多黎各出发，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
4: 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六号表示，受火山灰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
5: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号起喷发，五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六号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六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六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印尼当天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地向旅客通报航班取消、调整等情况，并保障退票等旅客权益，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活动频繁，近年多次喷发。
7: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0.6%，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16%。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9: 北京小雨，17到29摄氏度；伊春小雨转晴，7到19度；呼伦贝尔小雨转晴，3到15度；鄂尔多斯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银川小雨转阴，13到19度；兰州小雨，13到18度；拉萨小雨，

0: 0到21度，达州多云26到38度，雅安阵雨转暴雨22到29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大同多云转阴8到21度，石家庄阵雨转暴雨19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8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28度，潍坊多云22到30度，青岛晴22到29度，厦门峡阴转小雨21到30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淮安晴19到31度，盐城晴转多云20到29度，台北晴23到28度，香港小雨转晴26到31度，澳门小雨转晴27到32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套部分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2: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0: 记者注意到，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1: 范围增加原因何在？我们来听业内人士的解读。
3: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呢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那我认为呢，这个考虑呢可能有以下几点啊。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